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8月18日，礼拜二。咱中台湾是好天，山区准好，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4度。旧历是7月7日，今日无适合开工、计划、动土、安床。头头新闻关心的是10万块，吼、哦，昨大家都讲到那边去了，吼、哦。这个行政院礼拜四呢，预计要通过咱明年度中央政府也总预算，所以赖总统昨呢是第二次，好、哦、来听出了行政院针对这方面的一个报告嘛。啊、哦，报告了呢，总统表示讲，咱台湾呢，即嘛长期间呐。哈、哦，一直进步嘛，哈、哦，所以咱的半导体啦，咱的资通信啦，啊，咱整条这个供应链啊，有相当的优势，所以咱常常在讲，哦，出口生意安怎好，安怎好安尼是哈。好啦，既然呢税金收遮多，出口遐尼好，股市啊，吼、哦，你不泼，干那呢进高税呢，蛮只扣偌多，啊，收遮多钱呢，当然啦，大家啊，拢希望讲一旦。共享啦，吼、哦，共享咱台湾经济的成长嘛，啊，确实啦，成长真多，所以呢，总统表示讲，咱经济成长率持续咧增加嘛，啊，一旦咧创下了39年以来一个相关的纪录，哦，所以明年度咱的总预算呢，国家有收入，国家有支出嘛，啊，按来切去呢。咱嘛唔免讲啊，搁借钱来发一个红包啊！红包呢，要一个人发10万块啦。哦，甚至安尼时呢，收的真多嘛，免借钱就当发一条红包啊！哈，所以伊讲啊，算算的呢，税出啦哈，税出增加的列为2357亿，要创啥呢？予咱每一个人呢10万块的红包啊！一千五个做。因为 AI 的进步，哦，这 AI 红利全民呢共享。啊，院长呢是安尼讲，哦，伊讲这边的预算呢，当然咱来先算一下嘛，哈，咱达成呢就是讲收入甲支出，哦，是平衡的，哦，实际上唔免去借钱。啊，咱的政府累积的债务的余额的比例呢，买单公司精神以来10年的新低。简单讲啊，债务啊，哈、啊，无什么压力了哈。所以呢，咱的财政方面呢，当然是很良好，纪律良好。啊，咱明年度的总预算，哦，税率实际成长呢，有来到400多亿，加上呢收入支出呢，安尼是呢，还佫剩落来有1929亿，所以收入呢佫增加。啊，然后呢，我收入来甲支出来甲扣掉了呢，啊，佫剩呢相当的1900多亿，所以400多亿佫加上呢1900多亿加加起来呢，就是2360亿。那按了阿尼斯呢，无变一条医生啊，2357亿，因为台湾呢2300多人嘛呵呵，所以当然一人10万块，这算在内面，要来提供予咱呢分红。一人10万块的 AI 红利啊，那是哈。哎呀，安尼先是不是其他政府的支出啦、施政啦、建设啦，也去应用到未？用未啦？哈、哦，这算计啊哈。明年各种的施政，包括预算的规划啊，甚至咱收入来了，咱嘛拍算哈。那么讲呢，拨呢1300亿来到咱的劳保基金，健保基金呢？嘛要拨过来呢，600亿。啊，健保甲劳保就是上要紧的啊。哦，所以要确保老百姓本身呢啊的福祉，以及咱国家的发展，维持咱永续的成长，安尼是哈。过去是安尼，过去啊普遍发现金，伊的发源就是法律的根据呢，是特别条例授权发放的。啊，针对这边的个发现金嘛。哦，所以当时要来发现金，哦，细节什么款？听讲，哈、哦，礼拜四呢，
啊，就会做一个说明安尼先吼。所以呢，甚至有一寡行政院的人咧讲吼，伊讲确实讲啦，即个立法院者会当诉讼的顺利通过，通过即个钟医生。哦，安尼先呢，咱应该明年的旧历年进前，就会当领到一条现金安尼哈。当然，即招也算厉害，因为钟医生来到立法院。啊，绝对不要简单呢，就通过。但是即卖呢，这个大家要领这条钱呢，钟医生内面啊，好大你个动看麦，你呐，我讲领钱呢，领未到，还是跟我订打掉呢？啊，你就怎讲啊？这张选票呢，你就真歹得到哈。所以这也是单讲政策上，咧选举上啊，这招嘛算高招了哈。当然啦，咱讲啊，选举是好代志。安怎讲呢？因为要选举啊，老百姓就会想啊，啊，多一栋对咱较好，啊，靠你啊，甲咱体贴，好、啊、有受到咱的艰苦，哦、啊，所以大家啊，拢会甲老百姓巴结嘛。啊，若无选举，伊要插潲你，哦、啊，你讲歹听，若无选举，伊就较无时间受到咱嘛，哈、啊。好啦，所以即卖呢，这整个就确定咯，啊，这当然是好代志，啊，当然啦、啊，政治一过去国民党。

点鹦鹉嘛，这是半世纪以来呢上强的啊。我们今年几年的经济成长率，马为本来9.64%，即马来到呢11.05%呢，嘛是一直咧成长呢。啊，这嘛是39年来呢，可能是一个新冠的记录。啊，这数字遮水，就是老百姓斗阵拍拼起来。这当然啦、啊，哦，你讲啊，公司呢护国神山啦、啊，啊，这电子公司啦，吼、哦、呢。啊、生理也好啦，啊，当然因啊真骨力啦，坦白讲哈，但你个想看麦，因需要土地呢，需要水呢，需要电呢，需要什么些呢？迄不是共同大家做出来吗？甚至讲呢，老百姓共同牺牲的呢，哦，所以呢，本质的硬嘛合理啦，坦白讲哈，好啦，所以靠烦恼是讲安尼，是不是应用到未来财政啦哈？所以总统啊特别说明，袂啦，啊，甚至慢慢借钱。安尼是吼，啊，马尼多呢，整体来讲，医生呢也要讲到，啊，比如国防医生，哦，公医生呢，用包括咱尼多所编呢，包括特别医生所编呢，啊，国防医生呢，哎呀，会当突破呢一条，来到一条1225亿，啊，这持续超过咱台湾 GDP 的3%，用这都是要表现咱台湾吼。保卫自己的决心啦、啊！啊，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安尼是吼。哦、啊，科技的发展嘛有变啦，吼、啊，伊讲啊，马尼多来讲，咱科技发展计划，那么达到2292亿，哦、啊，比今年个增加12%以上啊。哦、啊，那么推动啊 AI 新十大建设，嘛变了400多亿。哦，这针对的就是，科研啦、啊、算力啦、啊、人才啦、啊，这关键啊，那是好。好啦，这当然是好消息哈。只是讲呢，过去大家记得，去年啊，去年啊，在亚东提出的，就是讲啊，哇，你政府税金收啊最钱，啊，佮加上川普迄阵啊咧对顶关税嘛，哎呀，大家迄阵啊嘛皮皮喘呢，哦，所以迄阵啊是在亚东提案。安怎发现金10000块嘛？啊，当时呢，民进党政府啊、哦、是认为讲，哇，安尼是袂用的，哦，安尼影响到国家的基础建设啦，哦，安怎不对，安怎袂当安尼是啦吼。当然啦、啊，政党绝对会当讲好人爱我做啊，好人互你做去，插花啊，互你插咧头前，哦，安尼选举我嘛是会吃亏呢，这拢会啦，拢会哈。但是啊，总是对老百姓来讲，啥物人提案呢？只要你钱发得落来，老百姓当享受到，大家就欢喜了哈。好啦，所以呢，今麦呢，这代志应该是经过确定，哦，阿能顺利通过李焕英这关。明年过年前呢，大家就当领到10000块。好啦，这个后续咱再个报告一个啦。比如讲啊，台北市长认为讲10万块，啊，你当初你总统讲10万块，那几尾只菜都无啊。啊！伊认为讲应该爱发一个人20000块安尼就对了哈。好啦，那20000块我嘛感觉嘛合理呢。哦，啊，佮另外一条钱呢，虽然无介多，但是啊，这总是啊爱变化嘛。南投，咱南投中寮啦。哦，大家定来有当去中寮洗咧洗咧，对不对哈？中寮古年啊，红年啊，我做位呢啊，40个红年啊，年。太少了，哦，所以咱中寮呢，为了吸引人口来回来，啊，鼓励大家生囡啊，哦，咱中寮公所除了本来这种生育奖励金之外，咱为明年开始吼，咱南投有这儿童节礼金，这囡啊，一岁至5岁，儿童嘛，每一个人发20000块，哦，公所讲，阮这个草屯啊、个玻璃啊，因某这儿童生日礼金啊。是不是啊？阮目的同款嘛，但是阮啊申请的过程会也阁简单，安尼是吼。南投呢，咱人口是愈来愈流失，这也是事实的哈。所以南投呢，目前除了草屯、玻璃有一般正常化的，叫做儿童生日礼金，即马就是中寮，明年开始叫做儿童节的礼金，差不多意思啦。儿童节一年一遍嘛，阿囡仔生日嘛是一年一遍嘛，是不是哈？
啊，针对的就是阮一系至五系因啦。每一人每一年，咱发2万块，啊，多一间发，啊，要哪申请？哦，等等者，哦，当然每一个地区啊，有无同的一个规定啦，哈。所以讲啊，这个、政策就是咧明年儿童节开始哦，爱个明年儿童节才开始。啊，咧儿童节前后两礼拜来发这条钱，但是有资格规定啊。哦，申请资格就是讲儿童节进前，你的户籍已经在咱中了啊。哦，而且满六个月啊。啊，爸爸是妈妈其中一个呢。你儿童节进前已经户籍在咱中了满一年，安尼先会当申请。啊，一个人就是2万块安尼先哈。这当然要便宜省啦。一共初步的俩，第一年呢，大约有250名的小朋友符合这资格，所以咱们编医生呢编500万。啊，后生呢，老人来呢，人来呢，吼，啊，结果呢，结果编嘛。哦，咱中了偌济人口，拢总12000人。啊，12000人，去年呢，红衣啊出世40个。不这样哦，安尼娘，不然怎么办啊？所以针对人口一直减少嘛，啊，除了这以外，还佫想别种办法啦。哦，一体3万块的津贴补助啦，各方面啦，哈，这个还是要想办法。哦，爱佮救起来的是哈。另外，咱讲到花莲，到花莲的坐火车，哦，一只久的呢，尤其咱中部遮，坐一年才坐到花莲，有无？啊，不然坐只飞轮机。啊，但是啊，嘛无真侪人坐吼，所以即马呢，飞花莲要飞花莲班机啊，真侪要划停呢。华信航空申请呢，高雄飞花莲，包括咱遮后台中飞花莲呢，伊要安怎要停？华信、立荣呢，嘛已经甲民航局申请，台北飞花莲嘛要停，三条线。高雄、华莲、台中、华莲、台北、华莲、华信加立隆安的时候，好啦，所以这飞华莲的国内航线拢总提案啊，要停飞呢。所以民航局昨正式讲有漏收到啊，啊，而且咧审查当中安的时候，所以这当然对华莲的观光啦、各方面啊、交通各方面绝对是。较无理想诶，啊！但是嘛，真正侪人照这属性，是不是啊？所以花莲关诶，观光处是咧讲，你中央你要整体考虑啊，是不是啊？尤其啊，这种啊灾后诶运补诶需求呢，你空中诶运送你袂当断啦，然后希望讲一旦啊，积极来争取完诶时候，因为沙雕呢，这载客量。哦，李龙是安尼讲，伊讲阮台北飞花莲啦，载客率，去年呢台北甲花莲平均的载客率呢，哦，无甲三成，啊，今年顶半年呢，差不多24%，嗯，啊，七月暑假总是较侪吧，伊讲七月暑假，嘛干那17%，哦，所以伊讲你甲想看嘛，啊，各种成本的价，油嘛贵嘛，啊，各种成本的价，吼，伊讲啊，啊个票呢？你机票呢？已经20几年啊！哦，机票拢无法度反应咧。哦，所以长期间了钱，佮加上最近啊，这油价加真贵。哦，所以希望会当讲台北飞花莲会当划停安尼先啦哈。好啦，本来呢，立隆这边是配合花莲县政府每工一班，哦，要安怎呢？来推广观光啦，安怎安怎？但是尾啊，效果嘛是歹啊。会变安尼是吼，所以李龙是安尼讲吼，伊讲台北甲花莲的航线啊，这无理想啦。哦啊，但是咱来飞金门啦，飞澎湖啦，飞什么？哦，伊讲这平均载客率80%以上啦，尤其啊飞金门，哦，这生意真好。哦啊，所以是不是伊可能是变安尼啦？哈，就这边的卖飞啦，稍微那边飞，因为那边较趁钱嘛。会安心吼，所以讲已经甲民航局这边申请，是毋是啦？会当停飞啦？
啊，停飞我其他这航班刷来啊，飞这金门啊、平湖啦、啊，吼等等啊那些。华信嘛来讲啊，华信讲安怎呢？用我今年四月的对我，啊，就指出，阮飞华联哦，阮飞一班了一班呐、啊。啊，高雄甲华联、甲台中、甲华联呢，阮一年啊，亏了钱7000万呐、啊。用你敢知？去年的十一月十五，连你那都讲出来。去年的十一月十五，高雄飞华联飞过去，顶面载五个人啊，飞回来载七个人啊。归期啊，我甲因买火车票送因，自强号的。啊、哦，我阿哥免了遐多案的事啦哈。所以呢，这就看后续有可能什么款的一个改变啦。啊，但完全拢无咧飞，其实嘛无理想啦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煮一煮哦，三椒钙活骨煮啊三顿吃，这万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了
1: 吼，
4: 三条介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条甲活骨，今物拢
2: 无行几点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嘿，三条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条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条介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条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哦，你好，你好，亮，你好。
0: 嗨嗨嗨，
5: 我要借问一下吼。你讲那目睭你安作协的吼？
0: 系。
5: 啉啥物？你敢啉水你旺吗？
0: 对，啊，目睭较大啦，咱体质较大，较老化哈。其实是龟身骨的啦。
5: 哦、
0: 啊，咱即卖咧雪利旺伊较滋润嘛，哈、
5: 哦哦哦，
0: 啊，所以啊，所以真侪咱咧本来咱白药水一直点一直点嘛，哈，啊，雪利旺啉啉啉，体质改变了，哈，目睭就较滋润安尼是啊。
5: 哦，啊，我要啊，借问者吼，啊，我即卖我是现在是我是咧食三椒甲瓦骨安尼呢，
0: 斗阵食就好啊。
5: 哦，会使斗阵落食，你知啦。
0: 那胃肠歹，雪利旺是要饭后才食哦。
5: 哦，啊那啊那那。味道袂歹，是些淡淡落去
0: 食袂，对对对，无要紧无要紧哈。
5: 哦，
0: 好，谢谢哦哈。
5: 我食下好了解，哎，就问你哦。
0: 嘿嘿嘿。
5: 哎，今麦哎，水利旺今麦唔是要过咧促销吗？
0: 哦，一大组来都要五罐。
5: 五罐哦。
0: 嗯，四千块五罐哈。
5: 五罐四千块哈。
0: 对对对哈。
5: 哦，好 ，OK。
0: 好，谢谢，拜拜，拜拜，
5: 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哦，阿亮啊，你好。
0: 嗨。
6: 啊，我。现在我买，给你买雪利旺加牛肝精哦。
0: 是。
6: 现在买，我送送大组的吼。
0: 对。
6: 爱是阮头家买啦，
0: 啊
6: 我食吼，我拢唔知安怎食，拢袂记得哦。
0: 我见我跟你讲哈，牛肝精呢一包一包哈，啊一顿食一包，三顿食哈。啊，雪利旺是水的哦，一罐一罐，对不对？哈，来对一块碎块熬啊，哈，咱每一顿熬啊半熬的雪利旺就好。啊，雪利旺呢，咱个对抓杯啊，啊，温温的滚水甲冲嘞，七八分甜，哈，
6: 滚水啊，
0: 哎，温温的温温的就好，哈，啊，连果精一包呢，夹咧食配咧食，还是拿到店食，拢会用的，哈。安尼记袂？
6: 啊，那个拉拉嘞，爱用滴拉拉嘞。
0: 嘿嘿，会丢。啊，无你着连果粉吼倒去嘴，啊配雪利旺加买用的吼。
6: 哦。
0: 安尼着免拉，好唔好？
6: 好好好。
0: 安尼记袂？
6: 啊，我呢食食几啊罐去啊了。
0: 是。
6: 我拢在时啊吼。
0: 嘿。
6: 我有食别项的啦。
0: 是。
6: 啊，在时啊拢九点外食一盖。
0: 好。
6: 啊，佮。十一点嘛，遐搁食一盖，
0: 是
6: 啊，两点外搁食一盖，安尼俩。
0: 安尼就好，安尼好，吼。
6: 安尼一天食三盖啊。
0: 你照起工安尼食，啊，愈食愈进步，哈。
6: 愈食愈进步，安尼哦。
0: 好唔好？会记哦，哈。
6: 哦哦。
0: 未记，再搁靠我，哈。
6: 哦哦哦，快些，甲你交流诶。
0: 好，拜拜，拜拜。
6: 好，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嗨。
7: 我甲你请教一下，
0: 啥讲啊？
7: 我就爱爱扫啊吼，
0: 嘿，
7: 啊，拢痰拢白痰的，
0: 嗯，
7: 啊，腰都扫，腰都扫，
0: 嗯，啊，就是咱本身呐，身体也较虚啦，
7: 啊，都四十公斤，今年热天 到尾称即摆称36公斤。
0: 对啊，身体虚啊。
7: 啊，不是流汗。
0: 嗯。
7: 哦，逐工过辛苦过咯。
0: 咱本身呐、啊，气血两虚，啊，细胞呢个烂哈。我建议你吃苓果精雪梨旺。啊，然后呢，半开半点钟，吃咱的诺诺勇气抵消散，安尼先三顿拢安尼吃。
7: 啊，
0: 嗯，
7: 雪梨旺，
0: 嘿，
7: 我蛮不吃咧。
0: 嘿，我给你建议安尼吃，啊，你家己决定好唔好哈、
7: 哦？哦，啊，行，你讲苓果精啊，
0: 苓果精雪梨旺夹到阵吃啊、哦。
7: 啊，心脏拢吃无力安尼。
0: 对，一定的嘛。
7: 啊，拢吃，你我行得到。啊，足喘的
0: 咧！对对对，吼、哦！啊，所以你这种啊，心脏细胞功能拢退化个真严重啊。
7: 对啊。
0: 嘿，苓果精雪梨旺夹咧食，隔开半点钟，暖暖个食两颗尖尖，配温烧滚水食，安尼先吼。
7: 哦。
0: 啊，你有了解吼、
7: 哦？你讲就是暖暖。
0: 暖暖，你个啊，有帮讲暖暖，食咱细胞的，伊也都知影。
7: 哦。
0: 哦，啊，一罐是1500，那是纯汉油哦，哈、哦。
7: 我捌甲你挂过啊，足久诶啦。
0: 哦好，哦爱记爱食迄哦哈。
7: 啊，你讲迄
0: 苓果精雪梨旺是个人的元气啦。
7: 哦。
0: 哦，你个气血两虚啊。
7: 哦。
0: 好无？哈、
7: 嗯。就、哦、是慢一支喙齿吼。
0: 嘿。
7: 啊，会老济。
0: 气血甲固足，啊，暖暖甲你食，好无？哈、
7: 哦。哦。
0: 好，拜拜，拜拜。
7: 谢谢阿、哦、
0: 姨。好，再见。
7: 好，拜拜。
8: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散，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9: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哦，食了真好。
10: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我食嘛唔好啦。
11: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哦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10: 食少散，少到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8: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散，服务电话：0226-2938。
0: 以上广告，谢谢。

0: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你在厉害少年呢？啊、哦，爱赔偿呢4亿，到底伊是台人放血吗？啊、哦，伊是无台人，但是就是放血。桃园家一位啊少年的姓郭，两年前吧，啊，甲朋友呢去家乐福的中原店家去买物件啦，但是来到这个区是属于清。的用品库，要用耐打，将那些喷雾的杀虫剂啊，给点了啊，结果呢，烧起来嘛，啊，大卖场给你烧啊，甚至呢，这个商店街店家嘛，给你烧掉。代志发生了，这大卖场呢停业，要到半年，受影响的包括两商店街咖啡店啦，什么哈，好啦，拢总。理赔金额将近要加4亿，北京保险公司呢联合向这个22岁的少年呢啊请求赔偿，代位求偿。即马呢电话呢判决啊，这位啊这个郭先生呐、啊、哈，这少年呢爱赔偿3.98亿啊，那是。伊这时间是发生咧。2023年10月13日，好、哦，迄天呢，已经凌晨了呢。哦，伊甲一个姓黄的姓周的来接，讲要买物件，来到地下一楼呢，清洁用品接。哦，伊提出的那一打，啊，提着喷雾的杀虫剂，啊，甲点了。啊，然后呢，敢那无啥物代志，佫扛登去。啊，三个人呢，继续买物件。那会知讲，迄个杀虫剂呢？本身呢，你点落一点啊血啊在遐呢，哦，所以引起了呢，血柜顶面拢是杀虫剂啊，系啊，嘛烧起来甚至爆炸，哦，而且哦，你遐最管理啊，嘣嘣嘣嘣的是哈，所以呢，包括其他的产品，店内物件当然啦，烧起来啦，啊，呛乌气啦，啊，严重，啊，即卖呢，要有结构技师啊来进行要安怎修复，啊来做鉴定呢。啊，鉴定了呢，爱开偌侪来补强啦，啊，然后重新营业了，所以保险公司请求伊赔偿，赔偿3.98亿嘛。啊，即摆呢，保险公司背景拢来找伊请求赔偿。哦，啊，当然啦，伊这搞囡仔嘛，20几岁尔，哦，伊嘛唔知要安怎哈，所以呢，伊本身呢，咧发言心理的期间，伊嘛无来辩论。嘛无什么证据上来，嘛无来讲什么啦哈，所以法官就是看证据嘛。啊，人主张有合理，啊，你要赔偿，安尼是吼。啊，连同呢，去有黑暗的拖过去的，去商店街那边的，嘛是保险公司呢代替来请求赔偿嘛。啊，法院嘛法官讲啊，像商店街咖啡店遐，你嘛要赔偿人97.9万，所以加起来。差不多4亿嘛，啊，这是赔偿。啊，刑事问题呢？刑事问题啊，佮判处呢6个月有期徒刑。啊，你那遐贱咩种啊？真的够贱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台西人发生咧台南哈、啊，台南这个李先生，李先生有一个好朋友，自细汉呢到顶个大汉的好朋友，姓戴。是的，哈、啊！哎，这好朋友的私底下呢，跟阿公呢有联络到这位李先生的太太，哦，加私讯呐，哈、哦，私讯来讲呢，恁翁哦外面呢有查某啊，那是，所以不搞咩啊呢？这李先生后来离婚呢，所以16日一天呢，一叫伊这情某离婚了嘛，哈、哦，开车载过来地下，啊、哦，去阿要兴师问罪。伊个炸一支啊！哇，西瓜刀，迄落去是规个卖流血呢。好，来啊，来切新四点。结果一礼拜啊，就讲无两句啊，伊就是要来抬伊啦，就甲扑落去啊，那是吼。尾下这四点呢，哦，倒平者丢两刀，赶紧的拼出出哇！差不多20公尺，伊就稳落去啊啦。迄西瓜刀呢？大家看见西瓜刀吧？哈，向你等啊，你流落去。哦，血都抓出来啦！尾啊呢，救护人员拼到位的时阵呢，这位戴先生已经死去，这杀人咯、哦，杀人哈！那李先生是29岁，啊，这戴先生36岁， 啊，因本来呢，细汉拢住喺南化啦，台南嘅南化啦。啊，到阵大汉呢啊，后来李先生就娶某啊嘛，娶某了搬到呢仁德区，爱、啊、是开什么开这连接车啦，啊，三个拢熟悉嘛。啊，死者呢，死者有食毒嘅症苦，我、啊、做一寡杂车工课，爱、啊、就是传简讯。传简讯拢真熟悉嘛，又传简讯呢，甲周亚李太太讲，恁人外面有查某哦，安尼啦，你传你传这是要创啥？啊，你有啥物证据无啦？吼，好啦，啊，所以呢，我啊，这李太太就找因人讲这代志啊，啊，讲讲呢，哦，大细声，要安怎呢？要签你离婚啦？啊，离婚是还阁带到阵，啊，这你不办了嘛？你甲阮某讲这要创啥呢？是不是啊？吼，阿杜，感觉讲伊挑拨阮阿某感情，是不是？啊，所以你的呢，伊就经过这地，你卖个不接出来，卖团里有的没有的，安尼是。但是啊，为什么这你也在俩讲？因为最近伊个发现，这个地呢，有个呢安尼传简讯呐、啊，何英某或者李太太，啊，我已经不甲离婚啦，阿杜甲你讲卖个不接出来啊。啊！你个调岗安尼先，哦，啊！你唔调岗诶，哦，所以真俩讲嘛，啊，叫伊静默开车，我、哦、就变到这地阴道，啊，前股炸倒下来就知影要创啥啦。伊来的时候呢，这地阿咧困呢，叫叫起来，都大细声，啊，这地都阿未讲个歹听，都阿未清醒啦，都阿困起来念，倒下就来啊，哦，啊，西瓜刀呢，真正落去吼。迄落去，你看伊敢那走出大门二十公尺，伊就稳落去啊，都无替他通好走啊。后来掠人嘛，是不是？好，过咱来讲的是远东，远东银行，远东是国际商业银行啦。啊、哦，内面呢内行通外贵。啊、哦，咧远东银行咧，板桥咧文化分行，文化分行咧板桥文化路遐，车头较过去遐尔哈。这经理叫做黄秋怡，伊涉嫌呢。将金管会公文，有人来检举啦，哦，检举讲咧，某咪人安怎安怎的先啦，哈，啊，人这个，当然人金管会落去查嘛，啊，金管会来公文，来到你银行家，结果呢，这个经理黄秋怡，你哪会当将检举的人的个人资料，存咱的老涉和迄个业者呢？啊，这个业者呢是咧哪呢？咧做诈欺的。做呢网络跋筊集团的洗钱的，迄种第三方支付的这业者，啊，即摆真侪洗钱拢用什么？用就支付公司，第三方支付公司，安尼先咧替你洗钱嘛？啊，你会当将这资料甲对方讲吗？哦，当然不可以啊！哦，所以起诉书是咧写讲，这位黄秋怡这经理，啊，为啊几个几日啊，伊咧倒位啊，本来做护理啊，后来做经理啊，负责审查。第三方支付的客户，伊个效率，伊个交易个风险，你是咧管这种的呢？你是咧管这业务的呢？所以呢，公文来个你家，啊，你管这方面的业务，你个将这方面的消息个留下个业者，乌白来，是不是啊？啊，人检举人的资料，伊个留下个业者，哦，你也害死人呢！还不一样的是哈，不过伊只水钱啊，真正哈啊好厉害，因为这业者呢叫做国生科技，啊国生科技呢伊是合法登记哦，哦合法登记来做歹代志，啊、哦、所以伊只水钱啊，听讲短短无甲两年的时间，经过伊的手腕的处理掉的钱呢，上少八十亿，啊伊唔是讲本身伊咧博啊。还是做博弈啦，伊就是替你洗钱嘛。啊，洗钱呢，伊做偷的。啊，对方银行出你八十亿，伊偷偌济呢？超三千万。后来代志变啊，嗯，啊变了呢，大家拢有代志啦。哦，只是讲你坐到这个位，你搁咧银行哦做经理，这应该袂欠到钱啊吧？哦，还是讲啊，钱愈多愈好。哦，啊你。这个业务你在监控的呢？哦，有风险无什么呀、啊？啊，结果呢，你搁将这个消息跟业者讲，哦，很糟糕哈。过来来讲的是，哎，境外交易骗中国人的，然后来台湾的刷卡， 哦，这间公司叫做新善公司，实际负责人是王顺兴，伊组织一个跨国的盗刷诈骗集团。即马电子真进步啦，包括你的信用卡啦、什么卡哈，拢爱家己使用的时候，较注意一个安心哈。后来因就是有咧海外诈骗的机房，利用到呢，我则是公安，公安就是中国的警察啦。啊，中国的警察叫公安嘛，哈，用这种啊假警察的手段诱骗到中国人，啊，咧手机啊，中国人的手机啊来对呢，啊，叫伊载着呢，啊，什么什么物件，哦，植入这些木马程式，然后要摕到就是讲，中国人因拢是银联卡，领钱迄银联卡，阿嘛会当消费啦，会当刷卡用银联卡的资料，摕到你的资料了，然后。由台湾这边的刷卡手，哦，来去啊买这买那买金啊买珠宝啊，哦，来刷卡手配合，来去金啊店，金啊店也配合呢。安尼盗刷的金额来到1亿1000万，即摆代志变了嘛？啊，你诈欺嘛？啊，你洗钱嘛？啊，佮组织犯罪，安尼先吼起诉了王顺兴等10个人。啊，过来遐金马店，金马店配合，啊，金马店配合爱做假买卖啦。那有影来甲你买金啊，也是买珠宝无影嘛，干那刷卡，好阿妈在做假银，啊，然后做 T V， 金马店会当抽偌济呢？抽20%，哇，真好赚，做只假100万就赚20万安尼。啊，这金马店诶，啊，像这个正红啊，金银珠宝店胡杰林。黄仁哲，这嘛比判刑14年呢。哦，所以这嘛针对这方面的判刑啊，跟过去无同。啊，过去啊，坦白讲，判真轻哈，而且嘛判14年啊，就是哈。好啦，所以这个案呢，伊的模式较无同，伊是咧咱海外的诈骗的基房，咧网络啊 ，Telegram 顶面啊，通信软体顶面，惊啊是公安。竟然是检察官，或者是讲伊是一种啊网络哦，迄、那个平台客服啊，讲你迄主动扣缴迄唔对啊，要甲你取消，要甲你安怎？安尼是啊，联络的是中国人，啊，用手机来对那个骗安装啊，这远端木马程式，然后取得你的资料了呢，哇，都实在一刷，会变安尼是哈、哦，所以呢，方便是方便，这刷卡吼、哦，有头嘛要非常的注意哦。得利人高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底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焦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8688，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强呢？咱们不干事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2: 雪梨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喜欢就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菇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4: 雪梨旺哦，啊，我参问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歪啊。
6: 香菇精，他放伊地里往安尼食，不是食你肉会串啊，而且浓味啊，太浓味啊。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我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里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气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注文，0800-090-868。啊，咱活动呢，就甲月底，每一年拢同款嘛，哈、哦，甲八月底，啊，咱就是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 大灾啊，四千块得利雪利旺大灾啊，来对五罐哦啊，四千块三周盖好大灾三千块哦，三周盖好呢，伊本身那是大灾，你甲拍开的时候，来对是三六三六哦，九十粒九十粒，各加五十粒的来对。哦，量呢加真多啦哈、哦，所以真多咱呢，阿公阿妈啊、哦，固定咧食，食了真好啊，拢是单单这个八八节呢啊，这边的菜干安尼先哈。三周一年六一年分十组，苓果精雪梨旺一年分啊，拢七组七组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哦，时间的关系，先个电台工商，工商等下咱就讲啊，即嘛台湾哦，电子业哇，科技啊 ，AI 啊，遮尼啊厉害哈，是不是咱一挂读书囡啊？本来想讲会当咧来读医生的呢，即嘛咧归期咧都要来做工程师较好呢。会有这种的影响吗？会有这种的改变吗？干啊，加减有，但是唔是真多。好啦，咱念一讲，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2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20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11: 阿福伯啊、
12: 欸、
11: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1: 啊，这么多。
12: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1: 那我赶快去了解。
1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哦，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哦。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啊，这大学的分发啊，这考掉什么学校啊？对这读书囡仔来讲，当然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啦哈。这是115学年。咱大学的分发，怎呢放榜？啊，真热门的学校哦，多、啊、一个校系呢啊，这是听讲是大洗牌了哈。所以呢，补教业啊是安尼分析，用今年呢啊第二类的二类组的啊热门志愿，电机系呢啊是霸王啊霸榜安尼是了哈。包括材料系呢，嘛头一边呢，哎呦摆咧。十名来哦，热门校系哦，伊咧推估啦吼，可能有一寡呢，即个成绩真好的读书囡啦，啊，一当呢考调台大医学系做医生嘛，啊，但是呢因转向呢，来安怎呢？来希望一当调咧台大电机系做医生，甲做工程师。真大的不同呢，啊，有什么同款的呢？就读个真好，读个真好哦，读个真好呢，就可能考掉医生，还是考掉工程师嘛？哈，好啊，所以呢，这款的变化，真有可能伊的成绩，照你讲啊，考掉医学系做医生，但是伊也诶考掉电机，啊，要来做工程师安尼先哈。所以呢，代注册组的主任啊，李主任呢，以前的分析，用今年的选定呢。电机的相关的科学，这学生囡仔特别较侪呢。这可能甲这几年，咱这晶片的产业，台积电嘛，用啊，可能甲台积电的发电冇关联性安尼是吼。台积电当然是上出名的啦哈，但台积电呢啊，唔是薪水上关的哦。台积电是薪水上关的，啊，你这听未哈？不过咱真侪公司，真侪公司啊，在这方面呢，拢非常优秀，讲实在。啊，全世界要安尼像台湾安尼这么完整的规个供应链来讲啊，找无第二个国家啦。啊，韩国跟当然跟咱有拼，但是伊咧多几项呢，啊，特别开迄度，伊无像咱安尼这么啊全面性。好啊，所以呢，即马外界个注目个就是讲，即、這个科技业呢，热不热？是不是讲啊，真正要读伊个啊，买要读起啦？但是呢，补习班的老师的这业者是在讲哈，因为今年呢，其实你讲啊，医学系的较无理想嘛，有嘛还好呢，这个包括医学系啊，包括什么看喙齿、牙医系，用牙医系的录取的情况看来呢，其实真侪学校这个排名方面啊，嘛是甲本来袂讲差真侪啦，对不对？会当考掉。读医生、医学系，哇，这真正好出来放炮啊呢！所以讲啊，把读医学系做医生，还是讲读牙医系做齿科医生啊？齿科医生呢，是安怎讲呢？真侪人真爱做齿科医生，安怎讲？唔免做暗班呐、啊？我最后一点啊，齿科呢真好谈呐、啊！啊，你去做一下喙齿看卖，是不是啊？所以呢，伊讲啊，哦，这医院呢，嘛是真侪人。啊，诶，希望会当呢调这方面呢，啊，那像讲啊，台湾大学啊，这财经系啦、会计系啦、经济系啦，伊讲哇，这嘛是真热门啊，这读什么？读经济嘛，管治的嘛，投资的嘛，啊，这方面呢，哈、啊，你看今麦呢，目前来讲，诶，股市啊，经济好加呢先，哦、啊，这方面呢，你若是有这方面的专业，嘛是赚加有些些啦，好啊，所以这个分数。平均分数买较悬啦，买较悬吼啊，所以今嘛所了解起来呢，这个医学系呢有部分专类什么呢？
专为啊电机这边来，这确实也是有这种情况的发生，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呢，今嘛呢，读书囡啊，阿公啊，暑假要来打工，暑假打工真普遍啊。过去啊，我咧读书啊，暑假嘛是趁些外劳啊。是不是啊？所以呢，暑假打工真普遍。不过听讲，即卖咧暑假要来打工啊，派车呢？哦，那有可能呢，也真正派车。啊，那是寒假呢，有寒假要打工呢，较好些。暑假呢，较无头路呢。哎呦，真正呢嘛，真正哦，差真多哦，哈。所以这个资料出来就是讲，这两年暑假呢，要来找一寡呢，敢那讲打工的呀、啊。这种的头路较少呢，啊，等到寒假较侪呢，包括呢兼职的，啊，我兼职了什么来做的？哦、啊，这种市场呢，传统嘛是暑假较大个呀，啊，这整个不同，暑假的工作派车，哦、啊，是暑假。

暑假打工呢，欸，不好找哦，安怎安怎的是？啊，这个数字啊，伊讲啊，自从武汉肺炎了，2023年、2024年这暑假要来找头路打工职缺，会当讲减少，即马甲遐比起来，减少差不多一成以上。一成以上安尼是吼，是安怎？为什么安尼是呢？伊讲啦，暑假前六月，咧网络呢活跃人数比五月增加差不多5%至8%，表示什么？僧多粥少嘛。哦，遮侪人要来找啊，但是就无遐侪头路，互遮侪人找啊。哦，所以等于讲就困难，都要用抢的啦。哦，另外一方面，确实讲你若比较暑假甲寒假。暑假呢要找偌济人，比如讲啊，我需要呢啊100人好了哈。寒假呢可能需要200人，甚至不止安尼是。安内差个遮尼济，伊讲这就是季节的啊大移转嘛。伊讲你个想看卖，是不是啊？过去啊，暑假啊，暑假你看肯定转人啦、啊，都会转人啦、啊，都拢咧国内较济啊，吃喝玩乐嘛咧国内啊，所以咱呢。甚至暑假要打工的机会就较多，伊讲啊，这几年完全无同啦。这几年呢，你国内旅游呢，大家买啊，哦啊，暑假的时间是较长一寡，啊，所以销出国，销出国呢，啊，销出国，咱台湾呢，这服务业啊，好各方面呢，伊都无欠人啊。哦，伊讲干那呢，暑假大家出国，咱台湾上少减少了贵了100亿的行李。所以头家要找一寡呢，攻读的就少去啊。哦啊，寒假你讲寒假无同啊，寒假呢，咱就旧年年，咱就买个，是不是啊？寒假呢，总是要最多出来过年吧，拜拜吧。哦，所以留在咱台湾。所以寒假呢，哦，找头路，哦，就找打工啊，就加真多真多。再比作是暑假出国，寒假打工啊，比作是咱今嘛目前。台湾的一个状况安尼是吼，这确实啦。哦，这暑假呢，真侪你甲看机场嘛，哦，迄专人专人安尼是吼。过来，咱来讲的是肺炎链球菌疫苗，而且都鼓励大家要注啦。去年吼，咱台湾有17,468人因为肺炎亡身，这人数多无？啊、哦，无输中风、心肺梗的哦。17,000多人肺炎，但大家拢较无注重的细胞啊，这真明显咯吼。啊，而且呢，大多数是中年以上、中老年人。啊，咱即马真侪年是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的接种嘛。哦，所以伊这种啊，成效有待加强啦。啊，真正呢，做诶做完整诶哈，三成外这，实在是可惜，好可惜哈。所以应该比较呢，咱这个新冠疫苗作为一种种类方式，上嘴炎啦，哦，上呢酒精啦、啊，等等啊那些，增加因要来做的一种诱因啊那些了哈。所以呢，这方面啊，当然提出来讨论哈，讨论咱刚才讲这数例和大家参考掉。去年。超过17,000人，因为肺炎亡身，安尼做这有重要无？真重要嘛，是不是？好，目前来讲，65岁以上咱在中辈有完整来做的36%，啊，就是讲一个317万人无完整的来做这疫苗，差真多嘛，哈。所以即马立一个目标啦，希望明年底进前。哦，来接种会当达到50%啦。哦，啊，这一年呢，看到增加。啊，咱即马要推动这个健康币，健康币就是讲啊，你只要讲啊，政府有啥物款的这方面呢，一寡政策啊，你拢有配合。哦，互你更加健康啊。哦，啊，互你啊点数，啊，这点数呢会当用，啊，买当买物件。好不好？哦，当安怎安怎的时候，希望个健康币落去啦，啊，送物件落去啦，啊，一旦讲啊，做的比例，卖讲干啊30几%啦，啊，希望讲
40%，甚至个

50%安尼先啦，好，来来讲一条呢，今日啦嘛趣味趣味，应该讲政治新闻啦，因为讲到咱家嘛，吼、哦，所以提出来甲大家啊探讨一下安尼先哈。我啦中华，中华今年的选举啊，哦，真闹热啊，国民党呢，敢那人才真多，有无？这个也要算，那个也要算，那个也要算安尼先哈。但是国民党呢，主席即嘛是郑丽文嘛。啊，郑丽文呢？咩啊？因即卖推出的是这个魏平镇，魏平镇，哈啊，彰化县大县呢？咱彰化县呢，吼，大约要120,000人呢。那大都市卖讲，上大县市的变数是咱呢。啊，即卖呢，国民党讲是啊，彰化县是困难的选区。啊，困难选区呢，当初时呢，要初选哦，这个要选，那个要选，因家族啊安怎安尼先哈？啊，即马跳出来讲话是咱彰化县以前的县长卓伯源呐、啊，哦，卓伯源以前来讲，伊讲咱彰化那是选输者，啊，你的当初是郑丽文呐、啊，你也较勇敢的，你也负责，你也落台，哦，直接抢呢，哦，所以呢，国民党怎样的回应啦？用啊！哎呀，所有关心咱中华选情的，咱党内同志，咱应该呢将气力用咧共一战事件顶面，就是要全力支持啊参选人啊魏平镇来争取呢乡亲的认同。哦啊，但是目前的县长呢啊，有甲呢民进党的院长呢同框，有甲呢民进党的党主席嘛是总统哈，嘛同台。但是就是无干呢，家己的党主席郑丽文呢，有同框同台呢，啊，有什么心结吗？心理上有什么讲较直接的啦？有什么不满吗？啊，这啊算计啊，那是未共心啦吼，共心就不一定赢吼，你若未共心呢，要赢就更加困难啦，敢是呢吼。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

0: 得利人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干嘛好出病呀？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看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3: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5: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结得乌面呢，啊，皮肤嘛结得水呢。
1: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阿亮啊，
6: 阿亮啊哟，
0: 嗨，
6: 阿亮啊，
0: 嗨，
6: 我问者，我吼，
0: 嗨，
6: 刚才话是啊，唔过吼，卡骨咯，那你讲退化，阿要买你三招，教我骨食讲有效，
0: 有啊，伊就是够坚固的啊。
6: 啊，讲退化呢，阿头骨那特别袂惊去呢。
0: 啊，你即马就是要补足啊，补足咱的骨质啊，咱的骨髓啊，食三招甲瓦骨有对症啊。
6: 有对症了，嗯，
0: 去买来吃，三顿吃哈。
6: 哦，
0: 你去，你拢去多一间摕
6: 啊？
0: 你拢去多一间买？
6: 多一间买，我是以前捌食一摆啊，即摆是奈真人一开也无食啦。
0: 安尼好，安尼赶快去间甲买三招一盒，换个一盒回来吃。
6: 会断迄落，
0: 嗯，
6: 会断地，会断迄落。
0: 好轮是无？
6: 哎啦，
0: 好，啊去遐甲摕哈。
6: 哦，好，哎，那有对症了，
0: 有对症哈。
6: 哦，
0: 好，拜拜。喂，你好，阿亮啊。
1: 好，阿亮啊，你好。
0: 嗨嗨，
1: 我要跟你请教的，那香菇精啦，吼，
0: 是，
1: 甲雪利旺啦，
0: 是。
1: 啊，我有干燥症，嘴内底的迄黏膜较薄，是会痒。啊，嘴唇嘛，会安尼打打听听无爽快，嘴内底也无爽快。
0: 是，
1: 安尼，
0: 我建议你一定爱啉雪利旺啊。
1: 哦，
0: 雪利旺对身体的细胞较滋润呐。
1: 哦，安尼啊。
0: 哦，咱中医讲滋阴呐，哈。
1: 哦，嘿。
0: 咱的干燥症呢，就是咱津液不足嘛，哈。
1: 嗯。
0: 所以雪利旺来吃，哦，那改进，那改进，安尼是真好啊。
1: 哦，安尼啊。
0: 啊，你苓果精加咧吃，上盖好啊。
1: 有啊，香菇精有吃呢。
0: 哦，
1: 你讲这个买大组的。
0: 嗯，你是要问我讲，敢有适合吃是不？
1: 哎，对对对对。
0: 咱那是身体较大，甲干燥症是无同哦。干燥症是咱自体免疫系统的问题哦。
1: 嘿嘿，医生不要乱。
0: 医生爱开药啊，给你吃哦。
1: 嘿，伊开药吃，按不得靠吃药啊，唔是办法啦。
0: 对啊，所以你血里往啉偌久啊？
1: 哦，我啉食久啊啦。
0: 好，你血里往一定爱较早起，讲长期间啉。
1: 哦。
0: 啊，这个长期间啉哦。
1: 哦哦。哦，
0: 我讲一遍哦，这是咱自体免疫系统的问题哈，唔是讲我身体较老化较大，唔是，不止安尼。
1: 嗯
0: 哦、所以医生的药啊，伊尽量开较轻的，互你食啦，哈、哦。啊，你雪利旺较长期间来顾才对，好唔、
1: 哦？好好好。
0: 哦，啊，你即摆连高精雪利旺拢照起讲食。
1: 啊，香高精我会使食呀。
0: 哦，到顶食上好。
1: 啊，我有尿酸呢。
0: 尿酸食咱的代谢，尤其代谢、水分代谢较好，咱的尿酸你食这两项是有帮助呀。
1: 好啊，啊尿蛋白咧。
0: 尿蛋白就是咱油脂已经开始咧初期的退化。哦，你连高筋咧食，对尿蛋白是有帮助呀。
1: 好好好，
0: 你敢无检查吗？
1: 有检查，
0: 检查你较注意着，好唔好？
1: 哈，好，
0: 进步无哈？
1: 啊，两行拢会使食啦。
0: 会使食，照起工食，三顿食。
1: 好好
0: 好，拜拜拜拜。
1: 好，谢谢。
0: 喂，你好，阿亮啊。
7: 阿亮啊，叫孟杰哦。
0: 好。
7: 迄个腕骨，哈，
0: 系，
7: 啊加迄个迄三角，
0: 系，哈，是，
7: 啊加迄个莲菇精，安尼会使做伙食未？
0: 到店食绝对无问题啊，
7: 无问题哈。
0: 嗯，钢管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
7: 哦，
0: 啊，但是建议咱饭前十五分钟食啦。
7: 哦，
0: 嘿，
7: 哦，啊，迄个，迄个莲菇精哈，
0: 是，
7: 要食消腹腹肚汤啊的哈，
0: 是，
7: 嘿。要安怎食？
0: 来，再去两包哈。
7: 啊，食康巴。
0: 嘿，康巴啊，300CC的温开水哈。
7: 嘿。
0: 啊，切一片啊，两片啊柠檬，唔免下皮哦，就那放喺内底。啊，出味就啉。
7: 哦，安尼哦。
0: 嘿，啊，要行路，每工行八点钟哈。
7: 哦，安尼哦。
0: 八多趟消了较紧。
7: 哦，好
0: 不好哈？
7: 好，
0: 拜拜。
7: 阿亮，你真，你名声真真透呢。
0: 谢谢你，谢唔甘甜哦，谢谢你哈。
7: 好好
0: 好，拜拜拜拜拜拜。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出门口看我都要行呢，三日不搞事，那去北赛吃啊的呀。
9: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呛唔嘛，嘴巴都水啦。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1: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啊。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瓦骨三椒啊，加香菇精，你这会跳到歪啊？
13: 香菇精，啊，看我地方安尼食，不是安尼用胃串啊，啊，现在拢未，啊，都未，
14: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利旺加足好困嘞。
15: 三椒甲瓦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6: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天气这么热，流汗流汗的心，哈、哦，讲啊，啉雪梨旺加真好啊，凉啊，啊，雪梨旺一当冰凉凉，安尼来啉无哦，透心凉，真好安尼心哈。卡叔讲哈，卡叔讲，你的身体啊，就是啊，属于啊，虚寒的体质嘞。我嘛无鼓励你啊，啉冰的雪梨旺呢。哦，当然，像讲啊，有一位太太，伊将雪梨旺泡大锅的，啊，冰在冰箱的，啊，因翁的第二天也可以卡拉机啦。啊！咧开卡拉机，哦，规身骨干咧先，啊，啉雪梨旺哦，啊，精神加真好，哦，迄都无话讲，哦，啊，那一般，哦，咱讲啊，一个阿妈的身体真虚弱啊，哦，咱咧啉雪梨旺要来补体啦，对不对啊？哦，啊，你个啉冰的，我无赞成咧。虽然真热，我是希望你啉啊，以常温的啦，一般水的温度就好。哦，你讲我不爱啉温烧的，安尼一般温度正常的，安尼来啉就卖啉冰的，安尼是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啦哈。当然，即马呢国际新闻啊非常之多啊，因为啊全世界啊即马真乱嘛。好、啊，那依然呢台湾人来讲哈、啊，今年咱是即、这个丙午年嘛，丙午年嘛，啊是属于黑年黑。哦，所以你看今年安尼烧腾腾嘛。热个安尼是，敢若热死，看偌济人讲，哦，即属火嘛，哦，遐只森林，哦，森林烧火烧，哦，森林火烧，哦，火泥嘛，哦、啊，炮弹弹来弹去，有无？哦，遮爆炸遐爆炸，火泥嘛，哦，所以今年呢，恐惊啊，几年的一个状况呢，也无遐简单耍呢，是哈，哦，所以讲战争，啊，战争呢，即嘛美国甲韩国。哦，这应该是麦子啊！但美国跟韩国呢，有一个演习，联合的军事演习，叫做“已知自由护盾 ”（UFS）。啊、哦，那怎样讲呢？这个演习呢，美国总统川普呢，伊来破文呐、啊，表示讲啊，这个缩减，这个、大大的缩减，缩减呢，美国跟韩国啊，联合演习的规模。哦，而且表示讲，我跟北韩呐、啊，金正恩阮麦子啊。我个关系非常的好，哦，当时嘛批评啊，这南韩呢，针对美国的伊朗的这场战争当中，哦，南韩呢无爱甲斗相共，拒绝，哦，提供协助安尼是哈，所以这是安怎呢？这是川普呢，咧甲金正恩表示讲呢，咱是乜事的？是不是要甲北韩呢改善关系呢？哦、所以这个演习叫已知自由护盾，是美国跟韩国、哦、就是不是这边才要举行的，是例行性的大规模的联合的军事演习，而且它的重点是要提升说南韩对付北韩的这种防疫的能力、我们这边的演习就是要对付北韩的，结果呢美国总统说我跟北韩没事的，哦，这未感觉真奇怪吗？啊，而且今年啊，美国跟韩国这个军事演习，一直进行到呢这个月二七，啊，原本的预计有18,000名，啊，这种啊，韩国军队，包括呢派的韩国的美国军队呢共同参与，哦，重点就是讲应对的无人机，包括应对的网络的攻击。哦啊、当然你如果是要演习，北韩那边绝对就呛声嘛，那绝对呛声啊，呛声呢是不是他又要、发射什么啦、哦、这北韩一定有所回应啊，是、哦、只是说川普啊，美国总统在16日一天有破文啊、他说哎呀，因为我跟金正恩之间、关系是真好、所以我对说咱美国就早前有同意南韩来举行的演习啊，我是不满的呢。哦，因为这个演习吧，开销真大，重点在这哦。哦，也话中有话哦哈，因为你看，这个、军事演习，我开这么多钱呢、啊？开这么多钱，大部分呢，钱是咱美国出的呢。重点来啊！啊，重点来哈、啊！所以呢，伊讲啊，这北韩，北韩呢，你我做总统的时候，对不对？北韩真好啊。也无甲咱威胁吧，哦啊，对我嘛真尊重啊，是不是啊？吼、哦、啊，所以，哎呀，这个军事演习，有一种呢，敢那讲，充满敌意一种信号，安尼是吼，啊那呢是是不是个卖演习，我都袂服啊，所以我嘛是无欢喜，安尼是就对了哈、哦。哦，所以川普表示讲，当然，今嘛我无法度讲促销啊。啊、我有跟阮的国防部长，啊，今嘛美国改做战争部长了哈、哦，我有跟战争部长讲啊。大大缩减，大大缩减。啊，伊阿公啊，我最近啊，冇问伊个韩国迄个总统啊，哦，是不是大家呀、啊？哦，爱安怎呢？爱参加咱的推动？哦，这伊人呢，袂当有做不起啊。哦，你应该呢，啊，赶快咧，阮这种啊，定下起来啊。但是韩国总统跟我讲安怎呢？用啊，我看面啦，谢谢啦，安尼。哦，所以伊针对。南韩这个总统是
非常不欢喜。啊，韩国的国防部呢是安尼讲哈，用演习即马是照计划咧进行啊。啊，规模敢会缩减？伊讲规模会缩减，未缩减，我嘛无讲介清楚啊。哦，但是韩国这边甲美国有针对一寡细节，哦，你顶规合作啊。哦，而且呢，伊讲，啊，那美国总统川普甲北韩的金正恩的关系较好，真好啊。安尼是毋是互阮会甲北韩呢会当对话啊？哦，安尼是也真好啊。哦，这也等于讲啊，甲吐槽一下。哈哈，你先就对了啊！这个川普总统啊，一波一波啦，有意安排了哈，因为伊咧十五日一天发布了一张啊相片，这张相片是伊咧2019年甲北韩的金小胖、金正恩迄张相片咧板门店的啦，大家记得未？啊、哦，两个啊，点样咧见面握手啊？就表示讲，我甲伊关系是非常好，非常密切安尼先啦。所以这呢，南韩的在亚党呢，就紧张啊。哦，因为北韩甲南韩呢，这嘛是敌对关系嘛，是不是？因南北韩呢，就敢那咱甲中国同款啊。哦，啊你这嘛呢，美国是咱密切，啊美国总统对咱这嘛的韩国总统这样你不满，哎呦，这怎么办？啊，这怎么办？啊、所以包括伊家己执政党的内部，嘛是感觉讲安尼无好哦。因内部家己执政党的内部嘛开始内咧分派哦，某种状况哦。哦啊，当然，他都阿咱有讲啊，美国总统讲的话内底话中有话，要演习呢开遐侪钱，啊遐侪钱拢咱开呢。啊好，所以重点来啊哈，本来韩国早前。你贸易谈判当中，有讲要投资美国3500亿的美金有无？一段时间啊嘛吼，对啊。啊，结果呢？点点点点啊，点点呢？我是川普总统，我心内加油呢。当初时呢，讲价呢先，我3500亿哦，要投资什么嘿？但即卖呢，点点连一寡计划来嘛无。所以川普总统包括伊啊，川普来过，针对南韩是非常不满的哦，是不是啊？所以啊，韩国这边奈唔知，当你嘛知影，条件个拖衰嘛，哦啊，即嘛呢，既然这种声音就出来啊，所以南韩这边的通商部长，哦，17啊，访问呢美国，甲美国要来讨论什么呢？讨论呢，点咩美国的投资？安尼先啦，好啦，因为啊，美国甲韩国的关系，啊，佮另外一个靠变化的就是讲军费啦。美军有派咧韩国嘛，啊，所以美国人你讲，我咧甲你顾呢，哦，而且开销方面呢，川普长期间就讲啊，我咧你韩国遐，哦，开销上大，你韩国呢应该替呢，阮派咧你遐，美国派咧韩国吼，超过28000人。军队哦，哦，你韩国诶承担国较侪费用才对，是不是？其实呢，川普总统咧第一任诶时候呢，伊就讲韩国咧军事方面呢，哦，安怎占美国便宜，让我美国咧开钱，安尼是啊，甚至要求了韩国每一年应该要摕50亿诶美金出来嘛，是不是？哦，所以这心态心格啊，未来产生什么款诶演变呢？啊，这就很难讲。但经济问题啊，非常之大的啊，不止美国。咱即马来讲中国，中国即马全世界咧掠税。中国呢，落地啊，愈来愈空嘛，啊，负债嘛，哦，啊，所以一寡税呢，一定要去掠回来，全世界掠税，掠到海外去。哦，啊，中国的房地产真歹，大家也知影。啊，像咱咧讲啊，哦，咱台湾的经济成长安怎厉害，安怎强吼，这也是事实。包括咱讲啊，总统讲来，一人发10000块，奖，奖啊，咱的成长率10几%，10几%，咱来讲中国几%。中国呢，啊，经济动能全面性的流失，伊7月份的消费支出呢，敢那调的同款，要安怎消费啦？
对不对？经济就歹，要怎消费？就敢大家落地下就较无要怎消费，敢日本同款啊。咱连咪嘛讲到日本，日本的经济呢，内部的消费嘛是真正无理想的。哦，经济成长率只能趴，哦，迄边要安怎呢？哦，啊，佮中国个一个问题，中国人啊多啊，啊，失业率真高。啊，失业率高呢，如果是少年人的失业率真高。哦，这当然不是好代志。哦，所以现在就是说想尽办法，看安怎呢，要将经济各方面呢扭起来的时候，啊，中国的国家统计局昨公布，哦，七月份中国的社会消费品呢，啊，零售总额比顶一年增加偌济呢？增加0.6%，安尼是。哦，为六个成长呢，一趴。落下来，一直落下来。哦，另外，中国今年近七个月固定资产的投资，比顶一年减少了6.7%。什么叫固定的资产？就土地、买厝，迄都是固定的资产嘛。哦，啊，这边哪有可能会增加呢？迄个生意就歹啊。哦，所以不止讲啊，近六个月呢，减少了5.7%。啊，降低迄个速度，哦，已经预料本来，比如讲，年减6%啦，啊，还更加严重，哦，其中房地产的投资比顶一年减少了19.2%，哦，当然你咪讲，台湾房地产嘛是歹啊，嘛是烂，嘛是安怎，那是政府咧打房啊，一切唔是打房，一切厝咧无人买，哦，啊，一寡咧贷款咧拢卡掉个啊。啊，有诶呢，就安怎呢？俗俗啊卖，哦，是安怎处理掉？会变安尼死嘛？吼，好啦，所以呢，美国哦，即卖呢，咧动中国呢，科技诶进步，啊、哦，不爱互伊安怎的发展？吼、哦，啊，中国这边呢，伊诶施政诶优点嘛是高科技啊优先。啊，咧这方面投资呢有增加5%，年增5%。哦，啊，所以伊这咧这方面，哦，政府硬吹嘛。啊，其他的呢啊，真正拢无理想啊，尤其啊，这失业率，这数字呢非常无理想哈。你、哦、差不多六月份啊，失业率5%，后来呢个升高到5.2%，必然的时候，所以这个情况呢，可能就非常无理想。甚至呢，清华大学来对教授咧讲啊，其实呢，因今年的近七月份。哦，以普遍的失业率，哦，你讲什么5%？伊讲什么5%？10%以上，迄、那个5%是政府讲的。哦，啊，伊这10%，10.2%，伊果是安怎算的？伊讲你爱从过去两年拢无工作的，哦，即摆已经放弃无咧找，迄嘛是也无头路。迄若算入来，中国差不多2400万人，咱台湾才2300万人哦，中国有2400万人，长期间无头路。超过一半以上，安尼长期间无头路是16岁至24岁少年人。少年人无头路，真可惜啦。哦，因当有体力嘛，哦，当有拼气嘛，哎呀，那是哦，哎，即马就是全世界落水，全球追税，因为财政困难嘛。哦，中国呢，2025年的税收呢，减少1.7%。地方政府过去，地方政府咧房地产真好啦，土地也好，安怎呢？安尼咧摇无？但即卖拢点起啊嘛，点起了呢？这地方政府啊，这方面的收入呢，更加是稀咧咧。哦，所以有一寡地方银行啥物会，就嘛倒呢？会比较状况。啊，无钱安怎来？啊，即卖呢，加找一寡人来训练，训练这人从啥去掠水，去掠一种走水，去掠一种啊，你海外。哦，从资产的海外啦，哦，做信托的啦，哦，做房地产、做股票、做什么什么那些，哦，去掠起来人，创啥呢？税金卖的，未当让你走去安尼。好啦，这是中国今卖保守啊，日本呢？日本今卖本来跟美国啊，要共同将日票呢，又较悬呢，啊、哦，啊，又较悬，唔当佮伊报嘛，因为伊报安尼先吼，但是呢，效果有限呢，所以刷到日本要用啥物招？哦、啊，日本呢，因为啊，日币啊大贬值哈，啊，伊内部呢，经济方面、消费方面嘛，不讲介理想哈、哦，所以日本的经济呢，嘛是真
真大家听吼。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公股。
1: 像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看这片拢无听。
2: 为香菇上面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晓得。
3: 温差听歌，看袂啥会吃香菇精，花饭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上街。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高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高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叻，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高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都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高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热天呢真热啊！你穿家呢先啊，然后呢工作呢哦，真够流汗。其实你无咧工作，你嘛真够流汗，有无？哦，咱这个汗吼，称呼叫做心肌液，这中医有册条安尼写。啊，心肌液就是心的津液的意思。哦，啊，你这心的津液，你一直流一流，你看，啊，你安怎气不足未？绝对会嘛。尤其老大人本来呢心气都不足啊。哦，所以呢，咱将苓果精、雪梨旺呢，夹到顶来，过咱热天的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非常对症的，和咱的心气充足，和咱的心肺。嘛，袂去欠着。好、哦，按那呢，心气、心肺拢充足的时候呢，咱呢是不是较袂出问题呢？哦，无热天时啊，迄救护车的声音嘛是定来听到，敢毋是呢？哦，啊，即卖呢，林国政有大灾嘛，啊，咱买大灾来顾身体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讲到呢热啊，热当然啦，身体方面呢，照顾要注意。但是阿亮阿伯个提起两项，啊，头一项就是老大人的目睭啊，因为这里头这么严，啊，系紫外线，紫外线呢对两项的伤害真严重，哦、啊，这是咱皮肤，迄严重的甚至皮肤出问题哦，哦、啊，大问题，身体嘛出问题，过来你的目睭。哦，目睭呢？咱这个紫外线针对咱目睭的眼底，啊、哦，眼底咱的视网膜会造成真大的伤害，年纪愈大愈严重。哦，所以阿公阿妈出外安怎呢？好、哦，迄乌鸟乌目镜，有无？太阳眼镜爱个看起来，来保护咱的目睭。好、哦，这也非常的要紧哈、哦。好啦，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哈，感谢你的收听。咱是德力公司呢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亮的介绍的。林果精、雪莉旺、瓦骨、诺诺、维他干，或者是三秋钙护哈，无清楚、无了解呢，拢爱卡电话来，哦，爱问我清楚，叫健康嘛哈、哦。感谢你的收听，塞尤娜娜，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进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仔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14: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为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七月份普渡吼，七月的普渡啊，吼，哎，当年这个时阵的闹这气差，人讲中原普渡迄个供桌顶吼，供桌上一定拢是摆个半半半对哦，所以足侪人拢足爱看人个普渡，哦哦哦哦，因只啊因只都摆摆什么摆什么，吼吼有啥啥，然后摆得越满，有时候你有时候你个挖一看讲，嗯嗯，啊也就还好啊，可是看起来就啊啊足闹热嘞，安尼吼。工作上都很热闹、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哦，几只鸡啊，有猪肉、有鱼啊，水果啦、饼干啦、泡面啦、饮料啦，哦，咱拢定听长辈伫咧讲，长辈伫咧讲，讲拜拜爱准备三鲜四果，哈、哦，啊，三鲜四果是啥物呢？
1: 哪三鲜哪四果？哈、
0: 哦，不给你们知道三鲜啥物吗？嘿。
1: 不知道，我们在拜拜。
0: 阿、你不来拜拜哈，阿领导嘛不来拜拜，
1: 也以后也不会拜拜。对啊，所以
0: 你来确定以后你是讲你家己以后还是别人还是？
1: 我说以后，我说这一代慢慢慢慢的、年轻人也不拜拜啦。
0: 三星哈。三星小时候，因为我们家毕竟还是传统
1: 鸡，应该是鸡有那个嘛，是两只脚啦，鸡鸭鱼哦、喔。
0: 对了，差不多就差不多啦，鸡猪鱼啦，哎呀、
1: 鸡猪鱼，
0: 哎呀，我当鸡啦，阿迪巴啦，吼，阿杰波西亚，
1: 好，两只脚，四只脚，没有脚的啦，
0: 对对对对对，剩荤的哈，好，三星跟他都是安尼对吧？啊，但是一般来讲哈，比较常见的是三斩八一撩，
1: 哎，对啊，没有错，
0: 啊，几只鸡啊。啊，对啊，对啊，几只鸡啊，啊，几只几尾鱼啊，安尼，哦，这样子啊，也有人用啊，几只鸭啊，当然也有，大部分还是鸡啦，哎，就
1: 两只脚，四只，四只脚，两只脚没有脚，
0: 哎，啊，猪肉的一条通常都是迄个，拢三斩吧，安尼一条，哦，哦，讲到小时候拜拜，我的老脆暖，好来，啊，但是数个呢，三星是差不多是安尼，无唔对啦，
1: 中元节应该袂招你来。这三个 就打枪了嘛？就你来吗？金州，你呀，来呀，这个中元节会拜吗？到底中元节要招你来，不招你来？不，对啊，对啊，不是讲卖招你来较好吗？啊，但中元节不是要叫好兄弟来吃东西吗？
0: 四个哈，四个，咱一般的想是讲四种水果对吧？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没有错，
0: 三星四果嘛，哈，但是这个四果呢，哈，四果啊，有人在咧讲，啊，这四果到底是什么？哦，是哪四种水果？
1: 对啊，哪四种？
0: 或者是不是代表的是四果，就是四种水果，安尼哈？

0: 四个哈，不是讲一定是一定拜拜拜四种水果哈。
1: 哦，
0: 不是一定是四种水果，好，应该较简单解释是叫做四时的水果。
1: 嗯。哦，
0: 速洗四一二三四 S， 好啊，洗干的洗速洗，
1: 速洗就跟
0: 速洗干南宫应该的
1: 第二洗嘛，
0: 哎对，也可以这样说啦哈，啊，就是买当宫的是速贵诶，这个时令水果哈，
1: 嗯，
0: 四季的时令，嗯，啊，因为农历七月都是拢夏天嘛，嗯，
1: 对啊，没有错，
0: 啊，你那边底这个这块这个时令的水果，嗯嗯，哦，大概这个时候就有什么水果。嗯，所以讲，好，哦，这个四个不是讲一定拜四种水果，嗯，就是讲时令的水果安尼哈。这个四不是四种，是四季时令的水果安尼，好，哦，这才是正确的哈。哎，哦，你无用个四项不要紧，你要五项七项嘛不要紧。但是就是讲啊，伊不是规定讲你四个是一定爱四项水果，就是这个季节这个时令的水果要拜这个这个贵在的西凉的水果。哎，所以三种肉，三种肉的，咱讲啊，鸡肉啊，猪肉啊，鱼哈，鱼肉就是这三种，这个三星啊，四个的是这个节令哈，这个四季时令的水果。那这个夏天金麦水果有啥？嗯，金麦水果来，好，好，你想看麦？
1: 酸呀，
0: 啊，酸呀，金麦有酸呀，对，哈，葡萄嘛有嘛。
1: 哦，
0: 对吧？来呀，啊，来呀，啊，嘛有哈，啊，对吧？来呀，啊，嘛有，你呀，啊，嘛有嘛。今嘛这个这个季节，啊啊，但是咱都要讲诶，是要招你来啊，唔招你来，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那要招你来，你就今朝往诶，招而且招你呀，啊，吼，哦，你呀，啊，是梨子，拢是梨嘛，吼，啊哦，啊来就是来呀，啊，嘛，吼，哦，招，啊，你来，吼，哦，是，啊，是。是农历七月普陀到底是要招你来还是招你来，嗯啊，如果说这样的话就不能拜拜，如果不要的话就不能这几种水果。一般啊，我看这个季节很多都是会拜那个普陀时候的水果，我们看到比较多是什么，
1: 嗯嗯嗯，
0: 龙眼嘛，龙眼这个季节，哦，这个季节龙眼，芒果有没有我不知道，西瓜可不可以拜不知道，好像很少看到有人拜。
1: 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去问的水果行，
0: 啊，水果，啊，对啊，买
1: 水果都知道，水果都知道，啊，要普渡，啊，现在有什么要跟几样水果，啊，你帮 我搭配一下，那就好啦，
0: 哎
1: 啊，也不用真的知道什么，不然我 AI 问一下就好了啦。
0: AI 好，不你问 AI， 你现在随问 AI 看说
1: 三生四果是什么，
0: 四果，哎，对，还是说现在这个时令的水果，哦，

0: 好来了，
1: 适合推荐啊，推荐的水果、啊，捧个啦。平安嘛，
0: 哦，苹果，
1: 甘嘛嘛，大吉大利
0: 啊，对，甘嘛，
1: 奇异果哈，
0: 奇异果也可以，
1: 吉利嘛，
0: 吉利，
1: 翁来的边讲啊，哈，葡萄，
0: 翁来掉嘞，弄的葡萄翁来甘好，
1: 可以，翁
0: 来，翁来，
1: 我就是问 AI， 他说适合中原普渡的，
0: 好吉哦，
1: 翁来哈，然后葡萄或葡萄或柚子，多煮多子多孙的葡萄嘛，柚子的波比嘛，然后那这边哦有避免哦，
0: 避免
1: 禁忌的避免的水果，特别是中原普渡或拜神的时候，那他要供了嘛，九里来嘛，九里来，
0: 香蕉，
1: 哎呀，
0: 李子，
1: 李子，哎，
0: 啊，李子，
1: 哎，对对，李子，李子，
0: 李子跟九里
1: 来，
0: 李来，
1: 哎，对对对，阿哥，巴拉。阿哥 tomato 因为哈，
0: 还毛季呀，
1: 对啊，因为多籽哈不容易被消，籽多不容易被消化哈，还有释迦哈，释迦，因为外形像那个释迦牟尼佛，对神佛不敬啊，哦，这有时候在度神的拜神的时候就不要用释迦，哎，九里来不要啦，啊，九里来不要。
0: 就你来是七月普渡不要
1: 了，
0: 平常的
1: 就不要了，
0: 平常的拜拜
1: 避免嘛。哦，
0: 意思
1: 反正你去水果行，冇甲讲说要拜拜啊，要拜神啊，是要普渡，伊就甲帮你打，系啊系啊。
0: 好啊，那至于讲普渡的时阵，不管你这个厝内底普渡，或者是讲或者是讲你去庙的吼，这唔是一定爱准备四种水果吼，这是提，这今仔要讲的就是不是素。五个不是一定是四种水果，是素食节令的水果，安尼吼。
1: 上礼拜去上日语课时阵吼，我刚刚老师讨论，他多喝这个刚开始咱的这中元节嘛，七月鬼月嘛。啊，我的刚刚老师讨论这类吼，这类像台湾的鬼月。阿根哈，日本已经嘛第八位在三个在两颗哈，他们说已经过了嘛，这是上个礼拜刚过哈，这个叫欧崩哈，就是欧崩哈，就是盂兰盆节啊，欧崩的对你不能来供的是讲嘛是登去哈祭祖啦、扫墓啦、拜拜啦，咱来看。好，我来讲，我来个老师讨论点讲，被赶快被拜拜。你不能这个欧崩亚斯咪吼，就是盂兰盆节，他们会拜什么东西？你看，那三生四果这个概念地，你不能没有嘛？啊，老师嘛，但能你跟他讲哈，原来你不能在祭祖咧拜拜，爱拜这個。
0: 对啊，
1: 要拜这个
0: 拜下
1: 哈，最代表的哈祭品就是金翎马，金翎就是那个什么山中金翎啊马。哦，那还有是这是这个骑马的马，上面是个金翎马呢。其实伊马是刚刚讲换哦，他们的盂兰盆节有三天嘛，第一天嘛是希望这个祖先登来哦，引导吃物件，所以要先拜什么呢？好，先拜这个所谓的小黄瓜。什么？为什么是拜小黄瓜呢？小黄瓜哦，在日本哦，他们的意喻是叫银魂马 ，muka eno uma。为什么是小黄瓜跟马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小黄瓜是马？因为小黄瓜哈细长挺拔哈，象征跑得快、飞快的骏马哈。这所以你呢，你在那个哈在拜拜的时候，在希望祖先回来的时候，就先拜小黄瓜。那因为希望祖先能够在这盂兰盆节哈开始的时候，紧叫伊登来吃物件，叫你吃物件。然后三天过后呢？要用什么叫拜金翎牛牛啊牛用什么要用什么那个祭品当做牛呢的是啥纳斯茄子因为茄子齁圆滚笨重齁象征步履蹒跚齁啊希望想到呢讲来的是马啊去的时阵是牛想到因为希望祖先齁慢慢走不要走舍不得离开所以同样的这种祭拜祭祀祖先哦，因拜尊来给来去尊哦，接力来去尊哦，伊唔是用水果，伊用小黄瓜，阿伯上一灶去尊哦，用这个纳斯，这是日本的茄子，很特别哦，因为这个在咱哦台湾咖喱本完全是不一样，同样是在祭祖的这个地方哦拜的东西，完全就是不一样的啦。

0: 结婚啦、嗯，而且是很低调、很秘密的哈、嗯，没有公开，没有对外哈啊。地点呢，就选择在自己家里的客厅。嗯、啊，来宾呢，没有，只有他自己五个小孩。哦，就这样，哎、欸、，C 罗，哦，一世哈，哦，这个一代足球明星，他的结婚就是这样。其实老早因都是贵婚姻闲话啦、嗯，就只差个哈、哦，这个仪式形式啊，是一张纸啊呢哈。那第一家爹出来的，不过 C 罗的家当然不是一般的房子嘛，哈、哦，就是很大哈。哎、欸、，C 罗因妈妈哈，我也给讲曾经看过 C 罗妈妈，还有 C 罗的老婆这个 Georgina 哈，因咧讲，伊讲哦，头啊哦去带。西罗的厝的时阵，啊，拢定定在找无路，吼，常常迷路、嗯呵呵，在自己家里就常常迷路，太大了，呵呵嗯，好嘞。C 罗有五个小孩啦齁，有五个小孩、嗯、所以他在前两天就在自己家里的客厅的时候在好简单的一个仪式啊，五个小孩来见证参与爸爸妈妈好的结婚啊，这个婚礼齁，而且没有请什么婚纱礼服也没有齁啊，全部家人都是一律穿白色跟米白色齁啊，但是是名牌叫 Gucci 齁、嗯、Gucci 这个名牌的服装哈，为什么特别选择 Gucci 哈这个服装？他没有穿礼服，都没有 ，Georgina 也没有哦。因为 C 罗他最早跟 Georgina 认识的时候呢，嗯、就是在Gucci 哈，好像是意大利，在意大利的这个 Gucci 的这个名店、嗯、啊。那个时候呢 ，Georgina 一阿哥很年轻哈啊，他在这个Gucci 的这一家精品哈里面当服务生的对吧？好，就是没他讲，就是售货人员、店员呐、啊、店员。听讲吼，迄、那个 C 罗是一进去那一家店，一进去哦，马上噔吼就被吸引了，就被乔治娜吼吸引了。好，可见乔治娜那时候是长得有，现在也还不错了哈。虽然生了小孩，五个小孩不是通通他生的哈。好，前面好像有三个还是两个小孩是，母不详哈，只有C 罗自己知道哈。但是呢，乔治娜的是跟一个 C 罗在一起了，然后把所有的小孩都照顾得很好，而且都吼视如己出。所以呢，C 罗，你看他以前交过多少的女朋友？你要什么什么多美的模特儿什么的都有。为什么？最后呢，他愿意跟乔治娜吼永远在一起，然后主要还是因为他这个乔治娜真的吼他自己聪明能干。好，虽然他跟C 罗在一起之后，他还是保有他自己的事业哈，也自己赚钱，自己有自己的事业哈。那同时，哥哥哈，这个好也帮他生了小孩，好啊，也把之前的几个 C 罗的小孩哈啊都照顾得很好啊，动着家己的囝安尼照顾安尼，好这几年来上无几十年以上，所以 C 罗才好也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生活哈，怎样讲？哎，这个女孩子真的是可以哈。所以公吼会选择Gucci 这个品牌来作为他们全家结婚的时候穿着的衣服，就是有一点这是
1: 原点啊，
0: 嘿，对对对，回到原点哈，一级店，迄个阵啊 ，C 罗一级的店，迄阵 C 罗正是不可一世的时候啊，马上进 Gucci 的店，就一眼就瞧见了乔治娜，哦，被他深深的吸引哈，对吧？那只要他看上哈，稍微下一点功夫哈，有什么追不到的嘞？哈，好，所以讲哦，大家都很关注，哎 ，C 罗终于愿意被哈绑下来了哈，也不是说绑哈，其实，在他们的婚姻协议里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呢。好，来，在婚前协议呢，我们可以看到 C 罗哈，他的身家财产哈，身家财富合台币是433亿，好，433亿，好，来，所以。这一部分呢，哈，这跟他结婚了拢总无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嗯、那他们的婚前协议，两个人有签的婚前协议，婚前你购买的你婚前的财产，你的就是你的，你他的就是他的、啊、但是结婚之后一样各

0: 各自保有自己的财产跟收入，好，就是讲啊，结婚之后啊，你的也是你的，你在赚，你俩结婚了，你各有收入，你各有去赚钱，你的都是你的，我赚的都是我的，都各自都不相干。到如果有一天真的离婚的话，这一部分也一样，就清清楚楚，好，都没个底下瑞安暖哈，就这样，就这么简单，好，就这么简单，好，所以讲保有各自的私人财产啊，有人来讲安尼讲啊，那求金啊，图什么呢？那干嘛要结婚呢？哈啊，都已经在一起那么久了，那个生活哈有啦哈。每个月哈结婚之后呢 ，C 罗要做的就是每个月要给乔治娜哈啊，这个应该变哪讲家庭哈家庭的赡养费的对啦，好，这个赡养费哦，这结婚之后赡养费哦，就是讲啊，我给你用的，还有就是家里面的开销，你要用的要买的哈，每个月每个月多少？
1: 多少？
0: 368,000。就这样，
1: 说什么10万欧元呢、
0: 啊？嘿，对，每个月给你，每个月就是这样，哦、每个月你就可以拿到这样的钱啊。至于你安怎去运用 ，OK 哈，对吧？好、哦，当然啊，其他的都就不用讲了哈。反正就是你的钱是你的，你婚前赚的、婚后赚的，个人还是保有个人的。到离婚了，如果有一天离婚也是这样，就好省了嘛，很好，就很好算。那每个月 C 罗给368万哈、哦，就是给乔治娜哈。作为家庭生活费啦，哈。葡萄牙巨星 C 罗也五度哈，曾经五度夺得金球奖，五度赢得欧冠冠军啊，曾经待过英格兰、西班牙、意大利、沙特阿拉伯哈联赛也是夺冠哈，所以也在恭喜波奇男足国际赛苏雄哈进球纪录最多的一位足球明星啊，伊家己哈伫结婚了又亲口哈，这个正式讲伊考虑要退休啊，考虑要退休，但是已经。各节任务要挑战铅球大关，哦，
1: 进球
0: 1000颗，目前听说还差24颗，好，24颗，如果继续踢下去，大概有可能，有人说啊，可能一年内也有可能进球，各种大大小小的比赛啦，哦，不是一定世足赛，好，所以说如果可以的话，那只要达到铅球，哦，1000粒进球1000粒，那他就正式退休，对，所以退休的日子不远了，好，
1: 对啊，依他的这种名气啦，他去哪一个职业联盟，其实大概是大家都会给他高薪，或者是说给他球权，所以不用烦恼啦。好像你看那个，那他可能就是去沙特阿拉伯踢踢球啦，他可能主要的哈这种欧洲的顶级联赛没有办法，但是你来去美国哈，对吧？跟梅西的脚步一样，去美国的这个足坛再踢一下，我相信哈，包括也人气哈，然后他的实力一定还在嘛？你看 ，C 罗在这个现在哈，上次前几个月在世界杯还是踢得很好，所以实力、人气、票房都有，再踢个一两年，我觉得是没有问题，除非他的受伤哈。所以恭喜 C 罗啦！希望能够突破1900，然后光荣退休。打个电话的跨工，他跟梅西到底谁
0: 先退休？
1: 因为他比梅西长几岁嘛，对不对？
0: 啊，对，他比较。多一点点，好像2岁还是3岁，2岁吧，好，进攻格，

0: 送礼不一定送贵，但一定要送对。较早有一句话讲，送礼送到心坎里，吼。哦，来哦，咱听众朋友吼，哎，紧吼，咱的今仔日我都听到两个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吼，昨天有一个，今天早上有一个讲，好，小军，我搁买到恁的苏鹏大座的，哦，欢喜噶，伊讲药房吼，伊本来要去买苏鹏，伊是讲老大座的买一座就好啊，结果伊去药房买是药房改讲，哇，多总共剩三座。伊讲啊，我得转咧无客气啊！我讲啊，无三组拢得好啊，三组拢得。伊讲本来是讲买一组得啊，伊讲啊，剩三组药房佮伊讲会介有销呢，吼，足有销诶，剩只三组吼，药房是无甲鼓吹哦，无哦，伊家己讲啊，无我三组拢互我甘好，你三组拢要爱，药房佮有一点啊讲啊，你三组拢要爱哦，哦，安尼哦，我是讲若无这老嘞，我那介有销吼，啊你要爱就好啊，好你啊，哦，所以讲哦，咱这位赵先生吼，他真的一家苏鹏家个足好诶。伊讲我买起来就绝对对诶。咱咧一盒吼，咱咧一组是两盒嘛，两盒搁上半盒嘛，对不？其实咱一盒是60颗嘛，一组两盒就是120颗，搁加上搁上30粒都要150颗，3600呢，系啊。所以你即马去买，不管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还是苏鹏，然后大组你就加买大组诶，嘿。那伊那个有，你先家己开嘴问，个有大组无？个有大组，那有你就该吼，家己该讲我要大组的安尼。
1: 咱讲嘛，一个大家人，即个听众朋友，伊要做即个钙粉5000块，啊，我就帮你调看买嘛。伊讲我唔知药房还有没有，没关系，没关系，帮你问问看。嘿，结果最后敲电话去即个引导附近一间药房，叫应该叫回春啊，回春药房。我讲头家娘，啊，你刚刚个有即个钙粉5000块大一组，讲有。最后一组
0: 哦lucky 呢哈，
1: 恭喜咱这听家人听众朋友，
0: 所以听众朋友哈，有诶有帮人无大组就无大组，我给你那你就照正常这样子买哈。哦，本来咱这哈这个优惠期老早就过了，
1: 没有错。
0: 只是有一寡有帮伊呐讲，哦，结束之前有给冬瓜起来哈，大概陆续就是有一段时间，但是大部分的药房是没有，
1: 而且陆陆续续的哈，陆陆续续大概拢会去过去客去
0: 去。对，
1: 啊，所以咱最后。找那些给两个听众朋友嘛，真的很幸运，
0: 对 ，so lucky， 对啊，所以得力钙粉、钙优护理元素，阿哥苏鹏哈，好，阿哥昨天有一个李先生哈，那一位嘉义哈，嘉义的李先生，嘉义李先生以前喏，伊其实是甲药房有认识哈，阿姨其实是去遐找这个有指定药房头家，阿两个底下咧聊天的时阵，结果就有两个人哈，都等底下甲药房头家聊天的时阵，有两个人好进去，一个是去买咱的钙粉。嘛是讲完就是，我问讲要帮啊，问头家讲够大做诶无吼？安尼啊，一个是去买护理元素哈，安尼啊就这样啊。当天李先生伊就听讲，阿姨白龙伫咧讲啊够大做诶无？所以伊就问啊，这药房伊就讲啊，什么大做诶？是安怎？那伊拢问买大做，阿姨就讲互伊听，吼，阿姨就讲啊，这个产品是很好嘛？伊讲对啊，对啊，对啊，吼，阿姨就讲哦，啊家好，啊这个有啥物啊？譬如啊，伊就转咧，好，这位李先生伊转咧甲迄个药房头家问讲啊，像我今嘛这个年纪稍微放尿有较困难啊，啊恁这内底敢够有敢有咧卖这类嘅物件？哎，多好，药房转咧顺耍就甲伊讲，药房咱咧。产品苏鹏较好，伊就改讲有苏鹏啊，对，甲拄啊，迄两个来买同一个公司的出品的物件，安尼就对啊。伊讲苏鹏，伊讲啊，真的，伊全改讲啊，无迄落啊，你敢够大做？而且李先生哦，伊根本唔是咱的固定的顾客吼，但是伊都头前有人安尼示范啊，伊哎呀，凊彩啦吼，那个无大做，我卖你，我嘛较凊彩啦吼，安尼哦，伊啊，伊讲有啦有啦吼，就啊，最后也没几组啊，伊就讲伊。转呢吼，甲提两组吼，就拿两组吼。对咱商品的信任，竟然是因为安呢啊，就有顾客去买产品吼。好来啊，药房的转呢顺势啊，的好朋友啊，你咧问讲，你今嘛有迄个中年男性然后尿尿的困扰，
1: 对啊，
0: 买苏鹏等下好啊，你等下讲
1: 正确的选择
0: 哦。对，哎，马上伊福气袂歹啊，吼，对不？好，刚好有这个机缘呐，你开始加咱的苏鹏哈。指定药房，各位咱全国北中南500大指定药房哦。啊！你若唔知，恁到就近对一间药房是指定药房，你卡0800
1: 77555999这个电话0800775599，
0: 或者或者是直接卡这个电话点讲。 注文嘛是会使吼，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哎呦，咱听众朋友又有机会发钱了，哎、欸，要发钱啊呢？咱顶边了，我了偌济啊？去年呐、啊，去年是领过了都忘记了，是一万块吗？嗯，
1: 对啊，普发一万呐、啊。
0: 哎呦，农历过年之前有机会，每个人可以再领一万块哦。嗯，
1: 是哦。
0: 今年农历过年进前，哈，今年农历过年进前，哈，时间应该是这个时阵，哈。好，昨天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呢，已经公布了，哈。
1: 因为哦，这赖总统的章吼公布公布，因为吼2027年吼，那呢，因为今年吼在我们税收很好嘛，所以明年的这税收预估哦吼会上修至3兆9266亿哦，66亿哦，而且咱台湾但在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吼，用2357亿来普发一万吼，让吼赖清德总统说吼，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哦、你就没买到台积电，没买到这个0050，没买到、哦、国巨，没有买到海湖、川湖，没有关系，没有 AI 共享，到底台湾岛上面2300多万的人、哦、因为 AI 的关系、哦、我们大家明年在农历年前都有机会拿到10000块。
0: 好嘞，
1: 为什么说有机会呢？立法院要过啊，
0: 立法院要过啊，立法院那不过嘛是无哦，
1: 对哦。啊，现在冤有头债有主哦，
0: 安尼你看你，没好贵不？
1: 国家如果要发钱，我是很乐意拿了，毕竟这大家缴出去的税嘛，我看看有没有交税嘛。
0: 好了，所以讲哦，如果要发一人一万哈，那总共就是要2360亿哈，来编入哈，这个提供给每一位国民10000块钱的现金红利哈，因为咱的经济发展的成果呢，由全民来共享哈，所以也不会排挤哈，也不会排挤。到已经排定的每年都会中央政府的各项施政，好以及医生的规划，
1: 就跟去年一样啦、嗯、因为去年我们发过一次嘛，本来还有什么排付条款，什么什么什么条款，现在没有了。只要如果那个有确定要发这1万，大家都可以拿到。只要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0: 时间是定的，大概农历过年之前最快的话啦、如果立法院伊那是个唔信哈，这个年度这类这经费的审查再不审的话，那可能这个钱就不一定了。
1: 对啊，
0: 所以还
1: 用你的魔法来打败你，对不对？去年你在发钱，对不对？公告监护被预算要控制啊，现在政府要发钱的，就看你蓝白怎么态度，对不对？不然你就是为反对而反对嘛，对不对？对，该讲啊，台湾人哦，对什么熊要语，对钱啦，该讲什么蓝白都一体都假的，谁敢挡台湾人拿钱的话，就用选派。选票去淘汰掉他、
0: 没错，
1: 谢谢赖总统，谢谢 AI，
0: 先谢在先哦，
1: 先谢在先啊，
0: 这真的是吃到 AI 的红利啦。好嘞，不过呢，听众朋友讲吼，咱不但是我们的经济 GDP 的成长非常好哈，啊，这预期的税收也超过哈，另外的是讲，不止这样子哈，我们还这类还有降低了我们的这个举债哈，好像就降低了差不多2000亿哦哈，所以举债也降低啊，经济的成长啊，然后。咱都要讲各几项啥？这个整个的这个运作哈，这个经济的成长真的是咱用数字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哈，就是说看我们今年呢，以今年呢上半年哈，今麦已经八月份了，上半年度的 GDP 为什么可以呢哈？这个降低举债2000亿，然后现在也有计算要这里预计要普发哈，这里每一位国民10000块哈，我看中国大陆的这些小网红又要哈哀叫了哈，我们上半年度哈，咱台湾的 GDP 呢哈成长很惊人哈，我们的经济成长第一季哈，3个月为一季哈，这第一季是14.55%。 第二季成长是升中 12.93%， 所以上下两季齁，两季合起来都要六个月的，是上半年度那你 GDP 经济成长是 14.15%。平均起来 14.15% 呢，多惊人齁。好，来啊，不然我讲韩国的齁，你听齁。韩国的齁上半年度因为 GDP 成长是 3.7%。3.7%， 也成长哦，也是成长都不错哦，算是成长哦，跟去年度同期比较起来，韩国的 GDP 也是成长，但是平均是达到 3.7%， 咱台湾是 14.15%。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中国，中国今年上半年度因为经济成长第一季是 5.0， 第二季是 4.3， 所以两季加起来上半年度中国的经济成长是4.7%，比他们自己预估的成长率要低很多，4.7%， 韩国是 3.7%， 那台湾是 14.15%。 We take a chance and do the mambo Mambo gelato Now it's a craze It's all a rage。 好嘞，当然啦，我就这样。
1: 那应该是数据哈，数据要有意义哦，才会知道说多么难人可贵啊。等哈，因为咱台湾算是已经算是成熟的经济体啦。其实成熟的经济体，像你看，像过去的日本啊、韩国啦，是讲欧美国家哈，像欧美国家的一些国家的 GDP， 如果整个经济体要成长，一年要几趴才是算合理？2%或3%嘛，3%到5%嘛。欸，你哪讲一个国家一年成熟经济体能够成长3%到5%，就是相当好了。啊，过去像咱台湾这种第一季跟第二季上半年加起来有10几%成长，我们在什么时候有看到？就是2000年初的中国。刚开始他们在经济起飞的时候，制造业在起飞的时候，哇，每当个顶大都拢提了，中国每年的定目标，你看伊那开会时阵就骄傲嘛，哇，每年都是10%、8%、10%，哎，伊做中国人就骄傲，为什么？涨过，说实在真的是不简单了，十几亿的人每一年的经济成长率都要10几%，那是要多少的订单、多少的生产、多少的外销才有办法达到？啊，台湾那个时候其实咱产业一直那2000年初阿扁总统那八年的时候，还包括马英九那八年的时候，其实产业其实都已经有点被掏空了啊，或者是被邻近的国家吸走，中国啊、韩国 keep 走，所以咱台湾那几年的 GDP 成长其实都很惨的，可能就差不多啊，或者是
0: 中国去，
1: 或者是 minus 啊，到2008年金融风暴的时候，甚至是隔年的这个 GDP 成长还是负的。但是从蔡英文总统开始我们台湾就是选对的路嘛，咱无个过去吼，无个工厂啦，还是讲台积电啊相关的 AI 供应链没有跑过去中国设厂，这个很重要，把这些科技制造业的根留在台湾，所以我们才会承受到才会有办法去接受到这一波的 AI 大爆发。所以呢，14%呢，10几%就好，
0: 很惊人的。
1: 因为是就有一点说，你已经成年人了啊，每一年还在长高10几公分，这种难度是这样子啊，这种难度其实是这样子，所以真的就不简单。你看日本、韩国，尤其韩国人说哇，三星啊，还是说海力士啊，这记忆体哦卖的让冰冰冰冰，他们是3%多，4%多、所以明年发钱 AI 红利大家共享，如果发不下来就看谁在那边挡。
0: 没办法哟，有土为证哈。好，拍摄吼，这个简讯其实是长传的，我刚刚才看到哈，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伊讲淑君伯姐你们好，上礼拜六。顶礼拜啦，伊讲我带全家去看毕卡索展览哈，啊，看完了，看了之后呢，身心灵满足，好，而且餐食也好吃，好，伊可能伫咱这一楼的餐厅食饭， 一个哇，身心灵看完毕卡索的这个展览，身心灵满足啊，餐食也好吃，而且一共上礼拜六一来看哈，一共高雄是下雨哈，所以完全不会热哈哈，不要大家不要刻板印象，拢讲高雄就热，我跟你讲哈，那热，达位拢边边啊热，无高雄特别较热哈，好来哈，一共特别哦。你看，一看个就注射，伊讲特别是入面吼，这个毕卡索的展览馆进场之后，右后方第二号，右后方第二号编号 F47250， 距离五米左右观赏哦。哎呦，一丢一绑，伊讲我那一幅吼，越看我就越快乐。我觉得那一张创作就像是在对着我笑，那个微笑实在是太完美了。
1: 嗯，
0: 非常谢谢你们哈。啊，最后附上照片，一共照片是西子湾海边哈。可能是一刚这边来，先说去西雅湾去头。一共这是我第一次去西子湾，全家哈啊，去的在西子湾拍的照片哈，啊，一共跟我们分享哈。哦，家庭阵容还二四哈，这个我们在对接的是咱的听众，应该是这个男的吧？好，旁边这个是你哦，可能是妈妈，还有太太，还有小孩，小孩还蛮多个的，搞不清楚啊。哦，二四六，然后总共全家六个人哈，啊，写在西子湾啊拍的照片哈，哎，供跟咱分享哈。可见咱这个听众真的很用心，
1: 很细心呐，啊，你看哪一幅画站多远，啊，怎么样的角度去欣赏，
0: 对，
1: 表示说伊很介艺术哈，很投入哈，身心灵很投入这一次的这个咱的毕卡索的大展。哎，咱的毕卡索大展今天8月18哈，其实时间已经过一半了，咱这个展览一直到9月30号，就是下个月底哈，所以那讲听众朋友，我希望进来看，要来看的时阵，可以趁暑假结束之前，还是9月份哦，最后一个月，赶快来看这个毕卡索的大展。
0: 嗯，好哈，那就听众朋友，如果这样，你也可以看，看看，特别注意到，好，这一位啊听众所推荐的哈，一共进场右后方第二张，编号 F47 哈，上面250哈，这个号码一共。距离五米左右观赏，你会觉得那个画里面的画中人物是在对着你笑哈，可见他很用心了，很陶醉、很入迷的观赏哈。来，毕卡索的人物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我能够整个的展出到高尾30号哈，就在高雄丽慈艺博物馆哈，欢迎大家来参观。

0: 好，来，高雄亲子游乐园要招募志工。这两天我看这高雄亲子游乐园，咱今天有介绍，八月八号才开幕，也就是较早啊，咧修理火车，然后啊，这个火车咧停靠，好，伫这个机场，哈，这个火车的机场，哈，啊，诶所在啊，这遐都是火车，哈，以前的火车呐，要修理啊，要维护，所以人讲遐这火车遗星啊，哈，火车便宜的对了，哦，就是停靠的地方，哈，啊，现在呢，因为没有在使用了，所以呢，照原本的啊，这个工业风的造型，把它改为这个亲子游乐园，哦，占地非常广，哦，开幕八月八号到现在非常受欢迎，好评如潮，好评不断，哈，上个礼拜六，哈，上个周末六日两天，好多人哦，比刚开幕的时候更多人了，你知道有人去过了，感觉好耍，趁着暑假快要结束又来啊，有的人是看了，哎，哦，原来有这么好玩的一个地方再去，所以呢，上个礼拜呢，哦，周末真的比开幕的那个礼拜更多人哦，结果的出现几种现象哈，一共哦。两天的周末之内，大概超过100个小孩在那找爸爸妈妈，因为这个亲子游乐园呢，它里面设施呢超过30种啊，场地也很大，哦，虽然各种游乐设施有分区，还入去了吼，还囡仔拢扛袂掉啦，有诶妈妈拢甲囡仔交代讲，你诶妈妈诶手牵咧哦，唔通吼走吼，唔通甲你走，结果呢算落去一直走啊，即马算家啊，看边诶人咧算遐，得搁冲去啊，啊搁边诶人搁算遐，搁冲去冲到尾啊，妈妈嘛唔知走去倒去啊，爸爸唔知走去倒啊，咧找无爸爸，找无妈妈，因讲吼两天哦，这个上个周末两天大概哦超过100个小孩说，哦，我找不到我爸爸妈妈，找不。叫我的家人哈，啊，后来呢，哦，后来噶在吼，这亲子游乐园哦，伊也有一个服务台，而且伊个服务台个做个足悬呢，哦，所以很醒目哈。我听一个家长，一个妈妈讲，哦，伊嘛是囡仔都跟妈妈哦失散去哈，啊，后来就去，好，就又找回来哦，有找到的对吧？那个妈妈说，啊，来时阵我得个交代啊，讲一定爱跟妈妈的手牵哦掉，迄人啊济吼，啊，无你也判进去，伊讲啊，只算得去边。那砍掉掉啊！你那里生的种种嘿，那个游乐设施又那么的那么大，人那么多哈，一控制不掉，你无得控制。啊，加上有的家长伊嘛无目睭一直坐在那边盯着小孩啊，伊讲很多家长其实拢坐里边在滑手机，所以囡仔有当生个唔知为得去啊，生一波故在那个找无爸爸找无妈妈吼，好，这种情形个，所以服务台哦，那一天都是很忙啊，吼，很忙。那个妈妈，伊讲我有改，我已经来交代讲，万一那是找无爸爸妈妈，吼，万一啦，吼，那你就知道，吼，你就看到有警察，你就找警察，因为现场有一些哦，也唔在是就大概也有警察在那边，哎，也有很多义工人员，吼，啊，要不然也有服务台很明显的，吼，就明显的是他搭着一个很高圆形的，吼，好一个造型的服务台，大概一看就可以看到，吼，好嘞，啊，但是囡仔有当时。是啊，都不是都底下考啊哈。哪个小朋友小时候呢？哪个人小时候没有一两次迷路，或者是跟父母走散、失散的经验呢？好来，就是因为这样子人太多了，小朋友又很不受控制，家长有时候也没办法紧紧盯着，所以呢，高雄亲子乐园要招募志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样，招募志工，每天去到孩子在那看孩子耍，其实也是很好，心情也会不错，但是当志工就是要协助引导一些设施的安全跟维护秩序，差不多主要工作是安尼哈啊，这个志工呢，就18岁到75岁都可以哦哈，18岁到75岁热心的民众哈，你可以加入这一个哈高雄亲子乐园的这个园区的志工哈啊，就是工作就是咱都要讲协助引导设施安全跟维护秩序啊，只要你有执勤满4点钟，比如讲啊，一般的志工去大概一个班哈，大概你就是。 做啊四点钟，好，只要执勤满四个小时，会提供你100块自工，好，自工，好，自工就是无钱的，但是只要你来执勤满四点钟，佮会提供100块的午餐费给你，哈，100块
1: 啊。那如果自工跟家长发生冲突怎么办？你自动你说要管理嘛，对不对？对，我就排队，啊哪个？我干嘛？伊咱今晚，
0: 伊在这现场爱看了，看讲囡仔耍，啊有当那这较无安全，嘿，爱甲囡仔个叮咛一下。
1: 我说很容易跟家长冲突，对啊，这一点发生诶呀，今卖人，
0: 你为什么冲突？
1: 没有啊，排小孩子插队或干嘛？然后啊，那一只公出来说啊，那个弟弟怎样啊？然后为什么你为什么让他要当那个？当那个，我干嘛自控这个
0: 钱？维护家长啊，你是要维护家长，不是维护小孩啊？好啦，哈，这个因为场地很大，
1: 哈，很大，
0: 哎，的确需要一些志工来帮忙啦，哎呀，哈，哎呀，啊，如果你若讲啊，刚好嘛，也没不错啊，哦，去遐耍耍诶，吼，看囡仔耍，好，你返老还童，对不？75岁，哈，志工的18岁到75岁都可以来应征哦，哈。

0: 好来，咱公告了，咱客家来个听众朋友呢介绍哈，最近日本有一部电影哈，有一部电影叫做《那些山教我的事》哈。遐个山教我的代志哈，好来，这是这部电影里面哈，主要是在讲一个一个日本的女性，也是日本第一个哈，日本第一个攀登上圣母峰的哦一个女性哦，诶，这个故事啊，那这一位女性现在已经过世了哈，离癌过世了。等一下，咱再来讲哈。
1: 对，嘿，她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0: 对对对，
1: 你来选来这部是 B 类林香，咱进攻个得力公司盖分盖优。为他干书捧阿狗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0: 心得分享啊，我们的护理元素，好你干走护理元素。
1: 哎、欸，我讲你买护理元素哈，我吃二十几天我都尴尬都，然后我们再去买呀。因为我吃了，我说我吃二十几天啊，我就是开见个人叫你来两多多做，对面啊，他妈真爽情况，我吃二十几天了，我都尴尬。
0: 二十几天就有哈，叫护理元素的新手，你看二十几天都有尴尬。我有单借条就不用，还好他之前一定是没有吃安眠药，阿伯那就我讲困眠药哦，这个时间会稍微拉长一点点哦。所以哦，那女性哦，在更年期的时候，哇，肚子的问题加贼哈。所以咱护理元素来对很多的这个成分，包括大豆异黄酮素、洋甘菊、姜黄素，还有芝麻素、富硒氨酸等等哦，加米加哈，不管是主成分的大豆异黄酮素，还有配方的加洋甘菊、姜黄素等，黑东西顶级，含咱顶级的原料。大豆异黄酮素来对哦，有啥咪喝出呢？对咱咪对女性这更转年而且不舒服的地方有什么样的好处？就是讲也当缓解哈血管的症状哈，因为植物哈，那大豆异黄酮素是植物的雌激素，所以哈，伊家这个女性体内雌激素哈的成分相似。所以你一旦你补充了大豆异黄酮素的时准吼，你可以第一个锁住钙啊。那你如果想诶大豆异黄素这类雌激素在流失的时候，我们的钙质也同时在流失，因为护理元素来对大豆异黄素可以帮忙增加雌激素。
2: 它是这个大豆异黄酮素的是植物的雌激素哈。过去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有吃过雌激素哈，但是那个都是合成或是药物哈。啊，大家也知道了哈，如果有天然的植物的替代品，好，大概还是比较放心啊。所以说老早人家就从天然食物里面发现可以等同咱体内雌激素相同的成分，为大豆来的萃取，主要以里面的成分就是叫做大豆异黄酮素，就是植物雌激素，补充你这日渐低下一天比一天减少的雌激素，
0: 雌激素的色改了哈，来当减缓这个骨质的疏松啊，搭配咱得力酸哦钙粉哦，不管你骨质受伤啊，像困眠的问题哈，女性更年的症状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舒缓的解决的方法。
2: 来自美国哈，来自美国一盒2000哈，120颗哈，护理元素哈，啊，气色变好，睡眠品质变好，脾气也变好，身体健康状况也变好，好，甚至呢，哈，有人吃护理元素了更享受，伊讲哦，我觉得我现在反而更年之后，因为有吃恁的护理元素，我觉得我比以前更快乐、更年轻、更幸福，哈，更懂得享受生活，哦，就是护理元素，
0: 哈，来做一个护理元素。元素以上广告，一零零千。
2: 好来，咱都讲迄个上个礼拜六来参观咱的这个毕卡索哈，诶，这个特展的这一位先生，他又传简讯来，伊讲刚刚那个照片上面哈，对，全家的西子湾拍的哈，伊讲哦，就是我跟我妈妈还有太太，啊，三个小孩，
0: 全家福，
2: 没办哦，三个小孩哦，三个哦，生三个哦，没办哦，
0: 啊，你每年两个班，
2: 哦，对，哇，赞哦，赞，好，以后这么啊，0到18岁都正。政府提供啊，对不对？伊讲吼，那是伊第一遍来西雅玩，而且伊讲吼，高雄真的变得很美哈，啊，伊个要特别推荐少船头公园哈，底下一当远看85大楼，很漂亮哈。伊讲感谢你们的推荐，也祝福你们哈。哎，咱这位听众也没有说你是哪里的哈，传简讯来。先不说你对我也好，比如说我是台中的，我是嘉义的听众，要不然就是简单一个姓名一个称呼给我这样子，
0: 对，
2: 回答一些总较方便啦，
0: 也比较知道在说你啦，
2: 对，啊，不然这个听众，这个听众，

0: 本有一部电影哈，这部电影叫做《山教会我的事》哈，山教我教哈，山教会我的事哈。这部电影呢是啊，有昭和美女哈，有昭和美女吉永小百合。哦，吉永小百合，哇，不简单，还在哈，哦，这历史悠久哈，然后一起昭和时代美女哈，这个真的很漂亮啊，一起演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哈的主角的这个晚年的戏尊哈，再加上呢日剧女王哈啊叫啥天海佑希哦哈，啊他们两个都有演
1: 合演，
0: 哎合演哈，这一部电影哈。好，这部电影哈啊，剧中的啊主角是一个女性哈，这个女性呢，伊的是日本第一个攀登圣母峰哈的女性哈啊，日本的登山家叫田部井纯子哈，好。一36岁时尊哈，他已经过世了哈，这个
1: 登山家已经过
0: 世，对对，已经过世。他后来是罹癌哈，罹癌过世的哈。一36岁时尊登上世界之巅的圣母峰，哈，哇，伊尊那在迄个时代哈，听众朋友，所以你个那看这部电影，你就知道在那个年代，一个女性哈，有人讲你要去攀登圣母峰，你要不要负起那个家庭责任呢、啊？为人母。为人妻啊，有囡仔的人，你去攀登圣母峰，啊，万不离你呐，摔死啊，是安怎吼出意外的时阵，你安尼你敢有责任？啊，你一个查某人，你有必要安尼、差不多，我是用咱的模式安尼去解释，讲当时他所面临到的压力就是这样哦，而且那时候36岁，但是呢，他去登这个攀登圣母峰啊，当然经过很多的这个过程，很多的挑战哈。等一下我们再详细讲。但是未来他是成功了，才会有这个故事嘛哈。好来，那返乡的时候，伊先功得登来了后呢，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哈，英雄式的欢迎。但是呢，也受到了很多批评，甚至很多人的指责，甚至呢，连因囝。都因为这样子妈妈的这个行为，等一下我再细说，这个儿子连儿子都不认他这个妈妈，甚至离家出走，你也想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好来，到最后他人生的最后呢，其实就是已经罹癌，但是他还是不断的在爬山，就是事后他还是不断的在爬山爬山、知道他罹癌之后呢，他先改供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差不多个寡姑安呢，好，伊就甲医生讲，哦，我了解安呢，吼，伊就讲我了解，好，然后呢，吼，要走的时阵都足简单，甲医生讲，哦，我知，吼，安尼我了解，然后要离开的时阵，就甲医生讲，啊，我不会坐着等死安呢，甲医生安尼讲，哈，然后就离开了，然后他又去做什么事情？等一下我们再说。
1: 那像歇困姐。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你来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君。日语歌这首《一周的差别》哈，还有奇遇的橄榄树，还有更早期的红什么红小乔啊，哈，爱之旅哈，这几首歌呢都是以女性旅行哈，女性旅行哈，甚至是独旅哈，一个人旅行的，可以联想在一起，当联想在一起的歌啦哈。好嘞，电话进来，我们就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0: 那你好，
2: 喂，
1: 小郭，
2: 我接电话，你讲的话哦，刚才是放鬼的。
1: 好，谢谢啊。
0: 没、欸、我觉得你要去评断政策可以、
1: 欸、
0: 但是有头有尾嘛、
1: 哦、我才觉得好像、
0: 有头有尾、不然你就一开口就说这
1: 样，就是那种
0: 对啊、就是、对啊，那不知道在说什么、这样子损到的不是你，没有达到你那样的目的嘛、对啊，你只是觉得好人干嘛说你水平就在那里、
1: 就这样
0: 你要说、我反对、这个、普发一万的政策你要说嘛、说一个道理
1: 来你好，
0: 一开嘴就安尼。
1: 哎，喂，你好，
2: 喂，
0: 嗨，来你好，
1: 直接讲，嘿，
2: 你破开来是啊？
0: 请说，
1: 直接讲，
0: 请说，嘿，对。
2: 我要问你讲，你
1: 啊，就直接问就好啊，你
0: 嘿，请说，来，你讲，嘿，你讲，什么代志？
1: 嘿，
2: 那个
1: 解忧是吃安怎？解忧是吃安怎？刷卡跟你讲吼，好哦，扑克来刷卡跟你讲吼。好来，你好，小军扑克，嘿，你好，嘿，小军扑克
3: 你好，
1: 嘿，你好，
3: 嘿。反对的人，伊无你讲你以为啦，
1: 嘿，
3: 什么政策拢会当，大家人
1: 家讨论
3: 啊，你认为安怎
1: 好？对啊，
3: 对啊，别再人讲讲出来无下你意思，那就是
1: 我放屁，是想咧放屁，是想咧放。好，谢谢哈。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啊，我搁回答一个哈，咱都食迄个上个礼拜六来看咱的这个毕卡索特展的这一位阿行，刷去西雅玩去的这一位听众，好哦，一个传来，伊讲啊，不好意思，我是园林的杨先生哈，园林的杨先生哈，阿那个哇，足感谢呢哦，特别呢园林带一家伙啊，哦来高雄看毕卡索特展哈，啊，伊个甲咱讲哦，伊讲阮妈妈吼较早喙齿疼哦，我这讲过啊哈，好来。伊讲，阮妈妈较早喙齿疼，拢是靠恁的蒜蚵钙粉，一直食恁的蒜蚵钙粉，抹蒜蚵钙粉，所以到尾安尼喙齿疼拢唔免办。哦、不用拔牙，所以非常的感激，非常的感激、哦、谢谢园林杨先生、哦、你个补充资料来，谢谢医生哈、哦，来你好 ，Hello， 小军不见，
0: 你好、
1: 喂，你好。
4: 我想要请问你，护理人数
1: 这么敢要够
4: 大
1: 做诶？爱看哦，有诶有帮你，那是你有帮买，还是迄落来？

0: 好，来你好，小君伯给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你那买擦干这罐多少钱啊？
0: 好，来线卡跟你讲。

0: 好，安在吼，好好，谢谢哦，吼。啊，有感谢吼，谢谢。来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0800775599。你好，淑君扑个家你好嘿。
1: 我请问你好吗？我迄个做钙油钙，
2: 有效，你没有吃就没有效，吃了就会有效。
1: 过期的再讲。
0: 过期当然不要啊。Yes, they'll all come to meet me. 好，好，谢谢。好，来0800775599，你好，嘿。
3: 你好，我要给你买副力元素。
0: 好，刷卡。

0: and look around me at four gray walls that surround me.
1: 明天下午 ，OK， 好，
2: 两点
1: ，哦，两点之后 ，OK， 好，谢谢，
2: 一万哈，
1: 哎，对对，一万，好，谢谢，好，感谢你，拜拜，哈，好来，谢谢，你好，嘿，新年症状，来你好，
3: 你好，
1: 嘿，你好，血管不健，嗯，
3: 啊，咱骨头
1: 摔断鼻起来，我跟你讲哈，哈，来个哈，广告哈。
4: 哎，
1: 这种的吼，你一定爱补钙吼，爱食得力酸乳钙粉哈，酸乳钙粉嘿，酸乳钙粉就是骨头你必须断去的骨折骨啊，啊是含少受伤，拢爱补钙，就是食得力酸乳钙粉嘿。骨头断去的部分就是酸乳钙粉这罐哈，嘿，嘿。2500，也混的吼，2500。
3: 那个温度，我到手了，只要鹦鹉。
1: 有，这间有，这间有，嗨，这间有哈。
3: 啊，我是鹦鹉。
1: 哦，你改讲得力酸哦，钙粉安尼哈。
3: 好，
1: 嗯，好，祝福你，谢谢哦，以上广告，来你好，来断线重打，咱台南安南区的朋友哈。哦，台南安南区的听众吼，因为有当单股会跋落尾，跟这个点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哈喽，你好，嘿。
1: 嗨。嘿。这个讲找无许看伊，那是灾难哈。嗯。许良金还佫有啦。
0: 好好，谢谢。
1: 三乡去甲验做大所的。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多谢多。
1: 良金还有。
0: 哦，哈，台南地区的啦，吼，好，谢谢哈。咱那是就近家己的指定药房先问啦，吼。好，啊，那准讲拄啊有听到听众咧分享讲，伊去对一间买着够有大组的，吼，啊，你有当时啊，你那真正都一定要爱吼，啊无，那你着家己参考，啊，家己去买的时阵，你拢先甲药房问讲够有大组的无，安尼吼，好无？来，你好，嘿 ，Hello，
2: 哎，
0: 你好，
2: 我听唔见吼。维达干一罐偌济啊？
0: 你都食唔是问过
2: 啊
0: 吗？
2: 无啊，啊唔捌问。
0: 哎，个囡仔囡仔只只人咧问维达干，会介绍？奇怪，都啊算卡过来问。

0: Hello，
1: 你好，小姑吗？
0: 是的。
1: 啊，草图你无要手机，你来怎问到底倒？
0: 你什么人？哦，你新店的？
1: 是。
0: 好，我无问你，就是代表家已经有你的资料啊。
1: 好好好，知道。
0: 这个您不用担心。
1: 好，谢谢。
0: 新店嘛，嘿，好，谢谢哈。好，来你好 ，Hello， 嘿。
2: 喂，你好。
0: 嘿。
2: 我请问你哦。
0: 嘿。
2: 无算
0: 较好啦，算较好来二线吼，来淑君不给你好，嘿，
3: 哎，淑君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想要请教你吼，我迄吼像迄筋啦、迄手诶，迄个拢会发炎，你是爱食啥
0: 物？哦，手你迄个手腕呀，手腕筋膜
3: 吼，手腕啊，像迄板机组安尼，啊，
0: 就是
3: 他
0: 吼，
3: 他会骨迄拢会像迄发炎嘛？
0: 哦，够辛苦，好，来广告吼，广告我跟你讲吼，你这种情形吼，我建议你钙粉、钙油两项拢食，你拢阿无食？你拢阿无食？
3: 我一早食钙粉，
0: 钙油嘛爱加的，因为你有扳机子啊，吼，有诶手指关节的问题啊，嘿，对对。所以你钙粉、钙油加，对对，钙粉、钙油，吼，你都安尼加嘞，吼，哦。
3: 哦，我拢这里一种个咖喱青
0: 鹅呀。哦，好，
3: 好，
0: 加油吼，伊一帮少做诶，吼，好，谢谢，来，你好，义雄。好来吼，断线重打吼，咱断线重打611高雄的吼，611电话吼，断线重打来 call in 电话是卡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你好。
4: 你好，我想问一下，那桥头这间天在恁家有生意无？
0: 桥头。

0: 大家好，嘿。
1: 刚讲那个三天两夜，那7990的国内旅游，是一个人的价钱哟。
0: 对啊，当然是一个人啊。
1: 一个人的价钱这么贵哦？啊？这个人安三天两夜要7990？
0: 我唔知咧，我朋友提给我，啊，无迄根本啥啦，一个房间的价钱哦，不可能吧？
1: 我来是讲
0: 一个人呢、啊。我唔知啊，系啊，
1: 系、哦、啊，系啊，我讲那是两个人，
0: 个人呐、啊。

0: 초콘치야.
1: 해.
0: 포켓이야, 이거.
1: 什么叫 pocket지야? 手棍지야, pocket지야. 关节，得力关，关节，不管你手指头，手指头关节，啊手腕关节，颈椎关节，这脊椎关节，髋关节，大膝盖关节，哪一个关节只要关节咧不舒服咧，该解药啊，拢一定爱解药。
0: 啊，加钙粉，嘿，加油，加啦，啊，但是哦，嗯，今麦头安尼拢嘛去骨病，所以安尼规张卡人硬骨骨，安尼拢安尼，硬硬安尼，对对对对对对对，迄就是关节问题啊，吼，嘿，加油啊，医生个搞我讲什么个开要个加开第二摆，我我我无爱啊，我讲你话你开第一摆，我唔来变，你就残废啊，吼。
2: 加油，三顿食较骨力食嘞哈，吼，嘿，好，加油啊！钙粉加一个哦，吼，我那爱加嘞哦，吼，加油，谢谢。医生，吼，医生讲，来你好，嘿，Hello，嘿，嘿，坤姐哦，
1: 哎，你好，嘿，
2: 我先请教一下，
1: 嗯嗯，你讲，
2: 我起码是啊，你前日在，嘿啊，我四样我甲你买，
1: 嗯嗯嗯，
2: 我做这也是，你讲，我迄个膝盖上。
1: 哦，你脚头已经哦做人工的啊，吼。
2: 对啊，
1: 所以你，我讲你进前食白种，我无甲你算嘿，吼，你就是。
2: 我知影，我就起码是讲。
1: 伊咱的钙油，伊咱的钙油来讲，你即马阿个伫咧初期反应，吼，算初期的反应，吼。
2: 可能较慢着。
1: 诶，未，你要甲动作几天药啊？还唔是安尼哦，吼，你即马。
2: 我即马是无行，袂听，拢袂。
1: 诶，你关节阿袂，你的软骨旁阿袂完全修复啊，无遮紧啊，嘿啊，啊，但是豆豆拢有差，会有差，吼，一礼拜一礼拜拢会有进步，好不？吼。
2: 有进步，敢哦。
1: 对啦，你嘛，你也是贵啊，十年无拍，你唔通讲两个月就要甲解决无安尼啦，嘿。
2: 开刀无
1: 人需要啊。
2: 人是什么人是吧？嗯，微元素，啊，竹筒，
1: 嗯哼，好，上台。
3: 以上广告。

0: 加油加油哈，即马
1: 好，祝福你哦，加油！
0: 谢谢哈，好。好的，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听众朋友，有当时啊吼，不能那么急啦吼。我诶问题足多吼，啊，规组歹了了，啊，搁开刀吼，嘿，啊，过去搁食一大堆吼，啊，这个单只换产品吼，换产品你爱一个时间吼，啊，有当时啊初期有一挂初期的反应吼，所以有当时啊你先把它忘了吼，忘了你。噶袂记咧，吼！有当时啊，人讲，当我们忘了的时候，你讲，哎、欸，突然哪一天讲，哦，嘿，好起安尼，吼，就是安尼，吼。来，你好 ，Hello，
2: 你好，淑君伯姐，你们好，
0: 好。
2: 啊，我要再问一个问题，吼，恁有对一支产品会当，迄个食迄脚头乌会当生骨想的？
0: 啊，来广告，就是得力选，得力的钙油，哈。
2: 加油
0: 诶！嘿，你增加骨髓润滑的吼，啊，软骨再生的吼，啊，就是得力的钙油这罐哈，嘿。
2: 啊嘿嘿，一罐几块？
0: 2000咯。

0: 哎，你好，小郭莫根。
1: 你好，你好。请问一下哦，那个代优他一天
0: 来线下
2: 刷卡刷卡刷卡。要卡到你耶，要讲的，要问的，吼，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55。

0: 来你好，嗨，
1: 来你好，哎，请说，小坤 Pocket，
2: 哎，哎 ，Pocket， 我问你，
1: 嘿，行行，
2: 我给帮你们。哎，
1: 棒球
2: 小小
1: 家长
2: 好，
1: 来刷卡
0: 哈，要出头天啊，要出头天啊，蒙掉啊，蒙掉啊，蒙掉。

0: 来，你好，你好，Hello，
1: 哎，请问一下，那个高雄他，你说亲子乐园跟球，
2: 你听我讲嘛，
1: 是在什么区啊？高雄的什么区？
2: 听众朋友，
0: 哦，他那边哦，你 Google 一下高雄亲子乐园好不好？嘿，
1: 好，
0: 这样，因为它涵盖三个区哦，嘿，所以公，哎，对对对，你自己 Google 一下比较清楚哈。好，谢谢，
1: 好，谢谢，
0: 好，感谢你。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
1: 喂，你好，我要爱加油两罐。
0: 哦，好，刷卡来哟，吼，一线来，小本不给你哦。Hello，
2: 两位好啊。
0: 嘿嘿。
2: 那拄只迄个，唔知你这话来讲哈，因为阮头咧白龙底下做交管哦。
0: 嗯。
2: 他是在二圣跟凯旋那边。
3: 你是这个？你是这个王秀玉吗？
2: 二圣凯旋站。
3: 有资料
0: 好了，那个查一下都知道了。Google， 嘿，对，他也算是一些公山的窟哈，他也算有凤山，好像也有跨到整个什么林什么林哎，
4: 一门白起的前镇，
0: 前镇、啊，
4: 但是它就是前镇凤山的交界了。
0: 对，
4: 因为机场很大嘛，台铁那个机场
0: 很大。啊，可以搭轻轨就可以直接到了哈，所以他是在问志工啦哈，嘿，如果你是想讲要离你较近的安尼哈，那大概也知道哈，好来，谢谢0800775599。

0: 你好，
1: 你好，
2: 小哥，
3: 你好，
2: 小哥啦，我哋诶，讲讲那总统讲要甲咱八年一万块，实在足好。嘿，囡仔有诶哦，敢有包哦，啊有诶就是三两千俩的哦，阿姨，哦，那真多，互咱红包一万，实在是是。
0: 哦，好好，谢谢，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诶，
4: 我借问你哦。嘿，变了个比例。
0: 哦。
4: 华德比例的。
0: 我知我知哦。
4: 啊，这是钙油啊，钙粉。
0: 钙粉。这是钙粉，必须骨必骨哈，骨折、骨裂、骨啊，这个含少受伤的，这全部拢是爱补钙，吃钙粉。吼，迄就是拢长期欠钙，无补钙的骨头剥一下就断啊。吼，嘿，吃酸了钙粉哈，
4: 好，
0: 嘿嘿，好好。

0: 你好，嘿，你好。
1: 喂，哎，那个，嗯，赖总统的讲法发一万起哦，嗯，那个国民党哦，真个未会通过啊。
0: 好啦，
2: 那啦，啊啊，干脆无，咱讲开无就吹响啊，不然弄安呢，对不？系啊，对
0: 啊，对啊，
2: 对啊。去年你要发钱讲的话，就不是这样子啊。现今天不是换你发，你在那边给他懂。为反对而反对嘛。
0: 哎，
2: 这现在台湾已经变得一个很弱智的一个群体弱智的状态，乱发钱，然后对为反对而反对。反正啊，但是我干嘛赖总统讲的道理。AI 哈，融景全民共享，嗯，看谁到时候如果没拿到这一万块，是看谁在卡你
0: 靠腰，在哭腰，
2: 在卡你一万块啊，没关系嘛，就预算就编过嘛，你干嘛讲政府这条几万块没合理？不要领就好嘛，没有人拿枪逼着你去领这一万块、啊。我看绝大部分的人、哦、嘴巴在骂啦、啊、身体还是会再拿啦、对不对、就是像台湾的政治政治乱象、
0: 对啊，真
2: 都为反对而反对啦。
0: 好，我来了，嘿 ,Hello, 嘿。
3: 喂，小哥你好。
0: 嘿。
3: 现在我委员不知道家里的管理队呢，这发展是总统的管理呢，因顶边他们政变和总统的关系都要讲客呢，是啊，安尼。
0: 好，好，谢谢，好，谢谢，好，好，咱先，咱来继续，咱拄只讲的日本第一个攀登圣母峰的这个。人讲的是讲高山登山教母，哈，也是安尼讲哈。后来就是最近有拍成他的故事，我怕这等一下哈。那些山教我们的事，哈，我来讲这一个故事，哈，好哈。这一位女性攀登圣母峰，日本登山家，她是登山家，叫田部井纯子，36岁时阵36岁的登上世界巅峰，返乡的时阵呢，受到英雄式的欢迎。70岁的时候罹患一种叫腹膜癌，但是呢，她以征服高峰的精神呢，对抗病魔，化疗进行各家也和。朋友去登山露营，回顾圣母峰的壮举，但是呢，也因为他这个当时来讲，他攀登圣母峰是1975年，那一年他36岁，1975年，在那个年代的日本，说实在呢，女性咱都讲诶，要去攀登圣母峰。红美甲要臭头诶！你一个查某人，你有家庭，有婚姻，有囝，你要去，你要去爬那大山挑战那个什么？而且他那时候是去，是不是伊家己一个要去？你有家己一个要去？你点点啊去？哈，不是，他是组一个女子登山队。15人的女子登山队，而且呢，整个整体的费用是透过募款募款。某块，一共底下的时阵哦，一共15人的登山队哈，他前后去到回来大概经历2个月，能够为时间哦，因为当中也有碰到哈雪崩哦，雪崩哈，所以讲哦是2个月的时间才完成的啊。15人去，最终只有他一个人成功登顶，所以回来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等一下我们再说哈。那因为要那个经费，所以那伊得到处去募款。15个人，本来15个人都是女子哈，15个人，但是没有人愿意哈给他们这个经费，因为都是安内哦。1970年代哈，那个时候的日本还保守，尤其对女性，佮要做这种代志，哦，叫我提钱，让恁这糟人吼抛家弃子去攀登圣母峰，嘿，这不能接受哈。那个时候是到最后呢，这个募款碰到层层的困难，到最后是有两间日本的媒体提供给他们经费哈，所以这15人的女子登山团队才正式出发挑战圣母峰。 1975年出发，五月份的时阵已经到了哈，这个圣母峰，圣母峰已经有开始，因为那个圣母峰你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爬上去的，它可能有一个阶段的哈啊，大家逐步的适应这种高山海拔哈。那在还才出发哈，这开始攀登没有几天哈，大概在海拔两三公尺迄个所在呢，就碰到雪崩。雪崩，所有人的一些吼，迄个什么的租棚的钢箍啦、帐篷啦、一挂器具啦，吼啊，这个所携带的东西很多都被雪埋，吼啊，所以很多人就哇，安咩安怎，吼啊，在伫楼卡咧，啊搁伫楼卡咧，吼啊，都安尼啊，啊，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很泄气，吼，甚至就有人提议说算了吧，吼，但是那个时候的。就是这个南贡的登山教母哈，这位登山教母，他叫什么名字？叫做什么纯子啊？好，田部呀，这个田部开纯子哈，井纯子哈。迄阵伊就问啊，伊问讲啊，大家要不要上去哈？啊，有的人就讲算了，我们打退堂鼓。但是后来他不要哈，他不想这样打退堂鼓啊。但是有的人就退了，有的人就退了哈。啊，有剩几个人哈，他们就继续攀登。但是呢，那时候雪巴人就是带队的雪巴人工，好在继续攀登的过程当中，雪巴人自己也高山症，你敢知？你看到的有多么哈，这超风险惊险哈。后来的是讲氧气不够，连雪巴人家己的高山症哈，所以氧气不够。其实后来跟他说，两个人 Kiki， 两个人愿意继续，其他的人都打退堂鼓啊。那雪巴子哈就带领他们啊，但是呢，其中一个雪巴子呢，因为啊这个自己也高山症，所以变成这样氧气不足后。来就变成说啊，另外一个哈，另外一个跟上去的啊，这个同团队的一个女的，她也就她退出哈，她退出，就最后只剩下这个田部井纯子一个人，好啊，在雪巴人的带领之下呢，哈，好经历了哈这个千辛万苦，终于登顶到圣母峰的巅峰，嘿。他这个故事呢，那个时候就很轰动，所以一直呢，好，那个媒体提供他经费，当然媒体就是气秀有在那个报道，好，有在那个关注嘛，好，这媒体就提供给他们的经费，好啊，后来呢，就是因为安尼邓艾希尊哈，这经过两个月，他回来攀登哈圣母峰登顶成功，登去到日本的时阵，在迄个年代70年代，哦，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啊，哈啊，也告诉了一直受到报道哈，大篇幅的报道。结果呢，原本那一团的女子登山队的很多人都很不爽，为什么荣耀只属你一个人齁，就是这样，哇，不得了呢，所以说在那个时代一个很保守的时代，他真的是一方面是 他当然红了啊，受到很多的报道啊。啊，有的人就说为什么氧气不足，为什么最后只你一个人可以选择上去哈，所以说这个我就这样的来批判了，然后就尤其是本来15人的团队哈，没有一个人就觉得说哦啊啊我们都没啊，我们家都不是啊，都变成陪衬的哈，连一点点啊消息都拢中没啊哈，好。也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他那时候哈，在迄个时阵，在迄个年代呢，他真的是圣名的代价啦，哈，人讲圣名的代价哈。远征队后来的拢大概拢退团就没有这个远征队，他们本来都是一些在好攀爬高山的哈一个团队的地，好大概拢一退团哈，退到只剩他一个。后来他儿子也因为不堪压力而离家了，哦。因囝的转的离家，因为儿子后来哇，还在读书嘛，一阵去学校的时阵，你怎样开始被霸凌啊？你母啊，不是足搞的啊？啊，你那，你意思的讲，你那无哈搞啊？那得丢啊！然后在学校就常常被攻击，哦啊，被人家就这样子哦，拿他妈妈来欺压他啊！你母足搞啊！啊，你那无足搞哦？啊，你不是足搞的，你母啊，不是足搞啊？你安怎乱？反正就这样子，所以哦，他因为受到妈妈圣明的之累，这个儿子也不能体谅， 啊，加上那时候也很多人不能体谅他哈，所以儿子就离家了哈。但是他还是呢哈啊，不断的还是继续从事呢攀登高山哦，攀登高山。虽然他后来咱都阿讲嘛哈，他后来到应该是差不多七已经超过七十岁的时阵啊哈，他被这个诊断出罹患一种咱讲的腹膜癌。医生改讲哈，你这个要做化疗治疗哈，甚至讲你这样子以后可能。就因为攀登高山这个大概
2: 就没办法，
0: 没办法，
2: 因为化疗人心内就黑啊。
0: 然后医生也说，好，这种不治疗，或者是如果治疗的话，大概就是剩多久的生命啊？呢，结果他听了，他说：“哦，好，我知道。”一个医生硬讲：“好，我知道。”哈，啊，医生是讲：“好啊，就这样，我知道。”哈，然后伊就站起来，哈，站起来，伊就跟医生讲：“我不会坐着等死啊！”呢，啊，就离开了。哦，那时候。回去之后呢，哈，被化疗之前，哈，迄阵阿伯开始化疗，伊就因朋友，哈，就一个朋友，好去爬山，一样去登山，登那个富士山，哈，在日本的富士山，好去登富士山的用意是第一，身体哦已经开始要变弱，要化疗之前呢，哈。他要再重温那种攀登高山登上巅峰的那种，再回味的那种滋味的对哈，甚至呢，第311大地震哈，日本的311大地震大海啸了，那时候福岛当地有很多人真的失去了家园，非常的痛苦哈。他在那时候呢，他竟然呢去号召当地很多这种家庭哈，这学生。他就带领这些学生呢去攀登富士山，借着爬山登上高峰，忘记一切，重新开始挑战自己。高中生他带了一大批的高中生去攀登富士山，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化疗一段时间了，化疗一段时间他还在做这种事情，所以啊爬继续爬高山，最终他在75岁过世，也腹膜癌过世，所以他的故事后来就被写成他的人生的故事经历写成书之后，现在拍成电影。好，南都角共以昭和时代的美女吉永小百合演，是演她晚年呐。哈，这吉永小百合已经八十一回啊，演也不安妮。然后还有一个也是日剧女王
2: 天
0: 海
2: 佑
0: 希，哈，也是演她。哈，所以在
2: 也是演她，
0: 哎，
2: 她的早年轻的时候，
0: 哎，可能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对啊，所以说真的是不简单了，一个女性齁，你看从较早要去攀，现在查某囡仔，你看要去爬啥山了，人家讲你好厉害哦，真的时代齁已经不同啊齁，那个时阵齁是背负很多的骂名齁，你看齁一个人成功登顶回来，虽然齁也成名，但是也是很多人批判。
2: 那个年代齁读了这个齁，这个经济压力嘛，你想看嘛，那时候那1970年代，你要从日本到去攀登喜马拉雅山，拜托攀喜马拉雅山，不要说什么体力啦，那个，然后一爬山经验那些基本呢，钱呢，惊死人，我看你啊 ，many 我看你啊，真济钱，所以他才募款，然后再来就是所谓那个年代可保守嘛，日本毕竟还是大男人主义的这个年代，然后抛家弃子，然后又是女性。那固定的这个角色，然后在日本的这个那个保守的社会中，一定会受到很多批评。但是也当然呢，不顾反对，不顾世俗眼光，然后克服这个体能上还有所谓金钱上的困难，能够完成第一个上喜马拉雅山的日本女性嘛，登顶的女性嘛。所以我不简单，这个人一定是相当的坚韧坚毅，即便他罹癌了，罹癌之化疗之前，伊要搁去爬富士山，还是要在他最爱的大山上面然后再爬完之后再去化疗，不简单了，这样毅力很坚强。
0: 没有。 好，我们还是那一首日本歌曲哈，独立的哈，所以讲好，今天我们特别介绍了这样哈，所以年代的不一样哈，这个啊，跟咱的想今嘛这个时代脑节糟跟那安尼讲，哦，我要去攀登圣母峰，哦，你怎么那么厉害，好强哦！
2: 现在蛮多，现在不是都什么之前还什么上去打卡，
0: 对啊，对
2: 啊，对啊，现在就没什么了啦。
0: 哎呀，
2: 没有那么特别了，不是没什么，没有那么特别。
0: 哎，来你好，嘿 ，Hello。
1: 来，大家好。
0: 嗯，
1: 关于大正的

0: 日本的社会压力真的是很大了，跟我们不一样哦。那个条条各个的事情真多，所以迄个年代会当爱突破这种社会保守的力量，尤其是男性为主保守力量，然后攀顶成功，无怪伊用翕做一部电影，无简单呐，不简单，不简单，嘿啊！
1: 而且伊个唔是讲啊，家己迄落伊个带领团队
0: 哦，虽然后来有后来纷争，虽然后来有分，台北送啊，我十个人，人拢拢起下，那最后荣耀都归你。
1: 对啊，哎呀呀呀呀呀！吼，
2: もやし始めてるらしい。

0: 哎，来，你好哈，小根，
1: 小根你好，
2: 你好。Okay. 你好，
1: 这首做榜的歌名叫做什么歌名？
0: 它叫做《金赏霞》哦，这里记了，哎，《金赏霞》。
1: 公益叫《金赏霞》。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谢谢。
0: 申进一的歌。
2: 申进一，
0: 申进一今嘛音价比个昂嘞。
2: 申进一还、欸、
0: 在了，在了，在了，在了，
2: 有在了。啊，无进前有迄个是啥叫啥？嘛是演家时代著名的过世的那个。
0: 不知道。申进一在了，啊，因今嘛音价比个昂 ，One OK Rock 这个主唱哦、喔欸，红到全世界去。嗯，演唱会，音价演唱会要看两场啊，歌用看。
2: 给他是伊的粉丝
0: 啊，对啊对啊，
2: 粉丝。
0: 但是伊跟音价关系无好啊，就炸了伊家因某离离婚啊，音价是其实吼、是给他那个阿公阿妈带的，隔代教养、所以他跟他爸其实是不亲的、因爸妈其实呢好漂漂的人，少年时尊敬阿妈专哦。给你不能到处去演唱表演，出国去表演、没有时间去管教啊，可能家庭嘛过不和，所以人家盖其实小孩时候跟他跟申进一不亲，那 后来啦，当等到人家家底吼去当了歌手之后哦，才能够了解老爸哦，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会常常不在家。没办法嘛，只要演艺人员只要一红，哦，邀约不断，练习不断哦，不是说不顾家，是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
2: 来了，好，谢谢来哈，0800775599，
0: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2: 啊，好，乔幸福哦。他近代过世的日本演歌天王乔幸夫、还有天后也是演歌天后八代雅纪、
0: 啊对八代雅纪啦、你看看看看
2: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3: 看看看看看看
0: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3: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看看看看
3: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因为我儿子最近差不多还有一个月都没有
0: 吃，
3: 对，啊，我就拿给那个护理元素给他吃，
0: 对啊，
3: 啊，给他吃差不多三天了、现在睡眠都很改善，那种感谢你。
2: 哦，你儿子几岁？
3: 35啊，
2: 他
3: 只有，
2: 哎，
3: 有在台东，因为台东的人都喜欢吃那个阿比啊，
2: 哦，威士忌
3: 太多，
2: 所以
3: 太多。
2: 所以影响睡眠，
3: 影响大概睡眠，
2: 是
3: 都晚上都没有办法睡。
2: 哦，
3: 啊，这次回台东，我就拿那个
2: 护理元素
3: 给他吃。
2: 嗯，
3: 我说妈妈吃的有效，你吃看看。他有改善，跟我讲，他骂我改善很多，晚上都有睡觉了。
2: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哦，
3: 因为我在见证说你们的产品真的有效果了啊！我那个小孩也感谢你们啊，那个产品这样介绍
2: 的，
3: 听你们电台支持，
2: 也感谢你分享。
3: 都要一个月都没有什么睡啊，他都上班也不正常。我很感谢你跟 Pog
2: 是好，谢谢哦，感谢分享，谢谢一雄。
0: 哎，以上广告。美麗林香，来你好，
4: 你好，您那迄个做护理元素啊有多多好无？
0: 来算看。
2: 好嘞，吼，需要服务，咱听众朋友，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好，嘿，你好，嘿。诶，
1: 富丽元素真正有效。
0: 嗯，
1: 哦，我去，我去以前东北哥多买着大锅。
0: 哦，是，哦。
1: 我本来拢食，爱困了食十几年啊，就到我这么病，阿妈给个超困的。
0: 哦，水哦。
1: 嘿，我买着大锅。
0: 哦，水哦，哦。
1: 嘿，阿都买。
2: 所以你是买炖炒面。
0: 哦哦。赞赞，
2: 好，我帮你调。
0: 好，真正你食嘛是感官好困有效吼，好，谢谢。
1: 哦，好。

0: 哎，你好，嗨。哎，你好，嗨。
1: 我现在问一下哈，我要问一下那个护那个哎，转流盖护搭盖衣。
0: 好，线下哈，好，线下。好，来，继续是春风吻上我的脸哈。虽然现在四季已经越来那个差别已经越来越没那么明显了，但是呢我们听这首歌春风来说就是说可能是应该是最舒服的风，春天的风，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听众朋友春风吹你也是觉得呢心情好，夏风吹虽然热天风烧烧热热，但是你也要去感受它的美好，每一个季节秋风吹也舒服，冬风吹也刺激，好不好？一年四季吹什么风，总是每一个季节都有每一个季节的美好，好来我们的生活我们就尽量享受它的美好，来你好，嘿，你好，
1: 你好，
0: 小
1: 君姐，你好，
0: 嘿，
1: 我在问你讲啊，我大姐搞买迄火力民宿是咧创啥？

好、哦，谢谢哈，哎、哦，好，谢谢哈、哦，好，谢谢，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哦，时间差不多啦哈，时间差不多了哈、哦，谢谢了。

0: 人咧话食饭啊吼，我搁食茶食腿吼，下来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研助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车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哎、欸，这吃霸王餐哈，真的很可恶呢哈。为什么呢？什么？恭喜大家做唔到代志，就是唔掉嘛哈。啊，那里哈去吃霸王餐的人哈，大部分拢点有够好诶，迄根本都唔是哈，一般咱消费者会去点的物件。所以说呢，吃这霸王餐的人真的很可恶。他做生意，说实在，尤其是呢，做事啊，透早，爱去采工，爱看，很累呢，恁大家吃饱，尻川半半回去，那当要收要洗，真的很费事啊，讲到这呢，霸王餐，每次我看到霸王餐，我感觉这种人真的很可恶。而且吼，伊拢点迄个高档的食物，伫呢西门町点了呢吼，千八块，叫你食千八块，你敢食会落去？我相信啦，有人食会落去啦。啊，大部分的人，你讲去一顿点迄个千八块的蟹肉堡来食。当然，节目内底，我话哦，聊趣味哦，卖讲无三个，可能无两个呢。有人就讲啊，这个讲这一世人这个奶奶吼，无来吃一顿啊，这种的有啦。啊，但是呢吼，真的少之又少。你看咱当然节目内底偌济听众朋友，咱都摸良心，你想看嘛？蟹肉堡安尼一个吼，一份安尼千八块。真的有人会去点吗？但是呢，那里去把人的拳头要煎韭菜都唔张听。上礼拜湖林人呢，涨啊，真旺了。台北西门町一间多好新开幕的餐厅，哦，赶紧嘞，点到因遐招牌的蟹肉堡。总共来消费着呢，1800外吼啊，甲尾诶讲下几啦，甲尾2000块就对啦。食完呢吼，两只手出来，没有钱，我没有带钱。你看，这个看呢，真的很可恶呢。店家无奈只好报警，只好报警。那社区的警员呢？到家现场，这位哈姓林的妇人人讲啊，我家己无诈钱啊，无多付费啊，无多付费呢，只好改伊呢，另等于派出所，伊叫着呢诈欺罪以上的法办。被害店家呢，昨下伫社群哈，伫迄个网络顶管发文啊，讲呢哈。有人去到店里吃霸王餐，感觉对方呢就是惯犯啦，因为强调这个的，你吃遐济物件，有阵时咱要讲买一个物件，几十块银啊，还是吃百块，像像无诈钱，咱就较歹势，较要害去啊呢，涂骹就无空哦，无就根本弄落去。但这个看来吃霸王餐，我甲讲，他就是就认真诶。我不赚钱，我两只手，我不赚钱，我不赚钱，不赚钱，我可能就是把它折落来呢。哈哈哈哈哈！我讲我打下去哈，想要揍人哦，因为大意哈，我折落去哦哈。啊来，这个漫画哈分局啊哈啊，第张一波哈三点。得到呢吼报案吼啊，就讲店家吼就讲啊，有人食饭哦，唔付钱啦，赶紧去到现场。那呢吼，这个生意面富人人呢吼，讲那个话吼，真的会让人呢吼，真正就是么个折落去诶。生意面富人人讲啊，那你赶紧吼，讲那个啊，我你了不多要啊，不多要，唔只入面来得消费啊，但你吼无赚钱啊，无办法吼立消啦。嘛都要吼，你要吃到。快要2000块的蟹肉堡吗？对不？乜都要，你袂使呢？去食一个御饭团吗？乜都要，你袂使食一个阳春面吗？你就是专挑高档的食物嘛？蟹肉堡一个要1000块，啊！你嘛个水落去，
你把它吞下去，你把它吃下去、哦、就是摆明、啊、要吃那个霸王餐、啊、所以我说、哦、吃霸王餐的人、哦都点很好的，都点那个最、高档的食物，因为吃这别人在吃笑、啊、我都没啥钱，我都没钱，我都没钱，这样、哦、说说的就当作会当准都算。那呢、哦、这个警方一个查了之后过去，他有很多站、哦、早起的前科、啊、但是、哦、最近第一件、哦、就在那个西门町里面吃霸王餐，但是他的早期呢、哦、都有不一样，那吃霸王餐呢、哦、是第一次，警方没排除就说呢、哦、哎，有人报案的是这样、哦、啊，如果没报案的，有人就说、啊、这些人没拿钱、哦啊、就又在做笔录呢、哦、很麻烦、哦、有的店家呢、哦、就呢、哦、自认倒霉这样而已，这样所以呢、哦、警方就说哦，是不是呢？哦，他是吃霸王餐的惯犯，啊，不然哦，是那遐尼啊冷静。啊，过去是不是有呢？哦，其他的所在，赶快用这个手法来还案呢，对不？哈、哦，好，还记得呢？哦，昨天咱报道呢？哦，中华地方法院哈，这里呢，这个技术人员哈、哦，就是在礼拜天那一天，哦，都在那个办公室遐，哦，就是都在遐，没有呼吸心跳。那已经嘞，哈、哦，这个后续的消息呀、啊，经过嘞，哈、哦，检察官会同着法医上验，无外的介入。那嘞，等法院这边，依照着嘞现场的状况，包括着嘞，哈、哦。检警收集相关吼所留落来即个资讯，研判即阵嘞吼死亡的即个案件，甲着个人投资的因素有关系。电话员这边嘞吼强调，即个代志嘞吼甲着工作压力，包括着嘞吼工作的即个环境，甲着同事相处，或者是讲嘞是不是有职场霸凌嘞，吼即个。这些都没有关系，那家属对着这个上检的结果也没有异议啦，也没有什么意见。根据着了解的事件，就是地方法院里面的技术类人员在礼拜天比较当然发现说呢在那个办公室、哦、已经呢没有生命迹象，那这个就是呢、哦、在说啦，投资啊投资失利啦、哦、投资啦投资呢、哦就是、可能就是亏钱啊或者是怎样、哦，人讲实在吼，钱啊，我讲的啊，钱人人爱啦。迄囡仔吼，有阵时啊，他伊阿哥啊，袂用去买物件，袂用消费，但是你摕钱给伊呢吼，他会很开心呢。哦，何况讲呢吼，咱大家嘛是拢做爱钱的，啊，大家拢想要好业，啊，你买用什么方式好业？千万呢吼，袂使呢吼贪啊！世间的代志不一定一步登天呢。好、哦，你咧投资也好，起厝也好，在咧吼顾健康之地也好，买落一步登天呢。哦，有的人吼、哦、拢想讲哦，赶紧咧吼出来就是要回好业啊。吼、哦，这两种呢，吼、哦、稳的都有两种呢。啊，你是对种稳的，所以呢吼、哦，咱咧投资，像我嘛是会加减嘛，吼、哦、我嘛是会加减投资，但是爱找家己的能力。千万不要借钱投资，千万呢吼，卖呢吼，把家己的人生吼拢跋了了，这样子真的很不值得。好，来，这个汤圆中立吼，中立。

0: 白凯，赶紧来通知到消防队到到现场来送去到白医来做着治疗。这个孙乐哈啊，警方哈在执勤的过程当中哈啊，等你哈哦哦去到现场，发现讲咧75岁细胆哈，这个阿伯啊，身躯边咧哈，搁有咧一支拐呀，立刻咧去个关心，何个在咧哈，伊个意识正清楚，表示讲咧伊咧散步啦哈，啊行行行，无小心跌倒，可能就是因为咧年纪大。啊，这个身体无法度呢吼，无法度呢吼啊，迄个忍受着迄个疼，伊跌倒了一定会疼，所以呢吼无法度家己爬开，只好吼爬未开呀，只好倒伫涂骹。这个老人家出门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那伊个同居人啊，他的同居人，这个知影了后，赶紧赶到着现场，并且讲咧吼，这个阿伯啊，就下早时啊得出门啊呢。啊，伫警方发现的时阵，已经暗时啊10点个话。这个同居人在咧讲啊吼，讲因这个老的吼，都做下早就出门啊，为什么呢吼，拢阿未回来，伊嘛是咧吼正着急啊，出门咧吼要找人啊，结果咧警察就来呀，对着呢。警察吼及时来甲因帮忙，深深的感谢吼，那陪同去就医治疗吼，陪同就医治疗，好佳哉，阿伯也无啥物代志哦。后来连我吼，哎，这样哦，爱叫无爱抱，哎，爱叫无爱抱哦，什么叫做爱叫无爱抱呢？不管吼抱呢，甲伊饲的一只鸟啊吼，饲料上过济的饲料，竟然因翁来揢着保温瓶吼，总啊对因某的头壳中心吼，得个放落去啊。这是一名55岁细胆的男子，饲着一只呢吼，迄个红头鹰哥吼，已经饲足侪年啊。平常时啊呢吼，哦，顾家呢吼，敢那命的咧。啊，对着这只呢吼，鹰哥是安尼咧吼，疼命命，笑命命，比咧疼因某笑因某还佫较疼。那呢吼啊，伫这个张也报发现讲呢。因某竟然啊，要饲着这只鹰哥，迄饲了吼，下了伤济，啊，怎两个吼，都大声啊，吼，因此对伊个太太不满啦，吼，伫冤家的过程当中吼，太太呢吼，有那吼，赤白白呢，嘿，因翁恶恰恰，啊，因某赤白白。台语的形容词敢是安尼哈，来一个乌克克啊，一个赤白白，两个人哦，冤家呢吼，真正哈，你没完我没了啊！在混乱当中呢，因翁总啊揢着呢保特瓶哈啊，第一个头壳吼，头壳中心总啊唔落去，当时哈，当时呢啊，伊的这个卫生女啊，在现场。看到一切，伊个卫生女啊呢吼，赶紧的报警，警方赶到着现场。这里呢吼啊，伊个太太她靠受伤，那警方呢依照着呢这个家暴现行犯，甲姓陈的男子逮捕。警方赶到着现场呢吼啊，正发现讲，原来两个阿公婆冤家，都是为着咧饲一只红头的鹰哥啊。这个姓陈的男子平常时啊，吼对着这只鹰哥吼安尼啊，疼爱有加的照顾呢吼。你看哦，饭用伤过济吼，迄个饲料用伤过济，得咧吼，这样也生气啊。那这个姓陈的男子，伊讲啊啦，烦恼讲因太太，甲这饲料用伤过济，导致着呢鹰哥的营养会失衡，伊的体重会过重。所以呢，为着这个代志，已经做侪间，甲伊的太太交代，搁再交代。哎，饲料莫来用伤侪呢，饲料莫下伤侪呢，吼、哦、啊，就是这样子，吼、哦、有甲交代。那东刚伊就回来的时阵，发现讲伊太太吼，甲伊饲料搁下了伤过侪，气家呢吼，怎啊两个翁仔某吼，伫遐冤家理论呐。那这个太太呢吼，伊就感觉讲。啊，我好心呢， 哦，我好心唔刷有雷金，我是好心帮你饲，吼、哦，阿哥可以饲了，所以呢吼，两个我讲啊，一个乌克克呢，一个赤白白啦，两个呢吼，伫厝内底呢吼，哦，真弯的呀，啊，愈弯愈生气，愈生气呢吼，就会做出着呢无理智的代志，想袂到呢吼，手诶，单揢一个保温瓶呢吼，啊，滴。老母的、哦、这个太太呢头壳都给烧落去、哦、这个、太太呢、哦、听一个阿姨阿姨叫当时呢她的这个卫生女在那里快快快没报警不行了、哦、快要出人命了所以呢爱叫不爱摸、哦、爱叫不爱摸爱这只阉割啦、哦好，我等下呢，吼，阿阿婆都是为着这种芝麻绿豆的代志，吼，啊，英哥呢，吼，他就是啊，听个安尼，我等下哦，已经当个那企业吼，都是跟他亲像咱的小孩子一样啦，不论讲饲猫啦、饲狗啦、饲鸟啦，吼，拢种同款。有的人呢，吼，就是因为他的兴趣在那里，但呢，吼，这来引起着阿阿婆这种人吼家暴，哎，这个行为的不对嘛，对不？哈，喂，彩珍你好。哎哎呀，哈，来啊、等你拨上来哈，这个麻烦点卡这里，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需要财政做服务，要询问高官叫会主文的哦，给咱去叫。啊，明仔载哈，得好咱收，给咱去叫会，明仔载得好咱收，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爱买好钓，爱食好钓，爱食一个有效的哈，食一个咖喱过去，即个无同款咯，哈，无同款的。来 ，MSM 二型胶原蛋白，能骨素玻尿酸、葡萄糖、氨营养、丁托、尿酸，骨碌二升加姜黄蛋壳、黄芪、青蛙加好浓度丁香、鱼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加到呢哈，咱的这个。啊，零下油，两项加加做伙食，一阴配一阳，阴阳调和，会当互咱的身体安尼勇健健。哎，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1: 彩珍你好，嘿，我叫一组，
0: 好，一组五千的哈，
1: 哎，这个明仔就无啊，
0: 好，安尼好，哦，恁安尼叫。迄落咧，爱量两三工啊叫，啊无有当时啊，乌鸟的送货呐较济，送袂出来。
1: 哦、
0: 嗯，以后要叫吼，唔要讲啊，我食到明仔载完，啊今日来叫，反正早爱叫，晚来叫，哦、你超过两两三工来叫拢袂要紧，你若强调拜六礼拜吼，都爱四工呢。
1: 哦，
0: 嗯，
1: 哎、啊，我了解。
0: 哎、欸、哦，好，安尼咪，
1: 我食了吼。
0: 嗯，哎、
1: 欸，卡上头愈麻愈酸愈痛。
0: 哎、欸，我了讲，迄个喘气，我都要讲尔，迄、那个气若袂通吼，郁掉的，伊咧喘吼，会加开卡酸卡痛，袂要紧，你着阁继续加食。
1: 啊，
0: 卡麻呢？哎呀，啊你，啊迄个，啊迄个晕落来呀。哎，啊不过讲，都爱拍合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长痛不如短痛。咱即马阁会卡美呢，连讲啊，阁较老的时阵，迄、那个大个愈严重，所以即马去得爱改拍合过哦。
1: 哦，啊改啊改边咧听，改边咧紧咧听嘛，听个哦，要哭嘛，做歹哭。
0: 啊你迄都迄个大龟也拢骨掉的啊，拢塌掉的啊。
1: 哦，
0: 嗯，好。
1: 哦啊。啊，我有咧食迄个 Q 含真香，啊，迄面啊，迄个。
0: 嗯，你要改加做伙食嘛，袂要紧；你要改塌盘食嘛，袂要紧。
1: 哦。
0: 嘿。
1: 啊，加做伙食上济啦，啊，剩啊济。
0: 啊，无你就改塌盘食啊。
1: 哦。
0: 好，塌盘哦哈，吼，就是咱的下早顿加中昼顿的中，迄叫做塌盘，哈。
1: 哦。
0: 嘿，安尼怎样哈？
1: 哦，下早顿啊，中昼顿的中。
0: 下中塌盘，吼，啊，中昼顿加暗顿的中塌盘。
1: 唔是食。 点外钟就先去食。
0: 会啦，会使，会使，嘿、哦，啊，到迄个中午，你啥物时阵要食拢袂要紧啊。
1: 哦，好，好，好，啊，好，你个寄一个五千
0: 个啊。好，好 ，OK，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哎、明仔载早班好你哦。好，好，祝你健康，再见。
1: 好，
0: 谢谢，来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哈，这首歌讲叫做《朋友上可贵》，来阿哥有呢，接无电话电话，跟他讲对不起，麻烦哈，再回拨一次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喂，彩珍你好。喂，
1: 好。
0: 嘿，大姐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要那个
0: 5000。
1: 5000。
0: 好，5000哈。好啊，明天早班给你收好吗？
1: 好。
0: 好，可以哈。
1: 好，
0: 祝你健康。好，谢谢，再见。来哈，三品要点讲注文，今仔日点明仔再搞哈。啊，会记哩，早爱点晚啊爱点，唔好讲啊，我食个明仔再哈晚。啊，你今仔只要来点，有当时内好乌鸟诶，会啦伤过济，是无我到明仔再搞呢。好，是无我到明仔再搞，所以呢，吼上盖好，咱提早哈，三更也好，五更也好，吼三更五更拢好，咱落来吼有一个阿嫂咪。哦，你个啊，卡办几工啊？顶，那么是同款的介绍。啊，你落来吼，两几提两早吼，这个提早几天，安尼来顶，安尼卡袂食个人站啦，食好绝对袂使放袂使人，爱记哩。咱内吼人，就是安那分分秒秒，甲这个年纪来，真的是分分秒秒，分分秒秒的退化，啊，咱的身体呢吼，时时刻刻的变化，咱的气血呢吼，是的，愈来愈未通。愈来呢，吼，伊个他的个情形就愈严重，所以呢，你若好不容易拍通了后，绝对袂使放，袂使人，爱继续继续，对嘞对嘞，看嘞看嘞，作战嘞。恭喜咱的新同学，吼，拄只新同学，啊，你甲我讲，哎呦，彩珍，迄、那个心脏吼，嘿，心脏不介好呢，啊，是不是呢？吼，甲我加一个食心脏诶，我甲伊讲，一汤两罐，二十米诶两罐，吼，啊，鸡仔油两罐，好咱食规身躯，安尼好无？好哦，好哦，赞哦，赞哦，哈，咱毋是顾高行，毋是顾单一诶，这是呢吼，规身躯诶气脉，甲咱拍回通，包括着呢吼，咱诶啊经络啦，吼筋膜啦，吼，咱诶这个。顶骨啦、关节啦、筋络啦、吼三高的啦、吼、哦、啊，只要你血老会高的所在，伊就甲咱顾会着，气血拍回通，气血该拍回通，经络吼一条一条甲咱疏通，自然、理然、食老就会当脚行、手行、用心命，耳聪。又慕名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攻的
2: 嘿因为我爱公安因为拢去把他们那些重要的空间四千块等下经济型的啦
0: 哦
2: 都慢啦
0: 嘿
2: 不是也经济型卡卖不是害呀啊这边讲你这类吼哦唔免啦嘿拢唔免呀啊哥呢嘿吼迄金锣因为伊捌着吼哦拢未歹
0: 有影吼，所以海王健全通真正作战的，无互恁开着冤枉钱。
2: 嗯，因贵拢爱去迄一罐，安尼，迄两要四千块，拢买当阿袂捡起钱。阮咧做工贵，拢不是阿姨，安尼危险个鬼家啊！
0: 吼、哦、吼、哦，对对。
2: 啊，加落即摆拢卖啊！
0: 好好，安尼海王健全通吼，照顾恁两个阿公阿婆的健康哦，哈。
3: 我伫基层吼，搬来遮住要30年啊，你啦吼。啊，好，迄个头家年，我洗头毛洗要30年啊，你敢知啊？我做做那是17、18岁红电头毛，啊，较早电头毛是咪烧迄款嘞？
0: 对。
3: 安尼啥子烧出烟黑黑？
0: 嗯嗯。
3: 我耳仔遮吼烧一只哦，啊，拢安尼白白拢无头毛，拢骨骨安尼哦。
0: 嘿。
3: 我现在去洗头家年，我工作讲，出姐啊，你叫我看摸出来嘞，我靠惨，我对你看摸出来。伊讲你的耳啊，只有了咧发毛，我鸟，哎呦，安尼我换产品换了丢呢，
0: 丢啦，
3: 我
0: 系啊，系啊，
3: 我较早吼，人家开运动钱，我真系用死，我较早咧食药啊，就是咧弄安尼半点钟就变，半点钟就变咧，我那时拢我加时间咧，你讲，
0: 人咧讲的食药，亲像咧食水同款啦，拢无效无感觉的就对哇。请问你海王健全通是在吃对部分的？
4: 我当初是因为我的足底筋膜炎，啊，就是因为我在做陶醉嘛，啊，就是我的朋友跟我说，听到说我的脚在疼，啊，我是跟他说我是脚底在痛，啊，结果他就跟我说你吃看看啦，他就这样跟我说，我就想说，好啊好啊，没吃看看就好啊，因为我已经都去针灸方向，都已经看这些了，已经听3年了，
0: 哦，
4: 啊，都不好啊，结果我朋友就一直跟我说叫我吃这个，啊，然后我就想说好我就买来看买，就是了，好像那一次好像叫10000块，然后吃那时候吃两，然后我就跟先生说没有感觉，
0: 嘿，
5: 我就跟他说没有感觉啊，脚还是会痛啊，然后他就跟我说叫我好有耐心呢、欸。啊，结果我就一个情况好，佮继续吃，吃吃吃，就是一段时间，那发现怎么脚底不会痛？
0: 啊，不知不觉中啊，没听好去啊那样。
5: 就脚底不会痛，然后可以工作，就是可以转一整天，因为之前在痛的时候，三点多就没办法转了。
0: 是，哎，
5: 就一直听起啊，结果的料坏，那姐姐结果的一段时间那没听，哎呀、啊，所以我就继续行，因为先生去慢慢的吃，一般是无吃，看到我卡脚底好，伊都嘛吃。
0: 看你听两三档啊啊，针灸什么拢病啊拢未好啊，海洋健全通，哎，海洋健全通吃好，所以林先生我那聊了呀，对吧？
5: 对啊，伊今卖嘛咧吃啊。
0: 对啦，我讲啦吼，时间给我们吼，甲你调整好，恁未开着冤枉钱。嗯，好。
5: 啊，朋友介绍就坐啊哈。
0: 好，好，好，啊，你明仔载和你收哦哈。
5: 好。
6: 诶、欸，我老
0: 母个食。哦，好、哦、好，安尼好，
6: 安尼。
0: 哎好，安尼一万啊，赖大哥明仔载早班来，好你哦，哈。
6: 好
0: 好好，祝你健康哦。嘿、
6: 哦、
0: 嘿。
6: 问
0: 医生
6: 讲，我只食这个药剂会好
0: 哦。诶、欸，这吼、哦、伊有帮助着。迄落咱住伫宜兰吼，赖大哥，你讲你以前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你的放尿是安怎？
6: 我有治害呀。
0: 哦，你有治害去啊？
6: 好
0: 啊，所以放尿你就肾功较少的掉啊。
6: 对
0: 呀。哦，过滤功能较无好，啊，你海王精清通食只会有放较济无？
6: 有较济啊。
0: 有较济吼，迄、那个尿咧放较大放吼。
6: 对啊。
0: 嘿，我讲吼，尿就是爱回大白啊，会清，这样我都把咱体内毒素呢排泄出来安尼。
6: 我即款是讲问看，你问看医生，问看。
0: 有啊，有啊，拢有帮助到，拢有帮助到哦，哈。
6: 好，
0: 安尼好，安尼明仔载值班哦，哈。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好，产品的讲话，产品的讲话，咱咧讲的全方位，哦，像阮啊赖大哥在咧讲啊，阿们讲啊，对腰肌有帮助无？有帮助哦，哈、哦，啊，你啊看吼，迄、哦那个以前吼、哦、尿尿嘛是变成一种困扰，其实呢吼、哦，你甲想，迄、那个腰呢吼、哦、一定爱清，有诶放腰呢配配，啊放腰呢吼、哦、油油放腰就臭诶，对无？好了，这个都不是正常的，而是讲内里的颜色比较深的，通通不正常。哦，咱就是爱内带一点嘛，嗯嗯的色。但你若咧食米群，好、哦，你若咧食米群的人，迄、那个尿的色会比较卡，嗯，好、哦，直接甲咱做一个睡眠。当然，然后才真无咧啊买米群。不过呢，吼、哦，咱爱加这个健康观念，大概呢，吼、哦，安尼这个呢，吼、哦，互咱了解一下。好，咱知影讲哦，你咧食啥物物件？吼、哦、啊，有个人吼紧张咧，吼、哦、会紧张，哇，紧张到暗时啊困袂去，安尼都唔好。来，咱来海王精全通全方位的，脚上手人骨头拢较轻松，耳聪目明，好咱头壳会精光。脚行手行，阁会当用心命。会行会走，正是福气；未行未走，就真晦气。海王精全通一罐，拢总是千五。咱规组规套，甲买倒转来。海王精两罐，清通两罐，原价6000元，啊，犹太5000哦。以上广告有需要的，咱的产品啊，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电话继续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缘分让我爱上你。

0: 缘分让我深深爱上你，老天也注定的啦，哈，咱就是安尼哈，缘分啦，哈，有缘千里来相会，啊，那无缘对面不相识。那在听节目嘛是一种缘分，啊，那咧哈，食产品真正，哦，咱深深的感受到，爱有福气，遐顿有高高人家食来钓呢，哈，对不对？迄不是哈，咱。哎，讲大社会确实，好，确确实实是真正安尼。来，咱住伫台里，哈，咱的玉兰姐，玉兰姐，谢谢你，哈，啊，甲咱的哈主文点讲，免恰恰叫，哈，一万，但你玉兰姐，你叫我给加赖，哈，你就赖锁起来呢。ID 好，用你的电话号码嘛加未入。好、哦，啊，电话号码来加码加未入，来财政的吼，加我的手机啊号码给您，您直接的来吼，遐有一个会当找 ID， 啊会当找电话号码，我的吼、哦、完全拢开放，因为呢啊、现在诈骗集团很多啦，啊咱一挂囡仔是谁，好、哦、拢会加恁的迄、那个就是啊来呢吼设开。不爱给人加，除非你去加人这样、他没有开放，开放的给人加入，所以、你来加我上最近，你来加我、你若不知道要怎么加，你把我的电话号码、电话号码抄开，叫少年的给你加，或者是我们去拿那个手机啊，钱的时阵，那个电信的呢，你给因拜托一下，啊，帅哥啊，美女啊，麻烦给我加一下 line， 我的手机啊，号码是0936367557，0936367557。5 5 7，昨日吼，昨吼有一位吼大姐，嘛是敲电话给我，讲伊换手机啊，讲叫我加来，我讲吼，恁来加我较紧啦，恁查我的手机啊号码，因为呢吼，我这支手机啊号码已经用几年呀，有嘞手机啊较紧，已经用差不多30年变过呀。我手机啊号码无咧换，吼，差不多这个号码才用30年啊，吼，噶只嘛，啊表示讲我那坦荡荡，我无欠人笑，对无？吼，啊过来就是啊那，恁只嘛吼有赖通啊好加，用我的手机啊号码来加，吼，玉兰姐，玉兰姐，吼，玉兰花，玉兰花，吼，恁直接加我，我阁报一届我的手机啊号码，恁甲电话号码抄开。就当加我的 line， 袂用加，袂要紧。拜托少年的，甲咱加。拜托少年的，甲咱来吼，这个搜寻0936367557，0936367557。好，听不详细，阿伯下开哦。等下一旦卡顿来来线上哈，我去报安尼好不好？来，又个有一间中标了，烤地油哈，累积北京诶这个业价，烤地油呢哈，内底哈，外面有什么声音哈？来，这个呢哈又超标了哈，无验出了呢哈，无符合着规定啊。桃园吼，桃园市这个政府卫生单位吼，市政府卫生单位来抽检啊，有着咧嘉义吼统购实业有限公司制造的麻油车吼，麻油车顶级冷压苦茶油，验出着咧吼啊，这个咧吼超标的一个问题，超标的一个问题。这批呢，总共生产量呢636罐，全部拢总有着呢统建实业 会送到门市贩售。那嘞吼，咱啊厝内底你老爸烤地油吼啊。注意一下，注意一下，有人吼，这几间吼，总共有八间啊。那这个啊，麻油车吼，麻油车，诶，这个苦茶油。一斤嘞有435罐下架，其中嘞有201罐已经卖出去，吼、哦，交给消费者。最近嘞，吼、哦，国内吼、哦、连环爆，吼、哦，苦茶油，这个嘞吼、哦、超标的一个事件，根据着食药署，哎，来，喂，财政你好，
1: 哎，财政小姐吼，我介意问一下，有关某。有你开车吼啊，金龙到景啊，
0: 嘿，
1: 可以再叫无？
0: 增景啊，到偌久啊？
1: 差不多一两个月尔。
0: 一两个月尔，迄个会当食？
1: 会当食呀。
0: 嘿，可以吃。
1: 啊，伊我要有迄个啥高血压。
0: 高血压吼，三高的问题。
1: 三高，对对对。
0: 系啊，因为增景啊，对啊，伊增景啊，就是吼，伊有迄个血栓吼，去塌掉咱的迄个血管啊，所以要用钳啊吼，支架改钳而开，较袂去塌掉的呀。啊，可以再食，可以吃。
1: 拢可以再食，
0: 两行拢可以再食。哈，啊，麦甲西药甲南州会，你知影你内行诶。啊。好，谢谢你，好，谢谢大哥，再见，好，来哈，那根据着呢，食药署会诊的各管区卫生局公布的结果，目前已经有八间的业者，比料呢哈，检验出着呢啊超标的一个问题，包括着呢哈，即嘛哦，来财政甲咱讲哈。就是你那厝的内底有人吼苦茶油的话，可以去看买。有人吼联进绿色科技公司，包括着呢原村制油厂、原发制油厂、德昌商号、龙十七公司、新龙发实业、翰林贸易，哈。啊，这种有超标的一个现象哈，大家给咱做一个报告，0800-77-66-99，0800-77-66-99。后来，老师要对财政做服务电话加卡，0800-77-66-99。苏门高官教会主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要顾身体健康，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深深不了情，来啊！欣赏着好听的歌曲，咱财政的游玩地咧，电话边来甲咱做服务。喂，财政你好，
2: 5000的一组，
0: 好，5000的一组哈。啊，大哥，明仔载好你哦。
2: 好，
0: 谢谢你，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听歌咯。彩珍你好，
3: 喂，你等我跟你讲，
0: 啊，你等我，慢请。
4: 渐渐啊，光就着冷陪伴，心点点啊酸。

0: 好好，安尼明仔再收，好，一万啦哈 ，OK OK， 谢谢，好，祝你健康，哎，对对对对，唔停，爱继续食，未使人哦哈，好，加油加油，好，再见，拜拜，来，谢谢，感谢哈，刷卡刷卡嘞哈，咱就是继续来接电话，电工主文的电话甲卡回通身体正健康，巧的个身体戆的个机会哈。啊，无咧吼，钱啊，放伫银行内底，啊，人咧吼，逐工都安尼哀哀叫。后来考试一个，考试一个，哈、哦，你知道吗？哈、哦，咱人啊吼，腕膝关节，吼、哦，脚头乌的关节，吼、哦，这是咧吼，腕关节上界频繁的。啊，咱咧吼，一年内底，你的脚头乌动几间？咱时间上的关系，交互电台工商，稍等下再个回来哦，谢谢。
1: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9: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8: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人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入去一项两粒两项好就是四粒叫啥顿吃一顿齁四粒安尼的吃先过你吃几落项吃几枚吃几碰的齁啊这个没有夸大齁、哦、没有夸大生病的恭维啦齁啊身体会跟你讲身体会正式到一切哎哟这家齁跟他参照人体导航机慢慢的顺导导啊吹吹到对啊就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安尼一项一项甲咱串筋吼，串路固筋骨，逐项都好吼、哦。啊，目睭酸涩的，胃梗的，肥胖啊症的吼、哦。啊，开刀转来吼、哦，白内障开刀转来，会当食无？爱食呢，爱食呢，吼、哦，一定爱食哦。0800-77-66-990800-77-66-99除了讲咧吼，白内障开刀。A 人贼、哦、那个是什么原因啊、哦、那就是呢脑化钙化的一个情形。再来跟我们说就是呢关节。关节、哦、开换掉的关节上盖贼就是呢我们的脚头有啦、哦、膝关节啦。再来就是呢髋关骨、哦、我们的大腿轮。那呢就问一下刚才呢我们第一点钟有跟我们客气啊。你知道你呢齁一年齁你一年来的你的卡塔屋总共当几间没想过这个问题齁从来没有想过齁独立公呢齁要跟你问讲你呢齁一年你想看嘛你的卡塔屋当几间再来要跟你问你现在几岁你现在几岁呢齁后来我们呢齁来跟我们公布到答案，有的人讲哦，卡头乌哦，一年吼、哦、可能嘞吼，加差不多几十万摆吼、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1: Hello.
0: 喂，
1: 我你好，
0: 你好，我来招待姐。
1: 我今嘛十八岁，
0: 你今嘛十八岁哈？我今嘛学到一句呢。那十八，那讲十八岁就是阿妈嘞，人咧骂人讲恁阿妈十八岁，我礼拜吼，伫我同学遐学着话讲，啊十八岁，啊十八岁就是阿妈。
1: 我趁咧寄伫银行未？
0: 好好，安尼吼，对，我嘛拢寄银行，无爱领。
1: 对呀、啊，钱要存在银行，年纪也是要存在银行。
0: 是啊，是啊，吼、哦，你怎啊作祟呢？
1: 你
0: 在在啊！我都有看到脸书啊。
1: 哦，系对，系啊。我感觉愈来愈水。
0: 对，系。因为
1: 我心情好。
0: 系呐，就是安尼。
1: 我本地吼，要打电话，要家你叫呢。
0: 系，要跟我叫。为什么要跟我叫？
1: 我大概痒的两个礼拜。
0: 哈。
1: 系呀，全身发痒。
0: 啊。
1: 我今嘛就就讲啊。用那个吹风机吹也不是办法，去掉。
0: 嘿，
1: 一天吃五遍。
0: 哦，讲个吃五遍。
1: 吃你的两粒。
0: 嘿，两粒的嘿。
1: 两粒，十多粒。
0: 嘿，对。
1: 啊，今嘛未啊？
0: 哦，恭喜我招待姐。
1: 差不多两个礼拜呢，我唔要安尼。
0: 好。
1: 全身发痒呢。
0: 是哦，皮在痒了，皮在痒了。
1: 真的
0: 哦，
1: 一下好，你能量，
0: 我能量足好个吼。
1: 对啊，能量。
0: 嘿，对，真的，我讲吼，这两行在吃吼，饿热的人无够济啦，嘿。
1: 人家烧香啦，饿热人多，香的人少。
0: 哎呀，对啦，嘿，只要健康吼，照财政讲的建议安尼在吃，真正吼，速度紧甲慢呀，大家拢有迄个效果啊。
1: 对，我们安尼嘛是吃差不多三年多安尼。
0: 有啊，
1: 就算你加进吼，把行卖讲啊，就是你开始卖这两样产品哈，我吃较进呢。
0: 哦，我知道、啊。
1: 你会记你第三开始阿个。 还没卖的时候，
0: 嗯，
1: 伊讲有啥物啥物啥物迄个成分无？
0: 嗯嗯，
1: 我讲你炒好啊，
0: 嗯，
1: 我来听。你讲袂使啦，这我咧卖呢，你会记得？
0: 对，
1: 系啊，你快，从那时候开始，我伫你身上。
0: 不
1: 啦，唔是，
0: 是
1: 我身上
0: 开偌济钱。对啦，你的身上啦，不是我的身上啦。
1: 对啦，是我身上多用偌济钱。
0: 但是都是值得啊。
1: 值得啦，值得啦，我无讲不值得啦，哎啦。
0: 对。
1: 我讲，你为什么每次要买那么多？我跟你讲话嘛，不然你这些钱留着要干嘛？
0: 对呀、
1: 啊，爱开嘛，对呀、啊，钱要花，钱要花在自己身上啊，对呀、啊，
0: 对，哦，
1: 所以我。感谢你让我深深的爱上你。
0: 对，就是那刚刚那一首歌，
1: 有两首呢，这首歌有两首
0: 啊，真的哦，还有让我深深爱上你哦。
1: 哎，对，
0: 让我
1: 缘分让我深深爱上你。
0: 哦，缘分让我深深
1: 都很好听。
0: 好，我来找。
1: 阿伯的啦，我要打拉里拉拉啦。
0: 哦，拉拉里拉拉哈。
1: 小组的德贺啊。
0: 贺三冠哈贺。
1: 哎，对，好，谢谢你。
0: 谢谢。啊 ，I love you。
1: 拜拜，
0: 再见，谢谢哈。啊，别开掉万隆井哈，别开掉万隆井。产品的讲话，吼、哦，产品的讲话，啊嘛唔惊咧，恁去比较，嘛唔惊恁考验。有的人咧吼、哦，真的，姐姐诶，啊是讲吼，走去食别项，啊嘛是去等来找咱彩珍，因为咧吼、哦，二十米甲零下有得食，真正咧吼。无强用的，无强用的哦，哈，无同款就是无同款，食到你就知。身体会跟你讲，哎呦，主人啊，你这间吼选了对，食了对，无开着冤枉钱。好，来啊，那么拄只呢吼有拨线的朋友，对不起，对不起，麻烦你加个电卡哈。咱依然哈，依然打开指纹，拍摄哦哈，麻烦个电卡这里，0800776699，0800776699，来，跟咱讲着最重要的，咱人哈。一生当中是安尼吼，你讲做囡仔吼，啊都得白吼，啊可能那时候也是讲咧吼，生出啊啊未会样坐，啊未会样白，啊未会样行，咱就是咧一生当中吼，你吼一年内底安尼生出来，到家咧吼，咱当初吼移民去天国，这有根据着统计，每一年你的脚头有平均爱动着一。100万次，好，100万次，所以呢，每动一个，伊就磨损一届；动两个，磨损两届；动三个，就磨损三届。咱即马呢，吼，台湾平均寿命，吼，男女甲伊综合，差不多呢，吼，80通岁，那嘛代表讲。咱的脚头乌就出世，高干的吼，咱当初移民去天国，这个脚头乌总共和你磨损几间，总共和你磨损几间，8000万摆，8000万次，所以呢吼，你甲想得知呀，平均一年动着100万摆，一世人动着嘞吼8000万摆。啊，那也退化呗，哎呀，退化，吼、哦，啊，不是咧，老大人才退化呢，今麦少年人吼，拢咧退化。那咧，今麦医学上，吼、哦，医学上有一种叫做细胞治疗啊，这就是咧，吼、哦，在迄个退化性关节炎当中来治疗，最主要是要延缓掉发炎的这个反应。为什么才真跟咱讲？你咧？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二十米内底，吼、哦，走到肝经、腰子经、脾经，过来，磷虾油，唔是千惠油、通惠罗、惠更清豆腐第一名，一个是呢，吼、哦，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嘛是具备了呢非常好、非常强的抗发炎。 内底有呢，磷脂质，哈，啊，个 omega 哈，啊。

0: 嗨，邱文姐。
1: 哎，海俊。
0: 喂，哇，邱云姐，麻烦个电卡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那今嘛嘞吼，咱阿公嘞吼啊，这里脚头有酸痛，一般你去看医生，伊会甲你用着嘞吼细胞治疗，包含今嘛吼今嘛吼，咱伫这个西医内底有干细胞治疗。还有呢，吼，注着 PRP， 还有一种呢，吼，注射的疗法，还有一种叫做外泌体，吼，的治疗。先讲到这，啊，稍等一下，再跟咱讲。啊，但是呢，吼，你钱一定要存了边，很贵，贵到呢，吼，让你说 Oh my God！ 真正吼，身体呢吼，若歹去啊，要开的钱足大条的。啊，趁阿袂歹去，咱就好来顾啊，好来保养啊。来，要来保养吼，兼预防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好，友情的安慰，吃好到小波，吃好到广告。哎，给你吃好爱上线，甲咱做着嘴暖功德哦，进广告。
1: 嘿，阿姨讲也要一组，安尼我都要买两组。
0: 好，安尼就是一班的对哇。还用钱钱通，阿未只进钱是安那，阿今嘛只只是安那。
1: 爬楼，我多爬楼梯呢，拢爱两只脚安尼爬一层，两只脚安尼爬一层。
0: 嘿，
1: 阿都爱换迄锁把，
0: 嘿，
1: 我多爬啊。哦，阿听讲啊，我讲啊，安尼看要安怎？
0: 嘿，
1: 我刚才有听到你咧讲吼，足侪人咧敲电话拢讲，拢食了有差，啊，我讲安尼我嘛爱来食，不食袂使啊。
0: 对对，
1: 哈。今卖我。都白啊！
0: 哦，今麦我都白啊！
1: 系啊，
0: 哦，
1: 目睭嘛未涩啊，我本地目睭拢涩涩呢。
0: 嘿嘿，
1: 卖白啊，
0: 嗯，
1: 有改善，真正有改善。
0: 嗯，啊，你做
1: 你
0: 这
1: 产品真正都好啦，都好。
0: 就是安尼好，恁爱白开讲啦，大姐。
1: 嘿，
0: 你啊，你啊想吼，海王精清通，唔是单咧食酸痛啦。你啊看你安尼吼，酸涩的问题，目睭酸涩安尼食食个才好吼。
1: 呀，啊个我个保安来带司机。
0: 嘿。
1: 我伊讲伊要家己卡，我讲啊，我抄电话给伊。
0: 好，
1: 讲伊神经跌掉啦，你听，讲伊爱食啦，我食都有效啊个。
0: 对对对，
1: 我甲伊讲啊，啊伊讲好啊，伊要卡。
0: 讲着无量，讲着无量，你
1: 对。感谢你呢，因为真正有效啦。
0: 好，安尼好，好，好，好，谢谢你哈。
1: 明仔两组，
0: 好，明仔一班咯哈。
1: 好，
0: 好，好，谢谢你。你讲海王精情通阿未食进前是安那，即马食食是安那？
2: 阿不靠听，
0: 嘿，
2: 阿一日肩胛头啊，听个底海未起，阿我拢去注射，个是拢加注两支啦。
0: 嗯，
2: 阿我是讲啊，你卖用注啊，来个食底食看，我食超要一两个月有啊，迄是阮一个妹婿阿伯的，阿今头我唔敢食，无三敢食。啊，即马人大家拢讲电台无好，嘛我都无啥个食，只阮一个姐啊来我家讲，有啊，你到这种产品，我讲爱都要啊，摕我食，安尼，阮小本买些都要啊。啊，结果伊讲讲伊食四个月啊，讲买无卡袂行，啊，伊即马拢会当用走的啊。
0: 好好好。
2: 啊，即马阮姐啊，遐伊都有六一届拢买，一届拢讲四组，爱都那先两组半我食。
0: 嘿。
2: 啊，我即马是食到春宵，正十工就特别够味。我叫拢会叫伊帮我叫
0: 啊，是，嘿，啊，你讲恁这啊，嘿吼，安尼，啊，姐姐啊，啊，你的部分呢？
2: 啊，我的部分即马都渐渐啊，较好有较好啊，较唔免食西药，啊，唔免过定抹，有诶无一条药过800块啊，买咧抹都无效。
0: 嘿，
2: 啊，即马好个济啊啦。
0: 好，郭妈妈，
3: 我诶身躯是变足侪，我已经足侪岁啊嘛。
0: 嘿，
3: 啊，我嘛有跋倒啦，啊，嘛有较早少年做美甲吼，拢有上四百块钱拢买，啊，我药啊，唔是嘛，即卖这保平唔敢食你个啦，我已经食，咱拢食咱电台个啦，
0: 讲
3: 正经个啦，
0: 嗯，
3: 啊，上尾也食你个啦，啊，这两项食其他敢那无啥讲真有感觉啦，
0: 好，
3: 啊，食你个这两项哦，这那么人讲个嘛是真少人这款病啦，
0: 嘿，
3: 哦，鼻腔这啊，啊，甲脚这嘛真。只有看到啊，
0: 是
3: 啊啊！我都安一听听啊，到尾啊，嘛是这两，这敢那是听你的嘛，听了几年有啊啦。
0: 系
3: 啊，我想讲食这侪，那食药啊，补品这么侪，喊我规工要食哪会去？啊，佫有糖分嘛无好吼。
0: 是
3: 啊，结果我食到的有影，以前我嘛差不多4-5个月有啊吧，5-6个月有啊吧。
0: 系
3: 啊，我佮最近吼一定有感觉，我无先感觉，我嘛唔敢讲啦。
0: 好
3: 啊，起码有感觉，差不多有3分到2分啊啦。
0: 哦，安尼好。
3: 我就感觉我安尼有较快活吼，啊，食了袂歹，讲真个。
0: 吼，算你的鼻腔拢塌掉，拢袂通，啊，即马海王精清通食食，拢有通透啊，就对
3: 啦。我鼻塌掉，搁较严重啦。
0: 哦，安尼哦。
3: 老大杀鬼个，红红个啦。
0: 哎呦喂，安尼，咱住伫南港的郭妈妈，郭妈妈，安尼吼，咱来总结啦，就是讲吼，你的身体毛病足多啦，啊，过去有哪买足多来食，啊，开足多钱去呀，啊，食到海王精清通，互你改变上介大。上
3: 啊，就是这两项，我平食咱的电台食哈子都无感觉啦。
0: 系系，
3: 食你这都有感觉啦。
0: 好，安尼好。
3: 嘿，那唔得讲，佮别人个如果无同款的病例嘛，又较多就对啦。
0: 好，好，好，
3: 就是安尼。
0: 好，阿强兄弟，
3: 你也加一组来。
0: 好，明仔载5000哦，哈。
3: 好，
0: 谢谢郭妈妈，谢谢。好，唔是咱郭妈妈，哦，讲安那讲，哦，我只有够济行个安尼尔。 相信啦，在心机边，吼，咱这班的同学，你过去嘛是拢买足济，过肝、过筋、过胃肠，吼，过顶骨、过关节的、过目睭的、清肺啊、高血压的，吼，啊糖尿病，啊嘞吼，过脑的，吼，啊过什么血，买一大堆，一大堆，真正是一大堆哦。还用金钱通现贵瓶瓶罐罐，啊，有的人讲吼，像拄只，人讲嘛，啊哥拄只爱大只，哎呦，我食足济呢，啊，就感觉讲呢吼，还用金钱通，真正就是甲人无同款，当然啦，吼啊，白白钱无掠底下假输人，要开遐钱，咱来食一个呢吼，多元化，咱来食一个全方位，咱来食一个呢吼，会甲你顺，会甲你吹，会甲你传呢，得食。过程当中，吼，每一个人反应无同款，啊，你咧食，吼，伊就安尼顺，安尼调，安尼调，伊会去吹，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敢那参就人体导航机，啊，毋是老大人食好尔咧，囡仔来食嘛就好，囡仔食当请，大人食勇行，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啊，佮咸袂惊，都是这两项。海用精加着全通，啊！若要咱倒位喝汤头，吼、哦，咱倒位喝汤头，财政加有哦，三罐1000块以上公告。需要的财政做服务，要注文电工的电话加卡，0800776699。喂，财政你好。
4: 阿姐，我叫。
0: 嘿，大哥。
4: 鲜花。
0: 嘿，鲜花，咱的林大哥家。
4: 我不改变，啊！我买5000个买。
0: 好，要一组，啊，明仔载给你收，好吧？
4: 5000哦。
0: 嘿，5000就一行两罐安尼啊。
4: 啊，拢一届拢食两粒呢。
0: 嘿，伊个片啊，嘿嘛两粒，啊，规罐的嘛两粒，一行拢两粒，啊，一顿四粒，照三顿食。
4: 照三顿
0: 哦。嘿，啊，饭前饭后拢会使，你若咧食药啊类的，甲让开。
4: 对，我
0: 袂食。哦，袂咧食，安尼哦。
4: 我食恁公司的。
0: 好好好好。哎
4: 你叫乌鸟啊吼！
0: 嘿，叫乌鸟的货到付款哦。
4: 5000哦。
0: 嘿，是。
4: 好，
0: 谢谢林大哥，祝你健康哦。嗯，好，再见，谢谢。来，啊、感谢。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等你阁继续加卡。0800776699，健康加油站，健康的专线，要点讲注文，一天24小时，拢有人甲咱做接听，拢会当注文点讲哦。这首歌叫做《彩色的世界》，对家来，对家来，对家来。

0: 谢谢，感谢来刷卡哈，满线接不到位哈，因为呢一通一通接，然后接不到位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麻烦个电卡。咱对这里讲哈，现在呢，底下医来都有一种叫做细胞治疗，有干细胞治疗 PRP 哈，注射疗法，还有这里外泌体治疗，因为呢哈，咱目前台湾哦法规内底。还没完全开放到细胞治疗 ，PRP 有啦，好 ，PRP 有啦。那呢，吼，如果参照讲，吼，迄个外泌体，吼，仅限于非侵入式的用途，只要用足诶，吼啊，全部都不行。好，现在。非侵入性的，好，而且呢，现在哈，咱的维生素针对着外泌体，好，因为呢，有一些哈，你在节目内底哈，咱卖讲较济，因为呢哈，政府严格哈，得针对着这项，就跟咱参照咱即卖有同款，所以呢哈，有一寡乌市的，还是虾米货呢哈，政府对着这项哈，非常非常的。严苛哈的执行，所以基本上你要看到什么什么什么外泌体，千万要小心哦哈。来，细胞治疗加着软骨啦，哈，诶，迄成片，等等再生的疗法费用是非常非常的高。你要做到呢，细胞治疗啦，要搁做到干细胞啦，哈，要做到呢，哈，这个软骨成片，哈。诶，再生疗法费用足高，依照哈，这个软骨成片手术来做积累，一边卡他乌，可能要爱开偌济钱？有人讲30万、40万、50万、60万，要剩下一边哦，一边。所以呢，哈，现在目前啊，细胞治疗在台湾呢，哈，总共有嘛无几个开得起。打一边卡达乌你要做到呢吼，软骨成片手术吼，一边得爱差不多80万，一边爱80万，这拢总是呢吼，没健保不给付的哦，爱自费的哦。搁有吼啊，这个这个软骨啦的支架，软骨啦的支架。手术哈，镶边诶，卡塔乌哈，你若要做到呢哈，那个软骨支架诶，话两边差不多爱60万，两边爱60万。这医疗呢哈，现在目前呐哈，目前整个呢哈还在临床研究证实当中。所以呢哈，你也想阿爸阿母啊，生活难呢哈，这个。原装的有偌好用，你只要呢吼，改过好，咱食到老会当长到老，要活就要动，不是要动而已。吼，爱活到老，佮会当长到老，会行会走，正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所以呢，拄只咧讲诶，有诶人咧吼，拢食到90几岁啊，90几岁，你咧脚头乌，总共咧吼爱动偌济，九千万摆，你即马咧吼，那是60岁，就是6000万摆；你若70岁，就7000万摆。我讲啦，咱的脚头乌软骨啦，脚头乌软骨啦，是肉做的呢，是组织呢。你搁摕中长的铁啊，你拢甲磨啊，一世人吼磨磨咧吼，咱即马平均寿命就好啊。男女平均来差不多80.7岁，你甲磨呢吼，8000万摆，我讲中钢的钢啊，迄钢最上盖水的啦，上盖顶的啦，你甲磨吼8000万摆，你也看卖一个，卖讲嘞吼，铁杵磨成绣花针呐、啊，连迄铁夫呢吼都拢无看到啊，所以呢吼，咱的脚头有咱的关节，一定爱好好啊照顾，唔要等到你疼。等到你艰苦，才想要来投资，才想要来顾身体，想过慢啊！哦，你甲想，这个外泌体哈，现在还没有哈，外泌体还没有。那都拄只咧讲诶，细胞治疗哦，这个软骨诶成片，这一边都要80万呐，两边要160万呐。我问你，你若有百六万， 你若有百六万哦，你会去做这个手术无？你有百六万，你敢会做这个手术？我相信哦，应该是少之又少哦，未使讲无，真正是足少诶。啊，咱哪里吼想讲，食老一定会退化，啊，何不呢吼提早来甲伊做保养？啊，咱5000，5000，5000，唔要嫌，唔要呢吼笨蛋。啊，无咧嫌贵，我讲啦，以这个身份，咱讲过呀。一般啦，吼，拢总是咧吼三五种，即个20米的，吼20米的，佫是咧吼，GMP 有像来降者。我相信啦，都好咱微微笑家，吼微微笑家，咱食堂管理安尼做尔啦。你去其他绝对买袂着，啊无咧吼，咱的产品是安那咧国内会当抢加国外。走国际线，唔是无原因的呢，吼、哦，唔是无原因的呢，吼、哦，安尼遮尼啊穿，从我都食，迄、那个啊越南吼会竞赛，就卡顿了呀，吼、哦，他们好像是下个月，哎，当时人个尾吼去迄个越南找因丈人丈母，迄食到真正有够好个，迄越南咧吼出去，虽然越南咧生活水平无咱遐尼啊好，但是咧大家看到咧吼，按身体歹，到甲身体好，嘛是拢咧吼，真侪人问啊，哦，对不对？产品会讲话，产品会讲话，来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针对着身体上，你有适合食无？啊咧？食吼，一过程当中在反应哦，无清楚、无了解，拢总欢迎利用到节目进行当中。等你个卡0800-77-66-99，啊，要订讲产品嘞，唔要等个食完的时阵再来订，吼、哦，爱两扎，差不多呢吼，过三四天、四五天吼，食、哦、完你就提早来叫产品，早爱叫，晚啊爱叫，吼、哦、啊，得食。20米的在吃磷虾油，绝对不可以放不可以人，要对的对的看的看的哦哈。哎，财政你好。
1: 喂。
0: 哎、欸，邱大哥。
1: 5000的麻烦你。
0: 好，5000的哈，啊，明仔再加班好你哦。
1: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安排这首歌叫做《怎能忘了你》。哎，讲到这，我招待者，哈、哦，你这首歌呢，我真的还找不到呢，哈、哦，来邀请你做回来欣赏这首歌，叫做《怎能忘了你》。哎哎，为什么他没有？没好的，有的，有的。

边的一切啊，我一个朋友吼，嘛是安尼呢，因大家官吼，哦，真正少年玩家人。即马咧吼，九十几岁啊，阿个咧玩，哦，啊两个见面咧吼，敢那亲像小拍鸡啊同款，啊，得安尼玩，安尼玩，安尼玩，哎，拢甲我讲吼，因大家，因大家咧吼，剩一个四十几公斤，严重的肌无力，哦，啊两个玩家开咧吼，哦，啊，像我拄只讲的，一个乌克克啦，啊，一个嘛赤白白啦，拢唔认输的啦，一个大声，一个唔惊啦。啊，结果呢？吼，伊拢甲我讲，伊拢足惊咧。有一天，因大官若失控吼，安尼手甲吐伊吼，因大家可能爱变个骨力人吼。这首歌讲叫做《老伴》，内底歌词就是讲啊呐，那是有一天，我先你行一步，你爱保重，唔好互我心疼。那是有一天，你袂记得我的名。我会牵你的手，慢慢啊行。食老就是安尼啊，吼！你老的唔甲你牵，少年的要甲你牵呢，吼！吃较无的啦，吼！好心好脏水啦，讲食毛呢。

0: 好、哦，所以呢，哈、哦，对身躯边这个老的，一定爱哈、哦，较珍惜的，哈、哦，一定爱较好的，安尼好无？0800-77-66-9908-0-7-7-66-99，来，顾健康，啊，顾水，顾生命，进广告。喂，佳佳，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再一组啊，
0: 好，再一组5000，那明天早班哦。
1: 好，这柜台收哈。
0: 好，柜台收好，OK， 没问题哦哈。佳佳，我就问哈，你还用健康通是咧食对部分？
1: 我吃保养的啊。
0: 好、哦，吃保养，哎、欸，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纯粹吃保养。
1: 对啊。
0: 好啊，吃保养，你对你的身体的改变有什么？
1: 就是，如果说我们年纪有比较大的话，就是手部。我们那个手背嘛，不是有一些老人斑嘛？
0: 对，
1: 这个好像会比较淡
0: 哦，比较淡哈。
1: 对，
0: 啊，皮肤状况会变好，对不对？
1: 是啊。
0: 啊你脸皮嘞？脸皮的皮肤有没有变得比较亮？
1: 有啦，应该气血有较好啊。
0: 哦，气血有比较好诶，哈。
1: 是啊。
0: 所以讲海王健全通哈，那有一挂问题哈，会当做改善。啊哪里哈，像你讲诶，身体上拢无问题，咱食保养诶哈，真的从外表就可以看得出来。好，谢谢健康美。美丽坚固，以上广告要跟咱讲一声再会喽，拜拜。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N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看会当一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乐足兴旺啊！安尼上解讲，对不？好，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好朋友，你即马咧填的健康的本哦，你是可能一年后摆、一年后、三年后、五年后的你咧填本啊，即个提早开掉啦。你咧为你三年后、五年后、十年后的你咧填本，那医生无讲，台湾即马三个就一个有志。你嘛，肝发炎的，脂肪肝，对不对？吼，脂肪肝吼，啊，脂肪肝要用一夹夹到尾啊，吼，严重就是三等啊五等，甲大肠癌同款。大肠癌你本来有咧吸着腺瘤，吼，啊，那胃吼，胃一只癌吼，就是即个幽门螺旋杆菌，迄只变胃癌的。啊，那等下就是腺瘤、腺瘤、腺瘤，你明仔知影？你爱透过吼去做这個大肠镜，伊本来一公分，爱变到一公0.0几尔吼，竟然夹起来。吼，还是息肉给人夹起来，伊就袂变三年后、五年后、十年后啊，怎变大肠癌足严重？就是安尼，所以你这样咧顾你的身体是对的啊，赶紧人顾勇健，难免后摆吼咧肝炎或肝癌，吼拜托人捐一粒肝给我，拜托，我甲你拜托，你这嘛就得爱甲保地地得，你这嘛甲你的肝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啊，甲保地地顾勇健得。这是你的责任嘛，所以你即马欠的本是为三年后、五年后、十年后你吼在耕耘啦，吼在落种啦，在落种，有落种才有收成啊，对不对？吼，就是安尼，你也较想爱得，啊，你也买得到，吼，人老清，人老平爱得，我讲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人若无照天理哦，天无照家己啦。即马在落雪呢，八月在落雪哦，惊到嘞，八月在落雪嘞。飓风啊，吼，竟然吼夏威夷八月咧落雪，做罕见诶，做罕见八月雪，155年来头一届吼，即、這个第一摆吼，即个突袭吼，即个大岛吼，即个夏威夷飓风啊，吼，竟然吼夏威夷即马咧落雪，拉拉，即条风带叫拉拉飓风，155年来头一摆吼来突袭夏威夷即个岛。竟然罕见落八月雪，恐怖吼，恐怖啊！人一直开困，你开困唔系要创啊？哎，厝台湾厝起啊，侪敢住会了？逐冬都拢无人啊，那住会了？啊，佫无法度啊！伊就家己人贷款出来，伊无去，要放我倒哦，对不对吼？嘿啊，那一去一去一去，有够就好啦。你也看吼，安那无照价钱呢？今有热无？热到要靠北边站的咧，袂热。有够热，啊！即摆秋天应该是一届雨一届凉，一届雨一届凉吼。但正是阴早也毋较凉尔，啊，无甲阮热到要海下去。高温呢，真够高温呢。目前为止有九个县市哦亮灯，这气象署就讲吼，爱慎防热伤害。你看热热，真正有够热。好，我感觉今仔真正有够热。有九个县市哦，高温大概36度啦。哦，这个气温也无落。啊！若即只罐的温度是即个做南麻矿的较好啦，是安那？因若咧做迄罐浆啊，较紧打。做工程的可能较好啦吼，罐浆较紧打。啊！咱热干即落天都热干的吼，啊！你若咧铺垫啊加，你看偌热？铺垫啊加的人，吼、哦！安尼，迄几啊百度安尼烧腾腾安尼，咧用烧，你甲看，吼、哦，够恐怖吼！即落热真想够恐怖诶！诶，遮尔热。气象署下早11:30也发布了高温的资讯呐。哦，咱台湾各地，咱阿里山几度？咱阿里山18度。嗯，我即阵啊，即两礼拜可能我要过来阿里山，因为阿里山是避暑吼、哦。啊，我啊顶礼拜吼、哦，去一白潭，你阿知偌好耍？因为即礼拜无出道，即礼拜是阮天天过生日。啊，我唔知影，阮囡仔含我就做伙甲我过吼、哦。我唔知，我讲迄鸡卵糕呐，差异型的吼。我58岁啊。啊无，啊差，啊搁差一个3岁，一只加两个，差两支辣条。我讲啊是安那，伊讲妈妈嘛要甲你做伙过啊，阿爸恁两个拢做伙过啊吼吼，我两个拢做伙过，我甲孙仔做伙过，都拢今年这时阵嘛吼，是哦，礼拜拢提早甲阮做安尼啦，啊礼拜做买佚佗啦，买佚佗时感觉有够热的热，好伫高雄讲，因为我逐礼拜拢走去佚佗啊，走去山顶啊吼，走去溪头啊，走去山马溪啊，啊走去。啊，迄落阿里山啊，吼、哦，啊，再喷机油啊，拢往山顶才看，哦，足凉足舒服诶。
吼、哦，啊，伫阵啊，遮热啦，有够热咯，因为所以我伫高雄啊，系啊吼，啊，但顶礼拜吼去日月潭是足凉足秋凊的哦，迄坐阵啊真正会冷嘞，好加在我用再外套穿嘞吼，拄啊好，好一个囡仔老爸甲硬伊头前，我囡仔寒死死阵，我本来都想要甲我衫脱下甲盖嘞。做想的想啊吼，啊咱变阿公阿妈那种，啊因家人那无人要甲砍，我鸡婆，佮想啊，人可能囡仔脚掌三刀血啦，人伊无定迄个囡仔袂寒，但是迄个囡仔我看脚底恁迄个感觉，迄是咱感觉吼，阿妈感觉你会寒啦吼，是迄个感觉吼，人无囡仔袂寒对无嘿，就是安尼，拢是做笑情，诶用迄、那个迄、那个599游台湾迄个啊吼，坐火车游台湾迄个，迄前有个阿公阿婆讲。讲选平常时诶，选是平常时啊较少人吼，卖人客人诶，去阿里山佚佗。诶，讲想说阿里山吼比溪头比山啦溪较好啦，安那讲交通方便啦，交通方便，再下当坐火车较走平啊。你走平了，你搁较行。我甲伊讲，你若去遐走平吼，你要落去迄落姐妹湖吼，哦，姐妹潭哦，你莫甲行倒平哦。你爱徛伫走平诶，即正头前，你爱行倒平迄间哦。倒边一条，因倒边一条，遐无过一个饭店，啥物哦？迄搭几条巷仔落去，对条路，吼、哦，一公里就到。啊，你若要对这边正倒边的路吼，你面向走平是面向阿里山安尼吼，你徛走平的车站遮哦，啊，你若个徛倒边哦，啊是也无要紧啊，你若要行远的吼，啊，吸取分多精，迄条七八公里安尼，啊也可以啦。啊，但你若对走平的这边巷仔落去吼，迄条路我感觉落，迄条路落。你若看见，你嘛是对阿起来啦。但你对只落去接触起来，一讲话，你就甲只姊妹谈啊啦。啊，因为去姊妹谈，即条讲好水拢甜嘛，因拢落雨嘛吼。阿里山的姑娘，阿里山真水蓝吼。迄阿里山的湖是了，迄个水足水的水，迄、那个水只甲人无同款吼。你讲是 Tiffany 蓝，唔是咪 Tiffany 蓝是哪些？也是安尼。那像吼绿色的吼透牛奶啦，绿色的透牛奶，迄、那个绿色吼绿色的文化啊透牛奶落去，迄、那个粉绿吼，迄个水，伊水面，伊湖面甲咱一般的水是无同款的。哦，你若记你看姊妹湖这边小妹，这边姐姐有无吼？迄个湖的水真正无同款。哎、欸，去遐行行嘞。啊！你去咱阿里山宾馆甲住住咧，啊！啥要搁去？因为足想要去看日出啦，嘿啦！因为我若当礼拜吼，我录节目哦，就拼去阿里山，啊，大家过一暝，啊，我下早日出看了我落来，啊，我搁天光来上班的啦。你看我有用无？我有用啊，爱顾啊！我58岁啊，我唔知，我差未？我用营养57岁得，差未几岁用惊得？你若是高讲经年期吼，你逐工营养素爱啉一杯。爱啉一杯，你个人继续困我。哦，你像咱张国廷医生讲嘛，啊，我更年期啊，吼，啊，也未变岁啊，啊，逐个月无来咧洗啊，血应该嘛唔对哦。伊讲你更年期，你做血功能会变慢哦，变无好哦。你更加爱需要营养素，

好，迄拢输你一杯60cc 就好，迄杯偌好用呢？咱这经年期啊哈，啊来这时段吼，牙口无，迄杯足好用，比仙丹苗又较好用，也免去求吼，免求神托佛，你一家啉一杯，甲啉一杯得，较好用咧啥物花呀？较用咧啥物花呀？是毋是？无花就无咩嘛吼、哦？你话人都无照家己天，无照天，你就是安尼。即、這个气象署就提醒民众，爱避免着吼非必要户外活动。你看偌热？你看偌热吼？36度。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啊，若遮做生意、做工课免啦。劳动的甲运动的爱注意防晒，补充水分。加食水无够，无你爱补充电解质，啊，无你灵芝一定爱食，灵芝一定爱食吼。爱慎防热伤害，我讲热伤害、热中暑同款无？两个菜都我捌讲过啊吼。热伤害就是咱你的车是你用温度过会晒一啦，会当晒汤厝，会当晒保养场啦。但是你若热中暑哦，就规个营运缩起来啊。说起来，那已经歹话，歹啊！人嘞人气哦，会气哦，我来讲哦，热死哦！哎，应该人在日头开哦，其实应该要晒死较少，因为应该日头无遮炎，但应该是带生命转去，硬做做事的，心脏都无电啊，还佫硬做啊，硬做做做事的呢，是不是？嗯，啊，11罐气哦，你话，你佮看吼、哦，安尼有起效无？一天啊，一个台湾吼，后爱预防热伤害吼、哦，佮11罐气爱安那。爱落大雨，呵呵你甲看这個，也要落雨呢。这个11罐气哦，雨用炸的，用砰的呢。新北市山区依然的大雨直播呢，慎防瞬间大雨、强阵风啊。嗯，安尼意思你啊有怀吼吼。今仔日吼气象署发布大雨直播，后大咱这是大热热伤害吼吼。啊，那这北部这你甲看山区，新北市山区啦，依然呢吼有局部的大雨，所以气象署下仔啊，哦，11:30遐，哦，伊就发布大雨特报，因为低压带应用，今日新北对新北市的山区、宜兰县的地区有局部大雨，有没有给它封掉？有啊，这个家人北海道，唔是北海湾，嘿，北海湾。嘉南市、甲新北市、花东、花莲县、台东县、过头过分林以南的分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七县哦，拢局部大雨。嗯，然后下早甲你烧烧烘烘的吼，啊，咪啊，甲你热日头晒个热吼，安尼啊，只半波半个甲你压一个雨安尼吼，你啊看这气象局提醒哦，民众爱注意瞬间的大雨。哎呀、啊，你也唔知啥，我下早要来讲这讲啊这，人无照天理啊，系啊，天无照家己啊。夏威夷即马咧落罕见8月雪啊，真咧落雪呢吼，系啊。你也看啊，千叶大雨已经死几个人，43个人，差不多2700台的泡水车变成路障啊啦，拢硬来落啊，塌地落啊安尼啊，千叶呢？啊，你敢知迄、那个？迄只北海堤啊，北海堤咱只有扫掉尔吼，啊走去中国吼，好，甲淹水淹甲会淹，淹甲袂淹了，伊阁甲爬回南呢，风台回南呢，走去地，讲甲走去南韩啊，迄只北海堤啊，南韩只淹水淹甲咧啦，你甲看这老这都有代志吼，嘿啊，伊都已经对咱只已经爬过啊，伊阁甲爬倒等走去南韩呢。伊只北海堤，哎，已经唔是风台，伊走中国都唔是风台啊呢，啊，但是已经变只伫个低气压俩，对不对吼？热带低气压，伊都发到过来爬去韩国咧，伊只北海堤啊，哦，真正真，啊，日本的千叶县哦，顶礼拜受到吼啊烧啊湿的空气影响，因遐一向拢是干爽干冷哦，伫咱台湾较是较是海岛型的湿冷啊吼。诶，湿，咱虽然是日头，但是咱有湿啊，咱的空气拢70%拢是水分啊，所以好雨成灾呢。所以因的警方在咧讲，昨找到山区哦，查甫的遗体，一直甲昨暗啊，这场好雨已经哦，将近43个人啊，目前已经差不多2700台的车，因为大雨啊，全弃置哦在路边啦。另外者，这天做大的呢，是不是？好，啊个。个地动嘞，吼、哦，地动嘞，吼、哦，地动又啊出来嘞。讲啊有接到啥物吼？你敢知这啦？这警察吼、哦，新北市的警察约8网友
当伊个母校啊，做警察的母校是伫底？吼、哦，对吼、哦，对。讲起来打野炮啦，警察呢？啊，人哪知爱甲扑上网啊？你看我这这有空看无啊？你警察都安尼百姓要安那？吼、哦！啊，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日落条兴旺啊！看当安尼真正吼，实系无上解好。新北市呢，这个警察约八网友哦，去个母校哦打野炮呢，不是跟母猪打野炮哦，是个杂音哦，拍下性爱片去上传呐、啊。你啊看安尼，安尼讲咧做警察，传几摆，传57届，判刑无？判刑啊！新北市一个警察哦，透过这社群的媒体啦吼，啊，甲足侪名网友烧酒，台北市某高中性交以后，某台北市某一个高中诶吼性交以后，拍下性爱影片上传哦，去这个社群网站哦，安尼发布57届。这个台北地检诶地方院目前开庭，这个警察全部伊拢认罪。所以目前被传出去，可能是升任哦审这个审判长的这法官郭建玉，哦也当庭个扣肯伊，好好珍惜公职的机会啦。专案即阵嘛，审判要来审结，这个警察被判哦以公然猥亵罪，甲判2年徒刑，哦当然当一颗罚金，啊但以散布猥亵影片，啊甲处2个月徒刑，嘛一颗罚金。应该执行3个月，吼、哦，3个月徒刑，咁样一颗罚金。这个法官哦，这个法官当庭个口供，好啊，珍惜你做公职的机会哦。这个警察伊伫2025年旧年4月甲11月，透过这个网络招聘哦网友，即卖总要讲嘛是做好招的吼，就出去拍跑安尼嘛讲好吼、哦。呀，这即卖人这伦理这都即边啊讲啊吼，八个网友。去予这个警察吼，等伊个母校伫台北市大安区吼某个高中发生哦，发生咧性行为。这个警察咧做一个校友呢，伊知影吼这个学校的地形的地势，所以带领这群哦网友伫学校的活动中心哦就地野战，而且将规定拍落。这个人若无变来就太大问题吼，系、哦、啊。啊，落尾这个警察伫咧今年7月13。顶个月，哦，安尼，哦，去年7月13，哦，啊，到这11月17之间，将这影片上传去这网络顶管，系啊，啊，专案是8月70开庭啦，今日18嘛吼，啊，这个、警察全部拢认罪，啊，当场伊恳请法官会当给伊机会，哦，强调伊无利用警察身份去强迫别人发生性行为，嘛无贩售性爱影片，这专案心。陈神吼，而、哦、且法官吼，伊、哦、就看伊态度有良好哦，伊就当庭啊讲哦，你犯了两个罪，我拢会互你伫六个月以下一颗罚金的这量刑啊。你将语重心长个讲哦，这样的行为不要再有了，你应该好啊珍惜了做公职的这机会啦。啊，这个法官吼，伊就讲伊过去是曾经是办理过台北市柯文哲吼。这个涉贪案，而且检察官吼，后尾怎转任法官？目前这个消息就传出来吼，转任警联法官这郭建玉啊，第一今年审判长的这职缺内底哦，竞争当中我脱颖而出，脱颖而出你嘛无啊判较重的啊，你看吼，嘿啊，人也无照天理，天无照家己，搁有嘞，搁有一个安那，搁一个就是这个啊，咱台湾吼。头一个哦，咱国防哦，诶，无人机伊买中国的零件呢？你来看，吼、哦，系啊，买中国的零件被抓包，知影人拢都讲哦，全是淘宝货啊！你国防的物件，你我都依你啦。国防的物件呢？这桥头地检署侦办了头一个哦，吼，国防的无人机采购啊，吼。涉犯里面国安法呢？这个、德标秋兄啊，吼，航舰科技公司负责人张东林，够技术主管吼、哦，这罗、个、义祥，因为涉嫌哦买中国无人机的晶片，这些、个、飞行的控制板吼、哦，等等吼，来组装无人机来交付给八军团呐、啊，
知影人事在咧讲哦，这案的标哦，原本预定哦400多万，吼，但是航建科技吼，伊家用200多万的低价吼抢标成功，为了赚取暴利，无人机的零件全部是淘宝货，嘿嘿，安尼你，安尼你是要安那讲，对不对吼？系啊，啊用无人机去啊翕袂啊传单啊，迄落，吼、哦，因为我做二下，我也袂讲阿强啊。有金门的吼，好啊，吃力，好来，咱来个听歌。哎呀，这首歌哦，嗯，人生这条路，这首歌好听，人生这一路哦，人生这一路啦。

0: 人生这一路哈，今仔日也无简单啦，也有风雨啦，也有欢喜啦，啊，这都是人生啦吼。人生都是有酸甘苦甜咸拢有吼，七情六欲是不是吼？啊，就一波一波风景无同款啦，甲这风雨当中甲行好过，你就是勇者嘛吼。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今仔日要讲安那，互你见证来。
1: 迄、那个 QMV 啊，煞真凶哦，做伙食。
0: 嗯，
1: 好，我一间哦，安尼唔知咧创啊，啊，我咧做工课啊，做啊，准备婚礼哦。
0: 嗯，
1: 我想讲，黄刚林博士讲哦，迄、那个 QMV 加真凶做伙食，真正赞的。我讲爬起来，加老店哦，甲两个甲食的，一困啊是好。
0: 就切落啊。
1: 嘿，无那么婚礼。
0: 哦，真的足好用的。
1: 爱食，起码冬天搞爱食。我讲先生，我食。
0: 有安尼的哦。
1: 对啊，
2: 所以心脏不要到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讲的，就是 Q10 嘛。
0: 哦，
2: 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一压，里面那的血管叫做主动脉，
0: 嗯，
2: 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
0: 嗯，
2: 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你讲的吃银杏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
0: 哦。
2: 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甲这个 Q10 合作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了就对啊。
2: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2: 人就看哇，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3: 哦，心脏安厉害，直动呢。
0: 用动用响。
3: 动啊，无要动死啊，动几波呢？我唔知在死去袂安全安尼。啊头咧食拢无效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无效，我若食无效，我着搁天天伫个食，伫个食，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困我心脏足困，无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
0: 香
3: 啊搁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0: 哦跳我会惊，
3: 啊搁食恁的真香，搁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满爽快啊，
0: 爽快加轻松加吼，
4: 哦食食心脏即满都有来了。我感觉食个，我的心脏即马还唔免安尼转啊，两行啊，我伫阮的主页买。
0: 你食八兆元 Q 的米，搁真行的呢？
4: 系系。
0: 啊，无你本来哪样啊？
4: 哦，心脏拢无来啦，啊拢会转啦。
0: 嘿。
4: 啊，即马食食还好，都好诶。
0: 足快活吼，无你本来哪深啊？
5: 啊，
0: 本来哪深？
5: 啊，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四滴四滴滴条条个。足艰苦，站袂住安尼啊！
0: 就像我讲，像婆婆菜起安尼啦。
5: 啊，拢都爬起，拢无扎裙咧。
0: 较袂安尼，定定咧笑嘛。
5: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举足悬
0: 啊。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上心，知讲这个八兆元 Q 米才好用
5: 咧。哟，我唔知影遐好用咧。
0: 啊，无迄平平喘，我要起惊害。
5: 要死我唔咪咧，迄爬起啊，安尼直直行咧，真是哦，我无扎裙咧。嘿，伊都易摔啊，安尼，这个水龟啊只吼，啊沉咧，啊你都无扎裙，倒哩无扎倒啊。
0: 佫会起惊哦，佫有着啊，好佳哉。
5: 好加载好啦，好啦，我就讲，我安尼已经食得要两罐要了啊！
0: 啊，你话够健康用起来诶！
5: 好，谢谢你啦，阿姨。
0: 好，谢谢你。谢谢。你即马有咧婆婆菜吼，你爱经过，你爱为你两冬熬、三冬熬、五冬熬，你甲健康甲囤本起来。你莫即马已经现象已经出来，你阁无在插伊，还阁食唔着药，一直食药，一直食药，你无充电，噶嘛定下足艰苦。哦，定下足艰苦诶，过进程啊！咱办活动我是讲唔对吼，你叫是到后礼拜，唔是，到31号吼，到31号，到这个月8月底31号，咱才完满做杂志而已。今天甲碰，今天甲讲。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咱的得力雪利旺、八兆元 QMB， 也个活力敏顺，买得力林果精买两组，就是咱个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做的。特别包装，甲送予你诶，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你零果粉诶，买两克就是4000块，搁送你30包，咱诶零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做诶。咱诶得你八兆元 QMB， 这是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 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元，咱的活力民宿买两客5600元，现送你30包，哦，顶1400元。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个，大人上届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若不知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啊为咱服务，也阁有秘密笑广播网，我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望会到哟诶！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以上广告哦。

那唔知道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谢谢。现场这款是24小时都难开哈。我那里0800335599，爱家家己先来填本啦。这把是咱家己的责任，这把是你的观念，所以观念增加生命活了价值。你即马一寡型已经出来呀，哦，你秃头啊，你发救命啊！啊，咱北来啊，你拢无差别，坑阿尾啊，感觉是你啊，好无？吼，为咱的两工、两年后、三年后、五年后、十年后，你先来填本。即款啊，填哦，勇行起来！啊，婆婆仔、婆婆仔会中风呢，对不对？婆婆仔、婆婆仔，你无才会中风呢，就是安尼。来，咱来听歌，月光向秦王啊，吼，这把是应该歌。

月光向情王吼，我们即卖人都啊大人大正啊做，但是对唔对？唔知影，唔知影。这人去养家乐福恶作剧，人放火者无？这要赔要四亿，你一世人敢贪有四，敢贪有四亿？是不是？你二十二岁人，你唔是囡仔呢？你为囡仔好美丽，边啊偷偷点火哇，好生啊，暑暑假甲厝烧烧油无？偷点火啊？讲啊，生来大好生啊无吼？啊，你二十二岁啊呢？赔要将近要四亿，你啊看这有无？安尼有较欢喜？迄汤个无？迄汤个间家乐福中原店迄间？伫三冬前发生这重大火警，二十二岁吼，这查甫人姓郭，这个啊，这个郭食力啦，你这郭，这郭食力的吼，甲两个朋友哦，害啊害，弄啊弄啊，啊去这大卖场，可能是要去啊，哦去啊，逛街无聊安尼尔吼，伫个清洁用品哦，一只区啦吼，用赖打哦，改点点这喷雾的杀虫剂啊。伊共用嘛吼，喷雾啥种，甲喷出来了，啊，甲用来打，啊，想袂到怎倒火起吼，吼，即倒火起哦，完全无化哦，落尾怎引起？因迄迄个杀虫剂迄边，迄拢会着火的嘛，有无吼？怎引起吼？啊，引你别个的这商品，啊，伊也无紧化救命，紧来来打拢无哦。即看做甚啊，手啊还干嘞哦吼，你就哭都哭袂出来啦吼。即个甚至吼。怎啊造成的爆炸？这个火势吼，迅速的怎啊拖出啊，都火就旺起来呢。哦，这件这火烧嘛，造成的卖场严重受损，还佫波及人的隔壁这个做生意一点。啊，家乐福更加因此哦停业将近半年，夭寿个。你看营业额，你看你赔起未？对无？哎呀，你像啊，甲客人车弄着车。客人车就讲，我一天营业偌济，你含营业你来甲赔，你车甲赔，你营业就得爱甲赔。你包括火车嘛是同款啊，对不？嘿啊，你看，啊有食饱换腰无？迄一人抓一尾人的尻川的猫，哎，你二十二岁安尼，你代志判断甲你会去做这代志，放火烧，是不是？一世人你看外头看你着乐透未啦？啊，无你像这要哪行？一人头路，你要哪去行？是不是？怎造成爆炸？啊，人家乐福哦，搁停业将近半冬呢。哦，这桃园地方法院啊，这几天啊，该审理相关民事的求偿的这案件。这判官哦，哦，这姓郭这个呀，爱赔偿哦，北京保险公司拢总哦3.9亿外，要个4亿。伊另外爱需要负担被波及的隔壁咖啡馆，的保险哦，的代位求偿97万，这个金额将近要4亿，哦，专案搁当上诉。啊，这判官是这个姓郭者，郭爱胜的这个，伊伫这个三冬前12月初3凌晨啊吼，甲这个姓黄甲姓周的朋友去家乐福中原店去买物件。三人经过地下室吼，诶，这个一楼吼，地下一楼清洁用品区，这个贵爱胜啊，贵欧面啊，这个，伊就摕赖打，甲火点么着，啊，搁摕这鸡啊顶管的喷雾杀虫剂，对火甲喷落，伊就赖打甲劈劈劈个刀啊，用这杀虫剂甲劈落安尼，杀虫剂甲对这火甲劈落安尼，伊做完这危险的动作了后。伊既然将商品哦，甲放伫原位，啊，甲伊朋友阁继续吼去前往卖场，其他的区域安尼，有可恶无？足可恶的。想袂到这杀虫剂规罐的吼，转伫这个鸡啊顶罐啊吼，诶附近，甲阮残留这火源嘛，差不多高温蒸了，引起连锁的烧起来倒起来，进一步应用到吼去波及到其他的杀虫剂，发生爆炸。因为这个卖场内底吼存放大量的易燃商品啦，这个火势吼足紧的就失控啊！一白溜溜起来一烧呀，火烧高了全无望啊！吼，火烧家乐福全无望啊！所以持续向个边啊个店家吼弹出去、引出去安尼。这消防单位人报案来到现场，紧急出动着大批人力来前往去抢救。
经过几啊点钟才控制这火势。虽然落尾吼造无造成着这人员的这伤亡，但是这火烧造成地下室一楼吼，甲一楼的这壁挡吼，甲天棚啊严重崩去啊，嘿啊崩去啊毁损啊。所以部分的设施吼，也需要重新整修爱补强啊。政府因此转停业将近要半冬，所以整体营业。哦，啊，搁这修复这损失，哦，损失贵的这个钱呀，哦，高达数亿呀，这二十几岁这样，啊，我爱算无，你算啊，这都无人话，你几岁人啊？你二十几岁，你咪囡仔呢？迄无，迄含一点啊，公德心都无。伊个点点那个坑倒起哩安尼啊，伊只一点啊公德心都无，啊，这伊读册要创啊，我都想拢无。二十几岁啊，啊，搁在带警察。你咧做警察，啊！你约炮去咧学校，啊！即辈人即做囝，即辈甲你拢互你约炮。我想即摆人卡会安尼吼，哦！你招我要变炮，我叫我甲你来，啊！去变麦，等下脚掌拌麦，哦！你我无相干，哦，对不对？卡即种的安尼哦，哎，啊！无情无义，啊！无羞耻心，所以火烧把造成家乐福的商店吼，诶，商店这一间咖啡厅受损，保险公司。完成哦，甲算算诶，针对店内机械设备，还佮维修装潢诶，遮物件损失哦，甲伊求偿要到98万，要到98万安尼。人生若佮定来，我问你，若佮定来，伊会点火无？拍死我都毋点火。有点火甲无点火，人生差一个，你来看。无点火，你通做一个快快乐乐二火人。你甲点一个火落，燃满落，你看，你敢有落佮做一个快快乐乐二火人？所以，但是有做甲无做，佮包括车祸，车祸无，骑倒来骑足紧啊！迄脚断去啊，啊，佮脚踢啊，一只脚弄跌了安尼，叫一届你讲佮买，无定伊会买啦。吼、哦，伊讲啊，我着技术含慢，我即摆摔一届，我知影技术安怎较厉害，无定伊白目，伊讲伊买，啊，若佮一届伊敢买，互老爸老母哭断肠啊！迄头壳碗吼，北客边仔扛，因为规个弄着脑，啊，那规个脑肿起来啊！脑压伤高，所以你脑爱拔个，这骨头碗拔个边仔放呢。啊，你脑压消了了，你这骨头碗敢那放倒落去呢？安尼老爸老母相信你倒底啊，唔知人，安尼你敢买？所以无弄到之前，要吹啊吹金融证，你爱想好势啊。通常拢未想遐啦，所以若无少年一摆懵懂，那路边游泳讲，你看一摆输过，看我死偌济人，去生水啊，有无？嘿啊，哈，这无法度，这都是安尼哦。前浪后浪吼，哦，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咱来听陈思安这首歌哦，酒抓敢有效？

0: 酒桌那些查某人袂脱开遐。后来我要改用进阶广告啊。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上三品，咱那如果生得较无勇敢，关联给我门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原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关灯来食，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个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嘞，营养那不够，百病交搞，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啊，水疗做伙食，气通血往，身体健康。要得你的灵果精，哦，得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利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利旺啊，提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啊，拢九百 CC。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提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哈，提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若提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个性的各样件，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甲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节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利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节、父亲节快乐。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G368，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
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理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花星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是江蕙所唱的《花香》，花香，花香，吼。好，来，感谢继续跟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同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唔能错过难过。电话卡通，身体对你健康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来分享哦，这就是讲有的人信佛吼，啊，有的人信神，啊，有人是信就无同款的宗教。那么定讲无同款的宗教吼，就是需要互相尊重。嘿，你就你信你的，我拜我的，啊，我念我的，安尼吼，啊，莫讲诽谤。所以今日讲这吼，你当莫相信佛，吼，但是你别当讲诽谤，吼，安尼，这个就是讲做一个老母吼。伊拢定伫种人吼，人来伫雕山，哦，也是咧放生，哦，也是咧做禅，哦，做水禅，哦，是咧莲花宝禅，哦，也是即个呀吼，咧盂兰盆节，哦，哎，拢骗人诶啦，迄拢欺神诈佛诶啦，啥哦，啥物活菩萨啦，哦，一蒙塔壳了，缩缩诶咧，啊，但爱钱。安尼啊，菩萨哦，迄拢骗人的啦，迄拢是骗人的啦，吼、哦，安尼，那正人咧雕山也好，哦，还是那就咱对大家妈祖咧行，迄个人二三十万拢小人啦，吼、哦，安尼讲讲，足侪人会安尼哦，有效果无？你会较歹打哦，啊，所以讲，伊若看到人，唔管啥物宗教，啊，讲迄拢是骗人的，拢是骗人的，伊老母脑壳足大。我看遐拜佛的啦，拢是戆的啦、空的啦、空砍的啦，迄钱哦，寄付，吼、哦，还较侪钱都提死。啊，别人讲要先顾佛祖，还先顾八道，啊，规家伙压压去，遐佛，哦，伊就安尼哦，一直笑在幸福的，无敢讲宗教的人，哦，啊，有一摆伊老啊。伊老早倒伫这门城顶的时阵啊，啊，这后生做友好，哎，后生叫子孝，啊，拢陪伴伫身躯边，但着看到因老母吼，伫咧弥留的时阵啊，啊，对空气大声喊，吼，伊目睭吼，足惊恐的表情哦，你莫来，你莫来啦，你莫活过来啊，现在咧弥留咧无力的，但两只手一直压，一直压，哪像人要家拆脚落，把火一惊个咧。迄、那个眼神惊到吼，啊，两只手一压，你莫来，你莫来，你莫过来啦，你是送你莫过来啦吼。这个后生伫身躯边陪伴老母，看老母足惊吓的形啊，一直讲阿娘你是安怎，阿娘你是安怎啦吼。哎，阿娘无插伊，伊就一发讲话，我唔对啊啦，我唔对啊，我知我唔对啊啦。啊，尾啊，伊过用去了后，我就伫咧灵堂。哦，伫咧灵堂，因为爱日夜爱修好，哦，爱个忝，爱个伤心，所以突然有一暗吼，伊怎啊无代无志，迷迷糊糊哦，怎叫困去啦？嘿哦，啊困去的时阵啊，伊就迷茫，伊家己一个哦，一片哦，做大片的吼，啊跑远去哦，这所在，伊咧找出伊阿娘，好伫咧梦中。伊个大只话阿娘，阿娘你伫底啊？阿娘你伫底啊？哦，对个足快足快哦，安尼吼足大片的吼、哦、荒凉，诶，这个所在伊话阿娘阿娘，特别找找找阿娘，阿娘你伫底吼？伊伫话，伊就爱走啊走吼，走到头前吼、哦，一只水牛哦咧犁田，伊就甲看一只牛，迄只牛嘛咧甲看。一只牛一流目屎，哦哦，安尼吼，啊流目屎，啊甲伊两个目睭对看，啊这个后生吼，伊就对嘴嗡咧，看到一只牛，唔敢相信，伊讲这是我阿娘吗？然后一只牛吼，目屎伊去讲一脸，一直看伊，伊甲叫阿娘，伊就哦一声。你是我阿娘吗？哦，又搁一声，伊就看到迄只牛了，后伊怎跪咧？我阿娘，我是祖先啦！你看，你看我啦！

个时阵，因后生吼，南无地藏菩萨啦，求菩萨慈悲啊吼。你甲我讲啦，我要安怎当救我老母来脱离吼这畜生道啦？我看是阿娘在一哭，跪在一哭，而且我阿娘变牛吼，安尼。啊，着伊足伤心的时阵，一直求，一嘴一直念佛号吼，着安尼哦，一道吼，这个天顶放了这琉璃的光芒落来吼，琉璃光芒落来吼，是地藏王菩萨现身。一坐咧，坐莲花宝座顶悬啊咧，哦，伊怎咧落来？这个地藏菩萨伊就讲哦，善男子啊，你的母亲在生哦，诽谤三宝，无敬佛法，业力深重，所以伊就在堕入吼，堕入吼畜生道受报。安尼我要安怎？我要安怎救我的母亲，会当离开这畜生道嘞？地藏菩萨慈悲来讲哦，你当哦供养哦上经、行善、行善哦行善、奉行做功德回向，会当救你的母亲脱离苦海啊！这群学生双手合十吼，吼合十，地主根基吼，我必定照做吼。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吼，地藏菩萨，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吼，愿意出功德回向我外母亲离世，哦，愿意业障消毒啦，离苦得乐啦。然后吼，等下一段时间过。伊这后生一直遵照着地藏王菩萨该讲的话吼，啊，伊就会当伊就回向吼，回向哦，伊的母亲供养吼，这个上经、行善、奉行，存在功德，一直回向伊的老母吼，历史安尼。所以一段时间过了，伊就搁再次做明梦，伊就梦到伊的阿娘吼，吼足恭敬的啊，在生伊无咧信这套有无吼，诽谤三宝啊。伊望咱看了伊母亲哦，面容变作慈祥的，安尼足恭敬的吼，双手合十，脱离这畜生道，规身躯是光芒哦，回向了地藏菩萨，吼，伊当背向地藏菩萨。因老母开口吼，因老母讲啊，啊，主好，我的好后生啊，阿娘感谢你哦，安尼，啊，这诽谤了三宝吼，啊，堕入恶道嘛。这个孝子啊，哦，功德，哦，来救这亲娘啦。人讲诶，因果昭彰啊，终不虚啊。念佛向善得安。

哦，对话就是从人即马，唔管你是啥物宗教吼，拢是尊重啦。啊，咱讲信吼，阿卖卖啦。哦，即嘛咱当个第一鼓励就是安尼。啊，但是咱讲存好心啦，迄心肝卖敢想讲哦，要害人啦，要讲设计安尼啦吼。啊，讲好话啦，就去讲理来吼，讲话大多的，即尽量咱卖啦。啊，是非卖乌白压啦。啊，卖讲听这行去讲学学迄行学话上界歹啦，对吧？做好台，行善就是安尼。做好台有钱出钱，有力的出力啦。人讲对唔对？唔管是啥物月，一年365天，12个月，永远会记哩。做好心，存好台，讲

0: 好，都人信人的，啊，你信你的，吼，吼，缠无到水无流就好啦。后来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不对？
0: 就像徐天元医师在讲，啊，你开两个药，我拢是对的，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1: 是
0: 哦，你当就跟着因气喘，我当然没喘气哦，
1: 把
0: 就会登白改，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很紧急，马上哦，紧来呼叫，给警察，紧来给帮开路，何进一白，分秒必争，
1: 是，
0: 因为我是在你看上这，
1: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对，
1: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
0: 气喘
1: 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
0: 嗯。
1: 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剂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剂，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的意思，
1: 对
0: 加成意思，
1: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漏漏，
1: 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好高好高了，
1: 对，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过敏的哦。他的鼻子就是在哽哽叫哽叫，你就没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各位听众现在在听我讲话，没多久又要去找好吃的餐厅了，
0: 民以食为天了，
1: 接着吃啊，就一肚子坏菌就出来了，那就人就会开始变得很疲劳，大便很臭，口腔很臭，更重要的就是现在医学研究甚至发现很多人吃了一肚子坏菌以后就会变得很忧郁，因为我们肠脑轴线了，当你一肚子坏菌的时候你的脑也会负担很重，
0: 等下是咱的第二个脑嘛，
1: 对，
0: 啊，你也拍困啊，心过侪吼，帕金森氏症，
1: 是，失
0: 智症，
1: 所以这么就讲咧，讲快乐益生菌，快乐益生菌是讲。当我们肠子充满好菌的时候，你也会变得人，你会变得比较开心，比较快乐。
0: 真的。
1: 更好的就是说，这个益生菌疗法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可能大家不知道。因为它只会留存在小肠、大肠，吃多了 它就排出去了，它不会说穿透血液啊，造成肝的负担啊，造成肾的负担啊，
0: 完全不会。哦、因为拍摄我来插话，
1: 是是，
0: 因为我就开心，我来给你等着。你来，我来给你等着，因为那个益生菌啊，它只是在小肠跟大肠。它不会经过跑到我们的血液，
1: 对，
0: 它不用经过肝脏跟肾脏的消化，
1: 是
0: 解毒啊，所以它对肝跟肾完全不会影响到。
1: 对对，
0: 阿丽，我要拍手。
1: 我曾经我讲一个实在的例子了哈。我曾经有一个教授嘛，买了一盒的益生菌，
0: 对对对，
1: 那因为他很好吃嘛，所以他下班的时候，他的孙子已经把那一盒都吃完了，
0: 哇，吃那么多，
1: 一天就吃完了，当糖果吃嘛，赶快带来以后说许教授，那我这个孙子现在是要洗胃还是要洗肾？哦，我说都不会啦，你就算吃一盒了哈，他也会完全从大便里面排出去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说什么都不会伤害到，只有伤害到新台币而已，因为毕竟还是要钱买的嘛，所以伤害到新台币。所以益生菌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的是安全啊，
0: 对
1: 啊，安全啊，酸几行价你得酸益生菌，
0: 因为要人要不老，肠胃要顾好。
1: 对，传统的中医早就跟我们讲，在500年前张景业的书里面，他其实很早就讲，脾胃为后天之本。
0: 脾胃，对，
1: 咱这人的脾胃就跟他手爱手筋同
0: 款。对对对，
1: 你若手筋够用，这张手啊就发得好嘛。
0: 是是，
1: 咱人啊，肠啊够好，胃肠够得好，他身体的毛病就比较少，所以如果你一生想要挑一种营养品来吃，你就吃益生菌产品。
0: 咱的活力秘书哦。如果咱老兵拢谢谢你，咱新兵安吉欢迎你。你若如果咱得的产品，你都唔捌好咱服务过，你若第一季对咱的把咱的活力民宿开始，哦，你也开始爱着阮啦。那真好用，那真好用，足好用的吼。今日办活动到8月底吼，到8月31号完满截止哦嘿。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够8兆元 QMB， 搞来碰破啊！充电充我888，你是电啊充我爸，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够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炎巴掌的，而且未通透的。哦，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天燕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产品送产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8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8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再来一雄公格哦，慢慢些哟哈。那我们再被对官卡定位，哦，那咱的安吉报定位，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定位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迄真正就像咱带咱许天博士伊讲的吼，人要不老，肠胃顾好，给咱一篇吼一篇。日本哦，这个89岁吼。89岁吼，健美选手啊，和伊上这波来分享了伊长退休的秘诀。伊除了维持哦训练，佮参加比赛以来，伊这40年来，会当讲逐天食的物件拢同款嘞。 所以专家咧讲吼，寿命除了遗传以外，饮食吼甲生活习惯，赶快扮演一个足关键的角色。所以讲吼，这胃肠就爱顾用强，胃肠爱顾好，人要不老，肠胃要顾好。伊就讲吼，伊的理想就是93岁进前拢维持吼，即马还阁当去做比赛的身份，迄是创下着世界纪录吼所需要的条件。如果退休了后，伊赶快专心来保持肠啊肠道的清气。伊要活几岁？伊希望到活到130岁，肠啊肠道清气哦。如果退休了之后呢，就要专心保持啊肠道干净，朝活到130岁而努力哦。努力干看，因为40年坚持保持肠啊肠道清气的物件。哦，这89岁阿公啊，吼，伊40年来，下当讲是逐天食同款的物件，伊的内容就是啥，固定就是啥，花椰菜、青花椰菜、两粒鸡卵，佮加上纳豆，哦，日本人食的纳豆，啊，甲米色汤、米色西露，哦，安尼尔呢，我来臭米饭，啊，甲问我，啊，你拢食袂鲜哦？伊斩钉截铁讲啊，完全袂食鲜，拢袂完全拢袂食袂鲜，因为我有目标。所以一旦吼坚持，伊讲吼，伊家己毋捌破病过，嘛从过去吼未来吼，从毋捌去过病，伊嘛无接受健康检查，因为伊认为安尼饮食袂互肠啊肠道变歹变太高，伊讲肠啊肠道变歹变太高，可能是各种的问题产生的条件，像这样叫人食高蛋白，高蛋白就是引起歹菌的主要元凶，嗯。你胃袂当有歹菌啊，迄只幽门螺旋杆菌就歹菌，对吧吼？你个黄金葡萄球菌，哦，你只诺罗肠病诺罗菌吼诺罗，啊个肠病毒就歹菌，等下歹菌，对吧？对吧？所以你个看，伊就食青花菜两粒卵，米色西露啊个纳豆，伊食40几担，伊讲我食这物件吼，绝对袂生歹菌，等下当都不会变脏，对吧？人要不老，伊要活130岁。嘿呀、啊，伊讲哦，家己的梦想就是活到130岁，来证明哦这件代志。就算我天长啊，嘛希望大家拢讲哦，130岁是这金泽啦，一个叫金泽啊吼。嘿呀、啊，想要留下这记录啦吼，然后就天长啊，流着目屎吼，开心的看着。哦，这个研究吼，本诺中心的这个生命科学家吼。伊就对这金泽的生活的方式表示讲哦，一般认为影响寿命的因素当中啦，遗传占50%啦，另外这50%来自饮食个生活习惯。所以研究显示，这适度的这饮食限制哦，适度的这饮食的限制，确实会当延长寿命。即摆食到饱，食到饱，食到饱，有无？足咸的，足咸的，哇！啊，足咸的，足咸的，啊，怎样又痛痛的安尼？对吧？应该吼。应该人你敢知安那食？迄一粒掺下煮高碗汤，高碗掺下煮吃暗羹。你看安尼偌清淡，对不对？一粒甘甘，一粒掺下煮高碗汤。你看啦，人家意思尔无，阿不阿妹啊？那我一个白米食到你糖尿病糖分起来无啊？臭米阿无就番薯签，啊番薯叶，即卖闽南嘛过来食番薯叶。应该叫低彩吼，低下咧食，但即马知哇，应该也无钱人食番薯，食到身体勇敢抗癌咧，搁绿色嘅食物咧，对唔对？嘿啦，啊，即研究本诺中心嘅生命科学家吼，伊就咧讲哦，一般认为影响生命因素是50%遗传，另外50%来自生命啊饮食啦吼，啊甲你生活习惯，所以研究显示，你适度吼来饮食来限制，确实当延长你寿命，啊甲这健康嘅寿命。延长寿命与健康的寿命，所以此外吼，拥有人生目标的人，吼，以及整体死亡率啦，甲认知功能衰竭的风险，嘛对咧降低哦。所以肠仔睏重要无？肠仔睏足重要的啊！伊讲一直要维持肠仔睏的重要，所以讲要食这物件倒啊，无有假的物件落去。89岁呢，40年来拢敢食哪？拢敢食这4项物件呢？对不？嘿，你看一个勇健健安尼啦，哦，两一青花菜、花椰菜，哦，啊两粒鸡卵，我个加入纳豆，哦，啊这米色汤，啊个臭米饭安尼俩，食袂鲜啦，嘿， 伊目标咧吼，伊才八十九岁，伊目标是130岁，好，祝福伊哦嘿。

啊，那这个吼，生些真正无路用吼。这水槽头开，啊，未记哩关，啊，就向骂嘛吼。啊，这个唔正经吼，好怎啊俩讲诶？摕个塑胶面盆啊吼，硬烧烧这八十岁的老母呢？你甲看，那八十岁雇佣兵咧拍你甲对甲拍，像遐八十九岁佣兵兵，伊举重呢，伊正面咧，规个马术呢。八十九岁开身躯肉是规粒的，无脚都硬软软无安尼哦。哦，嘿，八十九岁安尼，结果生饲的，因为哦水开了伤久，叫八十岁阿母甲苦劝，竟然掠讲甲阿妈甲老母干壁动酸哦。骂三日啊，若骂五日，做爱做工作嘛拢骂出来吼。骂三日干壁动酸，摕塑胶面盆啊吼，硬烧晒食脸来烧因老母。老母受伤，哎、欸，含这个看到伊咧拍阿嬷吼，这个早孙啊看到吼，伊咧拍阿嬷，好，紧去头前抱阿嬷，啊要抱阿嬷吼，这个早孙啊目叫叫猫叫拍，这个法官给伊伤害哦，直系血亲哦，尊亲属的伤害罪吼，各判哦，这个姓齐的吼，三个月哦，拘役五十天。这个判决书咧讲，这个姓齐的吼。这饲无路用的啊，饲不好的。这个饲不好的，因为家暴吼，迄个行为，去法院哦，改合法哦，通常哦，会保护人哦，禁止对老母实施任何哦，不法的侵害。今年四月十五暗时啊，这个饲不好的在因家开这水槽头的时阵，开个放后老也无咧管，水一直安尼切切流。这个八十岁老母甲提醒，啊，关水你拄啊开也无关水，伊怎啊俩讲？咪安尼尔嘞吼？系啊，我甲你讲哦，我水伫遐流哦，我安尼尔，你若讲啊水关起，恁爸甲拍到你死。啊，这有天地颠倒病无？有吼、哦、嘿。啊，因为咱咧唔甘水嘛吼，浪费水。吼，啊，因老母唔甘这自来水安尼浪费啦。头啊，就水甲关起来了后，这个饲不好，竟然哦，摕伊手身躯边哦，这塑胶面盆啊，硬烧老母呢，硬甲烧呢，吼，这力有够大个大，迄烧到因老母哦，倒手的手骨头哦，切伤受伤呢。介做一大个查孙啊，听到阿妈吼，你哦，这个阿伯啊、阿叔啊吼，拍，吼连续冲去哦，去挡伫哦两个人中，伊甲阿妈阿呢，想无过这个饲不好的吼。用拳头要哦，甲剥伊头壳，搁啊剥伊手呢，怎造成两个手骨头拢乌青？迄个少的大做伙啦，迄个少的啊，迄个家己爱管起来。这高雄地方院审理的时阵，这饲不好哦，伊无承认啦，伊讲哦，我无骂老母啦，我摕面盆啊哦，是要牵阮查孙啊，免要牵阮老母啦。但法官伊审酌因老母甲这查孙哦，指证历历嘛，啊身躯拢恶拢安尼伤嘛。啊，搁有这破气哦，这面盆啊破的哩呢，塑胶面盆啊那是新的，迄做轮的呢，对吧？吼，这诊断的证明书，搁有家暴的通知表哦，佐证，所以认定这饲不好的哦，安尼伊讲的这辩词哦，是伊家己要推卸责任，所以法官认定吼，应该伊这个吼饲不好的，伊无咧受理这张保护令。通常做这大做的这个保护人拢无咧休哩，嘿，把是够唔怕哦。啊，对这个直系血亲尊亲属哈、哦、施暴，伊在上海这个直系血亲尊亲属哈一追判三个月，判老母个判三个月，这下拜鞭刑得啊，因为这下鞭刑公投哦，想要用鞭刑来公投，好不好？安尼已经贵啊，这个贵，这当要当公投，公投闹贵，也着当鞭刑，像这种这免乖啊。这食鸡了味呢？还关要怎啊？咦，咱台湾就嘛，迄个关无偌，恁敢知影？迄个诈欺犯呐、啊，拥挤啊，挤爆呢，伤过侪挤爆呢，规个看守所啊吼，可能落袂落，就哪像迄病院无？迄病院若是人伤侪，急诊的拢全变拢困伫走廊啊。即嘛诈骗就像安尼呢？这诈骗犯啊吼，挤爆吼，看守吼，会恐吓爱困伫走廊哦。这另外一栋就讲哦，这个管理员哦，会介乎哦，
借户比啊，伤过悬，常态加班破六十点钟，啊，愈抓愈侪，唔哩个吼，愈抓愈侪。即、這个咱国内诈骗案足侪，你愈抓愈侪。啊，奇怪呐，一定啊新闻报讲，嘛是人叫骗你吼，啊要投资啊吼，看偌好个，讲台湾钱阴卡目，阴么大灾头嘞，阴卡目，对唔对？嘿，即、這個、相关的罪犯哦，大量用一级米来监狱看守所。好，这盖好人员哦，足大压力哦，啊人数哦，哦不增哦，不增反减哦，更不增反减哈、哦。诶，人员少啦，盖迄个盖好人足少哦。啊，对这件代志，这个政党就讲哦，这个基层的诶监所管理员也澄清，讲这一线的诶盖好人员，唔嘛讲加班啊超过60点钟是常态，长期伫高热的环境，诶无得吹冷气啊。宏观阁吹冷气吼，你要着搞。长期伫即个吼足热诶环境之下，工课吼出现着湿疹、皮肤病、掉痧吼，但是法规吼限制盖好人诶比例吼，会高达1:11吼，1:11.79，所以好有政府爱修订啦吼，总员额法吼，而且调薪人员诶津贴啦吼，全面来改善吼，诶这待遇安尼，是啊。诈骗坐卡哦，关门了，你甲看，后摆若变成叔叔的刀啊，小你小伙你去变小兵的刀，你关这要创啊？你关这全愈大尾呢，要创啊？对不对？你若一点好字，你表示这把无好字，而且你开红单讲啊，我用较济吼，迄落科技执法有无吼？好，甲你翕啊，为着安尼吼，恁会较安全。红单吼加几啊百万倍，咱的政府一工刚摕一单啊吼，发要260几亿啊，260几亿红单，结果超够减少。啊无啊，对不对？嘿啊，拢不唔着点面啦，都画错重点啦。

0: 这首歌是萧煌奇所唱的《命运点歌》。好，来，安吉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讲活力民宿安那好啊？
1: 那好，
0: 系啊。
1: 啊，都大便都未规条啊，散散，食食都会下啊。我食两组嘞啦，免两间去。
0: 啊，迄规条的做排便的吼，你排便煞偌欢喜的，做自信的呢。
1: 其实怎么做便条？啊，有去食汗尿，无差不多，我免再食食都未
0: 啊。就好啊，迄膀胱八成好呀啦。
1: 系啊。
0: 迄好困真累啊，恭喜你啦。
1: 好啦，谢谢，感恩啦，啊，恭喜你。听好
0: 满电啊
1: 啦！
0: 好啊，祝你身体勇健啦！
2: 这是做，搁挂一组来啊！
0: 安尼咯，你活力民宿食安那好啦？
2: 我皮肤上诶啦！
0: 哦，皮肤上诶有较差无？
2: 有啦有啦！
0: 真正有差，无咧定定摇摇摇摇呢？
2: 嘿啦！
0: 有够好，要甲阮食，你若食好，要甲阮食，知影阮物件真正食好啦！
2: 啊，我著听你定当啊，定咧讲足好，我著食。
0: 啊，阮真正好咧，人诶代代伊也朴素，甲人当过一个。你讲要分享啊？来分享那活力民宿哈？
1: 嘿，对，
0: 好啊，
1: 两盒的啦。
0: 哦，两啊，怎么好？我和你讲啊，怎么好？
1: 那个酵素都吃的都没有效啊，他这个我吃第一包吃了就有效了，就继续吃，现在已经两盒了。
0: 吃两啊？你
1: 一天一包，很正常哦。你那六点吃，六点就是天亮就六点就已经上大号
0: 啊，而且很滑顺下来，对不对？
1: 哎，对对
0: 对对，免个订啦，订个呢？
1: 我也今年买过那小羹啊，嘿啊。
0: 哦，那个很好吃。
1: 哎，很好吃。
0: 那个一年才一次而已。
1: 哎，哦，那我吃的是很好啦。
0: 嗯，真的很好。
2: 严工哦，我以后都会有这个保佑的。你莫讲我在之前检去，我昨人讲你检三话，讲我工作去干那去要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看我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2: 哎呀，心脏啊，等你买三，得去个三楼。
0: 安尼真搞，你看迄手哦，迄心脏冲我爸较袂遮喘啦。
2: 对哇，
0: 妈妈，你即样你几岁啊？
2: 我75啊。
0: 啊，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2: 我做人做过头，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干那拢食你个食个，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了，啊就两件嘿。
2: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
2: 也袂爽快啊，行路做好喘呐。
0: 哦，你也捌安尼过哦。
2: 嘿，啊，正食了，因为我有较胖，啊，正食了就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2: 嘿嘿嘿。
0: 啊，袂喘掉，对着袂当去安尼啦。
2: 嘿，对，你穿哦，哎，穿到真闹，叫这个心情要做出来，真闹，打屁屁呢。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2: 无，啊，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
0: 哦，哈哈哈。
2: 因为我努力拜拜无，啊，去爬山、昆山无，反正爬一座山起来穿噶。
0: 安尼哦。
2: 我本来迄心拢叫咩跳，鼻水就叫咩跳出来呢？
0: 嘿，无度过，唔知才艰苦啦。
2: 对啊。
0: 啊，即马咧，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2: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在说要不能食啦，吼。
2: 啊，足侪啊，嘿。啊，我唔来讲，直接因为我正泡茶，伊咧讲我讲，你食失败，未歹，讲伊对过，讲对过，我嘛不晓。
0: 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装进 ，Q10 是咱的巴掌 Q，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嘿。
2: 好，
0: 谢谢，拜拜，谢谢。

0: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凝固精送凝固精，德力凝固粉送凝固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秘密秀公布万万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出边隔壁那间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嗯，实在吼，以上广告，爱买着好的物件来顾咱身体。你看，安琪代言6大条，拢医生来徛台，拢医生来背书，伊就是遮尼好啊！哦，安琪做代言这6大条，拢医生来解说咱听，啊，这实实在在遮尼好。啊，那你若无好，医生也要来。要咧拍破伊家己个扛棒个，对不对？因爱产品受信用，咱个产品真加赞。安伊代言这6大条，每一支吼拢有这个医生来咱做背书，来咱徛台，爱买爱食，叫你勇勇行行嘿。好来，谢谢咱个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6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你心中有了意。
3: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婆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婆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4: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金星，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金星卫署药资号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号10807。

好，那大家好，新历八月十八，旧历的七月十六，今仔拜年哈。天气小热，感官小热哈。虽然秋天啊，但是迄、那个暗头啊哈，还是早起有一个落雨的机会。尤其那山区较高洼啦哈，迄出门有当上班来等着吼哈，较保重嘞，好不好哈？尤其桥倒摆，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感谢您收听，我是丁莹，老要跟咱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

当下播接出来新闻消息哈，新闻快报，到总统赖清德昨下两边听行政院报告，就是政府趁钱，当然趁钱啦。你看，干那看咱的晶片哦，当然唔是干那晶片外销趁钱哈，啊加一寡这个生意哈，嘛拢趁钱嘛。台湾的这个生意家己本身啦哈，加上迄个外销哈好，所以昨下到下晡时间，这新闻快报出来哈，就是明年那如果顺利哈，在过两年前呢，都有一条一万块，这个的普发都人人有哈，算人头的哈，都出来面一个人一万块啦哈。但是这经过另外年三读通过，你任何的这个这个政策哈，当然总统。当然是总统上大啦吼，迄、个总统有讲安尼吼，但是嘛，他经过另外呢，即、这个三读通过，有人讲敢会过，我咧想是会过，是安怎？我请问啦吼，行政院迄、个立委主讲啦吼，伊感觉没有过啦，这是人民的愿望啊。我今一条钱一万块，我出来面五个啦，哦，挂囡啊，都大家拢算做位吼，一个人头一万块嘛，吼，都大家咧回讲吼，你话你即马上我甲你搞怪咧，你卖伊都无爱啊，你讲好，我都唔好啊，你讲对，我讲唔对啊，对啊，就是安尼讲啊，唔只人咧讲吼，这你话你绝对该刁难，刁难是 A 啦，但是我咧想到尾吼，是会过，是我咧妄想，我家己咧妄想啦吼，我家己的想法吼，但是。当然，到时阵都要看是不是通过，那通过不通过，都、就是今年年底啦。年底吼、哦，另外年有一个这个新预算吼，这是算明年预算啊。所以讲今年年底进前，这个预算都要审过。有诶讲，啊不是打过，即马打过，迄是旧年年底都要审过。即马打过八月顶礼拜打过迄个预算是旧年年底都要过啊，是今年预算啦，今年的总预算哦。所以讲，我讲啊那呢，今年预算打过，啊，唔多进前去半年外咧，七个月吼，拢开这个欠的掉啦。啊，就想讲，咱今日要领薪水，薪水公司领发落来吼，都差不多七个月啊。啊，你进前有欠钱，你就先把欠钱摕出来用啦。是安尼吼，迄个都总预算，其实每年的总预算，伫今年都爱好，那么今年的总预算，就今年我要开偌济钱建设创造会无吼，都、就是去年都要通过啊吼，安尼今年才会再按算嘛哦。我申请五千亿比例啦，我申请五千亿哦，你给我四千八百亿，吼，我会当对哦，无差介济嘛哦好啊，但是我会当对对要用对要安尼吼，你每年要做的代志，你伫今年都要通过，所以讲这个。礼拜年通过吼，是伫今年年底，今年年底就应该甲你通过这条这个这个预算。那么预算内面吼，就是包括这条，政府要开钱，预算吼建设啦、做路啦，我不管吼好，但是伊有包括这条，就是先增加里面吼，就是每年吼国家有趁钱，分落大家分人就对啦吼，啊一万块，所以讲即摆真侪人在咧讲吼未过，但是那我咧想是会过。是安怎呢？因为立法院因目睭足金啦，你今仔日无过，大家甲你怨啦。你讲其他一寡政治政策啦，有诶无，大家笑骂啦。嘿吼，饭食食都袂记哩安尼，真正若讲着钱诶代志吼，大家毋敢袂记哩。讲着钱一万块，啊，就像顶个同款啦，不然要落去啊，汹涌甲你发一万块。当时吼，就是安尼，唔只人讲，吼、哦，头前咧有咧看吼，那动着钱，搁到砸人钱路的人吼，迄拢绝对拢歹过啦。我今日要一万块给大家，结果有人发动的迄边吼，绝对较衰啊，就是安尼啊吼，不管你好歹哦。所以我咧讲这個，那我的想法吼，伊是会过，因为立委要过唔过吼，都盖在伊家己本身后壁边的。政治这个政治路啦吼，应该是安尼讲啦吼，所以讲可能年底有消息吼。那么年底有消息吼，这条这个普发一万块吼，如果那三读通过了吼，上万
伫迄个过年年前啦，大家上爱开钱过年年前吼，都摕得着啦吼，是补啊一万块吼，唔是即嘛吼，都要等年底通过了吼，三读通过，迄个六万年吼，然后明年。伫每年诶旧年嘛，旧年年前吼都摕到一万块啦吼，是安尼，好，大家知影哈，但是我来讲哦，到时阵若真正无过，你茫找我呢，迄是我家己妥想，会过未过我，我多我是做广播诶人吼，我是一个相当小卡小吼，你再去找伫我伫主讲呢。是因某的过要过唔过吼，是安尼吼。另外，咱昨毛食新闻快报，大家有听到？就是差不多一年外前吼，姓郭这个男子招朋友去，家了有三个人嘛，买物件都买得好啊吼。结果爱算啦，因为三个人拢二十通话啦。少年个囡仔虽然已经大人啊，但是你讲台湾人个这里。大人囡啊吼，就是安尼，就不要想哦。都蹲遐烧酸，啊，起个蚊仔水点来打，啊，甲喷落，这都足好喷啦。大家嘛知啊，你有气体的东西吼，有迄个压力气体的物件，你若个点火吼，唔免倒蚊仔水啦吼，伊就轰一下吼，像我一条迄个火莲同款吼，啊，遐烧酸，因当作无烧到啥物件，但是迄个火已经引着，伊唔知啦。物件买袂做人走，内面定咧闷烧，结果嘛拢无人知啊。一个烧了到底，哇，规间嘛，差不多半年外，拢无营业在整理啊吼，唔像人昨判吼，刑事部分是无当，可能调岗，刑事部分都安尼就搞怪啦吼，啊都这个啥这个无注意啦吼，唔是讲调岗讲共放火变那样啦吼，好，甲判一六个月，但是我咧想，等下调岗甲判较轻，六个月安怎样呢？就是你吼爱共赔啦。啊，爱敢赔，你有一人赔咧？要求偌济？咱昨有讲啊，四亿啊，差不多四亿啦，哦，三个人吼，当然绝对平分嘛。啊，三个人四亿，你如果拢全部互集中一个人算过这个吼，可能伊就家己要赔四亿吼。另外两个朋友吼，虽然现场家己在小算，但是主要客户共分。到底啊！你小算迄个算贵啦，三个人其中就算贵吼。那如果三个人要平分吼，就是啊，咱三个人伫现场底小算啊。啊，既然要赔钱，就大家做伙赔。就想讲咱咧耍棒球，迄球偏一个肯定着保。你别讲，投手你肯定，啊，咱大家一个棒球队咧小算，要赔的啊，大家做伙赔掉，即个玻璃啊，对不对？大家伫啊咧耍球吼，好，你今小算吼，但是咱这边想针对算贵吼，啊，是毋是有可能三个做伙总赔？咱唔知啦，吼，不管。拢是天文数字，因为这种钱嘅问题吼，你讲三个人平均赔，一个人平均差不多一日三千几万嘛，四亿啊，你除以三啊，一个人一日三千几万吼，一个人赔四亿，还是一个人赔一日三千几万，对伊来讲吼，拢是天文数字啦，差不多同款啊啦，就是讲你绝对行未了，好，大家嘛知啊。你唔是大头家囝，领导唔是讲啥物咧，偌有钱啊，几啊百亿，唔是你得爱上班。吃头路做工过，才有薪水好。人在咧讲，那三个做一赔，这三个同款一世人办这条销啦。因为你身躯靠这个四亿咧，卖讲四亿，一日外就好啦，一日三千几万好，咱甲算嘛。你一个月那十万块，就算盖管的薪水啦。一个月十万块，一年互你算一百万的薪水啦。一年一百万吼，买一百年啦，爱一百三十年啦。哎，一百三十年吼，才有在了赔一日三千万。啊，那一个人四亿个真吼，都要赔四百几年啦。有诶讲哇，啊免啦免啦，伊绝对赔袂出来。好，人在咧讲你免怀疑，你蛮讲一句赔袂出来都准算呢，唔是安尼呢？如果三个人做一赔，都三个人一世人全部赔这条销。你关六个月足紧啊，出来，你绝对找到了做工过。你找到了做工过，人绝对甲你收为。手就存入去你的薪水卡，这是国家人的法院法官已经断刀啊，落去的判决。所以哦，你袂当讲，我银行的钱，因安尼主动甲我扣掉，本来就咱主动扣掉，因为这是法院迄、那个法官判的吼。你若不管一人判四亿啦吼，还是其中这个生活这个生活判判，都一一人判四亿，还是三个人平分？一日三千几万吼，好，这三个人吼，一世人，那如果有要赔钱的啦，一世人吼，都袂当开话，你甲看，安尼一个动作啦，
干那一个动作吼，带一世人啦，三人拢过三人拢二十二岁啦，人生长乐乐，但是你人生二十年啦，哦，用台

加肺炎的呼诶书记的哦，所以一个囡仔成长到大毋捌代志，未安尼乱输来吼、哦，有两个人爱负责，就是一个做老爸，啊一个做老师的啦。老师大天去哦，都唔知咧教啥教材念吼，唔是啦。老师当只册课本内面吼，我来教一寡即个生活教育啦吼。老爸老母拢共，老爸老母，所以老爸就是老爸老母做伙吼，老爸老母吼，囡仔啊大汉成长吼，是两边的责任吼，就是家庭老爸老母过来就是老师啦啊，所以我咧讲，我咧甲看，就是安尼啦。爱孝顺，但是唔知好歹啦，唔是一句话。咱常在咧讲，伊嘛知，唔免咱讲。伊嘛知讲，我较背起咧，对，你背袂起啊，你无可能。你即马身躯边靠，可能有一个三千几万，还是一个人身躯边靠四亿，无可能。但是你个背甲一百年后，你也背袂起。唔过这段时间，你的人生就逐天在咧行孝啦，逐天在咧行这条啦，因为这是法官已经认证啦，法官已经判决啦吼，所以讲有当时爱注意啦。迄人吼，莫安尼搞怪咖呢，唔知轻重好歹吼，啊，小算啦哈。迄一个卡波蛋，就是带一世人咧。就咱常来讲，这个桃园伫中原店嘛，桃园的中立吼，迄、那个中原店吼，迄、那个家乐福你甲看，我讲啊，我唔作衰，啊，真正作衰，这背袂了啦。家乐福啊，像家乐福即卖卖人啊啦吼，你背袂了，伊这个人够互你做工过做一百年啦。而且咱已经改算薪水上悬的啊啦，一个月十万块迄种的，一个月十万块薪水也无好找啦。哦，那因呢，看起来吼是安尼吼好，你一个月十万块吼，互你行一百年啦，一百年哦，你甲看，你要行一堆啊，你当然伊会讲啊，我背袂起，背袂起，毋是一句话背袂起就算煞，到时阵我小寡甲你关者六个月足紧出来，你著赶紧去找头路。赶紧找到了，你的薪水一个月若三万块、四万块好，像咱当初讲，无一个月十万啦，一个月十万上无你五六万行人呢。那一般欠债或者法官判过来，这拢差不多一半较低嘛，拢一定要先给一半较低吼。所以讲，你着一个月十万的吼，你差不多五六万拢是别人的，甚至嘛到七八万啦，有可能七八万啦。啊，你一个月留迄两万块、三万块纳厝税啦，吼，食三顿啦，都安尼。你问华裔讲吼，我一个月找到十万块的工作对，因为你有这条派一世人的，不是三当五当，是一世人派的是辛苦啦。哇，你甲看吼，这爸阿母啊吼，我看逐天咧食饭吼，都配目屎啦，无多，真多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去台台医生吼。
1: 啊。
0: 诶，大林叔，我落甲下讲，阿妈，你即摆会食到一百岁过啊啦。
1: 安尼哦，你食咱什么物件 ？Q M B 呀？
0: 是啊。
1: 哦 ，Q M B 哈。
0: 我食偌济呢？啊，当做你个，我搁甲调，人又足调，你搁假食来呀？我拢提够伊啦。
1: 啊，你讲台台医生甲你学了哦，台台医生啊。
0: 哦，讲阿妈，你食少遮济年啊，你即摆有啥搁食到一百岁？啊，当我阿公，啊，就是要到九十岁都到啊，要搁食到一百岁。
1: 阿妈，你较早时阵心脏无介好哦，心脏啊。
0: 我心脏足无好。
1: 足无好安尼
0: 啊。诶，啊，就是迄阵，就是要搞换心脏，我都无爱。
1: 哦，安尼啊。
0: 我年纪较小，安尼我会使。
1: 安尼
0: 啊。我是食这个手吼。
1: 哦，食手的。
0: 食到去，人我若是啊，呆呆呆哩拄到。阿咧你也就阿妈你是拢食啥物？食到变到咧，即摆咧来拢笑伊，你阿妈拢遐好，遐有运气安尼啦。
1: 晓晓晓晓。
0: 啊，我都有摕药去互看
1: 嘛。
0: 啊，药去互看讲，哦，阿妈你头即款咧，食食即款咧，足好。
1: 足好吼。
0: 哎，讲过我就继续食。
2: 我头天人食，但咱道理公司。特别上进办完吼，为美国进口的嘛吼，搁到 QMP 搞尾后着人吼，诶，总司令啦，人诶生死官，人吼上个大粒即个引领吼，都爱顺序啊等吼，爱运作，若无吼，哇，足歹诶，流浪吼，你甲看安尼，人甲开始小我后悔来，毋免着甲阿嬷即个金呢，啥物咧八九十万吼好。嘿，有诶，中班开始就安尼，嘿，白班吼，啊，奇怪，比上较喘诶，啊，大家拢无甲主导啦吼，袂当安尼。咱吼身躯上界大生死关，到即个膀胱啊吼，搁到心血管啦哈，到美国进口起源美，当然，若身躯并有要进行，到规身躯即个血路咧行迄个公路吼，一定爱加做伙，搁到心血管吼，但是即个一定啊，即个树头啊，即个源头吼，到美国进口起源美吼，咱。当期啦，加食当期，有小可正当淡薄啊，唔着加食较重嘞。啊那好啊，吼、哦，咱忙全部黏掉，着较轻轻啊吼，啊着黏掉，啊当期甲做保养甲顾掉吼，伊着顺序，逐工着安尼，你甲你淡吼，都拢无代志哈。啊，咱即摆有特别做，食较久，特别做诶吼，加上一个清洗膏诶粉伫内面吼，唔免客钱，无要甲你客钱吼，着搁特别做哈。一年多这边尔，咱的美国进口 QMB， 你出两块两罐钱啦，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两吼，出两罐钱五千两，下底买一个特别组，内面会加一个第三罐的半罐粉呢，九十粒清洗膏，就是即马特别组赠送，要送互你啊吼，唔当无彩，但是渐渐到尾声，大家一定要把握吼，若结束就无啊吼，若要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昨暗台中，差不多七点外吼，就食饭挂啉酒啦。结果人警察知影讲即个啉酒，佮开车哦，总开始要甲炸吼。唔单讲即个佮欺骗，上惊呢啦。食酒、开车，人吼无发生代志，进前甲你炸都互炸啦。你著甘愿食酒开车，无你著叫警察倒啊，100块就到位啊。结果硬要开车吼。结果安尼，食酒开车，警察知影要甲抓来吼，总开始撞啦，弄红灯、修路口，准弄三台，其中一个相当严重，已经送病院吼，已经插管伫加护病房啦。警察一个到位现场就测嘛，0.83啊，你甲看，0.83呐，医生讲是偌醉啊呢，这人已经惶惶恐恐啊吼。真系，安尼，总共四个人个咧，三个桥都歹啊吼，另外一个过路人，拄啊行伫迄个边啊，迄个人行道，我啦拢掉啦哈，其中就上严重啦。那根据叫你讲，时间是差不多昨暗的7:30左右就报案，伫台中个北区，搁在崇德路啦，一个是路口吼，到场个时都规片啊啦，一台轿车去弄着三道都歹，另外边啊，搁有一个桥都拢掉吼。其中一个上较严重，规个头壳破鼓鼓啦，即马关山去病院插管咧，治疗也好。另外两个有呐面吼拢有掉呢哈，有讲掉面插嘛，好个带查甫的，查甫嘛袂使啊，弄掉面。啊，我是本来无代志个呢，我都把在天光顶后壁弄来，就是为着要找警察，食酒，食酒人都加加，但你袂使啊吼，啊干呢硬走也好，56岁生出。早上7:30左右开车，伫台中北区啊，这所在吼，先违规，先违规，警察毋是零检哦，都家己食酒了吼，先违规，车都刹都袂开，人警察则要甲炸嘛，你违规，他会要炸毋停，较早讲原来即颗食酒毋敢停车啦，好啊，就开始做，结果开始照了弄红灯吼，到头前，红灯弄袂过吼，硬撞啦。嘛，无咧带人讲人个性命，所以这种人哦上严重吼。你弄红灯，那真正袂过就莫撞啊。结果弄红灯，看人头前乌托邦停红灯，准有若照弄啦。三台乌托邦一个行路个啦，四个撞着，乌托邦刷几多家。好，其中就是这个上严重吼，就一个乌托邦女性嘛吼，这个吼，安尼弄一个头壳破鼓鼓啦，啊人看哇！已经袂顶袂动，赶紧甲送到病院治疗急救吼，希望救袂到，希望救袂到吼，若无吼，又阁无差一条性命，叫这食酒食到浓就上衰啦，真正够衰吼。啊，即马都爱，希望讲救袂到吼，当然这个现场抓到吼，啊，送地检署检察官是毋是会甲收啊？毋知啦吼，我咧想应该是会啦。应该会收啊！今仔日可能检察官会是征收啊！吼，食酒，你无发生代志，详细罚单啦。食酒，你像安尼发生代志，迄条罚单有哪共款滴咧？无要紧吼，你后壁才来处理啊啦。啊，若真正造成生命危险嘛，哇，这吼有可能就代志大条啦。你甲看，而且食酒食到开车，讲袂听吼，真正讲袂听。我唔是咧教歹步，好，我是咧讲，你既然要食酒，也是要食毒啦，都输在你家己身身体啊！你要食酒食完咧，要食毒食完咧，你嘛卖开车啊！你都叫警察倒后边来甲你查，人也唔知啊！你叫警察倒，你开唔爱叫警察咧？你食酒食毒，佮家己硬要开车嘛，足奇怪吼！啊，讲袂听，无法度，讲袂听，就家己爱付出相当代价啦，代中吼，代中。是讲，若叫弄着人，我有够衰啦！啊，无代无志，天光顶行路边，啊，准弄来安尼吼，我衰个，唉！台中现场电话空白，讲 8689999。

0: 嘿，啊，我起码换一个几块嘞，然后我不管用多钱。
1: 好、
0: 哦。啊，我起码呢，我这个头壳加这个心脏哦，现在食拢食已经拢硬硬啊，硬硬啊食一罐，啊，居然那边居然变食一罐啊，然后、
1: 哦、
0: 我心脏加降子拢唔捌过夹起来听。
2: 唔捌过夹起来听吼。
0: 唔捌过夹起来听。
2: 哦，好加载。
0: 啊，过顿啦，你要你食饭啊，拢过未过无夹起来啊。
2: 安尼哦。
0: 你无那食饭哦，拢安尼。哦，安尼啊，话嘴那干嘞，饭干嘞，要吞啊，吞未落，要配也配未出来，迄是用迄十块呢。
2: 哦，安尼哈，好，好加，好加载。
0: 啊，即马食这两项了后啊，我头壳已经拢做那足久，捌夹起来。
2: 哎呦，有够恭
0: 喜！做那食这都几人捌夹起来听。
2: 哟，有够恭喜！
0: 你无拢足坎坷，啊，你头头壳硬是像你使，你去自家硬是像你使去两支片片去。
2: 好好好，安尼
0: 好。头壳啊，
2: 好头壳
0: 啊。啊，做那几两家起码都拢
2: 拢袂
0: 好。食这安尼六几两吧。
3: 你再讲吼，心会。心肺问题吼，是规身躯的状况，这若好就规身躯好啦。你有当时想袂到，讲奇怪咧，迄、那个所在都毋是伫这心脏位吼，伫咱的迄个胸海所在，啊，该为甚物这个所在好了吼？迄、那个所在连带好着规身躯啊，规身躯状况为遮做源头吼。到美国进口 QMB， 我逐工咧鼓励，若会当吼，着甲经营做伙。心肺梗吼，是咱人要保持一、那个咱的体质啦吼，啥物物件会当用较久的吼，而且个上关头吼，但咱的美国进口 QMB， 甲今年个个心肺梗吼，啊，咱的 QMB， 咱即马有特别做，特别做吼，咱加开两罐钱，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吼，会摕到第三罐，即、這个半罐轮的。九十粒清洗膏，这公司另外要送互你的，家你家里内面，到即个时间。咱的特别做车有吼赠送，那结束都无啊啦。大家就把无上侪看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的特别做赠送买二送半吼，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活力民宿的排便排甲清气当当，人面咱唱唱唱吼。我那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咱的得力人果精雪料毛特别做买二送半，弄这个时间。特别做精神才有吼，但是精神结束就无啊！大家真正把无上侪看来问一下，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好，谢谢，以上。

顶礼拜台北地检署有送一个案件，这要正式判罪，都调查清楚啊啦。调查清楚，就是你唔对哈，唔只要送法院判罪，用迄个过失致死呢。一个医生呢，我讲啊，唔得个医师人对啦。这医生吼姓丁啦，吼叫做丁敏煌吼。听讲伊这人本身伫医疗部分就足济纠纷啦，吼。我讲吼，啊，这医生佮会定定咧纠纷，那是绝对有问题嘛。这医生定佮人发生一寡医疗纠纷，对了那样吼，就是有问题哦。好，准嘛是继续做医生啊，都问题，好好啊，啊那样好好。五年尔，无介久。这个医生，伊本来咧做其他的这个部分的手术吼，到尾总改去对，改去迄个有一个医美诊所吼，总家己本身家己落去开啦，家己落去开迄个医美诊所吼。一个姓甘的男主，伊要去做啥呢？做迄个放药所代表，做较大淡薄啦。大家听好吧。迄位查甫人吼，可能真正狂癌，伊吼。弄去做迄个叫做增大手术，都放迄个所在吼，可能安尼看起来讲较像大只鸟就对了吼，安尼吼好。结果唔知讲就死伫手术台顶悬啦，啊人开始咧检查术后，人迄、那个一两验尸啊，因为你到底死亡原因是对吼，人家看哦，我这心脏中甲真大粒吼，我讲嘿医生啊，人要做大个所在是做遐呢？放药所在要做大，你家心脏做一个大起来，准无够血啊！你心脏本来安尼尔，血礼拜都拍出来吼，伊只中着中大有够大了吼，准规个小个心脏小个就停伊啦，啊，就死伫手术台吼。到中头一个点外，这个肾脏这个医生替肾干这个患者吼，就是伊要做，其实讲患者，那手术的患者，但是伊这根本唔免做这啦吼。就是一直整容嘛，美容迄个手术，大家听我来做手术吼，好，人吼，落去甲看，你任何代志，你马写做了哦，这个人心脏反应血也无做啥吼，我讲你甲拢无写这個，好，过落去甲问我，伊较知影讲，原来校长兼讲，这真正有够食着好大药啊呢，你共做马写，要动刀，要共手术，你身躯边拢无半个人咧。伊身躯边同时做手术的时，那一般来讲吼，有人咧看仪器，有人这个准备麻醉师吼，这拢是爱有配合嘛。你若要做手术，不管任何什么手术，伊做手术校长敢讲真，人事后开始咧调查这段时间嘛，差不多要到七八个月吼。原来你这人做手术吼，共做麻醉药啊，时间偌济量，什么话拢是家己啦。你即马摕倒一个手术，你敢无去看迄个仪器？你根本无在调啦！哇，所以讲有人讲吼，要食得好大药吼。好，结果当时手术吼，甲看到差不多十二点外嘛，迄、那个记录到两点，这个生个男尊袂停袂动啦，伊家己嘛惊着嘛，总管叫救护车送去病，结果若救无起来啊，心脏停伤过久吼，家己唔知啦，就是唔知你身躯有造就。有人专门咧侦测机械，伊个血压、什么血压数据，包括边后一个专业的迄个麻醉师吼，人绝对想啊，唔对唔对，医生赶紧，这个什么所在对唔对，你绝对救会到啦。伊这个人是少年家尔，唔是讲足侪岁吼。你如果伊嘛无毛病啦，伊根本就免做，伊要辛苦就怎用啊？伊是为着讲要做这个做美容吼，做迄、那个较大气淡薄，迄个放尿所在吼，所以讲伊。根本都无毛病的人，较有可能讲无代表是心脏病啦吼。结果人送去病院救了，救无起来嘛，到暗时七点半宣布死亡嘛，宣布死亡人开始侦办，那么在法医去研究讲到底这个人是安怎死啊？一定是安尼啊，一个解剖尸体甲这个找原因，甲发现讲哦，这个人心脏甲中甲大粒，我讲哟奇怪咧。我要做大的所在是做迄个放尿所在，要做大呢？当然是安尼啊。为什么该做一个说迄个所在无大？啊，准大伊心脏啦，啊心脏哦，准中大，中一个伤大，准死伫手术台嘛吼，这是过失致死啦。医疗的这个部分吼，那人吼是真正因为你医生所引起的问题，或者医疗过失致死吼，哇！所以我难讲吼，你甲看。这位医生吼，实在真正，很没有医德啦。
不是讲你技术好歹啦，那是另外一回事。人讲医生医者白保心，你得爱甲患者所有来找你治疗人吼，看到你家己的后生查囝啦。啊，熟悉的人，大拢在这道理吼。但是话讲，无影大家讲遐伊就对啦，啊，就是安尼啊。唔只人咧讲吼，迄位医生的医德吼，你今仔日身躯边啦，真正找无助手，找无人来甲你麻醉，找无人来甲你看这个机械。你手术的时阵，一直看机械，伊的血压平衡降低，手术刀啊动来到第八下，做来到第吼，什么变化都有。你真正食了好大药啊！你也无去请人迄个麻醉师，也无去请人特别咧观测机啊。这个人手术当中有人变两点外钟的呢，不是两分钟尔呢，不是停一个讲，我咧凊彩停一个，不是呢。两点外钟的手术，你一个校长敢讲钟？你住吧，就住我，就说你拢免底下看迄、那个伊迄个手术的过程发展。你准你伫手术甲，伊想讲手术好啊，人袂停袂动呢。才知讲惨啊！发生问题是管那个伤的病吼，较知影讲原来我甲先走唔对所在呢。我是迄个所在要甲做大放尿所在，较会准大意心脏等去死伫手术台啦。哇，真咯吼！所以讲免啊讲，免这個、医生吼，实在大部分医生拢是真有医德啦吼，但是部分至少一两个啊了解晒啦。伊都干啦，单讲要趁钱咧，医生都足够趁钱呀。医生干啥要趁钱？伊无咧讲讲你患者肉，迄肉咧疼，还是你咧疼，毋是我咧疼啦？啊，真咯。来，现场电话讲8689999，咱小当电话开放，开放时间较好接，加多多使用，讲8689999，小当咱再去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看来，哎，咱关起刷开电管好啦。
1: 哦，你有
0: 真是贿赂啦，贿赂吼，比如讲有个人暗困紧靠个头壳疼啦，啊，迄个麻痹旧筋的遐啊，歹困的遐啊，吼，
1: 有效，
0: 哎，足有效呢。
1: 安尼哦，
0: 真灵吼。
1: 哦，我无开旧筋，啊，食袂好，唔错，啊，手麻拢有效。
0: 哎，就食真灵呢。
1: 我真灵，我真灵贵。
0: 真灵两千。
1: 啊，我那即个犹太
0: 啊，无咧犹太呢，真灵无多。
1: 啊，那我加一点啊，加真。什么米啊？你
0: 讲
1: 什么米？
0: 九元米有咧油袋，对对对，嘿。
1: 我安尼哦，我无电子那个看卖。
0: 对啦，看卖。
1: 两千加几粒？
0: 啊？
1: 两千几粒？
0: 哦，那你今年一罐两千是九十粒？
1: 九十粒哦。
0: 对，九十粒，嘿。
1: 我安尼好，啊，不行，请吃这个看卖。
0: 好啊，好，好，
1: 谢谢。
0: 别，好了，喂，喂，哇，无声，喂，哇，无声呢，来。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诶，我是讲接到接吧哈，啊，这电话到伊底来，咱得甲接者，我无出声，可能吼有个人要上山，不要紧，若要上山，咱电话吼，等我报关啦，等我报关，诶，接卡哈，不甲抄开，抄开同意，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阿表三九哈。

今仔早起，南投草屯啦，有一户人家厝，伊这透天厝呢哈，一个月五个人，其中的阿嬷，安尼算三代人吼，住做伙，结果哇，火烧，迄乌烟吼，烟蓬蓬呢，规窗仔门都拢一直走出来，一直撞出来，厝边隔壁大家小心报，南投相对开始派过来分队，来支援吼，好，内面吼有先走出来。到迄个阿嬷有通抓出来啦吼，啊，甲迄个爸爸甲迄个一个查囝吼，结果妈妈甲一个后生伫内面啦，走无出来，哇，无法度，赶紧火烧我抓一个吼，都撞入去啊，先救人吼，两个人好个在房间内啦，安尼有数条烟啊嘞，房间内数条烟吼，我那赶紧甲送去朋友好个在无代志，无大代志吼，结果落去甲检查，又个是迄、那个。电动奥多麦电池吼，火烧，我讲哦，吼，这电池老架呢，逐工在遐咧火烧，落去查着电动奥多麦吼，啊，迄、那个电池在咧充电充到火烧吼，那相对咧讲，即间透天厝内面，大五个人吼，三代啦，都其中有一个阿嬷啦吼，啊爸爸妈妈啦吼，啊加迄、那个两个囡仔嘛吼，相对较为甲看阿嬷爸爸。啊！迄、那个祖孙伫外口啦，才知影讲厝边讲，更两个吼，哇惨啊！更两个的妈妈甲迄个囡仔伫二楼房间嘛吼，啊，相对当时一个看到火小寡装一个装入去啦，先救人嘛。因相对这火虽然无爆发，但是装备有够咧吼，好加在伫房间内吹着吼，有数条烟，但是无大烂啦，好加无大烂吼，安尼赶紧有那救护车有够便便嘛吼，加上伊。病院吼，医生小可处理无代志啦吼，这是输着烟，但是输无重啦，输无重吼，安尼送去病院好，开始调查，才发现讲，伫头顶就位一楼啦，上个病这所在吼，一楼伊个气味点都有一台电动奥托麦啦，啊盖先伫遐充电啦，啊上盖烧一个上绝啦都位遮，啊这个气味点啊，都、就是电池咧充电充盖有个火烧。我讲，他也别安尼，这电池吼是对做的。哎，你茫讲，我即马咧讲这真正有影。即马电动奥多麦吼是三不定呢，好诶真好呢，但是贵松松，但是那无较好吼，还有当下电池吼，迄种叫做电动奥多麦用诶电池吼，真侪吼拢是中国吼安尼食迄个唔在对牌子吼，啊甲你进口了，啊较俗啊。你茫看这個，你会甲我讲，啊，该要贪俗，啊，都俗就好啊。你茫看讲有个人无法度啦吼，这就是因所以多袂拄好啊。唉，上面吼，这有哪爱注意啦？唔是干电池啦，足济物件拢共款啦。迄偌济偌济，我这较俗，你唔得看较俗吼。有得无吼？真好，另外我讲大家听，我那是今日中昼就在伫。台东避难，这原住民啦，原住民哦好，到这个爸爸带后生，等于台东阿妈家病院回诊，可能身体无爽快吼，啊，看医生吃药吼，都不等来啊。爸爸带这个后生去病院看医生，等来了吼，要开入去厝，伊这个算山，小块山路吼，这个所在避难嘛，台东的避难好，伊要开到因兜头前有一条。路啊，迄、那个路啊，有那差不多细条车会当开啦吼，有可能就是因为车吼，是不是油门打一个未拄好啦吼，准撞一个大粒，准规位堆呢？伊这是迄个简单的砖啊厝，迄砖啊砌厝，弄一个吼，迄、那个所在都是因这间厝的一间啦，弄一个一间破一间偌大间呢？迄台车，食伊无掉啦，等于围墙啊，迄个疫情的围墙食伊无掉吼，疫情弄一空无弹琴，规台车继续装准装去山坡啦。好佳在像我做电影啊，迄做电影啊，迄台车都卡伫迄个一半哩啦吼。好，当场这个爸爸准叫车甲害出去，为玻璃撞碎。你知讲车若叫石头撞着，但是迄个车的速度会烂吼，你驾驶准撞碎啦，为玻璃撞碎，当场准摔死。哇，你甲看。靠了安尼吼，奇怪，你慢慢啊驶，要驶你迄个厝内迄个路吼，有一条路啊，车会当驶，有可能就是迄大个油门控制吼，大一个吼，大力来先啦，唔知准撞伊吼。好，啊，这台车撞到
家己的厝啊嘛，这就算家己厝吼。那么，迄个挖角的所在都是因兜的经啦，当砖啊贴的迄个邻家厝吼，准为已经弄一个哇，砖啊总崩啦，啊破一工成大工，但是挡伊无掉，迄个挡掉就无代志啦，结果挡无掉打大啦，迄车佫撞破迄个经，砖啊破一工了，你直接撞去这个厝的后壁就山坡啊嘛，准规台车准钱伫遐，结果车吼。你若做位钱嘞，反正个还好呢。就是讲你挂车挂人总一直落去吼，啊山坡唔是讲断崖嘛吼，反正叫的唔是。伊即马撞到这所在吼，有一个盾啦。伊即马即下撞出去一半，就像咧看电影咧，头前伫半空中，后边搁伫路林，啊，就中吼小块关关。你就是安尼汹涌去哦，那甲你冻掉嘞吼。迄、个驾驶船撞破，迄、个爸爸啦，都撞破头顶大底部总钱出去啦。总规人背出都无遐安全带，我咧想应该是安尼啦。啊，这个头壳破壳壳死，这个囡仔有遐安全带，所以总得先。那照理讲，这个囡仔对爸爸无遐安全带吼，就处理啊吼，就是伫边啊做介绍有遐安全带，总吊伫遐啦，吊伫遐才保安到位，人赶紧来救嘛，好甲看我迄台车吼，安尼一个人救出来了，规台车都一个落去安尼，就是内面有坐人，迄个落。迄、那个平均嘛，迄、那个咱吼都啊，就像咱看电影咧，一台车都啊，像迄跷跷板同款吼。即马人一个救出来，囡仔一个救出来了吼，迄台车砰一阵为山坡顿栽了，哇，好加载，安尼囡仔救着。但是，爸爸第一时间撞着先，为大底玻璃撞出去啦，吼，安尼阵，死伫下边，头壳破鼓鼓嘛，可怜。倒来再时啊，伫台东避难啦，哇，意外有够济吼，你甲看，啊，拢人无注意呢。拢是人吼，大主大的啦吼，啊对咧无无照规矩安全啦，哇，这吼爱相当注意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这边个管人管啦吼。
1: 好好。
0: 啊，有啊，姐姐吼，生活头路拢未清啊，较近都拢无咧清啊。
1: 食咱的 QMB 哈。
0: 嘿，啊，有那有得过去播的吼。
1: 好有嘞，过会到呢吼。
0: 哦，就是安尼啦，较袂迄个。
1: 你讲啊，你本来清伊啊。
0: 嘿，清较好，真正赚袂掉啦。
1: 安尼哦。嘿
0: 啊。
1: 哦，啊，即马。
0: 啊，我即马管，迄个我无讲管要啥管。
1: 嘿嘿嘿。
0: 都在上迄阵咯。
1: 好好好。
0: 嘿，啊，都姐姐的都较袂都唔捌得清啦。
1: QMB 哈。
0: 嗯。
1: 哦，好加载。
0: 近时要去哪底，买食较少，伊那我拢食两粒尔啦。
1: 好，安尼唔好啦。啊，那假使讲会清的时吼，
0: 无我近时无清啊，小瓜要去摘摘安尼。
1: 我是讲那小瓜，感觉讲天气咧变的时，小瓜摘摘的时吼，那个食三粒啦。
0: 好，安尼
1: 三粒四粒拢不要紧啦哈。
0: 一边食三粒安尼。
1: 无啦，哎哎，啊你即卖食哪只啊？
0: 我拢自己食两粒尔咧。
1: 无啦，我即卖讲自己个食三粒至四粒安尼拢不要紧哈。自己哦，自己内面吼。
0: 哦，自己个食四粒拢会使，
1: 拢不要紧，拢不要紧哈。那天气像这两天天气要个变化先哈，较寒先，大家食三粒四粒安尼哈。
0: 哦，安尼啦，
1: 较补过一点。哦，啊，食个足好嘞哈。
0: 系啦，啊，就是姐姐哦，今年就较袂迄落啊。
1: 哦，伊
0: 不是更较袂，牙开讲无声嘞。
1: 安尼哦。
0: 无，我逐年拢真一定迄落热人。
1: 哦。
0: 啊，要过寒人，都无声。
1: 对对对对。
0: 是无声就开始烧。
1: 哦。
0: 啊，一年啊，若热人要过过寒人，又过安尼。
1: 安尼哈。
0: 啊，即摆今年古拢未安尼啊啦。
1: 安尼吼。
0: 哎呀。
1: 啊，心脏嘛继续未清
0: 吼。哎，啊，拢未清啊。
1: 计划放心嘞哈。
0: 哎呀，就是。
2: 哦。美国进口叫做起源美没有掉哈？为什么这个所在呢开始退化？开始伫遐卖啥拄好吼？人跳足好喘，因为吼，咱的心脏是甲细胞是绑做伙啦。所以说你看变了这个所在发生问题哈，啊，都哦，改成转变变了哦，那无树，那么树无贵啦，但树大贵哈，到美国进口 QMB 加个正的来，迄稳定啦，加抹一个油，加抹凝固一个，哎，又个正常哈，人咧器官落去散步啦，爬楼梯去三楼拜香拢不要紧，到咱的美国进口个的 QMB 哈，想要更高如何？人的血收入有保障，医生给咱教的，不是我给你发病的哈。心肺更是规身骨的树头啦，叫做心血管哈，唔知给恁顾的。若要顾身体，人有话哈，第一关就是心肺更爱先顾好哈。美国进口个的起源，闽南种特别做哈，食较久，咱特别要送给你。你出两罐钱，一罐2800嘛，两罐5600，咱就加上一个清洗膏的膏材到底内面，无要给你算钱的哈，都特别做。但是剩较无两礼拜。咱咧特别做个精神，大家一定要把握时间吼。这唔是特工上，咱特别做有一个时间性吼。我甲算吼，那我上这久个时间，我甲算绝对剩无两礼拜，到月底都差不多要结束个吼。大家都把握把握吼。咱咧特别做一下，咱咧特别做精神吼。美国进口 QMV 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咱咧活力民宿食白边食甲足清气吼。到咱咧活力民宿，咱有哪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得力凉果精、得力雪梨棒，冇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到这四期产品，拢有特别做。那无上地卡咧问一个，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地方呢，伫今仔日有判一个案件吼，都这已经进前啊啦，差不多三个月前啊吼。这后生，迄水船啊，迄水龙头吼，船内吼，伫遐咧，唔知咧洗啥，咱唔知啦。嘛洗手啦，洗啥吼，唔知吼好。船底啊吼，安尼去互捞，人唔是讲一直洗。人来是洗手，佮洗遐久咧。伊即马人洗手吼，着佮走去揢物件啥吼。啊，水龙头阵放伫遐，水了流。因老母怪讲啊，你无安尼，你看安尼，你水咧用个用安尼吼，袂得。阵揢迄个塑胶面盆吼，着佮牵啦吼。好啊，边啊带一个祖孙到迄个兄哥的查囝吼，勇敢过去阿妈吼，我来拍惨落吼。即、這个案件法官甲判决，这一定爱关。袂当咧罚金吼，到三个，这个，三个月佫加一个两个月五个月啦。拍老母三个月，拍这个孙仔两个月吼，安尼啊伊关五个月吼，我讲这个是条件无咧罚金啦，要甲你杀来关啦。啊，这个妈妈早都已经报护令咧，但是嘛佫带走位。这报护令有分啦，报护令有分讲吼，袂当带走位，啊会当带走位，但是袂当佫。甲老母吼，去甲动手吼，结果嘛是共款啦，啊，正咯吼，好，到这个，代志发生伫今年四月嘛，四月中吼，后生伫厝内面，唔知咧洗啥物洗手吼，甲迄个水龙头转开了吼，水吼，安尼大缸一直流啦，啊，伊洗手，洗咧，伊即马搁伊揢物件开冰箱，但伊水嘛是放伫遐流。因老母改念，改念讲啊！你水改放啊！你讲我等下要搁洗，啊！你等下要搁洗，咪先管。你改看靠这个后生，无爱多吼好。今要搁改念两句啊吼！哦，当场批评，准改老母骂迄个沙爷讲干什么娘嘿呢？你改看，我都想袂到讲伊骂这是恁老母呢？哦，真正吼，迄人吼都足奇怪吼，安尼水龙头唔管，因老母甲念两遍了，看伊个性底下咧配面无啥，伊即马因老母乖，因老母先去互拍，就是伊乖甲关啦。因老母准乖甲要甲迄个水龙头关，伊讲你若敢关水龙头吼，我就甲你啃咯。我甲你讲这吼，就是欺骗啦，无多啦，都人了解解吼。因老母真正伊甲关，准揢身躯边一个塑胶面盆都啃啊啦，为。面倒身躯一直跌一直讲吼，迄妈妈吼手骨量要凸轮咧，你甲看塑胶面盆，你茫看伊话定定啊咧，塑胶面盆吼，伫倒伫身躯边，这个大兄的孙啊，这个查某孙啊吼，这个吼看到哦，赶紧过来抱阿妈，冻伫两个中照拍啦，头壳啦吼，对，安尼夹精啦，真够啦，乌青经话吼，人随报啊嘛，报警察到位随抓，你这早都有报令吼，你。个起家动手拍，这个妈妈个拍这个兄哥的查囝，这个吼，安尼袂当帮你说啊，上法官报案，这既然违反，就上法官，法官落去甲看报告吼，这种证明嘛，人对医生遐高药话无一大堆吼，这种诊断证明吼，这绝对无唔对认定啊，你已经有报案的人，叫你袂当起家动手，甲你带做位亲人吼，赶快把吼杀来关。一个三个月，妈妈拍妈妈三个月哈，啊拍这个查某孙啊两个月啦哈，安尼加来五个月袂当罚金，一定啊杀来关，有人讲嘛伤轻对啦，这种人五个月袂乖啦，五个月这种人吼得关五年啊，有够夭寿戆样啊，嘿，我咧夭寿咧，这种人关五个月还乖，该乖咧，你家己的老母底下咧，你唔知好歹。要关五年啊！吼，去内面用修理，落落金金金，靠出来吼，伊就款式会较收敛啦吼。哦，这唔通个迄落，你来搞怪个啥入去关吼，就去用论的吼，就是安尼啊。你关五个月来，再乖啦。要关五年啊！吼，可以内面和其他犯人个论一下，落落金试试，外派。这个若派大派，就到干来咱伫厝内面啦。嘿，若真正去关伫内面遐笼啊内吼，那人比较歹就掂伊啦。种人吼无法度，真吼真正，做老母的吼，我那目屎流啦，无法度啦，饲着不老囝吼，无法度啦。人讲，好囝免坐啦，坐囝来就狗屎白。
真正有影吼，高雄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台北有一间建设公司吼起厝吼，这个建案进前就发生过啊，都起厝起到人个路吼，蹲落一坑叫做天坑，一坑安尼吼，吼、哦，人就讲这起厝起安尼吼，跨上加买啦吼，好开始补救，补救了到今仔日下晡吼，搁一件都工人伫工地无盖管呢，差不多四米管。一楼外尔吼，就是去有啥物件唔对，准为一楼管理的所在准落来吼，讲一个叫做配电盘吼、哦，听讲吼、哦、是重500公斤呐、啊。有诶讲啊，这个物件500公斤是唔是人会当搬顶重的物件？照理讲吼，这都要机械吊啦吼，还是讲啥物已经炸到安好滴的所在，免来顶重，可能有咧刷顶重啦，有咧刷顶重。这个刷了又发生代志，佮第四一个工人，今仔日人水过吼，天工全部天工，我话讲起厝工资来像安尼吼，这差不多到尾起价了啦，这差不多起价到尾吼，都绝对了吼，又佮第四一个人吼，就一个配电盘为电管落来吼，准伫迄个差不多一楼外四米管的所在做工过的工人吼，准放落来嘛。当然嘞，当场地势吼，这绝对袂话500公斤重，你想看卖？迄位店员哼一下落来，哇，到病院都已经完全袂理袂当吼，安尼心脏无调，甲急救也无效嘛，当场死。啊，当场死人，这个政府单位过吼，就知影讲这绝对公安做无好啊。我讲你来看，迄有人做代志就是安尼啦。我来甲你讲，唔好赶紧。做工过赶紧吼，无比安全较重要。你着看看，慢一工嘛比较紧。即马全部停工，唔得当时较各个要你叮当吼，嘿，有当只赶紧吼，等到慢啦，顺顺啊上好啦哈。着台北这间建设公司，进前着是惊，着起厝可能咧赶工，什么所在讲即、這个安全做了无好吼，伊即马起厝诶。厝边隔壁迄个所在，准一空偌大空呢？安尼落一个吼，啊，搁今仔日搁一个配电盘500公斤，搁落落来，跌着工人死啦！吼，有人讲啊，跌成上卡底啊，就是安尼讲啊。你起厝若起甲有跌死人、摔死人哦，迄个厝吼，人就拢无上卡底，都有一个完整底啊啦，就是安尼啦，好啊，这样咯吼。另外一件，搁用另外聊，地震啊嘛。有一间菜根行，伊在透天厝的店面啦，可能家己话住一个所在吼，58岁头家伫上电管楼盖上在吊什么物件，准为电管准叫摘落来啦。伫个上电管咧透天厝咧店面厝吼，准摘当去当场摔死。本来开始唔知摔死，人看到哦，啊，开听到砰一声出来看，这菜根行头家呢，开倒里头甲关上报救车上边死啊，差不多要我九点嘛。8点外，要我九点吼，生意点伫家己店面厝这所在上电管楼，唔知咧吊什么物件啦吼。结果可能无人到三工，家己只八关八街吼，准为五楼尾顶吼，伊在五楼透天厝咧店面五楼吼，准载落来嘛。安尼当场消息哇，这吼家己也无法度吼，一定爱请人啦，真侪人为着要省细条钱吼，就是安尼啦。另外，台北市文山区啊。叫做景美风波地吼，即景美河啦。伫早起6点外，有一件死亡案件，一个50岁姓宋男子被民众运动发现倒伫个风波地边啦，颔棍吼像个台阶啦，一刀吼安尼老不老滴，到底去用台还是啥物代志吼？即马警察到伊先调查啦，哇，意外有够多，那无吼都。凶山吼，你甲看，安尼干那长安尼，未平静啦吼。话讲，今日七月时啊，唔要讲迄啦，迄七月时啊，兄弟啊讲，我有够冤枉。啊，着七月时啊，要出来恁请人客吼，都当年都一个旧历个七月吼，都是要请好兄弟啊吼。阮出来嘛，甲食一个饭尔吼。啊，恁遮有无意外，全部拢落落我。叫恁人做工过较顶真嘞吼，莫安尼伤过伤过青狂吼，啊大家都无细意啦，啊人家己无细意，拢怪怪啊，是向下底啊，讲七月时啊较侪代志啦吼，啥物堆咧石啦，堆咧布啦，堆咧有无一大堆啦吼，实在是有影，人吼家己爱顶真啦，忙吼怪东怪西，现场电话0800-8689999，来阿妈，你讲爱听这首歌的《金包银》。

0: 真哦，真正有效呢。
1: 活力民宿哈。
0: 啊，头啊吼，恁当出来，我著甲买一客来食。哎。啊，我拢食一包尔，无感觉哦。哦。拢好，搁甲买一客啊，食两包。哎。哎，啊，食两包吼，你啊小可有感觉啊。
1: 哦，你想啦。
0: 那个。
2: 啊，可可放晒呀！
1: 哦，一直照片刷呢啦吼。
2: 啊，家都放安尼啦。
1: 哦，好，你面刷
2: 啊，即马。啊，我咧隔壁，我咧介绍一下，说未晓讲几包啦，我买大壳个迄无。
1: 哦，正常个。
2: 消费个呀。
1: 正常个啦。
2: 鞋带放晒啊，说未记。哦。未记一个月是偌。
1: 咱咧即马一壳就是单客啊，一壳就六内边有六十包，两千杯啊，两千杯吼。
2: 啊，都咧个介绍啊，未晓讲。安尼吼，
1: 啊，你即马拢较稳定啊吼。
2: 哦，正常
1: 咯。哎呦，好加载哦，够好吼，哎，真好
2: 吼。谢谢。
1: 好好好好。
3: 拜拜拜拜，都要定定定个，安尼规个面人讲讲吼。火力民宿爱食，一段时间哦，家己煮人吼，啊，摆个水当当吼。另外一种就物件变价，就想要装变多，就像这大只感官啦吼。有无感官的经营，迄物件食好，就赶紧装变做吼。一工装要几十遍吼，嘛是火力民宿，伊就好管理管遐歹人啊。火力民宿里边，等下到这时候变做卫兵，赶紧落去，去镇里来派人家镇落走哈好。另外一种就食物件定肚肚，一生啦哈，嘛是火力民宿消化的哈。上顶关的台湾人足济，囡仔大人，大刚都唱个龟包卫生纸的，嘛是火力民宿你家吃，一直减少，一直收煞哈。火力民宿先我有那个那。贵宾的宾，家属迄个数，叫做火力民宿。这地方爱个知名，那起码要买吼，咱家买了特别做啦。咱火力民宿嘛有特别做个优待吼，就是两客钱，一客2800嘛，两客钱5600，下当客成2500。另外这个半客啊，1400，公司要送给你个吼，都特别做这个时间才有精神吼。但是特别做那结束都无啊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哈。那不上台看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我对，甲送我对，唔当无在。好，谢谢，以上广告。

啊来，时间比较崩，比较紧，电话来接不完哈。咱稍等，接不完，我来赶快，继续卡电话啦哈。不过电话超开，较好用哈。阿妈讲主动导卡卡，起码电话拢卡唔掉。阿妈你也抄一遍啦，我甲你念一遍，你也抄一遍，用抄的抄起来了哈，你就会当袂卡唔掉哈。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阿表三个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啊！平安啊，听甲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8: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1: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南苏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牵挂哈。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哈。Hello， 中华花旦的好朋友，马仔开始买个领6000安尼哦。哟，这个中华花旦6000块，诶，这个振兴金呐、吼，第二阶段马仔8月19开跑，每礼拜三哦，加这个艺文馆去安尼，有够赞的啦，真正赞的。啊，银幕娘领500就欢喜到要嗨下去啊！你领6000，你来看偌赞哦。哎呀，唔当走唔对哟！即下中华关会大乡每一个乡民6000块的振兴金基金，第一阶段伫个18个钟头指定的地方哦地点发放，已经全部结束啊。那还未领到的乡亲，恁兜钱是足济呢啦，钱是安尼。安尼有剩呢啦，叫伊领6000压袂去吼，压袂领到的花旦乡的乡亲，会当伫第二阶段，明仔8月19，吼、哦，一直到这11月30，每一个礼拜三，吼、哦，就明仔拜三吼，下早9点甲下晡的4点，无分钟啊头的，对一串的对一串拢要紧，统一，拢来甲花旦乡公所。艺文馆来安尼啊，吼，那阿妹你来哈，迄个啊，花旦乡有42,200+乡亲受惠，吼，拢总发放金额2,580,000+。哦，我自从搬来金武，一当啦，即个中秋节咱领500块，拢足欢喜的，讲500块，足欢喜的。哦，即领6000呢，你甲看者、這個、哦，有够赞。诶、欸，第二体就是。即、这个花旦吼，花旦乡乡民啊吼，人爱叫领6000，也袂紧领安尼啊，领到人个，你若也袂紧领，搁当领，统一的在一个所在，唔管你对一个村的吼，你花旦乡对村的，就是明仔开始，哦，甲即个11月30，每一礼拜，每一礼拜拜三，每一礼拜，每一日一当一礼拜领一届，吼、哦、拜三，吼、哦，下早到2到4点安尼，哦，十八的庄仔头的村民拢会当伫即个明仔开始。哦，即明仔开始一直到11月30，哦，只要一礼拜拜三下早9点到4点，哦，去中原路人二段586号花旦吼，花旦乡公所的艺文馆遐领钱哈，哦，你着记会记你会记恁的花旦乡公所就好啦。你是讲我要领钱的，人就带你，人就来讲去经啊啦哈。6000块的振兴金哦，那安那领，本人要领提身份证吼，提正本提印啊嘿，哦，要领6000的哦。提身份证正本甲印啊哈，啊若委托的吼，啊老爸去领吼，后生查囝住伫厝的吼，哦啊遮你着甲交代伊，哦啊着爱准备这委托书哦，吼、哦、委托人的身份证的文件，啊还有受托人的身份证正本、户口名簿啊是户口填本安尼，啊若未成年的吼，会当领由这个法定代理人来甲领，提这个法定吼、哦、的代理人，甲未成年相关的身份证的文件。哦，今年安尼哈，或者难免领钱，咱较知影个。这领钱随讲随知，安那诈骗讲啊，久拢唔知吼。诈骗，逐间个遮侪拢想拢无吼。嘿啊，哦啊，这是哦，明仔开始领哈，明仔是拜三个，后日拜三个，后拜三个，落拜三个，拜三拜三拜三拜到这11月30无哈。要拜托你领6000领加久，啊！你到11月30阁过无几个，又阁要领1万安尼，吼！咱政府要发1万嘛，政府1万啊！这年底吼，若三度过了后吼，伊过年前就发放啊！你看吼，过老赞吼，嘿咩？啊，定定有钱领，实在就是真好一件代志哦！嘿，来，阿莫跳过头的，阁一件代，互恁知影，5岁查某囡仔去感染着流感，流感上惊就是引起着这個，引起这脑膜炎，脑炎。流感上惊就脑对脑去哩，脑炎死去，烧啊死啊几多你啊看，迄两日目睭拢倒掉，目睭拢倒掉不滴。即、這个医生讲吼，咱兜囡仔有即7项诶现象，爱紧就医。迄即卖流感吼升温，迄顶礼拜8月11甲8月17，哦，啊唔嘛讲增加80个重症诶，哦，啊17个死亡哦，上加少年5岁，迄疾病管制署伫咧讲。即、这个北部的5岁囡仔吼，7月底敢发烧尔，啊少，啊落尾是病情快速恶化，啊落尾出现着即个走路袂知吼，意识模糊，能力目睭倒掉，
烧到四十二度，哦啊，即使接受治疗，也是发生了急性的腰肌衰竭，哦啊，代谢性的休克，住院两礼拜了，因为流感吼，这流感啊，怎并发这脑炎，啊，怎变重症死，哦，是安尼。啊，这个医生就讲，这个五岁囡仔本身也无特殊的病案啊，过往拢按照时间有接种、有注这疫苗呢，哦啊，但是伊无注流感，嘿啊，七月底因为吼发烧少。隔两天去诊所吃这个口服药，落尾继续出现着活动力吼，啊，佮无啥会食，啊，行路袂知，吼，意识模糊，目睭倒掉，发烧，爱困吼，低血氧，啊，血压下降，吼，脑部电脑断层发现了，伊脑吼已经水肿啊，安尼啊，尾也佮插工，吼，送加护病房，接受这個抗病毒的药啊治疗啊，这个期间，吼，伊感染着 A 型流感吼 ，H1N1 的吼。啊，落尾这囡仔的病情都无去啊，拢无好啊，拢无好起来，差讲啊，带高病嘛，拢无好，甚至转引起着急性吼，这个腰肌衰竭，代谢性的休克，落尾带伊两礼拜了，伫八月中旬，才即几天啊，尔过用去，哦，啊，伊死的是因为流感并发脑炎重症的，啊，所以这医生讲哦，这个、经过调查疫调发现，这查囡因到规家伙拢无注疫苗。其中一个八月初吼，哦，其中一个是八月吼，出现着这个呼吸道的竞争，啊，伊食这抗病毒的药啊，所以因此呼吸病重吼，爱加强防范这個流感甲呼吸道传染的病，哦，一定爱落实爱洗手吼，啊，再扫个礼节，啊，出去人济所在，通风不良所在，一定爱挂口罩吼。这个疾病管制署提醒民众，如果有呼吸作喘的。呼吸困难吼，啊，咱像会慢脉吼，啊发烧的，啊咧嗽有痰的，胸腔会疼，吼，啊意识有改变的，吼，啊低血压等等吼，即个危险的现象，爱紧速速快马加鞭送病院，吼，医生若经过你讲的话，甲临床的判断，来评估是会当符合着公费的药啊来甲你做，啊，若经过判断了符合这个条件，无需要吼流感快筛，马上吼开你公费吼的药剂。把握这机会用药安尼吼，嘿咩？都讲啊，讲都听过，都过听了过，拢未想讲严重性安尼啦吼，嘿，拢无想讲严重性，因拢家想讲，因为即卖流感吼，即卖不用流感快筛，吼，对八月二四后礼拜一开始吼，有七类的人有症状的，经过医生评估，都开公费的药啊，你食，嘿，流感的。这阵啊，这个流感吼，诶，疫情哦，有个升温哦，吼，搁升高起来。所以这疾病管制署在讲哦，第32礼拜，八月初九到8月15，这个类流感门诊哦，及急诊的拢总有个十百千哦，95,000+吼，比顶礼拜搁升较侪哦。所以因着这个疫情的变化吼，对这个后礼拜一哦，8月24。一直到9月30为止吼，来扩大到这个公费的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的条件，来符合着有类流感的竞争，而且这个流感高是一个吼高传播群组的话，哦，得当医生评估是不是会当该做公费的，免开钱安尼吼。嘿，啊，这个流感就诊的人数吼一直增加，哦，后礼拜一开始扩大公费哦抗病毒药使用的条件安尼。哦，当然是医疗团队因先做嘛吼，第一安养院啊，甲长照机构嘛吼，安尼啊来幼儿园、托儿所吼、幼儿园这样吼，啊来的幼儿园啊、国小、国中、高中啊、甲高一、甲五专嘞吼，甲三年学生啊吼，啊五专三年起来安尼，哦啊来有流感重症的风险的吼，安尼啊来有禽畜啊吼，禽畜养殖的吼，而且相关的行业，动物园啊是动物防疫人员拢先做吼。第七个就做兵的啦吼，做兵的容易发生群聚嘛，哇吼，然符合以上的成分，哦，需要有这个类流感的症状，医生给你评估了后吼，给你做公费疫苗安尼。嘿呀，啊，这无得拢听的尔啦，着你知影严重。我讲阮迄个工程师，迄工程师讲伊真正有惊着吼，伊唔知讲这食力。伊时阵唔知讲这个啊流感是啥物碗糕吼，我这用的人迄甲我头关系。对，伊就知影，伊目烧啊40度拢袂退，好，伊讲伊要惊一个吼，
啊，医生开药食嘛无摕啊，伊烧到四十度，讲人个咩唔知人安尼。然后好佳哉有紧来紧去病院治疗，还好起来。伊讲哦，足恐怖，唔知讲真正会遮尔啊食人吼。我想讲，迄流感到我老关，我只少年，我只用着到我老关的，有无？得着你就知嘞，无抗体你就知影，对不对？嘿呀吼，嗯，好来，咱个来听歌，听这首歌哦，这首歌叫做《梦难留》。

0: 这首歌《梦难留》哦，这嘛是咱家的歌哈。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啊，你让你家去哦。
1: 啊，我是讲打钱入了啊，吼，要甲客下伊个牌子。
0: 好、哦、对啦，三百九呀吼。
1: 哎、
0: 欸，啊不，恁囝无陪你去，恁我家己去呢。
1: 嘿啊！
0: 啊，你心中这么
1: 做，我做囝吼，算做乖啊。
0: 哦，安尼熬熬，你心中顾家看偌好。
1: 嘿啊！
0: 啊，搁你骑脚车呢呢吼。
1: 好。
0: 啊，你这么那头中头骑脚车就说伊啊。
1: 好。
0: 好，拜拜，好，拜拜，拜拜。
1: 哦，阮囝带我去呢。
0: 哦，囝有去嘞哦。
1: 哎、
0: 欸，恁、哦、这吼，恁后生足友好啊，兄啊，我带人足好行的无啦，够欢喜。
1: 你嘛久吼，我晒日晒了足艰苦。
0: 哎呦，大家嘛艰苦，这伤过热啦。啊，但心情是快乐的啦。
1: 哎、欸，
0: 你家看啊，安尼即嘛免担心，心中会卡命，啊，来甲人行看偌好。
1: 哦，无伊阵那伊床顶啊，床两边呢。
0: 啊，床两边呢，安尼哦。哇、哦，你看即嘛有够赞的呢。
1: 即嘛用起来吼、哦，伊也欢喜。
0: 紧张。
1: 对因哦，实在有
0: 够艰苦。艰苦，啊，咱嘛艰苦。
1: 伊吼爱上班，就搁甲咱顾。
0: 真的啊，做上精神的啦。
1: 对啦。
0: 啊，咧牵挂，啊，咱怎会行走咧佚佗？迄心情无同款啦。
1: 我讲吼，嘿，你存了侪钱无路用啦，摆无在啦。
0: 嘿啦。
1: 啊，即阵吼，爱买来保养，会行会走，人要佚佗好来去。
0: 安尼顾起来就有价值的吼。
1: 对
0: 咩？嘿啦，哦，做完。
2: Q 有去订啊啦。
0: Q 啊，去订啊。
2: 我订十组啊。
0: Q。去年九组呢，啊，今年十组啊，订落啊，
2: 订落啊，伊拢会卡到我。
0: 嘿，啊，小英姐，咱咧捡咧食就是啊，咧顾心脏，搁要顾恁阿爬山较快活啦。
2: 哎，叫我你也知，哦，你记忆足好诶。伊哦，伊爬山爬我爬死我，爬爬山我行干咧
0: 咧。嘿，真诶啊。啊，
2: 我早讲哦。伊个物件遮好，啊是拖底便便，拖啊拖贵就有啊。
0: 嘿。
2: 家己唔保养，我无法度哩哟。啊，我着拢换食较足好个呀。
0: 即卖伊即卖若行去卖串，伊就知影真正有效啊啦。
2: 对啊，对啊。
0: 着家己要提来食啦。
2: 嘿，啊，我嘛有介绍高阳，阮弟弟食呢。
0: 安尼哦。嘿，
2: 伊心脏歹。
0: 有影有影，啊，伊心脏咧爱安怎样？
2: 哦，伊啊，伊穿暗时拢袂困。
0: 哎呦，伊早都爱食啦，伊穿伊穿着是。
2: 我讲哈，无大家讲着会听啦。
0: 有影着对啦。
2: 一时拢看我九年前癌症开刀吼，虾米叫我当家开的人嘛死得多，
0: 有影？
2: 为虾米我有咋安尼一直爬山一直行咯？安怎？我讲啊，我都敢靠休眠米啊，真闲。啊，透早起来洗整掉，两粒维他干安尼尔。
0: 对啊。
2: 啊，其他都命运都由天去安排啊。
0: 由天安排你愈来愈勇敢。
2: 哎呀，对啦对啦，都咱家顾咱拢顾啊。
0: 真的真的，搁免停免抓免遐。
2: 叫
0: 伊今仔
2: 有
0: 优
2: 惠，我叫
0: 伊去摸
2: 挂。
0: 好，安尼 OK。哎、欸，好，假如你讲要分享，分享咱活力民宿吼。
3: 哎，对。
0: 好啊，
3: 两盒的啦。
0: 哦，两啊，怎么好？我和你讲啊，怎么好？
3: 那个酵素都吃了都没有效啊，他这个我吃第一包吃了就有效了。
0: 好，
3: 就继续吃，现在已经两盒了。
0: 这两啊，你
3: 一天一包。很正常哦，你那六点吃，六点就是天亮就六点就已经上大号
0: 啊，而且很滑顺下来，对不对？
3: 哎，对对
0: 对对，没个蛋啊，蛋干嘞。
3: 我也给你买过那小羹啊，嘿。
0: 哦，那个很好吃，
3: 哎，很好吃。
0: 那个一年才一次而已。我甲你顾安那样。
4: 哦，较早都一直食饱，都做便所啊。
0: 好，你话呢哦。
4: 嘿呀、啊，都这么都拢好势好势啊！
0: 食偌久啊？开始好势啊？
4: 食头食半冬才有哦。
0: 食半冬嘞哦。
4: 嗯。
0: 啊，唔食两三克个哦。
4: 嘿，差不多。
0: 啊，你做有耐性个呢？
4: 哦，啊无都食饱都要走便所，未坎住啊！讲，像你安尼讲，我都较骨力来来食个。啊，这么都好势啊！
0: 有够好，谢谢你，谢谢。
4: 嘿呀、啊，嘿呀、啊哦，好好好。
0: 啊，照顾你哦哈。活力民宿真食了啊吼，啊你甲配维他干就要紧，嘿，啊你只饭食饱，你个人工精还是血量啊泡泡，要做茶饮配拢要紧。
4: 好好好，
0: 嘿，安尼，互你愈来愈勇敢嘿。
4: 好好，好，
0: 啊，谢谢啊。
5: 我呢，爱煮菜不低不高，爱煮菜啦。
0: 哇，灵异哦，啊你之前敢买咧食老下药啊吗？
5: 唔捌啦，
0: 唔捌咯。
5: 今麦拢足正常啊。
0: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啊。
5: 嗯、我用不得吃
0: 啊，喝都唔吃好，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5: 喝将半年啦，
0: 喝久啊，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来，禁未糊安尼偌久？
5: 诶、欸、 不知不觉走出来呢。
0: 安尼安尼，咩刚出门啦？不是平常你的身躯都塞鼻塞鼻啊？
5: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即摆正常啊啦。
0: 哎，当出门之后诶哈。
5: 啊我即摆嘛去人民买包做一个。
0: 一路或者红嘛买大枣个，啊！你去个庙个一个，真感觉
5: 食过。两
0: 百，啊啊，食了还好啦吼。
5: 我十个月拢有食真香嘞。
0: 哦，谢谢你。
5: 去个庙嘞。
0: 有影吼，啊！你应该要食去个庙是我爱婆婆菜，婆婆菜呢。
5: 应该心率不准。
0: 哦，难免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5: 我食足久安尼。
0: 哎呦，谢谢你！啊，要充电是唔足简单嘞。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好，啊，叫你用用惊嘿。
5: 拜拜，
0: 拜拜，拜拜。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人工精送人工精，买人工粉送人工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上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这摆买三片上三片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房，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来快乐起来，健康个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好，来以上广告哦。有啦，咱这个到8月31日吼，甲咱的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吼，8月31日咱圆满杂志吼，再度谢谢大家吼，平平叫啊，创作足侪健康勇健人上佳好。我讲啊，咱即马咧顾身体，你是爱想你替你后摆两年、三年、五年、六年、十年咧顾身体，咧添健康的本啊，爱勇敢啦！你即马勇敢，无代表你人工后摆勇敢，所以咱主要是爱欠本钱哦，哦，爱甲咱讲这本钱甲欠起来，健康啊囤落起来啊！即马咧买上改赞，即马要买个囤机会、趁机会、趁健康、趁勇敢，哦，叫大家有这個观念话，爱顾健康、顾勇敢，唔是眼前是后摆。哦，咱即马咧搞你啊，婆婆仔、婆婆仔，你无操会中风哦，对不对？啊，你定咧营养无够，百病加到狂心加爆发倒去哦，你本该跋倒去啊！啊，你狂吃吃啊，啊，你无力啊吼！啊，所以你啊看，爱甲你身体健康欠本，身体勇敢欠本，安尼才有意义啦。卡电话倒，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可以来0800-33-55-99，0800-33-55-99，无方便出门马紧。哦，咱的上海会上海领导去，哦，咱的经销办甲咱上会，好，谢谢，听歌听命运的青红灯。

这首歌命运的彩虹灯吼，今日来播这篇，我伊妈妈要播大家听。伊89岁，做熬的一天啊，食四项物件尔。伊讲伊要伊拢未破病，就因为伊保持肠啊肠道的清气，吼，无这歹菌。伊的目标要活到103岁。伊讲要伫天堂哦，看大家讲啊，这个某某人啊，哦，伊就是哦，这个130岁迄个人。我来当顶管吼，天顶吼，金泽吼，安尼看恁大家拢熟悉我，迄，那个倒伫啊130岁人，就是我金泽啦，嘿，迄牛吼牛，迄个伊89岁吼，伊生活就像健美先生安尼吼，嘿，40年拢食同款的物件，袂生，咱每个生无，每我拢袂生，我要保持肠啊肠道健康，都肠啊肠道清气，伊的目标吼要活到103岁。伊才89呢，那阮当初长对来讲，阮当初长算少年囡仔尔，对不对吼？对伊来讲，伊是少年囡仔尔。伊89岁啊，伊目标要活103岁。想要健康哦，长岁寿，饮食一定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甲咱食落物件吼息息相关。日本这89岁哦，诶，健美选手，伊受节目的先分享哦，伊这中学的秘诀，除了持续训练哦，甲参加比赛以外。好，伊话这40多年来，会当我是逐天食同款的物件，而且专家在咧讲吼，这个寿命除了遗传以外啦，哦，饮食哦，甲生活习惯同款扮演吼关键的角色啦。哦，那而且你拥有人生的目标，哦，啊，有这降低死亡率，哦，啊，甲个较好诶认知的功能拢有关系。这个89岁健美选手金泽啦，吼，哦。金泽利益啦，伊上这节目时，伊就讲伊家己吼，这个健康的秘诀。伊伫25岁时阵头一摆吼登上吼日本哦健美顶峰，25岁哦。哦啊，从此了后吼，拢总18摆，伊摕到日本第一。如今已经89岁啊，伊赶快逐天训练，而且持续参加比赛。你看，伊89岁逐天训练，啊，有诶呐，89岁仍然未消减呢，有无？嘿啊，差侪哦，89岁都89岁咧，伊搁咧训练咧，有诶是仍然未消减咧，哦。伊咧讲哦，理想诶就是93岁进前都当保持哦，即马搁当去比赛诶身份，迄提下着创下着世界纪录哦，所需要条件，有若如果退休啊咧，我赶快专心来保持肠啊肠道清气。我要往哦，活到130岁的努力哦，安尼呢？伊是食啥物好来？这个、金泽哦，40年来下当我是逐天食同款的物件，啊，这食物的内容就是来固定青花菜、花椰菜哦，青花菜食较饱哦，啊来两粒鸡卵，佮加上纳豆，啊个米色汤，啊来配臭饭、臭米饭安尼俩。40多天食呢，咱咪讲啊，你食袂成，伊斩钉截铁讲袂，完全袂成，因为我是一个有目标的人，所以我希望吼继续甲坚持落去。伊吼佫表示伊家己毋捌破过病，嘛从来毋捌去过病院接受健康检查。伊认为安尼饮食袂让肠啊肠道变歹，肠啊肠道太过卡垃圾。等下等到变太过卡垃圾，可能就是各种问题产生的原因，对吧？所以人要不老，肠胃先顾好啊，对吧？嘿啊，啊你那一肚子大便，那咪过敏咧牙，就是大肠的问题嘛吼。嘿，啊无就放屁放啊臭干干，啊未下只未放啊，啊无水只水放啊，迄种是肠的问题啊。所以讲你来看吼，用伊认为安尼饮食啦吼。伊袂好，咱肠啊肠道变脏啦，变太过啦，无再宿便啦。肠啊肠道变太过卡宿便哦，可能就是各种问题产生起来条件啦。伊感觉继续吼安尼努力甲做，就撇免破病唯一的条件。而且就是规工诶，青花菜，一工2粒鸡卵吼，啊纳豆，纳豆我去日本咧饭店食饭吼，拢伊要变一包纳豆，我拢唔敢提。咱唔敢食，共摕迄种，无迄种，有甲拆拆，饭烧烧，甲搅个啃丝安尼食无？嘿啊，讲我意思，我意思吼，嘿啊，啊甲米色丝露，吼米色汤安尼，即4项哦，嘿，青花菜，2粒鸡卵，
吼、哦、啊食纳豆，吼、哦、啊啉这个米寿汤安尼，安尼你看，用安尼坚持落去，我肠啊肠都拢足清气，伊也无乌白食伤咸的，食伤过一些物件拢无。哎呀吼，你啊看，啊这金泽伊讲着伊家己的梦想就是啥啦，希望当活到130岁来证明这件代志，就真讲哦，我食到130，我去天堂啊，我嘛希望大家拢讲哦，哦130岁是啥物人，就是金泽啦，伊想要留下着这个记录，然后去天堂流着目屎足欢喜，看到大家拢知道，迄、那个130岁日本人就是金泽啦，哦。这个研究本哦吼，而且中心哦，中心吼，研究本哦，中心的这个生命科学家，吼，伊就对这金泽的生活方式表示讲，一般认为影响着这个寿命的因素当中，遗传吼占50%，因为有的家中等会是为吼安尼，啊那另外这50%的，就来自于你的饮食啊，甲你的生活习惯，所以研究显示吼，适度的饮食的限制。确实会当延长咱的寿命，啊，甲健康的寿命。此外，拥有人生目标的人，哦，伊的这整体死亡率啦，甲伊人体的功能衰退的风险都降低。对哇，你来看哦，赞哦，是啊，这个啊，伊安尼意思尔，就是讲食这四项尔，食40顿呢，40顿会讲几乎逐天食同款的物件呢。哦，第一步，伊把咱肠爱顾好，人要不老啊。肠胃先顾好，吼、哦！伊讲伊安尼就是为要顾我肠啊，顾勇健，唔捌破病过啦，要甲学一个无？哦，这个意志力无遮简单啦、啊！后来阿母的一生。

0: 阿母的一生吼，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我开迄条胃阿克大阿十二指肠，
0: 哦你无
1: 腰车，
0: 杜美艳，你即摆算无大之言啊？
1: 系啊，
0: 啊！你五脏六腑拢要处理一下安尼样，
1: 系啊，
0: 我才功夫。
1: 我内底该咳拢该咳了啊。
0: 吼，安尼哦。系
1: 啊，以前十八岁遐开一间大刀，开大刀，啊，到1988年遐，佮开一间嘛是大刀，诶，啊开开个拢无法度，拢无法度通啊行。
0: 嗯。
1: 啊，落个戆。
0: 无元气啦。
1: 啊！食水利旺个迄个苓果精，啊，搁肝药啊，我啊开始食。
0: 怎啊听起来吼？
1: 哎，
0: 做好就好啦。
1: 系啊，啊，正就是迄、那个，我就是敲电话等阮弟弟遐。
0: 嘿嘿。
1: 爱讲因迄个拢去开迄个敏感嘛。
0: 好。
1: 啊，我讲啊，安尼我摕迄个啥水利旺个苓果精好食。
0: 嗯，做好就好。
1: 系啊，
0: 做好。那那听伊就闹怪，听讲你食甲遮好啊，你本来戆啊。
2: 系啊。
0: 戆安那戆安那行啊。
2: 我食三罐落就拢袂戆，无拢压落头壳捡物件起就乌暗面啊。
0: 血无够你话？
2: 系啊。
0: 血无够，啊拢食咱的雪梨王差遮济。三罐就拢即马袂啊。
2: 系啊，我即工食保养，逐家拢泡一壶安尼做茶啉啊。
0: 那无甜啊，无甜，咱就像我规壶安尼啉倒啊。
2: 哦。
0: 做二杯呢？安尼麻嘞？你讲你手麻嘞？
2: 手甲脚拢麻甲拢会疼啊！啊，我就食迄金香嘿，我甲阮阿公计食四罐啊，即马。寒天来，
0: 较无，拢免惊。哦，较免惊，无安尼麻麻的擦啊吼。
2: 嘿，我感觉足疼
0: 的。啊，恁按我会哦。
2: 嘿啊。
0: 恁是咧做工课是安那吗？
2: 我人在上班啊，我是无啦。
0: 哦。
2: 我有去开到这腰脊骨啊，
0: 哦，
2: 做骨神经直接有伤到神经啊。
0: 哦。
2: 啊，伊神经未通，血路就未通。
0: 对，经就咧通这啊，足好用的，好用。
2: 嘿啊，啊，足好个咩？
0: 无你这。
3: 我讲哦，我去年我迄个腰椎发炎，啊，我去带伊带十天吼，
0: 等
3: 下拢无力，啊，我食一个吼，拢好起，啊，我头毛落足济吼，即马发觉我头毛足水诶，
0: 啊，就去遐凉气啊，听等下啦，
3: 嘿啦，啊，我要过来叫一罐雪梨王，
0: 哦，啊，雪梨王就一包呢好吼，
3: 嘿，
0: 哦，哎，你做体力做元气，咱若会开灯哦，去遐凉气哦，人就像咧闹他门啦，
3: 系啊，
0: 啊，神无元气。
3: 跟我做工课，休假因确诊啦。
0: 哦，确诊啦。
3: 确诊嘛，拢无力啦。啊，我嘛是我半罐互伊食，啊，食食就好去。啊，我70岁安尼。
0: 哇，你搞，个人食咱雪梨王最好用一支产品吼。
3: 真好啦，真好。
0: 哎呀，免点。
4: 拢无吧，啊，怎啊去挂几个人来食？啊，食我好去，怎啊无我食来？
0: 啊，你我无吧，去想要食哦。
4: 嘿啦。
0: 而且，那你无吧，艰苦就拢未补啦。
4: 无体力啦。
0: 对啊，都一直无机远去啊。
4: 我较早甜的拢泡泡滚水茶啦吼，
0: 嘿，
4: 啊，莫伤甜，啊，我去远的啉杯子啦。
0: 安尼哦，
4: 咱咧食，真是甲想讲，哦，迄阵去落去，上到落去啊，落两条，
0: 嘿，
4: 落两条啊，拢无吧，我拢拜20多年未食饭啊啦。
0: 安尼哦，
4: 我凊彩食暗暝啊，安尼食暗暝啊，就吐旧年遐么消气。
0: 哎呦，
4: 旧年破病个个少，
0: 嘿，
4: 啊，拢未食，
0: 嘿。好啦，哦，啊，甲肝，啊，甲各样行火，有生肉，较会行，较快活啦。
4: 我无体力啦。
0: 哦，无体力啦。
4: 啊，拢较古食个暗暝啊啦。
0: 哦，安尼哦。系
4: 啦。
0: 哦，啊，食暗暝
4: 啊，拢袂食，唔知咧食啥物仔。
0: 嗯，啊，你雪梨王继续甲啉啊，即摆唔免泡茶啊，怎安尼啉倒啊哈？
4: 好啦。
0: 你只无啦，一工啊啉两杯哦。
5: 叫食雪梨王啦。
0: 啊，雪梨王高调无啦？
5: 有啊，食食咧吼。啊，那个本来我血拢会欠血无够，啊，即摆去那个去做检查哈，血量就够了。
0: 哎呦，咱啉偌，啉偌济，补偌济，生偌济，你啊咧吼。
5: 嘿啦，有效啦，有效啦。
0: 最好用啊，最好用。
5: 啊，所以我拢买血力旺尔啦。
0: 爱听，对。
5: 哦，对啦，嘿。啊，好啦。
0: 好，谢谢啊，好，拜拜哈。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人工精送人工精，德力人工粉送人工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来，谢谢一中广告哦，嘿啦，爱国家勇敢，爱听该快活吼。敲电话到，爱为你未来咧添本啊，添健康的本啊，唔当个看眼前尔。你看人迄爸爸89岁勇健健，吼，伊希望等活到130岁，等爱国勇敢，等爱国健康，等爱食活力民宿，好嘿。祝大家健康，大家勇敢，敲电话到，唔免出门，吼，专人专家送个非常。还服务到吼，0800-33-55-99吼，全台湾拢卡这款电话，哦，台湾头台尾拢讲敢送啊搞，无用，包括美丽朋友拢无问题嘿。来，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祝大家身体愈来愈好。

0: 啊，那么搁一种就是哦，咱即卖癌症的足侪，做化疗的，啊，做化疗人伊要爱面对就是爱营养素，啊，搁有西药剂的啊，嘛是爱营养素啊。
1: 这用一个上简单的地神吼，咱人一出世吼，拢差不多3000多克嘛，啊，经过几十年。他完全发育成熟，这人可能是60公斤、70公斤嘛。啊，这个所有发育的过程，一定是靠营养素，哈、哦，就是咱所谓加营养素啊。营养素就是咱所有细胞成长成熟的来源，所以人是靠营养素在成长的嘛。嗯、所以营养素真重要嘛。啊，营养素里面上重要就是我咧讲的，做会机能啊好的人哈，基本上来讲，也五脏哈。也较健康，五脏它主要就是要去血供应嘛。所以为什么郭在诶迄个中医拢特别讲，女人要青春要美丽，先要把去血养好，这个道理。
0: 哦，对对对，可有当时若未食、无吸收诶，还是多咧医生吼开刀咧，要恢复吼，就是爱靠营养素啊。
1: 营养素。
0: 哦，啊若听无起来，有当时诶，这个人我甲伊病中进前，甲伊正病后了，那老这样子。规啊变袂机能，拢变无好去啊！因为营养素听无倒来。
1: 啊，有只诶贫血里面吼，什么款诶贫血吼，上一卡办的都是迄个缺铁性贫血。
0: 缺铁性啊、哦！
1: 比如长期咧食素的人吼，阮较早拢有咧做义诊吼，即、這个出家人吼，即、這个着即个缺铁性贫血真济，因为伊体质吼，伊体质有一个特殊。伊体质要抵咱即个，要不进入咱身体以前吼，伊体质一般人叫做三价铁。伊才有法度安定，啊！伊三价铁咱人体无法度完全吸收，伊是咱三价铁咱食入以后，经过咱的胃酸吼，迄、那个酸度有够，甲三价铁变二价铁，咱的小肠黏膜就都吸收。所以现在 TC 伊的吸收吼，它是要慢慢来的。缺铁性贫血真恶后，就是讲它不能让你讲啊，不，我这个月我个大量吃，拍摄你的吸收还是这么多，它没办法一次吸收很多啊，所以。有的人严重的，比如讲，有的人伊手术啦，流真侪血
0: 吼，
1: 体质无够，都有的要用注射的。
0: 注迄落血浆嘛。
1: 哎，血浆嘿，
0: 注血浆哦，
1: 注血浆哎。
0: 哦，所以讲你啊看要恢复起来，啊，佮包括咱都要食素的人，长期性哦，拢有一个体质无够，而且营养素无够，所以长期下来是做者茹素的，这是大人
1: 哦，是嘿，
0: 拢是贫血的。
1: 对对对，哎，因为贫血人哦，伊特征。很明显嘛，手脚冰冷嘛，
0: 晚上
1: 睡不好嘛，啊冰有斑嘛，有的没有斑嘛，不是都看得出来，就跟帮你说，你奇怪，你手哪会冷机机，就不然说盖寒，这样冷机机，长期他自己知道嘛，啊贫血人他心脏也不力啦，心脏无力啊，
0: 血不够，
1: 血不够，
0: 啊心脏常一拍拍伤，
1: 所以贫血在医学上，它不是疾病，但是它影响是全身的。医学上贫血是不可动作是疾病的。
0: 安尼吼，
1: 因为伊要补充的物件，不是要补充药啊，药啊补到底啊，
0: 要
1: 补充营养素啊。
0: 对对对，那那贫血时你吃药啊无效啊。
1: 无效啊，那药啊补到底啊，你贫血药啊，他要的就是营养素嘛。
0: 营养素呀，不，就像我讲，伊爱营养素，你无破病，你欠营养俩，安尼就对吼。谢谢，啊，这个时阵特别搞咱电台进广告哦。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 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yeah ，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高级的精品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咱的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那当继续卡通这款廿四小时专人服务的电话哦，0800-33-55-99。0800-33-55-99

来分享哦，这就是讲有的人信佛哈，啊，有的人信神，啊，有的人是信就无同款的宗教。那么定讲无同款的宗教吼，就是需要互相尊重。嘿，你就你信你的，啊，我拜我的，啊，我念我的，安尼吼，啊，莫讲诽谤。所以今日讲这吼，你会当莫相信佛，吼，但是你别当讲诽谤，吼，安尼，这个就是讲做一个老母吼。伊拢定伫正人吼，人来伫雕山，哦，也是咧放生，哦，也是咧做禅，哦，做水禅，哦，是咧莲花宝禅，哦，也是即个呀吼，咧盂兰盆节，哦，哎，拢骗人诶啦，迄拢欺神诈佛诶啦，啥哦，啥物活菩萨啦，哦，一蒙塔壳了，衰衰咧，啊，但爱钱。安尼啊，菩萨哦，迄拢骗人的啦，迄拢是骗人的啦，吼、哦，安尼，那正人咧刁山也好，哦，还是那像咱对大家妈做咧行，遐人二三十万拢小人啦，吼、哦，安尼讲讲，足侪人会安尼哦，有效果无？你会较歹打哦，啊，所以讲，那看到人唔管啥物宗教，啊，讲迄拢是骗人的，拢是骗人的，因老母脑壳足大。我看遐拜佛的、拜佛的啦，拢是戆的啦、空的啦、空砍的啦。迄钱哦，假付、假付、假付，吼，还较侪钱都提死。啊，别人讲要先顾佛祖，先顾巴东。啊，规家伙压压去后，遐佛。哦，伊就安尼哦，一直笑在幸福的。嗯，无共款宗教的人。哦，啊，有一摆伊老啊。伊老早倒伫这门城顶的时阵啊，吼，啊，这后生做友好，哎，后生叫子孝，啊，拢陪伴伫身躯边，但着看着因老母吼，伫咧弥留的时阵啊，吼，啊，对空气大声喊，吼，伊目睭吼，足惊恐的表情哦，你莫来，你莫来啦，你莫活过来啊，现在咧弥留咧无力的，但两只手一直压，一直压，哪像人要家拆脚就白好，伊惊啊咧。迄、那个眼神惊干嘞吼，啊两只手一压，你莫来，你莫来，你莫过来啦，你是送你莫过来啦吼。这个后生伫身躯边陪伴老母，看老母足惊吓的形啊，一直问阿娘你是安怎，阿娘你是安怎啦吼。哎，阿娘无插伊，伊就一发讲话，我唔对啊啦，我唔对啊，我知我唔对啊啦。啊，尾啊，伊过用去了后，我就伫咧灵堂。哦，伫个灵堂，因为爱日夜爱修好，哦，爱个忝，爱个伤心，所以突然有一暗吼，伊昨下无代无志，迷迷糊糊哦，就叫困去啦，嘿哦，啊困去的时阵啊，伊就迷茫，伊家己一个哦，一片哦，做大片的吼，啊爬远去哦，这所在，伊咧找出伊阿娘，好伫个梦中。伊大只话阿娘，阿娘你伫底啊？阿娘你伫底啊？哦，对个足快足快哦，安尼吼足大片的吼、哦、荒凉，诶，这个所在伊话阿娘阿娘，要要找找找阿娘，阿娘你伫底吼？伊伫话，伊就爱走啊走吼，走到头前吼、哦，一只水牛哦咧犁田，伊就甲看一只牛，迄只牛嘛咧甲看。一只牛一流目屎，哦哦，安尼吼，啊流目屎，啊甲伊两个目睭对看，啊这个后生吼，伊就对嘴嗡咧，看到一只牛，唔敢相信，伊讲这是我阿娘吗？然后一只牛吼，目屎佫讲一直连，一直看伊，伊甲叫阿娘，伊就哦一声。你是我阿娘吗？哦，又搁一声，伊就看到迄只牛了后，伊怎跪嘞？我阿娘，我是祖先啦、啊！你看，你看我啦！

这个时阵，因后生哦，南无地藏菩萨啊，求菩萨慈悲啊！吼，你甲我讲啦，我要安怎当救我的老母来脱离吼这畜生道啦？我看是阿娘在一哭，跪在一哭，而且我阿娘变牛吼，安尼。啊，到伊足伤心的时阵，一直求，一吹，一直念符号吼，就安尼哦。一道吼，即、這个天顶放了这琉璃的光芒落来吼，琉璃光芒落来吼，是地藏王菩萨现身，伊坐咧坐莲花宝座顶悬啊咧，吼伊怎咧落来？即、這个地藏菩萨伊就讲哦，善男子啊，你的母亲在生哦，诽谤三宝，无敬佛法，业力深重，所以。伊就在堕入吼，堕入吼畜生道受报。安尼我要安怎？我要安怎救我的母亲会当离开这畜生道嘞？地藏菩萨慈悲来讲吼，你当吼供养吼上经、行善、行善吼行善、奉献，做功德回向，会当救你的母亲脱离苦海啊！这群后生双手合十吼，吼合十，地主根基吼，我必定照做吼。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吼，地藏菩萨，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吼，愿意出功德回向我外母亲利息。哦，愿伊的业障消毒啦，离苦得乐啦。然后吼，等啊一段时间过，伊这后生一直遵照着地藏王菩萨该讲的话吼，啊，伊就会当伊就回向哦，回向哦，伊的母亲供养哦，这个上经、行善、奉献，将那功德一直回向伊老母吼，利息安尼。所以一段时间过了，伊就再次做冥梦，伊就梦到伊个阿娘吼，吼足恭敬的哈，在生伊无咧信这套有无吼，诽谤三宝啊！伊梦中看到伊母亲哦，面容变作慈祥的，安尼足恭敬的吼，双手合十，脱离这畜生道，规身躯是光芒哦，回向了地藏菩萨，吼伊当背向地藏菩萨，因老母开口吼，因老母讲啊，啊主好。我的好后生啊，阿娘感谢你哦，安尼，啊，这诽谤着三宝哦，啊，堕入恶道嘛。这个孝子啊，哦，功德哦，来救这亲娘啦。难讲诶，因果昭彰啊，终不虚啊。念佛向善得安。

对话就是从人即马，唔管你是啥物宗教吼，拢是尊重啦。啊，咱讲信吼，阿卖卖啦。哦，即把咱当个第一鼓励就是安尼。啊，但是咱讲存好心啦，迄心观卖敢想讲哦，要害人啦，要讲设计安尼啦吼。啊，讲好话啦，就去讲理来吼，讲话大多的，即尽量咱卖啦。啊，是非卖乌白压啦。啊，卖讲听这行去讲学迄行学话上界歹啦，对吧？做好台，行善就是安尼。做好台有钱出钱，有力的出力啦。人讲对唔对？唔管是啥物月，一年365天，12个月，永远会记哩。做好心，存好台，讲好话啦。

0: 这个营养素生火生火啦吼，咱的身体啊，咱古早人讲哦，天人五衰，天人五衰哦，发苍苍啊，视茫茫啦吼，齿牙动摇啦，记忆力减退啦，啊，体力大不如前啦。
1: 我跟你讲，查甫拢赶快吼，咱叫做养健康哈，养寿命哈，爱先养什么？爱先养气血。社会，所以在医学上哈，这个血液学哈，在医学上哈非常重视。你个想哈，为什么血液学对这个造血补血这么重视？你个想哈，比如讲几个咱时常听过讲诶，缺铁性贫血啊，什么再生不良性贫血、溶血性贫血、海洋性贫血哈、地中海贫血，有听过？
0: 我直接讲个，这个遗传哦。
1: 啊，已经特殊哦，血液学来贫血分类，比如讲恶性贫血，欠啥？欠 B 十二。啊，欠二十二未使补充，你补充其他无路用。你欠这项都爱补充这项啊，比如讲缺铁性贫血，你都爱补铁质，你无补铁质，嘛无得改善。所以伊滴血液学哈，因为造血补血的医学上是非常非常被重视，因为它不能像我举个例嘛，你 O 型血你未使用 A 型血来给你输血，
0: 完全不可以，
1: 都黑啊，未使你啊，就这么严格。所以伊血液学里边有一个严格规范，等于你欠啥。你都爱吃啥补啥，它是变格位啊！因为我们人哈，尤其是女性哈，女生哈，身体有没有健康哈，看斑的灾了。因为女生的贫血哈，伊那波怀孕的人叫做肝斑嘛，伫前骨头迄斑嘛，肝斑嘛，
0: 卡这两地
1: 里，卡两地里遐嘛吼，啊那有怀孕的人叫做硬斑嘛，啊包括迄个做会机能不好的哈。女性都有迄个叫做荷尔蒙失调斑啊，太田母斑、色斑啊，老岁人都有老人斑。啊，尤其查某来讲，这个斑什么原因呢？
0: 什么原因？
1: 因为当女性也造血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一碰到紫外线哈，伊皮肤底层一个叫做麦拉林色素哈，伊都要抵抗紫外线，伊底层迄个麦拉林色素伊都扑出来，
0: 啊扑
1: 出来，嘿，扑出来，迄个斑就是要抵抗紫外线，迄个斑就是讲有怀孕的叫做硬斑，无怀孕叫做干斑，好啊，有的叫做色素沉淀斑，好是安尼，哎，佮紫外线有关系啊？
0: 安尼哦，血
1: 若无
0: 够的话，即斑来卡起来哦。
1: 所以你佮想吼，什么叫做血有够，什么叫做血无够？
0: 对嘞，
1: 伫咱的盐会哈，健康比用健康的人，女性哈，一 cc 爱有480万单位红血球呢。
0: 哦，红血球。
1: 嘿，啊，血色素爱超12单位呢。哎，女性你个想法，我时常讲，女性每一遍的 mc 哈，超流掉差不多50到60 cc 啦。我你测讲，一年一个月流掉60 cc 啦，一年流掉720 cc。
0: 嘿。
1: 十年流老掉话者，十年流掉7200 cc， 我一条男命。咱一个人整个的肺吼，嘛超6000 cc。啊，所以女性，我讲爱讲，女性如果懂得养生、养健康、养寿命吼，不要有这边有这有诶无诶斑吼。你每一遍的 MC 完吼，你一定爱直接为后面的两个礼拜做一个补血动作，等于捞偌济、补偌济。这动作爱做出来，这动作你甲我咧讲有做。先讲咱时常咧讲吼，一个女人吼，面色也无好，叫做黄脸婆。
0: 对啊，是安那叫黄脸婆啊？
1: 黄生黄生啊！
0: 哈、
1: 哦，啊黄生黄生啊！我讲过，肝脏是造血银行嘛。
0: 对。
1: 啊，咱做会安怎做？咱人迄个做会就是暗时咧困，咱那个龙骨吼，咱这个背部这个咱叫做龙骨、脊椎骨，这个骨内面伊是空心的，伊内面都叫做红骨刺啊，红骨刺叫做骨髓干细胞造血干、所以咱咧做会其实大部分拢是咧困的时阵吼，伫咱这个龙骨内面吼。你做迄个造血干细胞，你做会诶，
0: 哎，进入深层睡眠，
1: 哎，深层对，哎，深层睡眠嘿，啊，当然，那你讲诶，你要做会进前爱补会嘛，补啥会，就是补做会的原料嘛，
0: 营养素。
1: 原料，比如举个例，我讲过啊，血液学为什么分这么严格，是因为它不可取代。比如你欠 TC， 你补靶行拍摄不好，
0: 对，
1: 还是没办法改变。你欠 T 都爱补 T， 你欠叶酸都爱补叶酸，好，你欠 B 群都爱补 B 群，你欠氨基酸的。它是有特定的
0: 哦，
1: 安尼是安尼，所以你在补血，你要一个完整，叫做我给你一个完整的补血原料，啊，你给你的深层睡眠晚上启动造血机制，好，骨髓干细胞，这个造血干细胞启动。来指挥
0: 哦，这方面是咱来讲，咱的皮肉去看咱的血有够甲无够，
1: 对啦。
0: 那么，那对咱是大人来讲，为妈妈因为胃肠较不好，未吸收，那么食的物件无像应该少年才够食。 啊，愈孤单愈无伴愈无食，啊，愈食无够，饮几啊面浆面体，
1: 是嘿，
0: 无营养，食饱但无营养啊。
1: 我讲过，因为女性超平均一十年哦，就流掉一个人的血液量嘛，所以为什么女性的补血？因为我讲一个查某，伊若要水哈，要青春哈，做会机能真重啊。我讲现在讲咧，伊咱来。气血充足，气跟血是连在一起。想讲，因咱的喘气是呼二氧化碳嘛，吸氧气嘛。啊，氧气变到循环全身，氧气的个，那你迄个红血球哈，跟氧气结合，它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车子，带着它到我们每个细胞嘛。所以咱记得指挥机能跟氧气，所以气跟血它是不分家嘛。啊，当一个人气血充足，他会怎么样？他会滋养五脏啊，五脏就是咱的五脏六腑。
0: 对
1: 啊，那你五脏六腑，你若气血充足，伊啊，伊就回春嘛，伊就抗老化嘛，人就少年嘛。现在起码你甲看真侪葫芦哈，拢得了一种什么东西，叫做早发性停经症，就讲月经哈，应该叫讲一个女性伊月经要停止，拢应该伫五十岁前后嘛。起码真侪拢三十八、四十通啊，伊就停经啊。工厂一都是卵巢早衰嘛，啊，卵巢那早衰，就是五脏得不到充分滋养嘛，混的如狗如高嘛，哎呀，混如狗如高，遮蔽因的伊都面，今天女生其实她完全卸妆哈，她脸上都是黄生，无就是苍白，啊，无就是有遐斑嘛，有斑嘛，
0: 哦，
1: 就是，她那个跑不掉，一看就知道她的造血机能是有问题的啊。
0: 哦，你来看，咱博主内行一看了噻，灵不灵看五行就对了。
1: 哎，对。
0: 啊，那么过一种就是讲，咱即卖癌症的足侪，做化疗的，那做化疗人伊要爱面对就是爱营养素，啊，佮有西药剂的啊，嘛是爱营养素啊。那么接了人希望咱的黄康林博士，
1: 当然啦，
0: 来跟分享。
1: 哎，这用一个上简单的地神哈，咱人一出世哈，拢差不多3000多克嘛。啊，经过二十年，他完全发育成熟，这人可能是60公斤、70公斤嘛。啊，这个所有发育的过程，一定是靠营养素嘛。
0: 对哦，
1: 哦，对，就是咱所谓加营养素啊，营养素就是咱所有细胞成长成熟的来源嘛。所以人是靠营养素在成长的嘛。
0: 对。
1: 所以营养素真重要嘛。
0: 对。
1: 啊，营养素里面上重要就是我咧讲的。做会机能啊好的人哈，基本上来讲，伊的五脏哈会较健康。五脏它主要就是要气血供应嘛。所以为什么古代诶迄个中医拢特别讲，女人要青春要美丽，先要把气血养好，就是这个道理。
0: 哦，对。是。可有当时啊，未食、无吸收诶，还是多咧。医生吼开刀嘞，要恢复吼，就是爱靠营养素啊。
1: 营养素，
0: 啊那疼不起来，有当哎，这人有当哪去病啊？再看啊，个那人那老这样济啦，好，佮伊病中进前，佮伊这病后了，那老这样济，规啊变袂惊，
1: 是，
0: 机能拢变无好起啊，因为营养素疼不倒来。
1: 啊，有只诶贫血里面哈，上面款诶贫血哈。上一卡办的都是迄个缺铁性贫血，
0: 缺铁性啊，
1: 这种长期咧食素的人哈，
0: 哦，
1: 哎，我较早拢有咧做义诊哈，
0: 嘿，
1: 这个出家人哈，哎，这个就这个缺铁性贫血真济，因为体质哈，体质有一个特殊，体质要抵咱这个要不进入咱身体以前哦，体质一般人叫做三价铁，一价我都安定，啊，伊三价铁咱人体无都完全吸收，伊是咱三价铁，咱食入以后，经过咱的胃酸哈，迄个酸度有够，甲三价铁变二价铁，咱的小肠黏膜就都吸收。所以现在 T C 伊的吸收哈，它是要慢慢来的。缺铁性贫血紧恶后的是讲，它不能让你讲啊，不，我这个月我个大量吃，拍摄你的吸收还是这么多，它没办法一次吸收很多啊。所以有的人严重的，比如讲有的人伊手术啦，流真侪血
0: 哈。
1: 体质无够，就要用注射的。
0: 注血了血浆嘛。
1: 血浆嘿。
0: 注血浆哦。
1: 注血浆
0: 嘿。哦，所以讲你啊看，要恢复起来，啊，佮包括咱多食素的人，长期性哦，拢有一个体质无够，而且营养素无够。
1: 是。
0: 所以长期下来，其实做者如数的这些大人
1: 哦，是
0: 拢是贫血的。
1: 对。欸，因为贫血人哦，伊特征真明显嘛，手脚冰冷嘛，
0: 哦，靠胃
1: 的，暗时困袂好嘛。暗时困，边有斑嘛，边有诶无诶斑嘛，
0: 迄
1: 是毋是拢看会出来？手甲帮你讲，你奇怪，你手内冷机机，都阿无讲盖寒，内冷机机，那长期他自己知道嘛？贫血人伊心脏嘛无力啦，心脏当然啦，心脏无力啊，
0: 血无够。
1: 贫血的医学上它不是疾病，但是它影响是全身的。医学上贫血是无够当作是疾病啦。
0: 安尼吼，
1: 因为伊要补充的物件，唔是要补充药啊， 药啊不都治疗啊，
0: 对，
1: 补充营养素啊。
0: 对对对，那那贫血型你吃药啊无效啊。
1: 无效啊，那药啊不都治疗你贫血？药啊，他要的就是营养素嘛。
0: 营养素哈、
1: 哦，
0: 来形成血红素。
1: 哎，对对对，
0: 生血哦，
1: 安慰球加血色素这两个指标嘛，
0: 最重要就
1: 对啊，
0: 爱补充着适当的营养成分，其实不是咱的大脑嘛是爱血啊，
1: 会血
0: 上手爱有搞，
1: 血液里面都吸带氧气嘛，
0: 对啊，
1: 你个想吼，咱人吼三分钟还是五分钟，
0: 嗯，
1: 无法度交换氧气哈，咱人就死啊，脑都变倒呼
0: 啊，对啊，
1: 你个想吼，迄溺水人就是讲伊无法度个二氧化碳呼出去，无法度个氧气吸，你能吸氧气？我们是二十四小时没有在停止呼吸嘛？
0: 对啊，对啊。
1: 那氧气我讲，氧气就是咱迄个红血球里面的，迄个红血球甲结合哈、
0: 嗯，
1: 跑全身嘛，
0: 嗯、
1: 跑全身。
0: 对。
1: 那你氧气是有一个氧气罐，就是安尼在造的，是啊。所以走位，为什么你身体要健康要长寿？哈，还是讲你爱，身体要青春美丽。
0: 嗯。
1: 你一定把这个气血要养好，
0: 咱的血哦，也是在咱氧气啊，所以恁俩血不够，这时段是咱包括
1: 咱氧气不足啊，
0: 常常咱戆戆，
1: 氧气不足就容易得癌症啊，
0: 啊，氧气不足啊，戆容易得癌症哦，
1: 因为癌细胞伊喜欢叫做厌氧啊，
0: 哦，
1: 癌细胞是你无氧气的所在，伊活了足爽快的，因为咱全身骨内面有一个器官，永远袂得癌症，心脏啊，
0: 心脏
1: 就是非常多氧气上多，
0: 袂得，对对，
1: 所以它。癌细胞它不喜欢氧气嘛，气血充足的人比较不会得癌症啊。
0: 那气人啊，充足，较袂他家点戆戆，惊啊，跛跛
1: 倒。
0: 你是大人，定惊啊，跛跛倒啊，因为戆啊，戆啦吼。
1: 啊，你那个造血机能不会那么较惊寒，手脚冰冷嘛？
0: 不会，
1: 体温比别人较低啊，
0: 都较低吼。
1: 啊，体温低的人，伊的免疫力一点不好啊。
0: 对，因为咱讲咱的身体的体温啊降几度，咱的抵抗力就下降几度啊。
1: 咱身体健康的温度是36.5度至37度嘛，啊，那低于健康的温度一度哈，这个身体就不好啊，就规身骨安尼降一度，就身体就表示讲你的迄个血液循环甲指挥机能出问题啊。
0: 所以咱即个所有听众好朋友啦，如果定定长期血无够，卡尾就会恁自己即个补充营养素啦，甲这血补回来啦，去迄两栖人的无力、无体力、无精神。
1: 所以咱伫以后常常咧讲啊。啊，体质不好，要改善体质。这句话啥意思？这句话在医学上是有根据的哦。所以讲，咱红血球在咱的血里面哈，咱的迄个骨髓加咱的皮上做出来新的红血球啊，咱在咱血里面，伊的生命期是120天嘛，120天多4个月。
0: 难怪骨灰换新灰。
1: 哎，对 对, 對，啊，你骨灰换新灰，你造血机能好。你血液呢充足，你血色素呢充足哈，你体质就是就变好嘛，
0: 哦、
1: 所以改善体质是要3到4个月，就这意思。体质不好，你改善就要3到，就是以这为指标。
0: 安尼吼，
1: 是是。
0: 而且另外像一段时间120天内底，你若在补充营养素的，它去做出来会更加健康啊。
1: 刚做啊，
0: 逐工做，逐工要
1: 营养素。逐工一定要做。保护做
0: ，所以你看足重要，所以咱这时段啊，胃口较无食，食营养素摄取了不够，所以年久月深，身体就变无好起。
1: 你看，咱人家少年，咱少年就是讲，第一，咱心中有力嘛；第二，咱的五脏哈气血充足嘛，所以头发的五亮泽嘛，
0: 对，
1: 脸色的红润嘛，
0: 对，
1: 手脚的白。冰凉嘛，对不对？心中的有烂嘛，
0: 哦，够好诶。
1: 所以气血充足足重要，
0: 足重要哦。谢谢黄康林博士，咱知哦，愈实在讲，愈认真，知影讲哦，咱身体气血两虚，甲咱的造血功能有足重要，甲有造血营养素嘛更加重要。
1: 所以咱这个补血一定甲列为养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
0: 对，总共好，咱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好，你做健康养健，你嘛要爱规身骨，爱有血充足啦。
1: 一定呢，
0: 连做侪副的食菜人，你嘛是爱营养素，爱有充足啦。
1: 对，
0: 才会健康养健啦。
1: 是，
0: 那么今天再次谢谢咱的黄刚林博士，跟咱胡杨这两好这知识了嘿，谢谢你。
1: 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0: 谢谢哦，谢谢大家来我进这广告哈，营养不够，百病交感哈，心脏熬喘。鼓励起来，黑暗面里，满天钻金条，买啥无半条，无当紧，神道道能搞搞，好不好？好，咱的活动到这个八月底哦。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德力雪莉旺，咱的八爪鱼 Q&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上三品，咱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门神啊，中药西药拢咧食， 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都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原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苓果精甲雪梨旺，更加赶当来食。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甘蔗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个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嘞，营养也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咱得力苓果精甲雪梨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力苓果精，吼，就咱原本的吼，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吼，等于买两组，吼，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梨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摕四罐四千，加送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个拢九百 CC， 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转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吼，摕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若摕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个性的个样行，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苓果精，得力苓果粉，咱的雪梨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速，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咱来以上广告。因为咱咧办活动，到八月底吼，到8月31号，啊，那即卖甲咱电话拢瘫有掉了，吼，原来用医生来甲咱解说咱听，血若无够，百病交够，五脏六腑拢需要血，但这部血若无够，你会麻麻点点擦擦哦，哦，你袂麻麻，因为你无血，哦，这所在是上神经，所以麻麻点点擦擦，你这部无血，心脏跑跑塞跑跑塞，因为心脏唯一咧拍血，伊个功能就咧拍血，拍咱规身躯，啊，伊都因为你无血通啊拍，所以硬拍硬拍，拍久了又疼。冷的，无力的，哦，啊，心脏做个平平喘的，哦，就一步无血啦，就牵引着规身躯的艰苦啦，戆啊，戆哦，戆营养无够，百病才够，就一步戆一生够，戆了做艰苦吼，戆掉安也未坐，未起来做安慰，不就直接倒地下，哦，啊，那起来好，戆车车戆啊，冰白戆啊，要吐做艰苦，对不对？也无破病啊，爱食营养素才对，开足侪钱买药也无效，迄药也食袂惊，就做咱那黄康林博士不讲，迄药也无效啊。迄地大单嘛无效啊！迄爱营养素爱生血啊！你食药啊哪有效？药也未生血啊，是不是？要爱生血、生肉、生骨髓啊！吼！谢谢大家，卡电话0800-33-55-99，无用骗啦！你也家己囤本啦，囤健康养家本啦！你即马的这个时阵很主席，即马你人都无爽快，你哪可能去过加两单，去过几啊单，去过三单，去过五单，无可能，对无？你啊趁这时阵。甲健康甲顾起来，无电爱甲充电，无营养素补充营养素。人去做肌肉的吼，磷脂一定爱甲食。哦，足大勇敢哦。啊，那这过敏所引起的，影响到你的生活，影响到你的困眠，影响到你上班，影响到你读册，安尼爱甲顾。哦，这个过敏的现在这物件吼，足勇敢哈。0800-33-55-99，听歌听牛有答。

真紧哦，意思呢，明仔就拜成母啊呢，哦，明仔就七夕啊吼，哟，明仔阮就会红，会着点灯诶，啊，甲阮按将诶，爱拜成母，伊就讲，你若一个出世就咧拜，你就爱拜拜啊十六岁，你像今仔日台南嘛，迄做十六岁有无？四百外个呢，做十六岁啊，十六岁过了大汉啊吼，哼，唔免阁拜成母啊有无？哟，啊，明仔记咧拜啊嘿，吼。一个拜鸡腿，哦，拜麻油酒，哦，啊，拢差不多拜只十分钟啊，十五分钟就好啊。吓，啊，都看你，你若有拜，拜无拜，无拜，即马都太公司啊，台无一定啊，吼，只是互咱台长，明仔就七夕情人节啊，吼，明仔情人节，这是囡仔人较无咧上，这囡仔人是上这个二月十四啊，大二的啦，迄大二迄个啊，二月十四吼，迄西洋的情人节啦。啊，那马仔这算农历的吼，诶，情人节啦，吼，七夕啊，吼，牛郎织女啊，马仔哦，安尼哦，安尼唔是听这首呢？我本来要用七夕情吼，应该是用迄个啊，啊，牛郎啊，吼，迄个牛郎，啊，牛郎，哦，用腔的无，牛郎，牛郎织女吼，诶，这个无哦，诶，牛郎那无，啊，无得迄个织女。哦，织女有，哦有啊有，蔡正南这首我看是不是，应该是吧？哦对，这首对，牛郎织女马仔。

0: 明仔七夕啊哈，明仔在拜迄、那个拜迄个七娘妈吼、哦，啊来明明仔不是情人节哈、哦，来哦啊，这个啊，玩几多钱哦？鸭子壳，鸭子壳是笨手哦，伊唔是厨余哦，即卖厨余嘛无效啊，即卖嘛底下讲袂当食，含乌底下都袂当食厨余啊。乌猪是啊，计食较乌猪就食喷的啦，吼、哦、做猪食喷做肉带孙的啦，所以乌猪的肉才好食啦，吼、哦、因为伊是食喷的啦，而且嘛爱食饲料的，啊就无乌猪啊，对吧？准你入乌猪嘛无效，因为你甲一般中同款啦，拢是食饲料啊，对吧？吼、哦、嘿啊，啊这鸭子壳哦是粪扫，唔是厨余啦，啊这一个酒空的吼、哦，甲等这菜叶啊，吼、哦、啊叫这个啊一个。即、这个清洁队吼，甲拒绝啦。伊昨吼酒空等于夜倒啊吼，甲抢抢这清洁人员，安尼判六个月。嘿，下昼迄个拍老母判三个月，啊，即抢清洁人员判六个月吼，安尼。迄、那个用下昼用请来的吼，啊，即鸭子壳是粪扫还是厨余？吼、哦，即、这个住伫中华宝岛吼，即、这个姓黄的查甫人，伊不满清洁人员吼。甲伊收起伊个即个鸭子吼，啊无甲伊收做是菜叶啊吼，伊收民众鸭子啦，但是无爱收伊个菜叶啊啦，伊怎啊作气个吼？因为鸭子是迄落粪扫，伊毋是厨余啦，所以粪扫车互即个人担粪鸭子壳落啦。啊，但伊个即菜叶伊无爱互伊担啦，伊怎啊气者去举刀啊，甲砸迄落粪扫车，即个好酒个酒空个哈。啊！来到这个驾驶座的边啊，用刀啊吼，敲窗啊门，大声嚷，甲医生发班吼，安尼判六个月。啊，这个、酒空诶，今年五月二十一号下晡，啉酒了，提因到这菜叶啊吼，啊再要去倒，但是伊看粪扫车敢若收其他民众吼、哦，所等的压制卡，竟然无爱收伊菜叶啊，吼、哦、啊，竟然怎吼刀啊举咧吼，怎去甲砸粪扫车？行到这个用行，行到这个驾驶座边上，这个菜刀吼，甲卡车窗大声嚷吼，这粪扫车足巧，紧来紧报警，哦，被骗吼，伫咧收粪扫当中怎停起吼，安尼，啊，这个、警察伊很兴奋，甲逮捕吼，这个黄酒空的，啊，甲扣伊这支菜刀啊起来，啊，叫伊酒精值要收哦，1.23呢，吼、哦，加倒人1.23呢，这啉啊偌牙呢？啊！这个、酒空的讲哦，我只是要提醒清洁队员，无卖收鸭子卡入去粪扫车。伊无了解为啥物鸭子卡被认定是粪扫，为啥物无爱收我的菜叶啊？这个、法官在咧讲哦，这个被告酒后，敢若因为小小看啊，这个倒粪扫，伊就举刀要将这执行公务的人哦，安尼要家叫伊个砸伊的车，而且大声甲对方讲哦，叫嚣。吼、哦，即、这个开，即、这个粪扫车人会惊。吼、哦，伊藐视国家的公务人员的公权力、做公权力的正当行使。吼、哦，有害到即个公务人员对国家的公权力、公权力吼、哦，会执行触犯着啦，妨害公务的执行罪。吼、哦，伊照伊动机吼，啊，甲即个犯案态度判伊六个月。即个中央官环保局个讲吼，即、这个中央官的即个生厨余拢是认定标准的。鸭子壳、鱼仔翅、鱼仔骨，吼、哦，啊，这贝壳的壳就蛤蟆壳、蚵仔壳，吼、哦，虾啊、蛤蟆的壳，吼、哦，榴莲的壳、竹笋啊壳、番麦的心，吼、哦，藏叶啊、青的肉等等，为不属于哦厨余的垃圾类啦，这都不是厨余，这种倒粪扫的啦，安尼啦，嘿啦，唔知影都要共炸起来，对不对？啊，这个嘛是做卤的，一句话。袂投机啦吼，讲话袂投机啦。啊，迄落啊，榔头就拱腿啊，起来就不然面硬偏就硬啃落啊。苗栗这一查甫害因隔壁这个查甫吼，面哦骨折啦，判两年十个月。你来看，门市办到袂白，一句讲都袂好，安尼就对。苗栗这姓廖的旧年吼半暝，因为小可的口角，甲厝边隔壁吼姓郑的这查某人，而且男朋友发生口角吼。啊，着就摕这个斧头吼，啊尖尖的所在，啊拱腿啊拱腿这边尖尖无吼，啊对人面啊喊落安尼，地主这查甫面骨折，哎呦，要想看看偌疼吼， 啊，这个苗栗电话员心里了认定，这姓廖的查甫人明明知影面足脆弱的吼，伊个提供出来讲猫吼，甚至重伤之下无确定伊故意的犯案哦，不确定故意犯案，所以伊这重伤啊吼未遂罪，甲判这个姓廖的有期徒刑两年十个月，嘿，啊个来扣这个人头吼，这个供腿啊，判个输在讲这姓廖的吼，就是这姓郑的查甫人的隔壁。哦，伊这姓廖的，伫咧旧年六月三十，哦，半暝三点外，因为某种原因，甲这隔壁姓郑的查某人的男朋友吼，发生冲突，哦，啊，这姓廖的吼，完了了，心肝足不满，然后拍输的吼，困几暝啦，哦，啊，拍赢唔敢困啦，啥啦？啊，我都你郑啊，迷迷茫茫，我都要来困啊么？啊，那你拍赢，人会来讨啊？有人来讨说，拍输的困几暝啦，啊，拍赢半暝人来讨啦。啊，伊就是会气啊，完了后好，伊愈想即拍火吼吞袂落去安尼啊，啊，怎啊提个钢锤啊吼，对面硬喊落安尼吼，安尼啦，而且厝边隔板也袂好吼，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有影无？有影，即话咱一句话吼，斗袂好势尔。哎，那迄斗袂合脉吼，迄都唔通大做种买红做食力的即。嗯，这个家己这个阿嬷呢吼，这个阿嬷我也想要去，因为这个阿嬷我，这个阿嬷家己这个阿嬷，哦，为出会无吼，为出会带伊带一礼拜吼，家己这86岁未婚的阿嬷哦，伊爱紧做工课，因家的工课，拢伊咧欢呀吼，这家己这间古早卖粉圆饼，开业数十年啊，是地方观光啊吼，大拢地方人拢起来食。哦，啊！伊最近有人发现，86岁阿嬷吼，那足久无来开单吼，一问才知影，为出会去大院啦。啊，用这阿嬷的后生中风啦，啊，无多赚啦，啊，拢就伊个规个家庭吼，86还佫疼家庭呢，还佫饲囡仔呢。哦，所以伊人一好出院了去，紧出来做工课。啊，遮个顾客台唔敢嘛，特别来个支持啦。哦，伊用手干只看做只，即撮阿嬷，你若要去家己个苦个撮阿嬷。安过用去，两个囝拢中风。这个妇女阿嬷吼，一斤吼，打就厝里的，伊无本钱破病，你阿看，吼、哦，两个囝吼，尾啊困困啊倒去，翁也死啊，啊两个囝不能中，尾啊困困啊倒去，啊伊为厝的大姨，嘿呀吼，这就一人烦恼一项，无人烦恼相共啊，就是安尼吼，嘿呀，希望伊勇敢。伊讲伊即马较好啊吼，伊讲人客拢来催，啊，大家拢做好个吼。因个细汉囝吼，如果若无去做福建，买到三江哦，细汉个啊，另外中迄个讲过用去啊吼。好啦，做只阿嬷用件，阿姨就对也无讲啊。哦，恁若知影，恁就甲哭过倒啊，系哭过迄个啊，迄个啥，娶阿嬷家己娶阿嬷吼，伊咧卖粉圆啊饼个啦，嘿嘿，娶阿嬷伊咧卖粉圆啊饼吼。好啦，啊，都大家就下架。哦，用新台票下架他哦，或较早紧回家休困的哦。这个嘛是辛苦，啊命运啦，吼命运。啊，有人是因为无代志做，但厝规身躯病啊，有无？有啊，嘿。你像阿爸、阿公啊，89岁呢，伊做勇健，逐天运动呢。伊讲伊希望要食到103岁呢，这是伊的目标呢。你甲看，有目标你就勇健。你的目标足简单，后个月咱的8月半，哦，8月半咱要去买个烘肉粥有吼，啊，但咱7月咱就是无卖只葡萄，咱无卖，哦，啊，后个月吼，即个葡萄粥咱那个后个月烘肉粥咱一定卖哈，好，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你心中有了一，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1: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3: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金钟口。
3: 平常较袂来拍破皮啊，嗯，头好差，
2: 从阴线都拢会好起啊。
0: 哦，你好，
2: 姓黄，
0: 来讲重点嘿。
2: 我食三年先报啊，他看讲阴线都拢会好起啊。
4: 食诶，嘿，过介时吼，
0: 嘿，
4: 我食落啊，就食食，怎啊就拢袂疼啊，搞了。
0: 哎呦，哦，袂。
5: 你迄款诶，盖过去食好呢，你就能管好吧？
0: 啊，你食了那个讲讲者来嘿。
5: 他
0: 哈，嗯，无
5: 啦，食了
0: 拢
5: 有
0: 得咯。哎呀，谢谢，感谢咱的好朋友甲咱鼓励啊，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是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掉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担半哦，要甲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那么你有算无？你有算看你今即个犹太你要准备几组？啊，要准备半担分，还是一担分，还是一担半，还是两担呢？啊，未到的人那是准备无够。你得赶快加码哦！哎呀，我是惊讲血管的到时呢，无够血管的呢，所以希望好朋友较紧的哦，来紧有需要紧注文紧加码呢，也是要登记到8月28号哈。以上功课等下就问刘丹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喂喂，请讲喂。
6: 喂，
0: 请讲喂。
6: 啊，你等一下，等阿妈一下。
0: 哦，阿妈陪陪你呢。啊，等一下来，等一下来，个接接，阿妈接接来。好，谢谢，等一下来，谢谢。来，李哥你好。
7: 哎，你好。
0: 还是？
7: 你是秀仙那边吗？
0: 嘿，是嘿。
7: 想来买三。
0: 好喝，好来接接二先哦，谢谢。南友的你好朋友，你老关那么气儿，帮老关商品要跟咱讲的人，这画面好边看要跟咱讲的哦。
6: 我三
0: 成
6: 金报
0: 十二罐，啊，嘿，再过
6: 是
0: 十二罐。哎呦，哎呦，好棒，好棒，
6: 安尼，
0: 哇，
6: 安尼，
0: 就是
6: 顶
0: 个，就
6: 是
0: 十二罐。啊，对对对，哦，一单分掉啦，安尼掉十二组掉啦，好，大姐，安尼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
0: 还是你好，你好，嘿。
8: 哎，秀山哈。
0: 还是嘿，你好。
8: 我在点歌。
0: 咱在注意嘿。
8: 我有想啥都说。
0: 没听个歌
8: 嘿。原因。
0: 好，等下吹好，
8: 好，
0: 好，
8: 再见，谢谢，
0: 好，拜拜，谢谢。啊，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9: 喂。
0: 海西，你好。
9: 你秀爽。
0: 海西。
9: 没搞明白。
0: 没搞明白，来接接哦，来电话接接，我靠，姐姐，谢谢，邓姐哈，大哥，等一下，谢谢。啊，你讲你，哎，过过夜班，管归管啊？
8: 十四管那个，十二管的。
0: 好棒哦！嗯，哦，好棒
8: 哦，你讲叫我报，我就给你报。
0: 好，谢谢，感谢你起来跟咱讲，好，感谢哈，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嘿，你好，嗨，喂，你好，你好，车工喂。
10: 宝德旺，宝德旺有在卖无？
0: 有，宝德旺有，嘿，有，嘿，好，好，谢谢大姐，谢谢，好，感恩你哦，好，谢谢，你好，你好，喂，喂，喂，喂，喂。嘿，请讲
11: 诶！哎，你是什么？
0: 还是嘿，请讲下来。
11: 我等你啊，做啊
0: 啊！
11: 你啊，做迄个。
0: 你是要买产品呢啦？那个听者一线接进来，嗨，好谢谢。那我是爽，你好，你好。
12: 哎，我李素兰。
0: 哎，你要听歌吗？
12: 哎，要点歌。
0: 咱这就咱住伫对李素兰呐。
12: 对啊。
0: 住伫对啊。
12: 永路啦，
0: 无啦，是台中，是台南呐、啊。
12: 我来平镇永路啦。
0: 哦，你要听什么歌
12: 嘿？阿龙，
0: 阿龙哦。
12: 哎，
0: 啊，你点歌了，敢那唱的袂快乐安尼？
12: 啊？
0: 你点我像咧袂快乐安尼啊？你我讲你点我像咧袂快乐安尼啦，袂解快乐安尼啦。好啦，好，再见啦，你好，你好，嘿。
13: 哎，你好，小三，你到我。
0: 哎，你好，嘿。
13: 哎，我要甲你点歌。
0: 咱这几位？
13: 我大南镇。
0: 要听什么歌嘿？
13: 听小白菜，好，你唱好吧。你唱就好听。
0: 尽量哈，我尽量好吧哈。
13: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拜拜，谢谢。
13: 大姐，
0: 你讲你去超顿客几组啊？
13: 二十组
0: 哦，哎呀，
13: 我跟你讲，因为我有跟纯阿静讲，
0: 哦，你有讲，伊就改先定就对了哈。哇、哦，安尼好啊。来，我带你去冰店。那么这个咱犹太咱是两当半只犹太一拜，所以当然咱去冰店先算好的哦。看你这拜是准备要准备几组呢？是半当还是一当还是一当半是两当哈、哦？那么咱去冰店的两扎注文哦，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哈、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4: 秀线吗？
0: 还是嘿？
14: 哦，我有去给你买高桌。
0: 哇，好棒哦！
14: 哎，阿、啊、
0: 你讲你管高桌呢？
14: 嘿，我高桌拢总十八管吼。
0: 哦，对对，十八管对，啊，上高管、下管的安尼。
14: 有啊有啊有啊。
0: 哦，好，好，谢谢你。
14: 我
0: 拢长
14: 期的借，我就做这单。
0: 我安尼你应该买掉啦，嘿啊。
14: 有啊，我拢有买。
0: 好，好，谢谢。
14: 我碰时啊嘛拢买，我一届我无咧买一罐两罐啦，我拢一届啦，拢买十罐以上。
0: 啊，这届我咧有台咧加买挂，
14: 有啊，我有买，我有买。
0: 好，了解，谢谢你。
14: 我想要点一条，你甲恁哥哥笑的迄落。
0: 你讲恁是姓贵吗？
14: 对对对，我
0: 太爱你啊！
14: 哎，对对，台南的迄个北区。
0: 你要听什么什么？
14: 我要听你甲恁哥哥跳的《陪伴你到老》。
0: 陪伴你到老，好，等
14: 两排。我大家都听你的节目。
0: 好，我等两排哈。
14: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你好，拜拜。
14: 好，拜。
0: 那你好，你好。
15: 叶华，你好。
0: 你好。
15: 我今天有去甲你挂四幺六组的迄个。
0: 今天去挂几组？六组呢？今天挂六组呢？
15: 哎。
0: 哇，好棒哦！
15: 我到南口，我就变阿爷挂。
0: 哦，谢谢谢谢。
15: 我跟你讲一下
0: 哈。哦，黄太太，谢谢你，感谢你啊。
15: 啊、好，
0: 谢谢，
15: 拜
0: 拜，谢谢，感恩哦。哪里的你好？喂喂喂，
16: 就是啊。
0: 哟，
16: 太姐，我对我非常关心的，该关。
0: 别姐，别加马尼啦，大姐别加马尼，来接接哦。嗨，一线好，谢谢。来，那么咱的好朋友要跟恁妹，要跟恁加马的人弄个卡礼拜哦。咱的小蛋姐，我是双六，你好。
17: 我是美空漫画。
0: 哎，咱这几位？
17: 哦，我家在吧。
0: 哈？
17: 我小是四首，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17: 哎、欸，麻烦你播一首《奥南诺卡的日记》。
0: 好，大南白，好，再见，
17: 好，好，拜拜。
0: 不客气，你好，
18: 你好。
0: 你好。喂喂
18: 喂，
0: 咱这几位？哎、欸，咱这几位？
18: 你手线呀？
0: 哎、欸，是啦。
18: 我庄小姐。
0: 哦。
18: 你是做你遐手线？
0: 我手线啦。
18: 手线遐？
0: 是啦。
18: 哦，我甲你报告啦，我遐三千箱报甲你灌十六罐。
0: 十六罐，你是灌八组就对了吼。
18: 哦，啊，个三千拢总挂二十罐，互你送
0: 四，
18: 挂了送十罐。
0: 哇，安尼就十组就对啊，等于送十罐呢，十罐四罐的呢，对不对？哇，好棒哦！哦，我等于十罐四罐，对不对？哈，十罐啊，哈。
18: 哎啦，十罐四罐的。
0: 哇，感谢你，感谢
18: 你。二十罐
0: 啦。哦，谢谢你，希望你健康啊，你家己照健康哈。谢谢
18: 啦，
0: 好，感谢你，大姐，谢谢你，好，拜拜，谢谢，好，感谢你。哦，大家拢贵有帮官嘞吼，来哟，要点歌人先停一下，咱今麦拜歌拜别的啊，来谢谢，对不起哈，来李贺你好，这个来拜歌拜别的啊，来我先生李贺你好，嘿喂，
19: 喂，太忙你，哦耶，伊个大正立讲的嘛吼，
0: 是，先生，
19: 哦，阿要请你问吼，我迄个有食迄个，阿亚德那家三星金宝，阿我吼，
0: 我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一线一线好，谢谢。来呀，咱今晚先我带我逛个气象节哦，来谢谢。
20: 是，咱这个未来一礼拜应该就是落雨啊，咱南部地区啦，哎呀，落雨了也不落袂停嘞。咱拜一拜二大雨，拜四拜五佫更加愈大个雨，所以讲咱南部比较个水，咱气候是较无稳定，中昼以后会落大雨。甚至讲热节就停，哎呀，这种短暂性的 阵雨准雨拢介大，所以咱这个其他的所在吼，拢是零星阵雨。但是呢，全台湾伫拜六甲礼拜时普遍拢会落雨，所以讲这礼拜要出门爱扎雨伞。其他的时间，咱中南部的朋友以及山区伫高雄甲屏东遮，还记住会有强阵雨，甲各位提醒。
0: 是，哎呀，爱注意哦，哈啊，尽量如果是来落雨的时阵啊，不要去爬山啦。阿妈，麦去啥？麦去了生水啊！你然后跟恁建议好朋友哈，来谢谢，感谢你噶多了。你好，你好，我是小李好，嘿，喂，你好，你好，
3: 哦，你好，
0: 是，
3: 我请教问的哦，因为啊，做三线情报加盖过节，够未使做一只
0: 啊？可以的，来，我叫人听来，三线接接来，嘿，谢谢你，对不起哈，啊，我那个八卦，谢谢。

0: 来，谢谢。原因这是张秀清说，请问是咱这创华路书店没有来？谢谢。
1: 哎，张先生不会啊。
0: 我上面
1: 吃，我头先闭起，啊，我吃一罐，
0: 嗯，
1: 啊，吃三粒，
0: 嗯，
1: 啊，就放会出来。
0: 哎，再来。
2: 头壳惊，头壳惊，头壳戆吼。
0: 嗯。
2: 吃三星金宝哦，百分之百。
3: 破，伊啰在壳壳放尿啦，啊，较好啊啦。三星金宝啊吼，
0: 嘿，
3: 都那吼，
0: 嗯，
3: 哎，食到困到红眠嘞。哦，啊，拢点钟就变个一届啊，啊，今晚无，今晚是暗。
0: 嗯。
3: 去困哦，我拢家己听你的，
4: 我家己买阿样都那。
0: 嘿。
4: 哦啊，本来听到耳仔会听啊袂。放给我婆婆啊啊，吃黑都无婆婆啦！
0: 哎呦，
4: 就无配啦！
0: 好，哎呀，好啊，谢谢，感谢，谢谢。就是这么好，大家拢吃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这个咱的龟仙骨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罐
5: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
5: 钙过激，
0: 这两罐，那一周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过来很过来，重要的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交给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提，生活你没交过，你今嘛趁这机会，我的犹太人的关灯啊，加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周都是两罐，咱的当哦，钙过激个钙三省金宝，啊，那困眠不好你买当个。阿雅得那个干三千金宝，啊，那一周呢多两周呢，两周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价呢。那你那边来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而咱的鸡尾罐，因为咱本身有咧家人，咱的鸡罐罐。因为呢，咱家四罐的无够啦，无够量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就是爱另外加，爱加嘛，要加嘛。因为你要准备啊，看是要准备半档、一档还是两档啦。因为咱两档半只犹太一摆哦，吼，爱记啊，紧加嘛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大准一杠，
0: 谢谢。一个你好，
6: 哎，嘉玲你好，
0: 哎，徐立贺，
6: 欢迎啊，
0: 嘿。
6: 三天先不给他干两罐。
0: 三天我就，我被去做的掉，然后来谢谢接掉，来谢谢，好来谢谢，谢谢李贺你好，嗨，喂李贺你好，
7: 喂秀山呀，我今仔天吼，搁去甲拢总买六组啊啦，
0: 买六组哇，
7: 买六组
0: 大姐大，
7: 哎、欸、我拢食啊真好嘿啦，
0: 啊你食啊够哦。
7: 嗯，食了解好嘞，
0: 食了那好，食了那好，嗯，
7: 哦，食了拢解性格吼，我

0: 你敢问贝你呢？这歌想要听你来，我先接着给你买，谢谢。我来感谢这位大姐。来听你好，
1: 贝，
0: 海西，我是说你好。
1: 我讲，
0: 嘿，什么贵数吗？
1: 我要买了。
0: 你干咩？啊，接着来上线，上线，谢谢。来，今晚过后，来电话继续卡，继续卡哈。来，我是爽弟，你好。哎呦，拿住耳机，拿住耳机嘿。
2: 喂。
0: 哦，拿住耳机啊。来，接这一线的，这一线接着拿住耳机，我都讲了，谢谢。来，今晚过后，大乌公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哎，咱这个今晚的世界是比水啊，什么人上水啊？水界出名啊，跟 model 哈，世界小姐哈，这个健美先生，那么比水比引导，但是。第高爱世界最好 ，the worst ugliest dog contest， 哎，这世界上上歹高爱比赛，竟然那比得几只高上歹看哈啊！第五十届哦，第五十届哦，所以讲唔是第一讲啊哈，伊哩这高咧比看相较无好看，已经
0: 加固啊，上歹个，
3: 是是是，
0: 哥哥
3: 啊，今摆这冠军出来哦，哎，这是伫美国哈，美国有一个六岁八哥犬哈，啊，伊真正是有够歹，真的有很丑，啊，伊去各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去比赛，唔是第二名的第一名。哦，
0: 怎么那么丑啊？
3: 啊，业绩吼，完全是落地外靠，嗨嗨嗨！啊，所以讲这个伊已经连续，伊为着伊的主人哈，这个 Michael Grady 哈，已经赚个偌济钱，每一个比赛拢是几千块美金的赚。啊，这只狗真是丑到会赚钱哦！
0: 是的，我呢主人嘛叫民主呢，
3: 哎、欸，哦，对不？太棒了，
0: 赚到名个赚到钱呢，吼，哇，很棒的，很棒的，来谢谢。
1: 做啦，
0: 你广西做哦，
1: 哎、我们迄个三行拢做了对啦，
0: 哦，谢谢，
1: 四行拢做，
0: 三行啦，我有三片了呢，哎呀，大哥，安尼，哦，感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4: 是上家哦，
0: 哎，是，你好，阿桑你好，我看，啊，你好，什么贵数？
4: 啊，我买来家己两罐，
0: 买一组就对了哈，两罐就一组啊，来，先接招，嗨，谢谢。来哦，别加恁呗，加恁呗，那边加嘛，咱的和平的我都讲过吼，恁那是家己算，啊，咱的家己算看你要准备几组，因为咱两单半再犹太一摆嘛，啊，你家算啊，我的物件拢会当囥个三单拢无问题，啊，所以你看你要准备几组，看要半单的，还是一单，还是单半，还是要两单的，一单就是十二组，啊，两单就是二十四组，一单就是赚一万五千块，两单就是赚三万块，那么当然这种的赚呢，咱的讲叫做胜。对啊，你啦，想无嘛，至少比你钱加银两个较有利啊吼，所以呢，那你和别人家己算看嘛，啊，那是有需要加嘛，你较紧嘞，看要经过有房价嘛，是要看来刷电哈，爱记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没事你好，
1: 我是红山区，
0: 好，什么贵叔？
1: 我想要，我要家己买，
0: 要干买哦，我来接接，来接接，哎，谢谢，好，来谢谢，来今麦给我大乌公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可是啊，咱这个 Parkinson's disease 啊，叫帕金森氏症，一个神经退化一个毛病啊。时间一拖久，长无治疗的话，这个、患者脑部的损伤，吼哦，都有做者研究报告内底拢有写着哈。所以讲，大家拢会惊这个。当然啦、啊，这是上新的研究有咧诶发表咧讲到一点，咱交通的噪音咧，去叭叭吼安尼，尤其你看。咱台湾还好哦，你去看其他的国家，比如讲中国、越南，哇、哦，哎呦，泰国也少的哈。所以讲叭叭叭是因正常的塞下路呢，你敢不知？所以讲这个每这个噪音哈，噪音的这个单位哦，恁牛哦，那是用分贝哈，每增加11分贝哈，11分贝，这个得到帕金森氏症的风险就增加3%。哦，所以讲相对来讲较安静的环境吼、哦，对咱长辈是较好。这是追踪300几万人，追踪18人发现这个噪音吼、哦，哎，这无、个、好，这无、个、好，足差的差声音吼、哦，对咱这帕金森氏症有关系。这是最近伫美国医学期刊的神经学期刊发表，所以讲要甲各位提醒，哎，伤菜环境也卖伤久哦。
0: 哎呦，安那咱咧当地咧，迄个三一种迄个红青灯卡的人看面呐，
3: 迄
0: 大家嘛叭叭叫，真的很辛苦哈。啊，来，咱即摆先我倒来唱者，那是有一工，
3: 哎呀、哦，我来唱这个啊。
0: 那么咱继续来看。哎

0: 小姑娘，那是有一天，
1: 是的，
0: 主持人是杨哲，
1: 杨哲的歌曲，
0: 对得起，
1: 大富唱的，
0: 哎，谢谢，
1: 还是我来唱，
0: 哎，谢谢。来哟，咱今晚个卡里巴哟，咱的好朋友，我拢希望恁也是贵有榜官吼，看恁挂贵州呢，啊，这卡里巴甲恁讲一下呢吼，我恁知影讲，哇，好棒哦，我心情都好起来，我甲大两个人心情就好起来吼，哎呀，起码至少是
1: 不一样，哎，恁
0: 有买着，哎，恁有挂着，啊，上无至少恁有健康着安尼啦，哎，有价着有健康啦，有想着有保庇安尼啦，所以我们才鼓励恁的健康，因为呢，咱人钱是炸袂起啊，带不走。所以用得到的时阵，这是你的。啊，你若用袂到啊，你倒伫眠床，目睭金金。啊，你要去对嘞，拢袂当去。为什么？因为你无法度家己行动啊。安尼有啥意义啊？对不对？迄台讲我会当行出去，家己买啥，咱食啥，咱就家己买啊。来，啊，对不起，咱个电话卡哈。所以呢，咱的健康要靠家己，唔好靠别人。靠别人就表示你的身体有问题啊。咱的健康要靠家己照顾，靠家己投资啊，爱投资哦，钱要用得到的所在。像我即马叫恁开钱的是啊，好代志。因为呢，你即马开钱是省着，因为阮即马咧犹太啊，所以你即马买拢是省着，啊省着可以当互咱健康，安尼才是健康的啦吼。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2: 秀爽呀，
0: 哟，嗨嗨，
2: 我今日你过去挂两组啊，哦，过车遐嘛挂两组，
0: 哇，那当中挂四组呢。
2: 哎呀，
0: 好棒好棒！
2: 感觉袂歹啊，都甲你感谢。
0: 我甲你感谢，你爱食健康，知影无？好，爱健爱健康爱健康爱小姐哦。
2: 啊，保重安定定啦。
0: 安尼好，好好啊，保重哦，爱保重哦哈。
2: 嗯，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哦，感谢你哦，好，感谢，拜拜。
2: 我今天才讲啦，无今天我唔敢讲。
0: 有影啦，啊，咱就讲是，我嘛是有影才讲啊，嘿啊，吼。好好，谢谢你哦哈，好，谢谢，梁大姐。
3: 喂，
0: 梁大姐啊，
3: 哎呦，
0: 我别人咧甲你拍，拢当作是甲你无熟悉就好啊。
3: 嗯，
0: 你拍啥货啊？对不对啊？
3: 我讲我食较
0: 少，是你时段时段。
3: 啊，嗯，头段我来甲聊聊啊，准备甲扒落去。
0: 你卖插伊，你得甲问伊一句话啊，是我时段，你时段，搞不清楚。你安尼甲伊呢啊？
3: 意思讲我食咱的产品。
0: 这人心不安，你欠卡。
3: 哈，讲我食咱的产品。哈，啊，莫食。
0: 你卖插伊。你家己身体顾好较紧，好两大件，好不好哈？
3: 我放心，我跟他讲，他跟你讲，对你真好，开始
0: 我来保重，真爱保重，
3: 好，谢谢你哈，
0: 好，
3: 我
0: 家
3: 己呀
0: 哈，好，拜拜，
3: 拜拜，拜拜，谢谢，
0: 谢谢，谢谢，拜拜，我来两大件做坚强的哈，来好朋友坚强，身体顾好，尤其是忙得的慢性病，咱今麦要来请大夫讲了糖尿病，恁一定爱把身体顾好，尤其是糖尿病人来请大夫讲一下，谢谢。
1: 是啊，咱这糖尿病要治疗不简单。啊，有人讲我开无代表只有糖尿病啊，这绝对不是第一天啊，这种是第一天啊，伊是慢慢的形成一个慢性病，慢性病形成需要时间哈、啊，这五档啊、八档啊，啊，若讲癌症有可能八档到十五档哈、啊，所以咱这种是慢慢的形成哈、啊，慢性病后来佫无治疗，佫有其他的这个并发症，哎，都会有的哈、啊，会牵连到啊，上可怕的就是咱这糖尿病，糖尿病所牵连是全身区。很可怕的，哎，哎呀，哎呀，好可怕！不要，可不可以不要有？哎，他卖掉糖尿病呗？会知啊？啊，咱就是尽量把咱的这个食食运动、饮水、睡眠、精神，尽量做，能做尽量做了哈。啊，就是我多啊，我就是爱这个，做两三分工课，我都好好睏，该过时多，够有囡仔个哇！这压力再大，身体要过好一百分不可能啊！但所以咱讲吼，尽量做。但是有诶时阵，你也知影讲，比如讲有咧食药，咱来乖乖食。医生甲你交代吼，你也乖乖食。啊，会当食营养诶，咱尽量食。哦，爱补充，就是爱补充。比如讲纤维质啦，哦对，啊个好诶蛋白质。啊，即、這个饮料会使啉嘛，毋是讲完全袂使啉。啊，啉了以后爱加啉水，吼、哦。啊，给运动，啊咧是不是我安尼食，我就会健康，安尼我就可以苗条，也无这简单。 哦，还有很多啊，包括你有法度好睏无，情绪敢有好，等等，情绪甲荷尔蒙有关系啊，啊，这个荷尔蒙甲情绪佮甲睏眠有关系啊，所以这是层层相扣，对不对？所以咱一定要先去检查家己的身体，你身体到底好啊歹？嗯，我看起来真好呢，感觉，感觉的都不准哈。比如讲，有个人讲讲，我逐天就食安尼，即早顿我食安尼食也无问题。为什么医生讲我食个会糖尿病中食出来？当然啦，糖尿病食出来机会较悬，但是你的早顿有可能是影响真大。好、哦，第无食早顿习惯的人，以后糖尿病机会较悬，这是确定的，哈、哦，确定的。啊，你逐天拢食少少物件，即嘛得糖尿病机会，哎呦，食。食早顿个就得糖尿病哦，会看你食啥物。比如讲，咱大概吼，拢去即个超商买相共诶，咩汉堡、三明治安尼食食食吼。
0: 啊，个配奶茶啦。
1: 哎、欸，啊个奶茶，啊，甚至讲你咖啡是拿铁吼，加牛奶吼，再加糖，即个是 A。所以讲，咱有时阵食换者啊，食一个好诶两杯金，食水煮蛋啊，还是讲食菜，要换一下口味啦。
0: 是，所以呢，咱糖尿病饮食绝症，所以咱的好朋友脑糖尿病呢，免过度吼烦恼，咱得面对啊吼，咱得食食，咱得注意啊吼，食饭食半碗饭就好，配鸡肉、配鱼、配青菜，嘿，其他的点心类拢卖个食啊，达刚的运动啊，来困眠个困了饱，最应该你冇搞，上个重要的牛啦，爱牛膨胀的血糖噶，膨胀血糖噶，糖化血色素的哦。哪里啊？你好。来，吃公话你好。
4: 同学，那么吃啥嘞？
0: 哎呦，阿妈，蛋姐来哦，来，先个接接哦。嗨，谢谢。

0: 哎，谢谢阿龙，这是那个龙建议跟那个傅正辉说请愿，那么喜人就李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喂，你好，我先生你好，
1: 先生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1: 听有啊，
0: 听有来，你讲起来。
1: 啊，我来讲啊，我做见证一个哈。
0: 哦，来三遍了不？这个嘿，请讲起来。
1: 我哦，较难讲话啦，
0: 吼，讲简单的哈。
1: 打电话去甲恁讲咧。
0: 谢谢，讲简单的好，嘿啦。
1: 前迄两天啊，有听恁咧助理打电话来，好好啊啦。
0: 我见大哥，你讲简单的好啊，讲你食了哪好嘿。来嘿。
1: 哎，我这个空班吼，117啦，啊，食饭百二啦，啊，糖化
0: 血色素，
1: 色素哟。
0: 嘿，糖化血色素嘿，来。
1: 哎，迄65啦。
0: 嗯，较有可能较悬。你讲唔对起啊啦，
1: 6.5啦，
0: 嘿，我奇怪65要惊死我哥，嘿，6.5嘿，
1: 哎，肺功能哦，
0: 好，
1: 95啦，
0: 哦，好，
1: 啊，糖血病什么款？
0: 哈，我见大哥，你咧看红哩无啊？啊，老红哩就是爱小可注意，得爱注意者啊，无你即马还好啦哈，好，啊，保重哦哈，好，感谢大哥，谢谢，保重哦，啊，咱咧犹太呢，好，谢谢。哪里
2: 好？哪里好？
0: 哪里好？嘿，
2: 正常。我即马成婚哦，刚刚成96。
0: 啊，你标准啊？
2: 啊，
0: 嘿，
2: 啊，糖化血色素哦，
0: 嘿，
2: 63。
0: 什么63？嗯，要惊死我！糖化血色素上悬嘛，袂当超过亲老的63诶。你也讲唔对起未啊？
2: 36啦。
0: 嘛不可能36啊。
2: 63。
0: 无可能，糖化血色素63，你得迄个差不多把酒拢清明咧。你讲唔对起啊啦，是6.3啦，6.3呢啦，安尼标准啦，这样还好啦，大哥，要搞清楚啦，自己都不清楚嘿，安尼吼，好，保重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先生你好，
0: 是我先生你好嘿，
3: 我谭子林大哥
0: 啊，哦，你好嘿，谢谢嘿，
3: 我这里做些更新，
0: 哦，来三遍了，我这里感谢你讲过嘞，请讲下来，讲重点哈，
3: 哎，我只系三情情报啊，
0: 好。
3: 另外，迄个过去胃疼拢控制较真稳定嘛，
0: 好，啊，
3: 所以拢有定要把家放弃安尼，无继续看就对。
0: 哦，有安尼唔好啊。
3: 哎呀，我无继续看就袂煞哩。
0: 好爱看的啦。
3: 系啊。
0: 系呐，啊，即马
3: 都对种检查门盖拢嘛真好势呀。
0: 哦，安尼大哥你后摆要放掉，袂使系啦，爱看的看的哦哈。好，保重哦，好，谢谢。
4: 我本地血糖拢八，迄个是糖化血色素拢9.5甲8.9左右。
0: 哦，
4: 啊，食侪了，即个剩甲只剩6.3左右。
5: 三千进步以后哈，
0: 嘿，
5: 9.3，现在剩6.6。
0: 好哦，大嫂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型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型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哎呀得那个假。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是三险金宝加盖过一加三险金宝加阿雅德纳。那所以你如果是恁好朋友，咱今毛咧有他，你要趁这个机会吼，加买挂，就是讲你要家己准备啊，家己知影，你到底是要准备要留半档诶，还是要一档，还是两档分呢？所以当然你得爱家己注意了，若无够量，你得爱加嘛。上个是会当如济如好，为什么？因为咱产品会当放三档，而且你若无量早做，我是惊啥物呢？惊咱到时啊，我咱的这个血管的到时若无回呢，那我就没办法了吼。所以量早做文哦，要加嘛，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基本就咱的
6: 大纯一杠，
0: 谢谢。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小姐，你刚才电话也去边啊呼呼叫啊，嘿呀。你电话安尼讲，会讲迄个声会讲差掉来。
7: 好，即卖无啊。
0: 嘿，来，你讲嘿。
7: 哦，你那讲有糖尿啦哈。
0: 嘿，安尼我来接接来一下喽。范姐，谢范姐，谢谢。来，稍等，我先生，你好，你好。 嗨，
8: 喂，
0: 什么贵事吗？嘿，
8: 啊，恁那家有咧卖吃糖果呢？
0: 哦，然后先去接接，嗨，谢谢你。哎，你好，你好，我是小李贺。
9: 你好，我要搞点咩？
0: 哦，还相信咯？还谢谢。来哟，别搞完未啦，咱要加嘛喝冰冻个卡里吧，是咱要啊，登记呢，一旦登记到咱的28号都可以的哈。来，继续卡，继续卡，我先来个，等我来个唱《幸福的春天》。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6: 469469
0: 哎，咱这边的犹太哦，要跟咱讲嘛，咱继续卡哈，来谢谢。

0: 春天。
1: 是的，
0: 哎，这主唱的人是那个乔佑跟那个陈随意哈。啊，那多谢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的哦，来谢谢。
1: 谢谢。
0: 喂，你好。
2: 喂，秀山。
0: 喂哟。
2: 我没你个爱困嘞，哟哦，真好困嘞！
0: 哎呦，生病都不治了哦，吃咱的阿雅德那好困呢。
2: 哎呀，真好困嘞！
0: 好棒，好棒哦，谢谢哦。
2: 好棒嘞！
0: 嘿，好棒哦，好棒，好棒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别再放掉。哎，对对对，别再成个大哥安尼放掉啊哈！好，谢谢你。姐，你好，你好。
3: 喂，秀水，你好。
0: 咱的九一。
3: 我吼有家己买阿雅德，然后要家己做见证。
0: 我来生病都不接来，就讲起来嘿。
3: 一关节也未了吼，一暗就困到天光啊。啊，无迄阵啊，拢未困去哦。拢困到三点尔，就未困去。啊，即摆是爱困了啊，准你讲了讲爱困眠都上二滴啊。我爱困了也同款的食，我食十几年啊。
0: 慢慢的来了哈，好，大嫂，安尼好，谢谢哈，谢谢。
4: 我那我食过一罐啊，我困一
0: 罐。哎呦，好棒！
5: 亚德纳，好。本来睡觉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来。
0: 哦。
5: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2: 哎，亚德纳，真好用。
6: 睡的本来睡的不好，现在睡得很好。
0: 不，安尼好，谢谢，感谢大哥。咱的阿雅德纳内底面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睡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如果那是在你那边，你得惊到咯，安尼惊到咯，你看拢未清楚呢，你得爱注意啊呢。等下咱来讲了目睭的问题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你好，谢谢呐，
0: 没事。
7: 我要跟叮咚西，
0: 来等一下来接接哦，嗨，医生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你好，
0: 梅西。
8: 我请问一下，我要买，我睡不着觉。
0: 哦，好，等一下，来，先哦，嗨，谢谢。来哟，如果是你惊到咯，对家人要跟咱讲的吼，先跟咱报告一下，你那里惊到咯吼，啊，哎呦，跟咱把安尼别平衡呐、啊，那么你要注意。迄惊咯，那袂平衡，来注意是毋是血压问题以外，佫爱注意啥？目睭，迄目睭那是一边佮两类呢，无平均啊，算眼压不平均，还是讲有人目睭一类有问题人呢？你惊咯，我那袂平均哦，你来注意哈。所以呢，佮咱建议好朋友呢，我即马临时想了一个问题哈，这个咱的那边你听讲我讲的对唔对？如果是从梁大姐案例，我简单讲一下，等下我刀工了把这个问题，伊案子啊，伊是心不足欠卡。那么从这种问题，心不奶奶干咩？那我也该建议梁大姐吼，跟心不应一句诶，你无管理来跟我讲，你叫阮囝来跟我讲，为什么？哎，伊是别人的查某囝，伊竟然即马无要回做心不成查某囝，无要回做查某囝，啊，就叫因囝啦，叫因囝来讲就好啊。我讲的对唔对？那是囝含慢啦，不好。你囝啦，会用做人，就是袂互家己的某去对家己的妈妈安尼啊。歹势，梁大姐，我家己的代志伫山顶讲，因为我足生气的，因为哦，我就讲那想那唔对哦，真正应该甲梁大姐建议哦。歹势哈，来咱即摆先，我带我来讲的这个跟目睭有相关，带我讲对唔对？
1: 嗯，
0: 做老母的人真啊，安尼互新妇安尼欺负，整个胡大姐安尼，胡大姐嘛是新妇个欺负个自杀的呢。真正是无过分吗？该过分啦吼！啊，这种我拢有经历过，有跟参与过，所以我拢听拢足艰苦的。来，即摆拍摄，话题又转到眼睛了。来，即摆我到公姐把这个问题来，谢谢。
1: 嗨，那个贵提起目睭哈，咱这个白盲症，就是有物件飞来飞去，乌飞蚊症哈。哎呀，看下这盲啊嘞，啊，是不是？是的，飞来不是，是你把酒遐啊，安那内拢内袂清气，干无法多个清好掉。基本上是医生也袂个处理啦，除非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啊，那医生开始出手哈，不然哈，就是迄十几只安尼飞来飞去，那就让它飞。好，大部分是安尼，但是你若讲突然之间发现哦。 就看水拢湿呢，安尼哇一大堆啊，我拢看无物件，一直溺目睭啦，滴目药水拢无效，安尼赶紧给医生来即处理啊。飞蚊症也是会有严重的状况哈。哎，各位，那你哎呦，我以前近视呢，为什么愈年岁我即、這個、哎呦，这近视愈来愈轻呢？这也有可能是咱其他目睭的问题哈。这一般有的人伫即、這個、慢慢啊。步入老年哈，开始六十五就开始时发现，哎，我近视慢慢的减轻，但是你也发现脑灰越来越重哈，有时候哈，它会演变成什么？变成远视近，这个远视近视都有哈，加麻烦啊，所以我嘛，几乎开始有变化的时阵，咱想好爱好医生来检查处理。一个有的人感觉讲啊，我目睭问题。安尼我就是啥，食叶黄素。那我们就，咱唔知影得解这观念的，是讲目睭有问题，就是食叶黄素，唔是安尼讲，吼、哦、啊，也是讲啊，食维生素 A， 目睭一定会好，也不对。那看咱是欠什么营养，唔是讲安尼口口啊食啊，啊这很重要的。
0: 但我讲一摆吼，阿妈唔是全部拢是叶黄素较好啊，也不是这样子啊，跟眼睛不是。跟眼睛相关的，不是跟那是叶黄素尔啦，吼。
1: 是是 是,、欸、
0: 是，
1: 所以讲，其实用这些物件都能帮助咱把这个健康，玉米黄素也是啊。
0: 是
1: 所以讲，不要傻傻的吃哦。
0: 是，啊，来把这个问题，当然，咱的好朋友，尤其是老人家，你来注意哈。比如讲，你老开的白内障啊，一定要注意一个月内、一个月来呢，莫害头，莫家己洗头，莫挂灯，莫戴把酒，莫烤，莫要烟熏掉。出门一定要挂太阳眼镜。因为呢，盲工开刀完了，去再处开刀，真正够麻烦哈。那么如果是去行路，你咧干嘛？你咧行路吼，袂偏紧呐。而且咧看物件，干那会飘飘的，安尼你得要注意啊。甚至你看到外面的弯弯翘翘的，是有可能是黄斑部病变。嘛，就看到相关爱注意啥，死亡啊病变咯哈。那么呢，时间的关系，小段节话，秀爽
1: 大富，
0: 啊，我两个刷卡等你哦。
9: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0: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宝的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B 头是 B 头药局，伫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9: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谢谢爱的播音员。那么这是杨哲说，请问咱的陈大姐说点没有？咱的郭太太，你的歌曲陪伴你到，等下给你播上。我对不起，谢谢。你好，你好。
1: 喂，哎，秀传呀。
0: 哟，我秀传，你好。
1: 啊，我给你说一个见解。
0: 哦，来，身边都不记得。
1: 这个我叫我目睭拢目光吼，拢无摇。
0: 生目睭晒过
1: 哦。啊，脚有一下先灌电两过哦，拢未好哦，也你拢消无去哦。
0: 脚吧哦。
1: 嘿呀，脚拢未惊，拢未惊哦。
0: 啊，你是食对一项啊？
1: 食迄个三神金宝，食两罐尔呢。
0: 安尼哦。
1: 啊，阮儿子来吃，伊本来精神足歹，伊讲妈，你灌这足好个呢。
0: 安尼哦。
1: 啊，人讲电台药足难买啊，我感觉这罐未歹呢。
0: 安尼哦。
1: 啊，你来吃，我两个母仔拢去吃。
0: 哦，你可别爱你，一桌呢，一桌我们就要上挂管。我来现在接进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徐总，你好。
0: 啊，你好，嘿，安娜。
2: 我南投的，姓廖啦。我甲你产品，产品有无者？
0: 哦，来，产品有无者嘞？吃讲的来，你好，嘿，安娜。
2: 我食你三成情报，甲哎呀，倒啦吼。
0: 好好好。
2: 你老花眼哦，本来挂个两百五七三八啦，啊，这边。因为免跑加成天啦，
0: 免挂目镜，
2: 免挂目镜，够加成，够加成爽。
0: 啊，你哦，哦，好棒，好棒。
2: 你有啥面子在站呢？
0: 哦，好，好，感谢，好，大哥，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我姓啥？你好。
3: 姓啥？我伫读书啊。
0: 我在，我在。
3: 我等下三，叫一罐那个三品金报告啊啦。
0: 好，安尼哦，三品了，我记得。好，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啊。
3: 我昨天耳朵讲未歹啊。
0: 哦，安尼哦，我爱食了是安那好。
3: 伊食一罐啦，伊要食老麦油的啦。
0: 我爱食了有差无？
3: 阿公大个人较差，阿好了阿麦油啊较差啦。
0: 哦，安尼哦，哦安尼好。
3: 阿伊个要食阮食，有当你袂记住。哟，阿就是讲老麦油，我才讲阿麦
0: 白。阿桑，你真阿在关心查某囝。哎，钓得出诶，哎，保重哦，谢谢。哪有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鹅肉，大家都感官都是吃我们这款三省金宝，因为我们这款三省金宝就是整身骨肉给你过头头，所以你会听到大家吃好都没敢保养。那么吃三品我的公公要吃这种的较好呢，你看我们吃到瓶瓶罐罐看嘛，也比较不吃到好，我们才要饭前的饭后吃一罐低的五罐的哦，就是我们这款三省金宝，我们心甜代谢好，消化也好，吃了又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么冬天呢，咱的好朋友呢，多多搞药，苦苦半个月拢会记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即马当有犹太呢，上盖好就是咱即马有咧犹太呢，咱会当加干果、加麦果，佮较省啊。因为你当买两罐、送半罐呢，啊，咱即个难得的机会吼，两当半只一拜呢。所以咱的好朋友爱相信我好，看你即马无种呢，需要准备几组啊，咱有叫高糖个价，看免哦，这个会当。给升级啦，所以呢，我们准备半档是一档，还是单半是两档呢？那你会变咱家己算吼，啊，那无搞得更加嘛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是谁呢？
0: 我小帅，你好呢？
4: 我想问讲，迄绿椒啊，食袂对些？
0: 好来，好来，当接接来，嗨，医生哦，好，谢谢。来，我小帅，你好，你好。
5: 啊，你好。
0: 是。
5: 对了，我小妹妹三
0: 品，来接接哦，先哦，哎，谢谢，好来感谢大哥，谢谢。来，那么多歌是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咱无常收听。台广那边你等下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的好朋友那是啦，要收听台南市，咱即马无常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早，阿莲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马溪拢个当个转，那你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2.510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4: 好，
0: 三片的名麦讲啊，三片的名麦讲，你讲你有摕几组？
4: 买两组大组的。
0: OK， 两组呢，好，好，好，谢谢。哦，大姐，安尼好，谢谢。哦，咱即马有上三片，咱的点数要给你加起来。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知哦吼，咱店面犹太嘛是安尼，就是有提产品，咱就无上点数互你吼，所以呢点数会甲你加起来哦。我要来讲一个真一对翁仔某真正做了有够对的代志，啊，伊后生嘛做又好。那么呢，讲有一个科恩博士，伊是美国有名的精神科医生啊，伊哦曾经呢有一段讲到爸爸跟妈妈这个家务。 真大心的代志。伊每日拜拜三，伊拢会准时去车站、火车站呢，接到因两个九十几岁爸爸跟妈妈等伊厝食饭。食完了，伊个因当然啊，伊会帮爸爸妈妈吼摕助行器，因为年纪侪岁啊，然后甲扶上两个老大人呢上车，食饱了，佮甲因送倒转去。这种日子呢，过了真稳定，佮个温馨呢，一直到一届热大雪，热大雪，吼、哦、暴风雪呢，一个拜山热大雪怎么办呢？迄、那个科恩博士吼、哦，哇，因为工过耽误掉，阿哥吼袂赴啦，那、他因为大暴风雪的关系热大雪啊，那么两个老大人伊爸爸妈妈徛伫月台顶面呢，一直热雪热个真大呢，迄、那个时阵呢，迄、那个年代佮无手机呀、啊。所以无法度联络的因囝，啊，只好带你伫风雪内底哦，徛伫啊哦，安尼看咧看咧安尼啦。啊，迄个时阵，因翁阿婆都看到附近有一间的披萨店，所以呢，这对老翁阿婆呢，头壳反应介好，因两个就甲惊去店内底哦，对店员安尼讲啦，伊讲哦，阮想要甲你订一份大份的披萨，外送去阮囝的厝，啊，毋过呢。我两个有一个无歹势要求啊吼，啊，我根本会当希望吼，对这份披萨作为坐外送的车过去阮家因家。竟然这句话讲完了，你敢知这店员安怎？马上个答应，无问题，吼、哦，马上爽快的答应了。欸，真的是很不简单哦。啊，无外久了呢，外送的车吼、哦。一个出来，因两个老大人才知影讲，哇，这辛苦着吼！这个暴风雪呢，不怪因囝袂赴来就甲接啦。啊，因两个看到这个热腾腾的披萨呢，然后送着这对翁阿婆从平安送到的因囝，这个科恩博士因家。但是这个故事不是感动人，是啥物？是啥物？你敢知？这个少年人吼，真正够有职业精神。但是上个重要的是这两个老大人，伊拄着伊个囝无来甲接呢，因两个吼拢总无啥，无伊个乱了手脚都没有。上个重要的是因为迄个时阵无手机嘛，啊暴风雪无手机啊，那么这对翁阿婆啊，因呢智慧呢，这个唔是成人讲啊，我一定要坐阮囝车，别人车我拢无爱啦。好，因两个翁阿婆就讨论了讲，啊，既然甲披萨会当外送，啊，人为什么袂当顺便做一双？吼吼吼！啊，既然要互店的趁钱，啊，无嘛会当解决掉这个难题呢？甲咱送去阮家因家，但是怎变成外送的车呢？变成啥接送的车？何解在这个少年人要接受呢？因为迄阵啊暴风雪，一般来讲应该是袂接单才对啦。所以人讲人若有智慧呢，做代拄着代志时阵哦，唔免得靠科技啊。这对翁阿婆就是有啥有智慧，代志呢无都照咱的计划来去发展的时阵呢，咱的心境啊，爱随着改变，放轻松，好好啊沟通。那么总是当为着家己啊，找了一条出路，无定迄条出路就是热乎乎的披萨。就是咱一边上外送啊，一边坐搭便车呢，开开心心的回家。所以呢，这对翁阿婆呢，非常的啥，非常的有智慧，够有智慧哈。所以呢，人拄到代志哦，爱坚强，不要哈、哦，像我咧讲梁大姐呢，唔考，你若愈考呢，恁新妇会愈看不起你。咱爱坚强，咱爱把家己身体顾好。上个重要，你即卖心内把家己讲。囝是你生，新妇唔是你生。既然甲袂共心，安尼咱就莫甲勉强。你的囝若有听你的话，若是唔免得讲听你的话，伊若对你好就好啊。新妇若不好，甲你也当作甲伊较无缘。人总是有缘较深，甲缘较薄啊。缘啊较深呢，咱会做伙较好；缘啊较薄呢，啊咱就当作无缘就好啊，唔免去甲勉强。所以呢，健康有些耳啊吼。爱有些学啥，学一挂话当听，一挂话当卖个听，会当讲话了个听呢啦。卖好家己，因为别人一句话，你听了心情不好，然后含身体的去怕派去，没有那个必要。嘛，无必要为着一个废人，为着一个吼无路用的人呢，伊讲的话你想去 打拍到家己的身体没有必要哈。不只是梁大姐，我嘛希望拉住边的阿公阿妈，你嘛爱学坚强。哎，当然我拢希望恁的后生媳妇拢做友好，万一若拄着无友好，就是恁的坚强。啊，有一句话呢，一旦麦个听，啊，咱就是为家己拍算，上个是两个老安公婆啊，哎，家己身体顾好以外，上个重要是啥？健康更重要。你若无健康哦，虾米拢无。人讲活着就希望，活着就有希望哦，吼。各有介侪人来关心恁，嘿，所以呢，不要把无放弃了家己，千万不要哦。来，我们来唱歌啊！这个是小白菜，来这个潘小兰姐、黄大姐、单家姑啊呢。我来这首歌呢，我来个唱，那么咱继续个看哈。来，咱今麦赚到今麦的油菜呀、啊。那你好比咱两张注文哦，你那是感觉讲，哎、啊，你准备的，你都无够做数呢，那么你得加嘛。咱的两张加嘛哈，因为我加血管的到时那无够，血管唔知得到当时你的血管上完都无啊，所以你要两张加嘛哈。啊，我先来个唱小白菜，来听我唱歌，谢谢。

0: 小白菜。那么这首歌我介绍人唱哦，哈，张凤凤啦、蔡琴全部都有来，谢谢，感谢。这是咱的这个黄小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哟，有一个案例，有一个人呢，这个人是我看今年几岁哈。那么这个人呢是69岁。这个人哈，透早起来，哇，很感听，听个冻未掉，紧送去急诊呢。哎呦，竟然是严重的急性的心肌梗塞。好个仔，好个仔啊，救有倒转来哦。但是伊问医生一句话，伊讲医生啊，我当年拢有健康检查呢，我报告红字拢无呢，我也无食薰呢，为什么会更化他的碳？那安尼，这个医生就甲讲啊。伊讲哦，你的子蛋白，什么叫子蛋白？伊的子蛋白呢，已经它个变成什么呢？伊的胆固醇，咱上个容易它抵咱的血管，表示对一个胆固醇。那么晚上的胆固醇呢，就是咱这子啊，跟这子蛋白有关系。那么就是咱低密度的蛋白，这个子蛋白呢，伊造成了什么呢？这个和咱内底，咱的血管内底血管哦，有什么呢？钙化各有斑块，那么这东西介绍有关的三酸甘油加脂蛋白，这种的拢会造成了什么呢？咱咧讲叫啥？中风加心肌梗塞，而且呢，这种状况呢，一般来讲跟什么有关呢？跟压力有关的压力哦。所以你唔会认为讲啊，我检查数字拢钙好啦，啊那也无代无解出这个问题安尼呢，所以各有其他会和咱的血管塌掉啊，虽然是三酸甘油的会得胆固醇的钙卡的血管病，但是低数呢，和咱这胆固醇的斑块排别出去的是什么呢？脂蛋白，咱今嘛讲一个低密度的脂蛋白，所以咱一定爱注意的啥，食食钙重要，而且更爱注意的啥，你唔好讲啊，我红绿的正常啊，你无考虑的啥？比如你困眠无饱，是讲你本身压力过大，还是个啥家族的遗传？再来就是你是不是头前有糖分，还是有血压无？油脂无好无？这拢会造成咱累积咱的血油啊、血脂肪呢，一定的啥，它伫咱这血管壁。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哦，食食钙重要。当然，咱听讲过压力吼，这个压力成啥？成迄落啊，魔鬼同款啊，伊会甲你顶到，阿边互你，伊甲你顶到你，根本无开呢，会安尼无？哎呦吼！你好，你好。
1: 喂。
0: 还是我秀爽你好呢？
1: 秀爽你好，甲恁妹吼。
0: 好，来邓姐来接姐来一线咯。来哟，咱即马咧犹太诶，咱咧88节刚满咧犹太，所以咱咧好朋友你若是有听到吼，咱咧新朋友利用即个有咧犹太呢，广东个价。即查讲咱的物件到底是咧好安怎开，哈尼侪人咧关呢，然后啊，咱新朋友你若有咧借人，你得算看你到底是哦，要准备几组，即当省着，即当有够通好你借呢吼。因咱两单半只犹太一摆呢，所以你当准备两单，因为咱的产品呢，会当放三单无问题哦。所以呢，咱要讲个是讲我定讲过一句话，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啊，拄着中风呢，即下就麻烦啊。变成呢，你要看中风严重的啥死亡，第二严重变植物人，第三严重一脚一手，所以在咱台湾中风的人，一年差不多30000几个人内底啊，平均差不多10个内底有5至6个人是必须要靠人照顾，无法度家己生活，表示着啥物呢？严重啊！所以呢，咱一定要记吼，当然量血压呢。过去咱拢讲血压伫80以内啦，毋过世界卫生组织是讲尽量会当伫83以内，阁如何安尼吼？所以但是咱平常时爱注意哦。比如讲咱定甲咱建议你来看照镜看者，你目睭皮脑生着阑珊吧，耳啊脑扣颈的人，哦，那么咱拢爱注意啥？心脏。哎，刚我伫外口看了一个先生的耳啊，有扣颈甲足严重诶，那个人心脏应该有问题。那么过来你有感觉无？定咧人哦，手拢安尼冰冷。手拢会尖尖，手尾尖尖，铺青筋铺钙当，有时点了干嘛？突然间哦，人很干白棒，穿鬼穿袂啥顺呢？你要注意的啥？会啊，而且搁爱注意的啥物呢？当然哦，你爱注意的，咱的高血压以外，三酸甘油加胆固醇拢爱牛一个哦。来，你好，你好。
1: 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好，接接一线哦，好，谢谢。

0: 这些瓜主持人是罗时丰跟那个林淑荣哈，好像是吧？突然间想不起来。那杜家是我跟我哥哥说起来，是咱这位是我们的郭太太说店员，谢谢。哦，那就会记啊，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哦，会记啦。那就关起来，阿婆你也听不外声。
1: 一斤两两，阿你干咩？
0: 赶快的记啊，会听不外声嘿。啊，那什么故事？
1: 我跟你讲，我跟你做见证。
0: 后来生病了不接。
1: 我去检查哦，大行拢无红字的。
0: 哎呦，拢一个科技业给你。
1: 嘿，该过一届。哈，迄个就心脏的啊。哦。我买25罐，就25罐
0: 啊。啊，好无？
1: 大行都足好诶。哦哟。
0: 哎呦，没有，希望你健康哦，阿三
1: 儿。
0: 你
1: 干不了，我两老拢在吃咧。
0: 安尼哦，希望你两个老空间哈。
1: 啊，
0: 两老。嗯，阿不中诶。嗯啊，这个有听有歌无？嗯，爱歌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好，你好，你好。
2: 喂，谢谢。
0: 嘿，是。
2: 我买一些有机，阿你多讲诶，拢正确。
0: 正确嘛，吼。嗯。
2: 诶，啊，我食咧三生煎包，食几十罐，我正全部
0: 来讲上面。
2: 心脏嘛，要休息吼，熬煎半毛多些。现在有到伊个食咧，伊个哦，今晚精神加做好，靠运动。
0: 好爱运动对啦，真的爱运动。我那得爱家己认真啊。嗯。
2: 现在你救着我啊！我进前哦，我也拢200哦。今晚拢只有拢100一斤。
0: 哦。
2: 啊，我肥4-5公斤。
0: 哦，你玩得出三年。哦。
2: 以前卡无。才有51，现在56。
0: 好，阿妈没去读课，没去读课呢。好好保重呢，安尼好保重哦。好，好，好，大姐谢谢。那你好，你好。
3: 喂，秀山你好。
0: 哦，张妈妈你好，嘿安娜。
3: 秀山，我今嘛吼，
0: 嘿，
3: 先生开工我阿妹我拢无食啦。
0: 哦。
3: 先生开的药我拢无食，心脏拢无食。
0: 心脏的药也无食，阿你说伊呢？
3: 嘿。好
0: 呀，
3: 做正常
0: 诶，哦，拢正常哦。哦，阿你个牛呢？哦，会有阿牛一个哦，哈。
3: 我拢一斤牛两盖。
0: 好，阿你个牛一个，好，好。
3: 120。
0: 好，阿你张妈妈，你继续看咧，看咧，阿咱即间有咧油菜呢。好好，保重啊，哈。好，感谢张妈妈，谢谢。你好，你好。嗨。
4: 喂，先生你好。
0: 啊，你好嘿。
4: 哎，阿迄个要给你请教哈。
0: 嗨嘿，请讲。
4: 我
0: 有
4: 食迄个咱咧三品甜
0: 不？三品好不食？嘿。
4: 啊，食了
0: 食一罐呢，
4: 不是食已经食得要第三罐啦。
0: 好好好，
4: 啊，血压本来有较悬，那我咧食血压的药啊，食一粒，食慢药的。
0: 好好好，
4: 啊，食了一段时间吼，啊，食咱这种物件，血压就较低，你知道吗？
0: 血压较低哦，啊，你叫医生给你减药啊，啊，你好啊，嘿，啊，咱那个改两顿啊，你哈，好好好，大嫂谢谢。
5: 诶，三顿三顿哦，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哦，安尼即马即马袂慢呐，嘿啦，安尼继续看呢。好，大嫂，谢谢哈，感谢你，谢谢。
6: 三点钟吧，
0: 嗯，
6: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5: 三点钟吧，嘿，啊心心脏拢会疼哦，啊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金钟，食三种金宝，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安尼不中呢，好，看你好，谢谢。哪有啊？我的公公上济人家上济人饿了，大家吃好拢卡起，甲咱过日就是吃咱这款三型金宝，我你都免烦恼。吃咱这款三型金宝，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你免食到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哦，较袂食到瓶瓶罐罐，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那你红旗纳豆个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哦。啊，你啊嘟嘟搞有口放个就咪去放。过了，介油拢会过来，加咱这款三线金宝。啊，来，咱今毛在犹太哦，咱的好朋友，你爱记哦，咱的为了犹太是你的鸡冠挂鸡尾挂，因为咱平常时拢无，咱个呢，咱是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呢，你也该想安尼啊。所以咱来为了家人哦，咱的鸡冠挂鸡肾挂，肾挂你到底爱贵州，你就够通个食，够才会省着钱安尼哦。看是要准备半担，还是一担，还是两担？因咱两担半在犹太一拜年，所以咧加准备寡吼。啊，我嘛搁加工啥，血管咧到时也无够，所以咧量啥出门哦。要加码的人个卡里白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咧多准备讲，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7: 喂， 四帅啊！
0: 哎、欸，你好！
7: 你好，我当领导呀！
0: 你哪就会记？我你哪就会记啊？
7: 我在问你啦，哎！
0: 你哪就会记啊？
7: 好啦，
0: 嘿，好，关起来，你好，你好。
7: 我在问你啦，哎！
0: 哦，好好好。
7: 我有个血管瘤，阿舅要抽血后阿爸咪在家。
0: 可以啦，来接线个姐姐。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8: 哎、欸，是黄小姐哈。
0: 嘿。
8: 我是不会跟你讲迄落迄落啦。
0: 好来，好好来来，你讲起来。啊，你好，你好。
9: 请问一下啊，我妈说，讲诶，我今啊吼，
0: 热
9: 去做人开，
0: 热，
9: 嘿，阿会也清管。
0: 哎，哎呦，阿会用呢，来接电话咯。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哎，你姓啥呀？
0: 哎，我姓啥？你好呢？
10: 好啊，我姓方，那个给你
0: 上。好，然后来接电话上线咯。好，邓姐，谢谢。我要那个唱歌啊，咱那个唱王那个起摩子哎，拍谁？这周小周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我无请歌星哈。那么我来改唱王那个起摩子，那么咱继续个卡要给咱买，给恁买。咱今麦的干木牛台八八节的干木牛台呢，咱来趁这个机会呢，加歌歌，加买歌吼，买到就是省掉安尼哦。来，咱尽量呢，刷点作文也好，咱有帮有帮方便上京歌拢可以的哈。啊，我来个唱《王那诺奇摩记》，来谢谢。

0: 起码子，我起码只看到我唔是，我是写往那了他们去呢，啊，我那刚唱往那了起码子。来呀，咱的周大姐先跟你抱歉一下，因为哦，我无挂目镜啦，我这个大近视眼吼，啊，有些拢会这个看起来差不多，看错了哈，所以呢，跟你抱歉哈，连刚你这个电话个电话，跟你请，跟你抱歉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呀，咱人平常时的保养介重要，当然佮加上啥运动嘛介重要，咱人哦真的要运动。因为我听讲过吼，你无逐工坐掉诶，坐咧吼对身体无好处。虽然运动对心脏好，对咱的脑好，搁而且对咱的啥物，对咱的骨头甲咱的骨头钙好哦。来哟，咱的好朋友呢，你有定定练健肌吧无？你有在运动吗？你有咧运动无？哎哟，阿侬无咧运动，迄阵会知有只阿三卡来互我吼，啊，平常时移动啊。怕说他四脚拐出去给人笑，所以呢他准备是不敢去运动，晚上又更加不敢出来，哇在那边运动，哇算好紧啦，也四脚拐给人看到好紧，看到你倒在眠床不叮当，对不对？会当走你就要走啦，咱人如果没动买我就要动，你如果没运动，咱这双脚呢会到时无烂呢，健肌吧萎缩呢，到时你若无咱，你莫讲走路，你含爬，你都爬袂起来，你毋知？真正到尾怎变成哦肌少症都有可能哦吼。所以呢，咱人补充钙质毋是干呐为着骨头呢？咱有讲过嘛？咱的关节呐会疼是种急性的、急性的关节会疼，比如讲退化啦、软骨啦、磨了减少啦吼，骨伤无够、组织无够呢，这种咱的关节对，互你感觉疼，这种也得爱治疗。比如讲医生来开药，你得爱甲食，不要紧。但是哦，咱有讲过哦，骨质疏松也听呗，没，伊袂听，伊叫做沉默的羔羊，伊是种点点哦，无听神经的病。那么伊那是有肺炎的时阵，你敢知？当然你也唔知，除非你啥，除非你跌倒，啊，除非你骨脆去，因为一般咱那是骨质疏松呢，当然哦，咱的骨头你若跌倒掉呢，容易粉碎性的骨折，所以呢，咱一定爱补充钙质。不是为了干那骨头呢，佮包括了什么呢？腱肌吧，腱肌吧的肌肉啊。那呢，腱肌吧安那形成的，你们知？可、就是咱食的物件，包括呢优质的，要食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的包括呢，咱的鸡巴啦、鱼啊啦、卵啦、豆腐啦、牛奶呢，这个就是优质的蛋白质。不是食落去的，是马上变腱肌吧呢？无啦，你要去加上个有啥物 D 三。来补充哦，你像个加上了啥钙质，啊，过来一个钙重的是啥？佮加上运动，运动，安尼叫我多形成肌肉，安那无咧，就无多形成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钙质量都有看无？钙宽呢？唔是咱的200克的骨头、髌骨啦，包括两骨的，包括呢腱肌吧，包括啥喙齿，拢总需要的钙质。所以咱一定爱保养无爱。上好是因为咱这骨质疏松哦，是一个慢性病。啊，咱有讲过，慢性病就是点点食三碗公半，你啊一世人拢爱甲补充，伊就是甲你对调调啊。啊，就咱人就是安尼，大家拢爱从你巴肚枵啊，大家拢爱食饭啊，咱食饭食个再见啊，对不对？啊，咱的骨质疏松嘛是爱食。加个咱人再见，哎，感官的意思哦，哈，所以咱有讲过，慢性病就是袂长筋，慢性病就是爱长期，然后该抗拒就是爱抗拒一世人，慢性病就是爱补充营养，甲补充一世人，像咱即马讲的补充的钙质咯，因为呢，咱的腱肌包佫是一个抗发炎的工厂呢，你爱运动，咱人的腱肌包受伤的时阵呢，伊即当分泌的骨啦八种的叫做激活素呢，即、這个激活素即会当帮助保护咱的啥油脂啦，或咱人身体油脂方面呢，较袂啥，较袂发炎嘛、啊，较袂低度慢性的发炎呐、啊，对不对？咱人上个惊慢性的发炎，慢性的发炎就会造成了什么呢？变成啥病？哦，比如讲哦，咱这个欠钙质嘛，这种叫啥骨癌呢？冇这种的哦。所以咱平常时，除了是补充钙质，洗澡的开始，咱就爱保养以外，上无至少，逐天你爱行路行运动30分钟，啊，再来去兼做，我定个人建议内卡位，内卡位呢，逐天爱做，唔是干那讲哦，啊，今仔想着做， 明仔载袂记诶，啊，明仔载再去讲啦，无啦，爱逐工做。内卡位呢真方便，你要徛咧买单，要坐咧买单。但是咱啊内卡位呢，唔免得内伤过坐，差不多是三十个到五十个就可以啊。安尼知无？爱运动啦，莫平淡，平淡你就吞啦。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从四十岁开始咱就好保养啊。上钙重要的上面呢，咱个减爱补充钙质，以外个减运动的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哎，
0: 还是。
1: 谢萌姐啊，
0: 好呗。
1: 还有嫩咖要吃什么？
0: 嫩咖，哎呦，欠钙质啦，来接接哦。哎，医生该接接，来谢谢，我来给报告，谢谢。

0: 我爱听伊啥物呢？伊伴奏，伊伴奏有够好听的啦！你袂感觉足好听吗？哎，听这个歌，你这轻松对不对啊？哎，这首歌啥物名？未碰干的小姑娘，啥物人唱的？听先嘛，真是五三元。你好，
1: 哎，小仙，
0: 哟，
1: 我食解果真吼，食一档哦，安尼顺顺哦，啊尾啊吼，听啊听啊，啊，搁继续食两罐，
0: 搁继续食，好吃好吃，
1: 哦，
0: 安尼好，
1: 继续甲食，安尼去下日再听哦。
0: 所以我们家讲你唔好急吧，哦，你那食变那好啊，
1: 哦，啊下日听啊，唔要去听啊，啊听两三工，啊我搁继续甲食，继续甲食，
0: 都好吃，
1: 啊这边好啊，拢未听呢。
0: 安尼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看嘞看嘞，嗨大姐，看嘞看嘞，哎，咱今麦的油台。会有旁观呢，哦，好，谢谢。上帝好，你好。
2: 哎，小姐，我给你做见证。
0: 哦，今麦你有上山来，身边都不记得。
2: 我还要吃迄，你的解果菌哦，啊，吃下一罐都卡拢未哔哔白白啦，就好
0: 诶。哦，好棒，好棒。啊，那继续看嘞，看嘞。啊，刚刚两点冇紧，啊，咱今麦的油台会有旁观哈。好，谢谢。你好。嗨，
3: 上山。
0: 哎呦，嗨。
3: 我爱大白啦！
0: 哦，你好，嘿。
3: 对啊，我过去挂两罐的钙固定。
0: 哦，谢谢你，三瓶都不记得，谢谢。
3: 我的讲，我换四罐了呢。
0: 啊，你哦，哦，感谢你哦，谢谢谢谢，哎，感恩。
3: 哎，今天两罐是。
0: 哦，安尼，安尼吼，好。嗯。叶大姐，
3: 感恩。食了真好啦。
0: 食了安那好，嘿。
3: 哎呀，阿都，卡拢无要紧啦。
0: 哦，好好好。
3: 啊，都啊，眼镜啊，白纸拢无要紧啦。
0: 哦，啊，眼镜也不要紧啦。啊啊，白起来说你，啊白起来说你嘿。
3: 啊，我要跟你谈上一个，你敢会使算？
0: 啊，你算看好，算看来，上线直接。嗨，邓姐，叶大姐，等一下，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4: 哎，是啥子
0: 啊？哎，你好。
4: 哎，我挂了线心。
0: 沈先生，哦，你好，啥贵事嘿？
4: 我来做证实的。
0: 哦，来三瓶都不记得，感谢你来，谢谢嘿。
4: 你若准哦，迄个三钱金箔啊，你若想过钙金两行咧食哦，食迄过钙金哦，
0: 嘿，
4: 较好较紧好起来。
0: 哦，
4: 我原底啊，我第一日要白个，我去鱼啊，起来，怎么拢唔免啦？
0: 哦，
4: 感谢你，感谢你，
0: 感谢你，感谢大哥的鼓励哈，嗨，谢谢。
5: 你迄款嘞，钙固定真好呢，你叫侬管好不？
0: 啊，你食了那个，甲我讲一下来嘿。
5: 卡吼，无啦，食了拢有力咯。
0: 哎呦，
3: 我嘛卡乌拢袂疼，我真吼，有够好。手拢袂，拢会压足管，拢诶。
0: 安尼好啊，压管较好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也会关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多表示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力。啊，你骨头若无力，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个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去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还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根基吧爱有力呢，将来咱较袂走路哦，无力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固质咯。那么咱即马咧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安尼，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的，送咱一罐四罐的，送啊，你也当个送钙固质啦，你看还好啦。所以当然啦，买愈侪是送愈侪呢。啊，咱那是买两罐吼，咱买两罐就是一组得送半罐送，省1250块呢。所以咱节奏也好。算哦，你要算看你到底呢？咱犹太这摆是要准备几组呢？你要半单分啊，是要一单分啊，是要一单半？啊，要两单分啊，那无够，你得爱紧加嘛哈！因为我惊血管的无够哦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6: 啊，我这问我咧卡片咧存干咧在食啥？
0: 卡片卫生哦。啊，你暂且一先哦。嗨，谢谢。哎，你好，你好。喂，我是传电，你好。
7: 喂，你好。
0: 哎，你好。
7: 你是怎样呀？
0: 手刷掉嘿。
7: 我问你，哎，你那一条卡无拉的？
0: 卡无拉的哦，阿伯等你来二线哦。哎，谢谢。
8: 中。
0: 你讲你今日逛贵，你今日逛贵州啊？
8: 买三组啦。
0: 三组呢？哇，好好好好。
8: 啊，阮囝有啊，阮囝朋友无有，我顶回报一下有啊，人伊食了都好啊，啊，不过。
9: 伊唔知影伊少年。
0: 安尼，你甲讲起某咧犹太啊，你也讲啊，系啊。好好好，感谢啊，张丽英大姐，谢谢。
10: 我今日去互你送去药馆。
0: 哦吼吼吼，送去药馆边下来。你讲你过挂几组啊？
10: 啊，互你送去药馆看几组讲。
0: 啊，五十哦。
10: 哎。
0: 你挂五十组哦。
10: 哎呀。
0: 啊！啊啊，伟大哥，你挂五十组呢？
10: 哎呀。
0: 哇。
10: 啊，就甲你感恩啦。
0: 安尼等于二十五关呢。
10: 哎呐。
0: 哇，我还感恩啥呢？感谢阿友。
10: 没啦，我还感恩啦，因为我身体才有头才好啦。
0: 是是是，伟大哥老朋友呢，老二十档啊呢，二十档的老朋友啊，伟大哥，谢谢你啊，祝你健康哈、啊，谢谢。来，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是要找咱那要跟咱买产品，你当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那是要找我宣传，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这个电话哈，加麻烦，一直是九点。到中昼十二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请麻烦好朋友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上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因为呢，我做公播人员，拢会接受到咱的人客。那么，咱有一挂阿妈吼。拢会卡来跟我诉苦，会讲哦，因兜什么人对安呐，什么人对安呐。我所听到的拢是啥？心不厉害。我所听到的啦，阿无就是囝不好。其实那是囝有精功啊，伊的心不得唔敢乱来。可是囝不好，才会天性心不，性低压躁，才会安尼，才会敢好大个打鸡打官哦，甲欺负。那就是爱怪囝，怪囝，怪囝啥不好？今仔囝啦，成功的人呢，伊的心腹呢，绝对唔敢乱来。所以我感觉讲哦，有时你要怪你的心腹呢，爱先怪你的囝，应该是爱安尼才对啦吼。啊，如果那是无法都怪，因无要听你的话呢，安尼你得想我开啊，你得想开，怎么想？免那想开。家己过好，过你家己生活，个人作业，个人担，个人食饭，个人饱，家己过好就好啊，对不对？虽然做无愿意啊，也唔过啊，总是哈，咱来活落去，活了就希望要活，要活健康，爱活得快乐哈。来，底下赶快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刷卡蛋你哦，来谢谢。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3: 德力环保卫生纸，
1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 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1: 现在就上iPay你官网订购，
2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4: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一鸣。咱节目是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地油全多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好康的先报给大家哦，欢喜一下，讲行政院啊，举行每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啊，讲这个时阵，赖清德总统昨天来宣布说要累积常年的半导体啊、通讯啊，还有制造供应链的优势，经济成长率啊，滴滴咚的上修，可以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明年总预算案将在税入税出的平衡，而且实质是零举债的前提之下啊，让每个人啊都可以领到10000块钱的 AI 红利，全民共享，恭喜大家啊，又有钱可以拿了，好开心。开始今天的节目，现场的电话大家多多利用，0800-88-33-55。

好，来进攻狗，咱呢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咱呢有一个真重要的观念，就是身体过好爱食营养均衡。咱美国 FDA 的认证合格 ，GMP 药厂的通过哈，这再三的跟大家讲，你如果吃这个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内底有十七种的营养元素，包括维他命 A， 还有 B 群 ，C， 还有 D 属。还有包括了维他命 E、维他命 K， 还有锌、钙、铁，总共十七种的应用元素。啊，我点了你讲，咱这是 GMP 的大油枪。首先哦 ，GMP 啊，就是在药品制造商必须要符合啊主管机关的规范，而且咧要经过查核认证的符合啊。啊，那么咱如果说 GMP 药厂如果要能够成立，要做什么？第一个要是合法的药品制造工厂，包括它的厂房设备、组织人员都要经过符合药事法跟制药工厂的相关规定。第二个，它的生产区、仓储区、品管实验要有适当的区隔，以及控制污染及交叉污染的能力。第三个，建立完整的品质管理系统，包括有一套很完整的 SOP， 原料的管理啦，生产的记录啦，还有品质的检验啦，还有文件的管理等等，以及它的设备跟制程的确认效果，制程清洁设备分析方法都要依照产品跟制程进行确立的效果，以及咱生产的提出相关的检验资料，那么接受向申请 GMP 的评鉴，并接受检查厂，安尼这是加紧这条件，加作为出咱这款保护体康，而且我们在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 FDA 是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证哦。如果说哦，把药厂把制造、销售或输入美国市场，就涉及了 FDA 哦是否符合哦的要求，美国如果要境外的制造，那在进口美国之前就必须要完成相应的 FDA， 所以 FDA 的要求啊分成非常大的多类，厂房设施、设备、原料、包材、容器哦，我现在说这么多就是要告诉你它非常的难哦，要通过它的认证，要有很多的层层把关跟资格，所以好朋友，咱若是食咧这个，好做咱保护体康是会当，好咱食了了后，身体真正是从头到尾都有一条生产链帮你做制造跟把关，食安的问题绝对没问题。因此，我才敢在这里讲说，你一天吃一粒的保护体康哈，你真的可以安心吃，而且咧做一个最棒的这个健康的投资，一天吃一粒，一罐六十粒装，可以吃两个月，才1500块。好朋友，另外咱的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哈，拢会使甲卡电话哈，保护体康，一罐1500块，六十粒装，吃两个月。美国 FDA 的认证以及 GMP 药厂所出品的严格品质管制，谢谢大家。舒瑶膏台卡等位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算广告。

现场的电话大家多多利用0800883355连杯酒高向鹏方怡平的歌声，0800883355

的失智症吼，一直有新的药啊出来。啊，新的药啊，就是为这个早期的阿兹海默症的缓解有一挂希望。因为我们现在的认知是阿兹海默症是不可逆的嘛。那既然有新的药可以来让它可以逆转胜，大家就会非常的去注意这一个新闻哈。包括了台湾引进了两款针哦。这注射打针啊，对着早期的阿兹海默症哈，你改做新药啊，可以来啊清除大脑组织里面的类淀粉蛋白的斑块。啊，即嘛一年啊，哦，大家拢会去煮，我听讲哦，一剂都是150万，甲180万。中间根本无你出来哦，那有可能替你出这哈、哦。所以咧啊、我们大概就是知道说，失智的防治啊，不能够只有说确诊以后的药物跟照顾，我们可以做中年以后开始进行脑部的健康管理啦。哦，那么第一个就是听力。哦，你若听会到，听袂到，差就侪哦。如果听力损失跟这个 LDL 的胆固醇伤过高，占大概7%的失智的可调整的风险。那么，咱65岁以上的许多人，如果有细想，有不同程度的听力损伤啊，真侪人的是电视，还是垃圾哦。愈开是愈大声，别人讲话听不清楚，甚至影响到阿公阿婆的关系，影响到你做工作跟社交，还没有去积极就医的话，就会真的进入真的确诊阿兹海默症，因为你听无嘛。听无久就无想要甲别人讲话嘛，你大脑接受的刺激就对你减少嘛，所以啊，听力损失不是只有耳朵老化，也会让我们的耳朵渐渐退出社交圈，这个是第一个。那么除了听得见以外呢，还要走出去吼。这你来听好哦，我唔是你甲恁讲假啊，我点么就是安尼吼，没有走出去啊，拢伫厝内底啊，那就越来越糟了哦。因为啊，这个退休以后，你的生活圈是越来越小，尤其是是大长期独居，甲别人没有互动，那么就没有办法学习新事物跟维持社会的连结，所以啊。退休归退休，不是让你的大脑也一起退休。啊，至于动动脑，也不是每天做相同的事情啊。你可以阅读、读册、跳舞啦，啊，有新的物件啦，玩桌游啦，甚至于你去打麻将，只要不是赌博，把自己的家产败光，我都很赞成哈。那么另外运动就是要搭配需要记忆这个动作啦、协调啦、反应啦，你还可以运动，尤其要睡得饱啊，吃的营养，营养一定要均衡哈，综合维他命爱加。爱家齁，让恭喜嘞。所以你们啊，把这个失智的预防归纳为大概脑筋要动啦、啊、身体要动啦、啊、人际互动也要动啦、啊、健康的管理、充足的睡眠还有慢性病的管理。这一些六大的方向齁、哦、失智症不是70岁才开始哦，有的是开始伫咧40多岁都已经丢丢啊。安内西安诺，你就是要做到了吼！我的听友都很有福气，你只要跟着做，没你的事儿。失智症无你的代志啦，你爱安诺走，你敢知？每天多走几步，多学几件新事物，控制三高，还有两个字，我百说不厌：戒烟。该昏卖个假昏啊，拜托哈，困较好，困较饱，困较。

0: 那个
1: 非常好用，
0: 用非常好用，怎么好用？算广告嘿。
1: 抽油烟机啊，旧的我把它换新了，那个墙壁哦好黑哦。
0: 真的哈、
1: 哦。我没有加水哦。
0: 哈哈。
1: 也没有买、哦、也没有加水器，没有买手套。
0: 哈哈。
1: 我就倒在那个菜瓜布里面把它擦一擦，果果有没有？
0: 哈哈。
1: 哎呀、啊，五分钟。
0: 嗯。
1: 那个装抽烟机的老板说：“哎，你的手会伤到。”我说：“不会，我就用给他看。
0: 嗯哼”
1: 他讲：“你那个是什么？”我说：“天都许超好用的啦。”
0: 超好用的哈、
1: 哦！哦，整个墙壁都是干干净净。
0: 真的好棒，安尼就卫生诶，但戴了嘛就舒服诶。
1: 哎呀、啊，我的手都不会怎么样哦。
0: 啊，对，他不会嘎臭啦，这个很好。
1: 不会啊，
0: 他不是化学的。
1: 哎，我老公洗电风扇，他也是这样泡的，哇，真的超好用啊。
0: 哦，全都洗，所以明天帮你送两桶、哎，送你一桶，安尼三桶。
1: 好，谢谢谢谢。
0: 啊，明天送到。
1: 还有那个什么保护体康也是很好啊。
0: 哎、
1: 啊，
0: 怎么好嘞？
1: 我以前会，我两点多起床，三点要开始做事嘛，一大早嘛。
0: 是。
1: 哦，做面，我们市场做面了，
0: 啊哈，
1: 要给人家了。
0: 是，
1: 以前都会度孤嘛，做大概八九点会很累啊。
0: 嗯嗯嗯。
1: 现在吃的大概两瓶了。
0: 嘿、hey ，
1: 现在没不会啊，精神很好啊。
0: 太好了啊！你一天吃一颗，你看多省。
1: 一颗、啊哦，我就早上
0: 就啊，嘿啊。
1: 哎呀，我十点以前就要吃哦，因为我下午六点半要睡觉啊。
0: 太好了，嘿呀、啊。
1: 太早起来，对啊。
0: 太棒太棒了。
1: 哎，出去都不会累啊，出国
0: 也不会累，
1: 走路都不会累啊。
0: 哎呦，恭喜哦，好开心哦，
1: 对啊、
0: 能够帮助到大家，
1: 啊啊、真的很好呢。
0: 嘿呀、啊，
1: 很好很好。
0: 啊，一瓶可以吃两个月，很省哦。
1: 对啊，我上次买三加一，我要吃好久啊。
0: 还有，谢谢你。
1: 八个月。
0: 谢谢，可以给家人一起分享啊。
1: 哎呀，对了对了，
0: 好，谢谢你，明天送全都洗哦哈。
1: 哎，下午哈，
0: 好，明天下午，好，下午两点以后哈，拜拜拜拜，好，谢谢大姐哈，橄榄杯全都洗多功能清洁剂，爱另外个橄榄更讲些，好做保护体康啊。其实综合维他命啊，包含维他命 B12， 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红血球的生成。所以如果你疲倦、头晕，你也干嘛也喘，你也干嘛脸色苍白，你都加这类保护体康，就会变得非常的好，精神会一。几棒出国都不会累啦。好、哦、啊，丽娜干嘛讲？哎、欸，我们有助于说正常的运作的话哈、哦，你会觉得哎、欸、越来越好，记忆力不会下降，平衡感不会变差哦。阿杰雷尔做不会卡巴丘比，这个很棒。尤其呀、啊，他这个维他命。可以把身体的食物转换成能量，因此你不会觉得精神不济跟疲劳。尤其你可以跟这个叶酸共同作用，我们这里面也有叶酸、哦、可以参与 DNA 的合成跟细胞、哦、的一个帮助，让你的造血功能很重要，尤其是对咱的时代，时代你若年纪大了后、哦、有当时对这个维他命的吸收能力下降，你就应该把它补充尤其65岁以上的时代，长期吃素的人，啊，无就是你常常你吃那个制酸剂的人，你都应该来吃这个保护体康，真的非常的好哦，吼，一罐1500块，能吃两个月，60粒，甚至刚吃一粒保护体康，才给咱买一个，吼，对你自己的身体好。以上算广告，0800883355，0800883355。

秦始皇迄个时代，有一个大臣姓高哦，伊个名叫做文干，高文简，高文干。伊生一个查某囝，叫做崔露。崔是这个四大金钗的钗钗女哦。这个查某囡仔，主囡仔就足优秀诶，真聪明伶俐。有一天，秦始皇去和人讲，皇上啊，东海有一个仙草叫做灵芝草，听讲是长生不老之方啊，食了会当吼，长命百岁。这秦始皇啊，足欢喜的，马上啊，颁一个命令，命令高文干去个东海采取的灵芝草做药。那么高文干呢，奉旨登到府上啊，甲伊的夫人啊，讲讲了了后，就马上坐船去到东海。雄雄之间，哦，一阵大风，那大船伊即马就安怎啊？冰船啊，冰船伊就死在海中啊。有这个军兵破船板吼，底下咧保住性命，啊，登到府上向着高夫人，将老爷去予轰隆死伫海中的代志禀了一遍。夫人哭甲无法度，这高车女啊，就是女儿啊，问讲是虾米代志咧？伊讲恁老爸死伫咧海面顶，无尸首登来安葬，哎呀！实在是可怜啊！妈妈，你莫哭，我去到头前的东海，我家己来去取到父亲的尸身，回来安葬。即马高夫人讲：啊，戆查某囡啊，海水茫茫，你是阿妈，你去找你的哦，爸爸的尸体咧，这断断不行啊！哦，爸爸若是尸身无摕回来，那在天地间。当哪有人咧去做囝儿事事咧？我一定要去，所以咧讲，我若去，找袂到老爸的尸身，我甘愿一去不回，甲老爸同款死伫海中，讲遮友好啦。哦，所以这高夫人再三苦劝袂听，车女啊，伊就家己来到东海的岸顶，伊看到这个海水万丈波浪啊，底下咧哭三更三暝，感动到天神啊！来甲看到伊这个有孝心的人啊，天神化作一个人，就来甲问讲：你这小小女子啊，在家考试何事啊？阮老爸高文干，奉旨要去东海取灵芝为药，这个船到海中去予轰隆，怕死你的船，老爸死心伫咧海中，我今仔日。被带老爸死心登到老厝安葬啦！哦，听个是足感恩的吼、哦。这天神大家讲，原来是人间好路啊！你家里靠嘛是无路用，来，今日我送你两件宝贝，一件叫做降水罐，一件叫做定海勺。吼、哦，你呀、啊。把海水收得三勺在罐中啊，就不可以再收了。高车路就将这个海水连收三勺，果然哦，海水大一半啊。伊个讲吼，这个水晶宫的龙王看起，这海水大一半，迄海龙王真正惊到，命令孙海的野车到岸里去甲查。夜车来到了海岸，看到一个查某的，讲你是何处的妖怪，竟然把我的海水安怎去打一半啦？车主就讲，阮老爸高文干死在了海底，我想要把伊啊找回去安葬啊。夜车佫讲，啊你是用什么物件取我的海水呢？啊、哦！我靠了三更三暝，得到一个新人，赐我定海勺、降水罐，我就收到三勺水，见到海水就打一半啦。这夜车佫讲，哦，原来你是人间好女哦，来，等我登去禀告海龙王哦，再佫讲哦，起早讲啊，龙王大兄。我查到高文干之路，要来带伊的老爸死心登去台啊，则赐予这个仙人呐，赐伊宝贝来收海水。海龙王讲：哈，是安尼哦，这款的很好女儿啊，
咱即马命令着虾兵蟹将，都甲郭文干的身体扶上上海岸，和浩路收回。因此啊，有虾兵蟹将的帮忙，要来找这个高文简的身体，甲死心啊，都会使哩啊。哦，车路马上啊，将降水罐倒回海中，这海水又过恢复就大海啊。那么咧，伊即马把降水罐跟定海勺送还给神人，神人就接完这个宝贝，回到天庭。这郭车路将老爸死心登到海中，不是登到厝内底，哈郭夫人甲这车路啊拜下天庭，必有即时安葬啊。朋友，我拢会去讲遮的因果吼。地藏王菩萨发愿讲：地界不空，誓不生佛。高车路伊这大愿啊，取到是老爸的私心。你感觉这个故事听了啥款？你感觉讲这是一个愚孝的行为，还是现代的人的孝道观应不应该跟他学习呢？大家来思考一下吧。

这条歌好女的愿望送给这个高铁女，以及叫世间上友好的女儿。现场的电话需要产品 0800-88-3355

好，进功课哈，咱好朋友啊，那不想要失智哈，你就吃这个鱼眼窝油，来对有 PS 脑磷脂，啊，过来能对看就清，看就明诶，漱口诶，清楚不会失智，兼顾着胖脯，连咱苦累去背起来，拢给就好熬完呢。这样食一罐过四行鱼眼窝油，日本进口诶，较唔免讲你家己都要坐回年纪，还是讲拜托要出国去日本呢？朋友给你用一个炸回来，我们自己就可以你买了，我这给你送回嘛不用钱，你打电话嘛不用钱，你要问产品嘛不用钱，直接打电话0800-88-33-55。另外我们说想要去爬山啦、游览啦、运动啦，爱有体力，要长肌肉，肌肉如果减少的话，一年会比一年还要温故凹翘，要安怎到处要变成像那个越来越驼背，那就真的不好了齁。肌肉要长回来其实很简单，你每天吃齁两粒至四粒的这肽素丰容蛋白，如果你比较有预算一点点，你就一天吃四颗，早上两颗晚上两颗，都吃饭前的，晚上很好睡觉，免疫力也会提高，第二天精神一级棒齁，非常的有体力，尤其啊咱的肌肉会长回来，肽素丰容蛋白，男人的雄风也会让你重新拾起，男性雄风真的一级棒，你敢吃咱的肽素丰容蛋白，这样就好了，需要到台卡电话，谢谢感谢哦，政府要发一万啊，我有说过对吧，你先给开下去啊，政府才给你一万块，好不来大家都领会到哦，你给卡电话先买起来，健康先投资家己，来包括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包括保护体康，吃一罐两个月只要开1500块，有够俗的啦，0800-88-33-55，以上算广告。

0: 好，
1: 喂，老师好。
0: 那也不敢当，请说。
1: 哎、我想
0: 是
1: 麻烦你一件事吗？
0: 好，你可以说啊，来。
1: 嗯，那个我在南港的展览馆上，我买两个床啊，一个我自己用，现在有一个呢，我没有用到，完全没有开封，想要捐出去的。我想说，
0: 是，
1: 我想说你常常去有爱心去那个，
0: 你那个床是单人还是双人？
1: 单人的，
0: 单人床。单人床，你在南港买啊？你家住哪里？
1: 我家住在新庄区西圣街。
0: 哎、哦欸，好，再讲到西圣街就好，不要再讲号码，因为我会跟你联络再来问，问号码哈、
1: 哦。我想说，那个很新的，我没有开封。
0: 那你为什么要多买呢？
1: 啊？
0: 为什么当时没有用到要多买呢？
1: 嗯，当时就看到它很漂亮，看着呆呆的。呆呆的就买了两个，现在一个在用，一个没有用到。它不是弹簧床哦。
0: 哦，那不然是什么床？
1: 嗯，那怎么讲？他说脏了可以洗。嗯，当时看到他在展示的时候很漂亮，所以就买了两个。啊，现在一个没有用。刚刚关头那个需要的人啊，我也没有车子，我也不会开车，我就只好
0: 那个要用货车载还是一般轿车可以载？
1: 他。
0: 因为你那个是拗起来啊，是
1: 说、欸、可以走了，它体积很大，但不会重啊。
0: 哦，体积很大，但是不会重。
1: 哎、欸，不会重。他卖的时候，他是想说，这个脏了可以冲一冲，风吹吹就干了。它不是弹簧床。
0: 那它是折成三折吗？
1: 嗯，也不是折成三折了，它是可以折，它不是弹簧床，它是可以折。
0: 啊哈。
1: 哎、欸，是这样子、
0: okay.
1: 啊，因为我也没有车，
0: 所以这个
1: 轿
0: 车是载得动的，对不对？
1: 嗯，如果说计程车要折成两折，放在后座应该是可以载。
0: 哦，你当时是怎么载的？是用、
1: 啊、当时人家送来啊。
0: OK， 我怎么问那么笨的问题、啊、我以为你要自己去载。你去南港展览馆买，它是医疗床吗？
1: 嗯，你不是医疗床啦，因为看到外表太漂亮了、啊、就是买了两个，一个现在自己用、啊、另外一个完全没用到，它变成一个累赘、啊、
0: 它是类似于
1: 没有开封。
0: 我知道，我是想说它是类似于比较软还是比较硬的？因为跟一般那个贫户哦有关，它是比较软还比较硬呢？
1: 嗯，也没有很硬啊，就可以走的，应该它不是弹簧床，应该算是嗯，那怎么讲？它可以洗，但是没有开封过，完全还是还
0: 是、哦、那一张床不便宜吧？
1: 嗯，8000块。
0: 哦，8000块啊！啊，你现在要捐出去给那个需要的人。
1: 对，如果你常常做爱心事业嘛，你看看哪一个他床还他床很破旧了，这就给他，
0: 就给他。
1: 嘿嘿，
0: 好，谢谢你啊！你
1: 我想你会开车就给你啊！我呢，我又没有车子，我又不会开车，我又路痴。
0: 那个，你家是住公寓吗？
1: 大楼
0: 哎，哦，有电梯的啦哦。
1: 嘿嘿嘿，
0: 好啦，我来问一下我们协会有一些需要的人哦，
1: 嘿嘿，
0: 就来帮这个忙。嘿呀 啊谢谢你哦，那么好心，你下次消费以前先想清楚吧，有需要一张就买一张，你不要买两张，因为漂亮买，你不都爱买口红，你买两支不同颜色，因为漂亮买，这样子就没这个事。
1: 我天生拱肚肚啊！
0: 啊，你拱肚肚，
1: 拱肚肚
0: 哦，那跟我一样而已啊。大姐，
1: 你
0: 贵姓啊？大姐，你贵姓？
1: 我姓邓啦，我现在不在呢、
0: 哦，
1: 他们就叫我阿珍姐。
0: 哦，阿娟姐哈、哦。
1: 阿珍姐就是珍珠的珍啦。
0: 哦，阿珍姐啦。
1: 嗯、
0: 欸，
1: 先生离开我4年了，我现在就是自己跟娘在住，娘没结婚。
0: 你先放个几天吧，因为我一般都是礼拜天才会去做。社会关怀，你先放个几天吧，我再跟你联络吧，
1: 好
0: 不好？好，
1: 那你要打我手机092。
0: 啊，等一下，你不要讲出去，我线下，好好，你不要挂断哈。好好好好好好好

阮爱邦啊，谢谢这位大姐对着咱的贫富这么的慷慨。哎，我讲到慷慨这两个字哦，我必须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现在的网际网络，Triple W， 它可能会有一些社交。那你如果分享一些你的事情，比如说哦，这个社区啦，我有床要捐啦，我有坡多，我要捐米啦啊等等，你很慷慨，那么这个社群也会慷慨回赠给你，比如说啊、知识的交流，或者我在空中展书法展，如果你是喜欢书法的，或者我在网际网络发表我的音乐作品，或者我的声音讲故事等等，都是一样。Why Dub Tree Go？ 这就是慷慨，这个慷慨会为你造成很多的方便。但是呢，互为因果、哦。如果你也是分享出去给人家，就像我的脸书有没有？你可以看得到哇 ，Why 脸书那也看这么多爱心代用餐的捐款名单，我去书法展，或者我的作品分享，还是等等哦，太多东西了。我的 Dub Tree Go 哦，你也可以从网际网络去听得到，有些还是免费的。那么这是不是慷慨？你对人家慷慨，我来讲这个互为因果，人家就会对你慷慨。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这一点呐、啊。哦，这个要慷慨的人呐、啊。你就会被慷慨所以你看看我们用这个广播电台在这边讲，因为我常年在做公益，因此这一位邓大姐阿珍姐她就想说她要慷慨，借着我的一个借花献佛吧，我可以借着她的花去献给一些需要的人。其实我以前也有买过床、欸、是我自己花钱买的，给一两户过，因为常年行善齁，每个礼拜都是送现金。第二个最多的是送营养品加现金，因为有的人是鼻胃管灌的，鼻胃管灌他不能吃嘛，他只能用管灌的，所以我就给他营养品。啊，有的人一天吃到十包，一个月要吃到五箱至六箱，啊，他自己买不起，抱歉我这样说齁，他对不起，但是真的买不起。我们除了给他现金，我们还给他一次一个月份五六箱啊，这个才是他可以维持生命的一个饭啊，米粮啊，啊，咱是用营养品在安素啦，安呢。以前我们王药师啊，王增玉药师啊，他捐最多。哦、所以这是一个慷慨的概念，慷慨不一定说、啊、有的小朋友很会跳舞啊，国中生跳舞跳得很好啊，也在跳舞录起来给大家看，那如果是很正面的，他搞不好可以交到一些正面的社群朋友，不过不要把这个慷慨用歪了，比如说到最后被诈骗了，或者去诈骗别人了啊，或者你去交到坏朋友了，去吸毒了哦，去吸那个一支脱咪了，那都不好。但是如果是正向的慷慨，人家佛家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得一般若波罗蜜都是布施啊。你若有布施啊，大家都会捌你啊，我都爱去做工，啊，做工蛮好啦。我再跟那个阿珍姐联络哈，我的听友，如果你听了。你在新北、台北，你现在家里面有需要这一张床的，我想先请问你，不一定要留给我私下去探访的贫户，你可以先互惠，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诚实。你若无需要，卖来搞我讲你需要这一张床，你是真的有需要的话，我的听友。你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会线下帮你处理，对不对？因为不会让你的自尊心在空中讲出去，好不好？那个啊，那政府要发一万，啊，你感觉讲咱这节目有意义？啊，你想要把自己的健康投资？啊，你要买我的产品？你吃了才会健康嘛？啊，你才有法度活得很好嘛？来。打电话了，0800-883355，爱拼才会赢。

0: 吴伯雄哈，国民党前主席公寡斗，所以大家会关心呐、啊，他也报平安了，说没事。诶，大家要注意哦，如果人老了，像吴伯雄伯公已经88岁了哦，不管是谁啦，我们真的都要注意家里的老人哈、哦，老人寡斗啦，万一身边没有家人，事后发现的话，那就会比较危险一点点齁，肌肉无力要多吃齁蛋白质好不好，来先交给时间给电台打电话多多利用，谢谢您。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手牵小手，陪你慢慢来。吴家有女初长成，大女儿刚成为小一新鲜人，我的发条也跟着上紧。放学后总不忘提醒，功课写完了吗？联络簿签好了吗？书包自己整理好不好？女儿往往在答应之后就没下文，直到睡前或是隔天上课前才慌张发现联络簿没签，彩色笔没带，东西找不到。在不断耳提面命之后，我发现自己变成唠叨的老妈子。为了改变现状，我决定帮女儿整理书包，负责看功课。但是当女儿书包每天干净整齐，功课如期完成之后，我又仿佛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小一新生。我告诉女儿，以后你要自己整理书包，我一周会检查一次哦。功课你要自己完成，我只负责签联络簿，而且是晚上9点以前。当然，女儿略显不安地问我，
3: 那书包太乱怎么办？
2: 你要自己想办法。
3: 功课写错怎么办？
2: 你不会的就我，妈妈跟你一起看题目。
3: 我不一定能做到。
2: 没关系，你慢慢来，养成习惯就会成自然的，妈妈陪你。一开始女儿的书包每天都有碎纸屑、断掉的铅笔，后来我索性陪她一起整理，也把不需要带回家的功课放进学校的置物柜。现在她不仅可以独立整理书包，还能陪我一起做家务，我们边做边聊天，又多了个亲子的亲密时光呢。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第二点钟回来到咱台湾搭水果，同款是由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茶油、全多喜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的节目。讲到龙年吼，哦，咱台湾人就爱生迄上龙的龙年效应啊。在116年学年的高中一年级的新生的人数啊，哎，有回升哦，这是好消息哦，哦，所以教育部为了这个时候啊，就决定了双北、高雄、桃园、台中以外，其他的管其教育部管辖下的国立、私立的高中班级的人数不变。哦，这个维持公立每班33人，私立每班43人哦。那么竹苗新竹苗栗哦，近年哦受惠于科学园区跟高科技的产业啊，人口是逆势成长啊，所以116年维持国立35人一班，私立45人一班哦。这个是好消息啊，让大家来点点歌，想要来点歌，0800-88-3355。

0: 要点歌，欢迎打0800883355，我们开放个五首哈，也还不错。讲到智慧型手机，大家拢在用，不管是行动支付啦，门禁卡啦，甚至办公室的文件软体啦，现在拢会放在手机啊。但是万一去有骇客入侵，哇！你现在的事情后果不堪设想啊，尤其是公务人员出国有多一层的考量，因为啊，要防止公务出国机密遭到窃取，这个要非常小心。哦，你好，喂，
1: 啊，苏丽来啊，
0: 苏丽来，嘿，请讲。
1: 哥哥，想要来讲一个话题，
0: 我来你讲嘿。
1: 这两天啊，电视看到网红讲不应该给父母孝天费。
0: 哈，有这样子哦，我没注意呢。啊，他，你继续讲。
1: 就这两天，一个男生哦，
0: 你继续讲，
1: 我很生气，我很生气，我非常的生气气。
0: 哦，他说父母不要给父母孝亲费的原因是什么？
1: 他没有讲原因，他说父母这么大了，他们自己都有存款，为什么我们还要给孝亲费
0: ？OK， 那是他的父母有钱的前提嘛？
1: 哦，一个呼吁叫孝人呐。
0: 哈哈。
1: 我的心里非常的干掉，你从出生到你长大出社会，你用了你多少父母赚的钱，辛苦赚的钱，
0: 没错啊，最便宜啊，
1: 你居然讲这种话，
0: 最便宜从出生到大学毕业，我看现在物价是几千万起跳，最便宜的哦。
1: 我现在年囡仔唔敢结婚，唔敢生囡仔，就是有这种思想观念。
0: 嗯哼，啊，所以呢。再上来呼吁一下哈，听友，我刚才讲那个孝女的故事啊，连爸爸死了都要下去海里，哎，当初那是真的故事，大家用熟口熟理的话，
1: 这个我有听过，这个故事我有看过，就是因为刚刚听到这个故事，我才想到这两天的新闻，我说你非常非常的不应该，
0: 好，对，
1: 你从小到大，你花了你父母辛苦赚的钱，花了多少，
0: 对，
1: 你今天讲这种话。你自己做不到就算了，还呼吁你的青年朋友。
0: 淑丽，我想问一下，他只有这样子讲就能上电视哦？那个电视台是都没有一些比较周边的报道哦？就因为他是什么名字嘛，就把他名字讲出来，让大家认识一下这个人嘛。
1: 新闻上有名字我忘记了，因为我不关注他。
0: OK， 没有比我红吧？
1: 一个很N倒的年轻人，
0: 有比我红吗？
1: 我不知道哎、欸，
0: 有比我N倒吗？你要说没有啊？你不会聊天哦。
1: 我跟你讲，你是一个成熟、有魅力的男人。
0: 哎呦，
1: 他只是一个小屁孩。
0: 中枪！哎呀，太好了。
1: 他只是一个小屁孩，在我的认知里面，你这种没有孝道观念的小孩子，对我来讲，你什么玩意儿、
0: 啊？对呀、啊，他如果能连孝顺都不会，他再红也没用呢。他很快就会被停工，被他休等去啊！
1: 我们身为父母的人，第一个我就是要我的子女平安。
0: 对啦，没错，健康哦，
1: 日子可以过得顺遂就好。
0: 对，
1: 我也不要求你是那种大富大贵的人。
0: 没错，没错，没错。
1: 你有提钱，我过日子啊，好，无提钱，我搁会谈。
0: 是，
1: 我无要求你提，
0: 但是
1: 你
0: 是心意，那是心意，
1: 那是一个心意。
0: 对，嘿。
1: 当然有那种不是的父母要求小孩子，你就是每个月要供养我多少，也是有。
0: 我老爸又给我提钱去拔掉嘞，
1: 啊对吧？
0: 啊，够不勉强的呀，系啊。
1: 但是咱是出于一个他养我们长大。
0: 是，我知道了，你讲的非常清楚，我也相信听友都会赞成你。
1: 咱在做父母的今嘛，真正大家。你卖想讲要留偌济财产给你的子女是谁？先把你家己顾好，尤其是身体。
0: 啊哈啊哈，好。
1: 重点，身体一定要顾好。
0: 无身体，什么拢无啦。有钱嘛不好啦。
1: 那么多钱，你有用吗？
0: 对呀、啊，没用啊。好。
1: 还不是你的事，先把你提起用。
0: 哈哈哈。单
1: 利息
0: 啦。你单利息啦，嘿啦。
1: 对啊，对啊。
0: 好，啊有要点什么歌吗？不要生气了。
1: 讲到无想要结婚来啦，彭佳慧大龄女子。
0: 哦，大龄女子。
1: 大龄女子那一首是她希望结婚，但是没有对象。
0: 她哦啊，算了吧，你信她，我在。她如果愿意结婚，那多少人愿意跟她搞一搞？她不是结了婚又有小鲜肉吗？又是因为有小鲜肉啊。 但是我们不批评了、啊，那是他的缘分呢、啊。
1: 那、啊、那是人家的私生活，
0: 对
1: 呀、
0: 啊，不是啊，搞不好彭佳慧听完了我的广播，我没有骂他，他还愿意来当我的小鲜肉。恭喜对呀、啊，
1: 请各位家人们上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吧，看看
0: 你
1: 们的感受如何。
0: 谢谢好，淑丽，谢谢哦。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拜拜。来，0800883355，我们开放 call in 点歌哈。你好 ，Hello， 喂。
2: Hello， 一平，你好。
0: 你好。
2: 康康，孙啊，你得爱读册。
0: 哦，你跟那个孝顺的话题也一样啊，哈，就是要希望儿女成器后嘛，啊，读册就真的能够越来越棒。哦、我真的跟你讲哦，读书有用哦。读书会让你的子女有用，不要以为看书好像那里边安啊车呢，嘿，不是哦，多读书有帮忙。
2: 欸、我觉得
0: 江
2: 后任跟你一样，他说他小时候的兴趣
0: 是
2: 读书，
0: 啊、
2: 你应该也是这样。
0: 哦，是哦嗯、可是我比较笨，我对那个课内书哦，考试啊的那个书啊，我比较没办法。但是课外书我读很多，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书，我读很多。
2: 就是你的历史这么厉害，应该跟那个什么哇哇哇有一个这么陈启朋友都好厉害、
0: 啊哦，
2: 你们
0: 哦哦哦，
2: 人家厉害，
0: 人家厉害，我较含慢呐，嘿呀、啊，
2: 不会不会，你讲的故事我还听得懂。
0: 哦，这啊，哎呦，感谢您的褒奖啊，我真的是太感动了。
2: 那你连历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就像那个叶新梅有没有？
0: 啊哈，
2: 关了智多星那个女主持人，
0: 是
2: 什么事都懂。
0: OK 好啦，没有啦，那个教中学，学中做啦齁。好，
2: 好、
0: 啊、我来接别人了齁。
2: 好，
0: 拜拜，
2: 拜
0: 拜。好，来 ,0800883355, 你好。
3: 喂，你好，我要一瓶那个
0: 鱼
3: 眼窝油。
0: 好，没问题，你有买过吗？
3: 没有
0: 哦，那我线下帮你接好不好？你不要挂断哦齁。
3: 好，
0: 来，你现在先来跟我讲地址。

0: 好，拜拜，好，拜拜，拜拜，来，哦，电话很多，你好 ，Hello， 喂
1: ，Hello，
0: 嘿，是啊，你请讲啊，
1: 我别。
0: 你买什么？
1: 我要叫一罐保护体抗，搁一罐鱼油。
0: 哎呦，谢谢你哦！啊，你食了安怎？
1: 我拢暗时啊叫，啊，你咧助理。
0: 哦吼吼。
1: 有你地址啊？
0: 嘿哦，有你的地址，我知我知哈。安尼，咱就明仔送到位，好不？
1: 我保护体抗。
0: 对。
1: 啊，有咧食感冒的无？
0: 哦，你安尼较袂感冒，因为你抵抗力也较强。对，保护体抗有维他命啊，维他命呐有强，你的身体就较袂感冒。
1: 我不是感冒。
0: 咱唔是治疗的，咱是预防的，咱是食品。对，啊，你逐天加食一粒就好啊，精神会较好，精神会较好。
1: 感冒嘛袂感冒就对了。
0: 较袂感冒。啊！你卖挑工去防伪嘛？
1: 如果戴口罩啊？
0: 对啊，安尼就较袂你放心嘿。对，
1: 戴口罩就是不。
0: 对，嘿啊嘿啊，你放心啦吼。那明仔甲你送安尼啊，迄个宅急便会甲你联络。啊，你伫台中嘛对吧？哈。
1: 台中奥利库。
0: 哦，奥利咯。
1: 不是奥利。
0: 哦，奥利啦，奥利库。
1: 你走你五下时间。
0: 好，奥利库哦。
1: 你走你的塞。
0: 好，谢谢大姐。好，谢谢大姐。
1: 你走你的塞哦。
0: 好，我知哈，这支电话嘛，用这支电话就知啊嘛哈。好，再见哈，明仔上。
1: 我的电话
0: 二五。好啊，你卖讲，我你也讲出去，人会听到。我家有你的电话，我超好啊，以上广告哈，谢谢你哈，谢谢明仔搞哦。
1: 好，
0: 再见。再见，拜拜，
1: 好，
0: 拜拜，谢谢。好，来朋友，我会帮你们保护个资啦。对不起哦，就是踩你的话，打你的位，但是你个资我拢会给你保护起来。继续卡电话哦，0800883355，彭佳慧，大龄。

你今天还是一个人吗？彭佳慧，你来吧，我可以陪你喝咖啡。那个有一个袁小姐，袁世凯的袁，我们的听友很热心呢、啊，她马上传给我说，哪一个网红说不给孝亲费是对的。第一个叫曾伯恩，伯恩夜夜秀的主持人，单口的喜剧演员，他曾经有很多的是非，这个我知道，好像有下了台又重新又上去，所以看过伯恩夜夜秀的那个 talk show 的啦，哦，就知道伯恩这个人。曾伯恩一五讲哦，讲那是北部你老爱国靠近呐的孝亲费，不是很丢脸吗？哦，他认为哦，长辈赚不到钱却要向小孩子要，就是把没有完成的期待强加在下一代的身上。哦，这个言论当然不只是俗力讲而已，在网络上面已经得到了很高的共鸣哦，跟口水战。第二个还有一个叫 Nana Q， Nana Q 就是很走红的 YouTuber 哦，那他也说哦，自己当网红的收入增加，而他反而决定不会再固定给父母孝亲费，他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不该依赖他人。讲得好啊 ，Nana Q， 你怎么讲得那么好？啊，我叫王一鸣，我跟你自我介绍哦，你讲得太好了，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不应该依赖他人嘛，对不对？这是你讲的嘛，照你的话，你爸爸妈妈就不应该把你养大，因为你是独立的个体啊，不应该依赖父母啊，把你养大干什么呢？生下来直接把你丢到马桶冲掉不就好了？诶，照你的话讲，应该你是未大汉呢，应该你是无法度活呢，照你自己的语言跟逻辑。Nana Q， 你很红是不是 ？YouTuber 嘛，哈，赞赞赞嘿！小弟王一鸣啊、哦，十分欢迎伯恩跟 Nana Q 哦 ，N A N A Q。对本人的话，如果你真的不太喜欢，你可以去网路骂我啊，但是不要把我的名字写错哦。啊，王一鸣是一二三的一，明天的明哦，你们常瞎唔丢哦。我要红就靠你们两个骂我了。好，谢谢袁小姐。那当然，你们自己哈、哦、去评论跟看这一些网红或者 talk show 的主持人说的是对还是错。你们自己去评估吧，好不好？我来敬你几段公狗洗干，我还是说孝亲啦、啊、我还是觉得你可以买给爸爸妈妈啦，一瓶保护体康，谢谢哦齁。住在台中后里的大姐感染作文，一瓶保护体康，一瓶鱼眼窝油。住在高雄桥头新庄路的张小姐，得一盖感染杯，一感染杯几罐鱼眼窝油。住0921的电话的大姐感染杯，几桌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买两桶送一桶。我们这个电台啊，还有节目要生存啊，你们如果也用得到碳力的健康，刚才淑丽讲的非常好，健康自己的其他都不用说，自己的健康够好，你就吃我的鱼眼窝油，吃太素可以长肌肉，可以让男性雄风很棒，可以让你晚上好睡觉，抵抗力要增加，吃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的维他命、哦、GMP 药厂，我今天有说 GMP 药厂、哦真的很棒，它有一个制程跟 FDA 的检验合格，你可以安心的一路交给我们，食安的把关，体力的增加，你身体健康的哦 ，power 都交给这款保护体康前五块，才能够为鱼眼窝前五块，再起。

这么的狼狈，书啦读了有够多。

两个人吼，咱甲介绍一个，一个叫吴清安，一个叫白鱼玉，一个姓吴，一个姓白，偶然相识，在了月圆之夜啊，两个人饮西，熊熊有。

应对哦，啊，你也要吟诗啊，我嘛会晓咧，啊，两个人就变做朋友。白鱼鱼咧，捌真济天文地理啦，古文今史啦，无所不通。那吴清安虽然较少年，但是伊嘛真出名哦，交情自然就愈来愈深。迄一天暗时啊时阵，因讲到新鲜，哈哈，吴清安就讲做新鲜爱当情缘。我吼无法度，啊！白鱼鱼讲吼，是安怎无法度咧？吴清安就讲，我啊好色，我不能断了情欲。白鱼鱼赶快甲看，笑甲讲吼，是讲人间未必有美人能合你的意呢。吴清安笑甲讲，感慨啦，我吴清安有出名。在未来就叫做网红，我现在叫做什么？叫做有名的才子啊！那么相貌英俊，姑娘都对我非常的崇拜啊。可是真的，我心中的美人还没有出现呢。这白鱼鱼熊熊嘛是笑，讲吼，有一声蝉鸣，鸟叫的蝉鸣啊，这青蝉落在他们中间的石岸上面，白鱼鱼做着秋水宫，请奇蝉升空。开什么玩笑？你要徛喺咧咸，要徛咧缅甸哦。熊熊之间，他却觉得自己的身体迅速在缩小哦，或者可以说是那一只青的蝉呐，正在急剧的变大只哦。蝉的眼睛咧变大诶时阵，有一款较妖诶光芒，惊到吴清安唔敢看。白鱼鱼一首先跨上了蝉的背后，竟然会使稳稳诶坐伫咧面顶，伸手搁甲吴清安诱起哩。吴清安敢若感觉两肋风生，青蝉已经腾空而起，诶，一下伊诶迄个吼翅膏，安尼哈哈，那个叫蝉翼啦。就在身边，不一会儿嘞，身边已经拢是团团的白絮飞到了云层当中。吴清安有一颗心悬在半空，熊熊之间冲破云层，看到了宫殿，鲜红色的大门，有一只大的很异常的哦，背后是真正的背后，我唔是你讲影射的哦，是真正的背后，哭得咧门前啊！吴清安一迷惑，讲我虾米时阵可以跨下蝉背来都不知道，只是紧紧的握住了白鱼鱼的手，大门拍开，两个囡仔走出来，底下咧画，迄只虎豆豆啊咧。哦，相亏。那么这两个囡仔因着白鱼鱼跟吴清安走到宫殿去。这白鱼鱼那刚那是对家真熟嘞，但是吴清安是看呆了。这进门便是七八级的阶梯呀、拢总是水晶做的哦，晶莹透彻。人徛在咧面顶，那刚那是神仙境地，雕梁画栋，叹为观止啊。而且让吴清安目瞪口呆的是，向内走啊，回廊曲折，走廊转角的所在栏杆之外啊，听到莺莺燕燕的笑语声，哈哈，有的吼，查甫囡仔是一闪而过，有的是掩住嘴巴，轻轻的咪咪啊笑，有的是回眸一看，每个都是出色的美人啊。看到吴清安心目中那又软又白的小手底下的尿嘎嘎呀，有一个感觉不出来的滋味，舒服的不得了。他不知道是舒服还是难过嘞。底下先哭来的，好像有一股很巨大的力量在丹田那里冲来冲去，想要把身体撑破了才罢休。今晚有个弯骨也弯。又过了一道流水清澈见底的小溪，哦，这个溪啊，到了轩阁里面，这一日去就闻到一股真香的味。那个陈设里面啊，早都无时间去看。首先映入眼中的是四朵颜色娇艳的花，当然我说的花不是花，而是女人呐、正在低头向他
跪下来拜，一时之间看不清楚伊的面，只是满头的青丝，他的发光会发亮，挽着不同的发髻，就是咱的额头摸黑啦，讲起来较爽的。哦，第日伊即马你甲拜，你甲跪，你甲行礼的时阵，都露出了雪一样白的后颈，就是阿妈棍，哇，分工盈盈啊！行礼的四个查某，一个穿绿色的衫，一个穿粉红衫，一个穿紫色的裙，一个穿白色的衫。伊的衫拢足灿烂的吼。吴清安一面啊还礼，一面不知道去扶哪一个好，所以悠悠的清香、女人香啊，更让他晕眩了。四个女人行完了礼，抬起头来，看到伊那边不由自主，吴清安发出了呻吟的声音，因为我头向着身后的白鱼玉看去，白鱼玉跟他点了点头，做了一个鬼脸，像是在说呢：“你家己呢好色，吃的米露是不是绝色？绝色美女吴清安，我头过去，四个女人正在跟他浅浅的笑，那个笑的笑容吼，因为面型啊、面模啊嘛无相同，神态自若各有不同啊。”只见到任何一个都好像要让他啊，无法都穿溃，何况是四个女人，好像那个中信兄弟，还是富邦悍将的啦啦队，还是魏全龙的啦啦队一样，一概徛四十个给你，你每一个看嘛，足水的，安尼同款呐。好色之人，伊的心我会当体会。吴清安今嘛吼，手足无措，那刚才是囡仔同款，熊熊之间有四个大玩具，竟然不知道先挑哪一件。一坐来手里啊庆光，那跟那跟每一个女人都可以讲了几句话，但是讲的是啥伊家己嘛袂记得啊。他的身体上有汗慢慢的沁出来，手背手心发痒，很不舒服。他想要自己反手去抓痒，又觉得在美人面前失去仪态，不知如何是好。穿白衫的迄个已经豆豆啊挖过来啊。伊的实际哦，玉手哦，竟然径自对伊的衫内底伸入去，就在他的背部发痒的地方，轻轻甲安怎抓痒啦，伫咧个尿上啦，刹那中间自美人呢手指间传到他全身的那一种舒畅的感觉，那敢若坐伫椅仔面顶。哎，唔是，我唔是坐椅啊，我根本就是坐在云朵之上。伊的耳孔边啊，又搁听到美妙的歌声，粉红色的、甲翠绿色的、迄个浅绿色的，伫个眼睛里啊，含一个。伊的面含着春天，伊的腰是遮尼啊柔嫩，伊啊伫载歌载舞，伊的目神会讲声。吴清安干嘛讲啊？家己的心旷神怡啊，忍不住都要啊画出来啊。但是伊的鼻又搁鼻着酒香，每一只很软很白的手端着一杯醇酒已经递到伊的面头前，看到伊的手也未啉，已经家己啊先互人吃一嘴，家己吼，诶，迄个酒吞落去，伊家己嘛感觉我的吞烂吼，吞家己的嘴烂，愈来愈多，是安怎？因为你低高你流嘴烂啦，伊无去接酒杯啊哦，伊只是吼。料高了白色的那个衣袖，在那个白的可以捏出水一般的手腕上面，刚刚呢轻轻的捏了一下。现在另外一个送酒来的是穿紫色的那个女人啊，伊安呢声音嗯哼，刚手一震，杯子跌到了地上。白鱼玉的愧靠公，哎，怎么啦？紫色的女生俯首蹲下身，把杯子的碎片一片一片捡起来，用很动听的声音为自己申辩。她说：“爷手较冷啦，冷不防的来摸我啦。”哦，讲到这已经是歌舞酒色，还有嘞，通通都在身边，不是梦境哦。这是事实哦，所以在干了一杯又一杯的时候，伊干嘛伊规身躯啊，已经无法度啊，伊讲白兄啊，
人间有物难得一见，这竟然有这么多，说到这的时候，他的嘴唇会打，啊，他纯粹之一，哦，舔了一下自己的嘴唇，压低的声音说，白兄啊，我今天真的能够销魂吗？可以啊，你自己算啊，四个你算一个啊。在他们对话的时候，四个女郎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每一个人的面上竟然有自己啊，都面红红啊，都会拍摄的那个做神情。那个吴清安全身好像有一千只、一万只的狗那里在白同样，四个女郎每一个都这么高水，这真难算啊，我教你啦，你就一个自己啊，一个白啊，白鱼鱼嘛，啊一个啊，两个另外两个你分给王一鸣，我会替你处理啊。不说到这，咱继续来讲到难算点，吴清安不知道要如何是好的时候，那个穿紫色的女郎有意无意手压起来哦，那么他掠了一下他的头发，吴清安才想起刚才在他的手腕轻轻捏了一下指尖那一种销魂滑腻的感觉，他吸了一口气，不敢看另外那三个女生，向他紫色的女郎拍了一拍手，那个人就已经投入他的怀抱了。吴清安把紫色的女郎搂在怀中，柔软的身体贴紧了他的身子，全部的人都不知道何时离开的。现在只剩他们两个人啊，剩两个人的时候，他在查某的耳孔边啊说，你嫌我的手冷是不是？那个查某跟他说，随便啦，郎君怎样，哼，怎样都随便啦。哎，既然你若安尼讲的时阵哦，女生没有食言哦，不管查甫的安怎用，她都奉迎配合的这么好，令她一届又过一届感受了伊体内的爆炸，甲伊一生所吞起来的迄个情甲欲望都发泄光了。当一切归于平静，她还搂着女人的时候，女孩子退下了手臂的金钗，塞在她的手中，在她的身边还是略带喘息的声音说，这是我给你的啦。

我知影恁拢唔敢卡电话入来，因为我这故事讲了啊，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男人狂想曲》。哎，你若有一天能够进入了仙门境界，美女如云，够宰你算呢？每一个就这么善解人意，有什么比这个境界能够让你陶醉呢？朋友们，我讲的哈，男人爱听这个故事，而且你也想变成白鱼玉，对不对？我就有的时候这个嘴哈，形容词太多，你们听完了有没有觉得生理上有变化？嘿嘿嘿嘿嘿嘿，不要忘记了哈，在宴情之后。真的能够还有这么好的，他把他的金钗拿下来说给你的，那你相信这个到底是真的呢还是做梦吗？要我说啊，祝你美梦成真，买乱你的香，这条歌饭顺给的歌声，爱听我广告给你听，你才扣茶给我喝，需要产品才给我买一罐啊。诶，尤其哦，我来进你一段广告时间哈，广告时间，太素丰永蛋白，你想要跟白鱼玉一样，你会有身上热热的丹田的感觉，你买太素丰永蛋白，不要说你到天界去弄仙女啦，你起码家里有个爱你的老婆，你就算已经五六七八十岁了，你还可以有自己的那种感觉哦，早上起床还硬硬的叫你哎，老哥起床了，然后这么厉害哦，今天哎，第二个重点，晚上好睡觉，白天精神好。第三个重点，会长肌肉，而不是哦，长脂肪。咱的太素丰永蛋白一罐千八块，我靠，卖一万呐！咱的拢千八块而已，干细胞的丰永蛋白，高蛋白，你吃了了，你会很有感觉哈。另外，咱的这鱼眼窝油，甲保护体康，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你甲卡电话入来，咱的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以上算广告，谢谢感谢。0800-88-3355，买乱你的香，哎，这跟白鱼玉的心情有点像哦，哈。你听过阿甲我的产品鼓励，阿甲家己的健康加油哈。来，丰永蛋白啊，买一盒吧，买两盒吧，买三盒吧，真正你吃了会有感觉。0800-88-3355。

0: 哎，好啊！这里一个广告，一个吼，甲咱的好朋友报告吼，咱的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天然无毒无色无味，没有污染，没有公害。哦，你那边来洗多位当中会使哩，用洗车、洗厨房、洗浴巾、哦、洗马桶、浴室、排油烟机、瓦斯炉、漆玻璃、溜拖卡、洗金头头、洗被单、洗洗那个贴身的衣物吼，袂加手哦。哦，咱的听友甲咱做见证，讲我拢用这啦，我。买家手啦，啊用好，你买一罐5000CC，买两桶，佮送你一桶，三桶2600吼，你才甲敲电话，谢谢感谢。天然的较好啦，唔通啊，平平啊买买，卖去买化学的吼。来，另外咱的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假好你才甲咱到小宝昨天吼、哦、大帅跟我们做见证，今天也有两位吼、哦，一个高雄的，一个台中后里的，吼拢甲咱佮注文这保护体康，啊这。主要就是讲，咱家好朋友啊，保护体康真正真好。一天你甲食一粒都有够啊！内底有综合的维他命，17种的营养成分，什么人爱食？老的人爱食，营养不良爱食，食菜爱食。怀孕的要吃，身体常常觉得疲惫的、压力很大的，你给他吃一天一颗，整天精神好，出国不会累，在家也不会累，天天都不会累，晚上、欸、自然好睡。好、哦，这今后保护抵抗美国综合维他命，需要交代，免客气，卡电话。啊，那拄只我咧讲这个吼，你若听了讲哇，你会不会有越来越想要你的体力越变越好的，才可以到天。上仙界去找仙女，朋友们，仙女在你面前，如果你没有吃太素，你的头压不起来也没有用啦，听有吼。所以啊，咱的这太素第一个，你可以头抬得起来，你的身体会回到年轻的时候的男性魅力。第二个，你会晚上好睡觉，18种氨基酸。第三个，你会长肌肉。以上广告，太素蜂蛹蛋白。来，你好，你请讲。
1: 你你拄只听到恁咧讲蜂蛹蛋白，有咧卖这个？
0: 对，我即马就是你讲这啊。啊，你要爱几罐？
1: 90岁老太婆啊！
0: 是哦，阿妈你好，你好，你好，嘿。
1: 90岁啊！
0: 是啊，哎呦，你听起来无像，无吧？爱甲补啊！你一天甲食4粒，好不好？嘿啊，我算卡甲你讲，好不好？来，我算卡甲你讲。

0: 谢谢的台北吼、哦，大安区的柯阿嬷吼，九十岁啊，吼、哦、要长肌肉，给咱买三罐的太素丰容蛋白益雄胜广果。我们最后再来听歌啦，啊，让大家多多来打电话，吼、哦，又电话来了，来先接一下，吼、哦，我想蔡幸娟的很好听。你好，你请讲，
1: 嘿，
0: 西药，
1: 等我一下哈、哦，
0: 是是，
1: 宜兰的话，我要听。哪一个电台？
0: 宜兰的，你要听我的节目吗？
1: 对，
0: 你可能要听 APP 哦，用手机听。
1: 哦，宜兰没有，是
0: 哦。宜兰没有，嘿。啊，你用 APP， 你知道吗？
1: 啊
0: ，APP 用
1: 没有？
0: 四点，你宜兰四点也可以听。啊，八点到十点，现在就是现在也可以听。嗯、啊，晚上十点到十二点也可以听。宜兰、哦、
1: 都。
0: 不管你在哪里，你一天我们啊都要听，不用啦，你听一趴就好了，因为两趴是重播的。
1: 没有啦，没有重播的，我都听，有时候听四点的。
0: 哦，那可以，你就四点到六点，你依然打开 APP， 你会吗？欸、手机？
1: 我会啦。
0: 会啊、哦、啊！你下载微微笑广播网。嗯
1: 好好好，
0: 啊，就可以看得到王一鸣，
1: 好好好，
0: 啊，谢谢你哦，
1: 好 ，OK，
0: 啊，还好听吗？可以听吗？听得懂吗？
1: 很棒啊，
0: 很棒哦，好，谢谢你，
1: 四点起来听，
0: 哦，四点起来听，好，谢谢你，谢谢你哈，好，要健康哦，拜拜，
1: 好，拜拜，
0: 好，拜拜，来，朋友们，谢谢你们哦，我跟大家再报告一次哈，早上四点到六点，哦啊，早上八点到十点，就是现在。哦 ，live 的 ，live 就是哦现场的，还有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啊，这两趴的重播啊，哦啊，你那是不管伫宜兰、伫台东、伫花莲、伫高雄、伫屏东、伫都位拢无要紧，你打开手机的 APP 下载微微笑广播网，啊了，你就打开收音机啊听，足清楚的。就清楚诶，好，我们再来听一首蔡幸娟好不好？真的很好听，《一帘幽梦》。需要咱的三片哦，哦，卡点位，谢谢你们打电话了，0800883355。

阮节目是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地油，全都是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大家多多利用线下哦，我再继续接，还有24小时服务专线0800888。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8月19礼拜三，我们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准好，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4度。古历是7月初七情人节，今天呢较出没什么日子。头头新闻关心的是10万块，昨大家就讲到那边去了。这个行政院礼拜四呢，预计要通过咱明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所以赖总统昨呢是第二次来听出了行政院针对这方面的一个报告嘛。报告了后呢，总统表示讲，咱台湾呢，即嘛长期间呐。一直进步嘛，所以咱的半导体啦，咱的资通信啦，咱整条这个供应链啊有相当的优势，所以咱常常在讲，出口生意安怎好，安怎好安尼先哈。好啦，既然呢税金收遮多，出口遐尼好，股市啊，热噗噗，干那呢净交税呢，蛮只扣偌济，收遮多钱呢，当然啦，大家拢希望讲会当。共享啦，共享咱台湾经济的成长嘛，确实啦，成长真多，所以总统表示讲，咱经济成长率持续咧增加嘛，一旦咧创下了39年以来一个相关的纪录，所以明年度咱的总预算咧，国家有收入，国家有支出嘛，按来测去呢。咱嘛唔免讲啊，搁借钱来发一个红包啊！红包呢，要一个人发10万块啦。甚至安尼先呢，收的真多嘛，免借钱就会当发一条红包啊！哈，所以伊讲啊，算算的呢，税出啦，税出增加的列为2357亿，要创啥呢？予咱每一个人呢10万块的红包啊！一千五个做。因为 AI 的进步，这 AI 红利全民的共享。院长呢是这样讲，伊讲这边的预算呢，当然咱来先算一下嘛，咱达成呢就是讲收入甲支出，是平衡的，实际上唔免去借钱。咱的政府累积的债务的余额的比例呢，买单公司精神以来十年的新低，简单讲啊，债务啊，无什么压力了哈。所以呢，咱的财政方面呢，当然是很良好，纪律良好。咱明年度的总预算，税率实际成长呢，有来到400多亿，加上呢收入支出呢，安尼先呢，还佫剩落来有1929亿，所以收入呢佫增加。然后呢，个收入来个支出来个扣掉了呢，个剩呢相当的1900多亿，所以400多亿个加上呢1900多亿加起来呢，就是2360亿。那按了阿尼斯呢，无变一条医生，2357亿，因为台湾呢2300多人嘛，所以当然一人10万块，这算在内面，要来提供给咱呢本人。一人10万块的 AI 红利啊，那是哈。哎呀，安尼先是不是其他政府的支出啦、施政啦、建设啦，也去应用到未？用未啦？这算计啊哈！明年各种的施政，包括预算的规划甚至咱收入来了，咱嘛拍算咱要讲呢，拨呢1300亿来到咱的劳保基金、健保基金呢。嘛要拨过来呢，600亿。健保甲劳保就是上要紧的啊。所以要确保老百姓本身呢的福祉，以及咱国家的发展，维持咱永续的成长，安尼是吼。过去是安尼，过去普遍发现金，伊的发源就是法律的根据呢，是特别条例授权发放的。针对这边的个发现金嘛。所以当时要来发现金，设置什么款，
听讲哈，礼拜四呢啊，就会做一个说明安尼先哈。所以呢，甚至有一挂行政院的人咧讲哈，用卡叔讲啦，即个立法院者会当诉讼的顺利通过，通过即个钟医生。哦，安尼先呢，咱应该明年的旧年年进前，就会当领到一条现金安尼哈。当然，这招也算厉害，因为钟医生来到立法院。啊，绝对不要简单呢，就通过。但是即卖呢，即、這个大家要领这条钱呢，钟医生内面啊，好大你个动看麦。你呐，我讲领钱呢，领未到，还是甲我钉打掉呢？啊，你就知讲啊，这张选票呢，你就真歹得到哈。所以这也是当讲政策上，咧选举上啊，这招嘛算高招了哈。当然啦，咱讲啊，选举是好代志。安怎讲呢？因为要选举啊，老百姓就会想啊，啊，多一栋对咱较好，啊，靠你啊，甲咱体贴，好、啊、有受到咱的艰苦，哦、啊，所以大家啊，拢会甲老百姓巴结嘛。啊，那无选举，伊要插潲你，哦、啊，你讲歹听，那无选举，伊就较无时间受到咱嘛，哈、啊。好啦，所以今晚呢，这整个就确定咯，啊，这当然是好代志。啊，当然啦、啊，政治一过去，过去国民党啊、民众党。啊，嘛，要发一万块的代志，咱连面只个你看另外一条了哈。好啦，所以呢，总统先来讲，有两礼拜前吼，我听着讲明年度中央政府钟医生的报告嘛。哦，当初时我就讲，那是讲咱的财政那是稳健啦，啊，能够兼顾到国家安全，啊，经济发展，啊，老百姓照顾，这拢爱顾嘛。好、哦、嘛，应该和咱经济成长呢，和大家啊来共同享受。好、哦，用咱顶半年经济成长率。14.15%嘛，这是半世纪以来呢上强的啊！我们今年几年的经济成长率，嘛为本来的9.64%，即马来到呢11.05%呢，嘛是一直咧成长呢。啊，这嘛是39年来呢，可能是一个新冠的记录。啊，这数字较水，就是老百姓斗阵拍拼起来，这当然啦、啊。哦，你讲啊，公司呢，富国神山啦、啊，啊，即电子公司啦，吼、哦、呢，啊，生意也好啦，啊，当然因啊真骨力啦，坦白讲哈，但你个想看麦，因需要土地呢，需要水呢，需要电呢，需要什么呢？迄不是共同大家做出来吗？甚至讲呢，老百姓共同牺牲的呢，哦，所以呢，本质的硬嘛合理啦，坦白讲哈、哦，好啦，所以靠烦恼是讲安尼，是不是应用到未来财政啦哈、哦？所以总统也特别说明，袂啦，啊、哦，甚至慢慢借钱，安尼是哈、哦。啊，明年度呢，整体来讲，医生呢也要讲到，啊，比如国防医生，哦，国防医生呢，用包括咱年度所编呢，包括特别医生所编呢，啊、哦，国防医生呢，哎呀。会当突破的一条，来到一条1225亿啊！这持续超过咱台湾 GDP 的3%，用这都是要表现咱台湾吼、哦、保卫家己的决心呐、啊！啊，投资国防都是投资和平，安尼是吼、哦。哦、啊，科技的发展嘛有变呐，吼、哦，伊讲啊，明年度来讲，咱科技发展计划，那么达到2292亿，好、哦、比今年个增加12%以上啊！啊、哦，那么推动啊 AI 新十大建设，嘛变了400多亿。哦，这针对的就是科研啦、啊、算力啦、啊、人才啦、啊，啊，这些关键啊的是好。我啦，这当然是好消息哈。只是讲呢，过去大家记不？去年啊，去年啊，在亚东提出的。就是讲啊，哇！你政府税金收啊，侪钱，啊，佮加上川普迄阵啊，咧对顶关税嘛，哎呀，大家迄阵啊嘛皮皮喘咧，哦，所以迄阵啊是在亚东提案，安怎发现金10000块嘛，啊，当时呢，民进党政府啊、哦、是认为讲，哇，安尼是袂用的，哦，安尼应用到国家的基础建设啦，哦，安怎不对，安那袂当安尼是啦吼，当然啦、啊，政党。绝对会当讲好人爱我做啊，好人和你做去，插花啊和你插在头前，哦，安尼选举我嘛是会吃亏呢，这拢会啦，拢会哈。但是啊，总是对老百姓来讲，什么人提案呢？
只要你钱发得落来，老百姓当享受到，大家就欢喜了哈。好啦，所以呢，今麦呢，这代志应该是经过确定，哦，阿能顺利通过李焕英这关。明年过年前呢，大家就当领到一万块。好啦，这个后续咱再个报告一个啦。譬如讲啊，台北市长你讲一万块，啊，你当初你总统讲一万块，那几块钱菜都无啊。啊！伊认为讲应该爱发一个人两万块呢，就对了哈。好啦，那两万块我嘛感觉嘛合理呢。哦，啊，个另外一条钱呢，虽然无介多，但是啊，这总是啊爱变化嘛。南投，咱南投中寮啦。哦，大家定来有当去中寮洗咧洗咧，对不对哈？中寮古年啊，红年啊，我做位呢啊，四十个红年啊，娘太少了，哦，所以咱中寮呢，为什么吸引人口的回来？啊，鼓励大家生囡啦，哦，咱中寮公所除了本来这种生育奖励金之外，咱为明年开始吼，咱南投有这儿童节礼金，这囡仔一岁至五岁，儿童嘛，每一个人发两万块。哦，公所讲，阮这个草屯啊、个玻璃啊，伊冒这儿童生日礼金啊。是不是啊？阮目的同款嘛，但是阮啊申请的过程会也阁简单，安尼是吼。南投呢，咱人口是愈来愈流失，这也是事实了哈。所以南投呢，目前除了草屯、玻璃，有一般正常发的叫做儿童生日礼金，即马就是中寮，明年开始叫做儿童节礼金，差不多意思啦。儿童节一年一遍嘛，阿囡仔生日嘛是一年一遍嘛。是不是哈？啊，针对的就是满一岁至五岁囡仔，每一人每一年，咱发两万块。啊，多一讲发，啊，要哪申请？哦，顶顶者，哦，当然每一个地区啊，又无同的一个规定了哈。所以讲啊，这个、政策就是咧明年儿童节开始哦，爱个明年儿童节才开始。啊，咧儿童节前后两礼拜来发一条钱。但是有资格规定啊，哦，申请资格就是讲儿童节进前，你的户籍已经在咱中寮啊，哦，而且满六个月啊，啊，爸爸是妈妈其中一个呢，你儿童节进前已经户籍在咱中寮满一年，安尼先会当申请。啊，一个人就是两万块安尼是哈，这当然要便宜算啦。伊讲初步咧掠，第一年呢，大约有250名的小朋友符合这资格，所以咱们便宜算呢，变500万。啊，后生呢，老人来呢，人来呢哈，啊，结果呢，结果变嘛。哦，咱中寮偌济人口，拢总12,000人。啊，12,000人，去年的红姨啊出世，40个，好这样哦，啊，阿内娘还阿内娘，不然怎么办啊？所以针对人口一直减少嘛，啊，除了这以外，还佫想别种办法啦。哦，一提30,000块的津贴补助啦，各方面啦哈，这个还是要想办法，哦，爱佮救起来的是哈。另外，咱讲到花莲。到花莲的坐火车，哦，一只久的呢，尤其咱中部车，坐一年才坐到花莲，有无？啊，不然坐只飞轮机。啊，但是啊，嘛无真侪人坐吼，所以即马呢，飞花莲要飞花莲班机啊，真侪要话停呢。华信航空申请呢，高雄飞花莲，包括咱只哦，台中飞花莲呢，伊要安怎要停？华信、立隆呢，嘛已经甲民航局申请，台北飞花莲嘛要停，三条线，高雄、花莲、台中、花莲、台北、花莲，华信甲立隆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这飞花莲的国内航线拢总提案啊要停飞呢，所以民航局昨正式讲有漏收到啊，啊，而且咧审查当中。所以这当然对华人的
观光啦、各方面啊、交通各方面，绝对是较无理想的啊。但是嘛，真正济人少，这也属实，是不是啊？所以花莲县的观光处是咧讲，你中央你要整体考虑啊，是不是啊？尤其啊，这种啊灾后的运补的需求呢，你空中的运送你袂当断啦。然后希望讲一档啊，积极来争取完的时候，因为沙雕呢这载客量啊，哦，李龙是安尼讲，伊讲阮台北飞花莲啦，载客率，去年呢台北甲花莲平均的载客率呢，哦，无甲三成，啊，今年顶半年呢，差不多24%，嗯，啊，七月暑假总是较侪吧，伊讲七月暑假，嘛干那17%。哦，所以伊讲，你甲想看嘛，啊个各种成本的嘢，油嘛贵嘛，啊各种成本的嘢吼，伊、哦、讲啊，啊个票呢，你机票呢，已经20几年啊，哦，机票拢无得反应嘞，哦，所以长期间了钱，佮加上最近啊，这油价加真贵，哦，所以希望会当台北飞花。

哦啊，所以是不是伊可能是变安尼啦吼？就这边个卖杯啦，刷位迄边杯，因迄边个趁钱嘛。哎呀，是吼，所以讲已经个民航局这边申请，是不是啦？会当停杯啦？啊，停杯，我其他这航班就刷来啊，飞这個金门啊、平湖啦、吼等等安尼是。华信嘛咧讲啊，华信讲安怎呢？用我今年四月的对我，啊，就指出。阮飞华联哦，阮飞一班了一班呐、啊。啊，高雄甲华联、甲台中、甲华联呢，阮一年啊亏了钱7000万呐、啊。因为你敢知，去年的十一月十五，连你那都讲出来，去年的十一月十五，高雄飞华联飞过去，顶面载五个人啊，飞回来载七个人啊。归期啊，我甲因买火车票送因。自强好诶，啊！我阿哥免了遐侪案诶事啦，哈。所以呢，这就看后续有可能虾米款诶一个改变啦。啊，但完全拢无咧飞，其实嘛无理想啦，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吃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吃就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椒钙哇，骨煮啊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因为说吼，
1: 三椒
4: 介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较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哦，你好，你好，亮，你好。
0: 嗨嗨嗨，
5: 我要借问一下吼。你讲那目睭咧安作咸的吼？
0: 系。
5: 啉咸咪是甲啉水哩话吗？
0: 对，啊，目睭较大啦，但体质较大较老化哈。其实是龟身骨的啦。哦、啊，咱即卖咧雪利旺伊较滋润嘛，哈、
5: 哦哦哦，
0: 啊，所以真侪咱咧本来咱目药水一直点一直点嘛，哈，啊，雪利旺啉啉啉，体质改变了，哈，目睭就较滋润安尼是啊。
5: 哦，啊，我要啊，就问者吼，啊，我即卖我是现在是我是咧食三椒甲瓦骨安尼呢，
0: 斗阵食就好啊。
5: 哦，会使斗阵落食，你就对啦。
0: 那胃肠歹，雪利旺是要饭后才食哦。
5: 哦，啊那。胃肠袂歹，是些淡淡落去
0: 食话，对对对，无紧无紧哈。
5: 哦，
0: 好，谢谢哦哈。
5: 我食下好了解，哎，就问你哦。
0: 嘿嘿嘿。
5: 哎，今麦哎，水利旺今麦唔是要过咧促销吗？
0: 哦，一大组内都有五罐。
5: 五罐哦。
0: 嗯，四千块五罐哈。
5: 五罐四千块哈。
0: 对对对哈。
5: 哦，好 ，OK。
0: 好，谢谢，拜拜，拜拜，
5: 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哦，阿亮哥你好。
0: 嗨。
6: 啊，我。现在我买，家己买雪利旺加牛肝精哦。
0: 是。
6: 现在买，我送大组的吼。
0: 对。
6: 爱是阮头家买啦，
0: 哦、
6: 啊我食吼，我拢唔知安怎食，拢袂记得哦。
0: 我见我跟你讲哈，牛肝精呢一包一包哈，啊一顿食一包，三顿食哈。啊，雪利旺是水的哦，一罐一罐，对不对？哈，来对一块水的熬啊，哈，咱每一顿熬啊半熬的雪利旺就好。啊，雪利旺呢，咱个对抓杯啊，啊，温温的滚水甲冲呢，七八分甜哈。
6: 滚水啊！
0: 哎，温温的温温的就好哈。啊，苓果精一包呢，夹咧食配咧食，还是拿到店食，拢会用的哈。安尼记
6: 袂？啊，那个辣辣嘞，爱用滴辣辣嘞。
0: 嘿嘿，会丢。啊，无你着凝固粉吼，倒去嘴，啊配雪利旺加买用的吼。
6: 哦。
0: 安尼着免辣，好唔好？
6: 好好好。
0: 安尼记袂？
6: 啊，我呢食食几啊罐去啊了。
0: 是。
6: 我拢在时啊吼。
0: 嘿。
6: 我有食别项的啦。
0: 是。
6: 啊，在时啊拢九点外食一盖。
0: 好。
6: 啊，佮。十一点啊，遐搁食一盖，
0: 是
6: 啊，两点外搁食一盖，安尼俩。
0: 安尼就好，安尼好，吼。
6: 安尼一天食三盖啊。
0: 你照起工安尼食，啊，愈食愈进步，哈。
6: 愈食愈进步，安尼哦。
0: 好唔好？会记哦，哈。
6: 哦哦。
0: 未记，再搁靠我，哈。
6: 哦哦哦，快些，甲你交流诶。
0: 好，拜拜，拜拜。
6: 好，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嗨。
7: 我甲你请教一下，
0: 啥讲啊？
7: 我就爱爱扫啊吼，
0: 嘿，
7: 啊，拢痰拢白痰的，
0: 嗯，
7: 啊，尿都少，尿都少，
0: 嗯，啊，就是咱本身呐，身体也较虚啦，
7: 啊，都40公斤，今年热天 到尾称即摆称36公斤。
0: 有啊，身体虚啊。
7: 啊，不是流汗。
0: 嗯。
7: 哦，逐工过辛苦过咯。
0: 咱本身呐、啊，气血两虚，啊，气波那个烂哈。我建议你食灵高精雪利旺。啊，然后呢，半开半点钟，食咱的诺诺勇气抵消散，安尼先三顿拢安尼食。
7: 啊，
0: 嗯，
7: 雪利旺，
0: 嘿，
7: 我蛮不食咧。
0: 嘿，我甲你建议安尼食，啊，你家己决定好唔好哈？
7: 哦，阿香，你讲灵高精啊？
0: 灵高精雪利旺夹到阵食啊？
7: 啊，心脏拢食无力安尼。
0: 丢，一定的嘛。
7: 啊，拢食，你我行得到。啊，足喘的
0: 咧！对对对，吼、哦！啊，所以你这种啊，心脏、细胞功能拢退化个真严重啊。
7: 对
0: 啊。嘿，连高精血利旺夹咧食，隔开半点钟，暖暖个食两颗尖尖，配温烧滚水食，安尼先吼。
7: 哦。
0: 啊，你有了解吼、
7: 哦？你讲遐是暖暖。
0: 暖暖，你个啊，有帮讲暖暖，食咱细胞的，伊也都知影。
7: 哦。
0: 哦，啊，一罐是1500，那是纯汉油哦，吼、哦。
7: 我捌甲你挂过啊，足久诶啦。
0: 哦好，哦爱记爱食迄哦哈。
7: 啊，你讲迄
0: 灵高精血利旺是个人的元气啦。
7: 哦。
0: 哦，你个气血两虚啊。
7: 哦。
0: 好无？哈、
7: 嗯。就、哦、是慢一支喙齿吼。
0: 嘿。
7: 啊，会老济。
0: 气血甲固足，啊，暖暖甲你食，好无？哈、
7: 哦。哦。
0: 好，拜拜，拜拜。
7: 谢谢阿、哦、
0: 姨。好，再见。
7: 好，拜拜。
8: 人工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散，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9: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痰冒食了真好。
10: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11: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做遐食好盐，食好，
10: 食少散，少到要死啊，安食就好个。
8: 清气化痰，润喉止嗽，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0226 2938。
0: 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你在厉害少年呢？啊，爱赔偿呢4亿，到底伊是台人放血吗？啊，伊是无台人，但是就是放血。桃园家一位啊少年的姓贵，两年前吧，啊，甲朋友呢去家乐福的中原店家去买物件啦，但是来到这个区是属于清洁的用品区，啊，用耐打，将那迄个喷雾的杀虫剂啊，甲点了，啊，结果呢，烧起来嘛，啊，大卖场互你烧，啊，甚至呢，这个商店街店家嘛，互你烧着，代志发生了，这大卖场呢停业，要甲半年，受影响的包括两商店街咖啡店啦，什么哈，好啦，拢总。理赔金额将近要到4亿，八间保险公司呢联合向这个22岁的少年呢啊请求赔偿，代位求偿。即马呢电话呢判决啊，这位啊这个郭先生呐、啊、哈，这少年呢爱赔偿3.98亿啊，那是。伊这时间是发生咧2023年的10月初3，好、哦，迄天呢已经凌晨了呢。哦，伊甲一个姓黄的姓周的来接，讲要买物件，来到地下1楼呢清洁用品接。哦，伊提出的那一打，啊，提着喷雾的杀虫剂，啊，甲点了。啊，然后呢，敢那无啥物代志，佫扛登去。啊，3个人呢继续买物件，那会知讲迄个杀虫剂呢？本身呢，你点落一点啊血啊咧遐呢，哦，所以引起了呢，血柜顶面拢是杀虫剂啊，系啊，嘛烧起来甚至爆炸。哦，啊就哦，你遐侪管理啊，嘣嘣嘣嘣的是哈，所以呢，包括其他的产品，店内物件当然啦，烧起来啦，啊，呛乌气啦，啊，严重。啊，即卖呢，要有结构技师啊，来进行要安怎修复，啊来做鉴定呢。啊，鉴定了呢，要开偌侪来补强啦，啊，然后重新营业了，所以保险公司请求伊赔偿，赔偿3.98亿嘛。啊，即摆呢，保险公司背景拢来找伊请求赔偿。哦，啊，当然啦，伊这搞囡仔嘛，20几岁尔，哦，伊嘛唔知要安怎哈，所以呢，伊本身呢，咧发言心理的期间，伊嘛无来辩论。嘛无什么证据上来，嘛无来讲什么啦哈，所以法官就是看证据嘛。啊，人主张有合理，啊，你来赔偿，安尼是吼。啊，连同呢，去有黑暗的拖过去的，去商店街那边的，嘛是保险公司呢代替来请求赔偿嘛。啊，法院嘛法官讲啊，像商店街咖啡店遐。你买赔偿人97.9万，所以加起来差不多4亿嘛。啊，这是赔偿。啊，刑事问题呢？刑事问题啊，佮判处呢6个月有期徒刑。啊，你那遐贱咩种啊？真的够贱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台西人，发生咧台南哈、啊。台南叫做李先生，李先生有一个好朋友，自细汉呢。到顶个大汉的好朋友，姓戴哈。啊，伊这好朋友呢，私底下呢，跟阿公呢有联络到这位李先生的太太，哦，加私讯呐，哈，私讯来讲呢，恁翁哦外面呢有查某啊，那是，所以不搞咩啊呢？这李先生后来离婚呢，所以16日一天呢，伊叫伊这情某离婚了嘛，哈，开枪，再过来戴下。啊，去阿要兴师问罪，伊个炸一支啊，哇，西瓜刀，迄落去是规个卖流血呢。好，来啊，来找姓陈，结果一礼拜啊，就讲问两句啊，伊就是要来抬伊啦，就甲扑落去安尼吼。没有这姓戴呢，哦，倒兵者丢两刀，赶紧的拼出去哇，差不多20公尺，伊就稳落去啊。那西瓜刀呢？大家看个西瓜刀吧，哈、哦，像你等下你流落去，哦，血都抓出来啦。尾啊呢，救护人员拼到位的时候呢，这位戴先生已经死去，这杀人咯、哦，杀人哈。那李先生是29岁，啊，这戴先生36岁， 啊，因本来呢，细汉拢住喺南化啦，台南嘅南化啦。啊，到阵大汉呢啊，后来李先生就娶某啊嘛，娶某了搬到呢仁德区，爱、啊、是开什么开这连接车啦，啊，三个拢熟悉嘛。啊，死者呢，死者有食毒嘅症苦，我、啊、做一寡杂车工课，爱、啊、就是传简讯。传简讯拢真熟悉嘛，又传简讯呢，甲周亚李太太讲，恁人外面有查某哦，安尼啦，你传你传这是要创啥？啊，你有啥物证据无啦？吼，好啦，啊，所以呢，我啊，这李太太就找因人讲这代志啊，啊，讲讲呢，哦，大细声，要安怎呢？要啊，签你离婚啦，啊，离婚是还阁带到阵，啊，这你不办了嘛？你甲阮某讲这要创啥呢？是不是啊？吼，阿杜，感觉讲伊挑拨阮阿某感情，是不是？啊，所以你的呢，伊就经过这地，你卖个不接出来，卖团里有的没有的，安尼是。但是啊，为什么这你也这俩讲？因为最近伊个发现，这个地呢，有个呢安尼传简讯呐、啊，何英某或者李太太，啊，我已经不甲离婚啦，啊，就甲你讲卖个不接出来啊。啊！你个调岗安尼先，哦！啊！你唔调岗诶，哦！所以真俩讲嘛，啊！叫伊静默开车，我、哦、就变到这地阴道，啊！前古炸倒下来就知影要创啥啦。伊来的时候呢，这地阿咧困呢，叫叫起来，都大细声，啊！这地都阿未讲个歹听，都阿未清醒啦，都阿困起来念，倒下就来啊！哦！啊！西瓜刀呢，真正落去吼。迄落去，你看伊敢那走出大门二十公尺，伊就稳落去啊，都无替代通好走啊。后来掠人嘛，是不是？好，过咱来讲的是远东银行，远东是国际商业银行啦。啊、哦，内面呢内行通外贵。啊、哦，咧远东银行呢，板桥呢文化分行，文化分行咧板桥文化路遐，车头较过去遐呢。哈、哦，这经理叫做黄秋怡，伊涉嫌呢。将金管会公文，有人来检举啦，啊，检举讲咧，某咪人安怎的事啦，哈，啊，人这个，当然人金管会落去查嘛，啊，金管会来公文，来到你银行家，结果呢，这个、经理黄秋怡，你哪会当将检举的人的个人资料，存咱的老泄户迄个业者呢？啊，这个、业者呢是咧哪呢？咧做诈欺的。做呢网络跋筊集团的洗钱的，迄种第三方支付的这业者，啊，即摆真侪洗钱拢用什么？用就支付公司，第三方支付公司，安尼先咧替你洗钱嘛？啊，你会当将这资料甲对方讲吗？哦，当然不可以啊！哦，所以起诉书是咧写讲，这位黄秋怡这经理，啊，为啊几个几日啊，伊咧倒位啊，本来做护理啊，后来做经理啊，负责审查。第三方支付的客户，伊的笑目，伊的交易的风险，你是咧管这种的呢？你是咧管这业务的呢？所以呢，公文来个你家，啊，你管这方面的业务，你阁将这方面的消息阁留下来业者，乌白来，是不是啊？啊，人检举人的资料，你阁留下来业者，哦，你也害死人呢。诶，不一样的是哈，不过伊这洗钱啊，真正哈啊，好厉害！因为这业者呢叫做国生科技，啊，国生科技呢，伊是合法登记哦，哦，合法登记来做歹代志啊，所以伊这洗钱啊，听讲短短无甲两年的时间，经过伊的手腕的处理掉的钱呢，上少八十亿，啊，伊唔是讲本身伊咧博啊。还是做博弈啦，伊就是替你洗钱嘛。啊，洗钱呢，伊做偷的。啊，对方银行出你八十亿，伊偷偌济呢？超3000万。后来代志变啊，哦，变了呢，大家拢有代志啦。哦，只是讲你坐到这个位，你搁咧银行哦做经理，这应该袂欠到钱啊吧？哦，还是讲啊，钱愈多愈好。哦，啊你。这个业务你咧监控的呢？哦，有风险无什么呀？啊，结果呢，你个将这个消息甲业者讲，哦，很糟糕哈。过来来讲的是，哎，境外交易骗中国人的，然后来台湾的刷卡， 哦，这间公司叫做新善公司，实际负责人是王顺兴，伊组织一个跨国的盗刷诈骗集团。即马电子真进步啦，包括你的信用卡啦、什么卡哈，拢爱家己使用的时候，较注意一个安心哈。后来因就是有咧海外诈骗的机房，利用到呢，我则是公安，公安就是中国的警察啦。啊，中国的警察叫公安嘛，哈，用这种啊假警察的手段诱骗到中国人，啊，咧手机啊，中国人的手机啊来对呢，啊，叫伊载着呢，啊，什么什么物件，哦，植入这些木马程式，然后要提到就是讲，中国人因拢是银联卡，领钱迄银联卡，阿妈会当消费啦，会当刷卡用银联卡的资料，提到你的资料了，然后。由台湾这边的刷卡手，哦，来去啊买这买那买金啊买珠宝啊，哦，来刷卡手配合，来去金啊店，金啊店也配合呢。安尼盗刷的金额来到1亿1000万，即摆代志变了嘛？啊，你诈欺嘛？啊，你洗钱嘛？啊，佮组织犯罪，安尼先吼起诉了王顺兴等10个人。啊，过来遐金马店，金马店配合，啊，金马店配合爱做假买卖啦。那有影来甲你买金啊，也是买珠宝无影嘛，干那刷卡，好阿妈在做假银，啊，然后做 T V， 金马店会当抽偌济呢？抽20%，哇，真好赚，做只假100万就赚20万安尼。啊，这金马店诶，啊，像这个正红啊，金银珠宝店胡杰林。黄仁哲，这嘛比判刑14年呢。哦，所以这嘛针对这方面的判刑啊，甲过去无同。啊，过去啊，坦白讲判真轻哈，而且嘛判14年啊，就是哈。好啦，在这个案呢，伊的模式较无同，伊是咧咱海外的诈骗的机房，咧网络啊 ，Telegram 顶面啊，通信软体顶面，竟然是公安。竟然是检察官，或者是讲伊是一种啊网络哦，迄、那个平台客服啊，讲你迄主动扣缴迄唔对啊，要甲你取消，要甲你安怎？安尼是啊，联络的是中国人，啊，用手机来对那个骗安装啊，这远端木马程式，然后取得你的资料了呢，哇，都实在一刷，会变安尼是哈、哦，所以呢，方便是方便，这刷卡吼、哦，有头嘛要非常的注意哦。得利人高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底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焦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8688，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看我都有行呢？三天不解火，死了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梨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喜欢的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菇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即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我看我第二碗安尼食，即个食哩肉味串啊，啊即个浓味啊，啊都肥。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气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88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868。啊，咱活动呢，就到月底，每一年拢同款嘛，哈、哦，到八月底，啊，咱就是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 大灾啊，四千块，得利雪利旺大灾啊，来对五罐哦啊，四千块，三九盖好大灾三千块。哦，三九盖好呢，伊本身那是大灾，你甲拍开的时候，内底是三六，三六，哦，九十粒，九十粒，各加五十粒的内底，哦，量呢加真多啦哈、哦，所以真多咱呢，阿公阿妈啊、哦，固定咧食，食了真好，啊，拢是单单这个八八节呢，啊，这边的菜干安的先哈，三九一年六一年分十组。林果精、雪利旺、一年分，啊，拢七组，七组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工商，工商回来，咱就讲啊，即马台湾哦，电子业，哇，科技啊 ，AI 啊，遮尼啊厉害哈，是毋是咱一挂读书囡啊？本来想讲会当咧来读医生的呢，即马咧归期咧都来做工程师较好呢。会有这种的应用吗？会有这种的改变吗？干啊，加减有，但是唔是真多。好啦，咱念一讲，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3: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哦，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啊，这大学的分发啊，这考掉什么学校啊？对这读书囡仔来讲，当然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啦哈。这是115学年。咱大学的分发，长的放榜啊，真热门的学校哦，多、啊、一个好戏呢啊，这是听讲是大洗牌了哈。所以呢，补教业啊是安尼分析，用今年呢啊第二类的二类组的啊热门志愿，电机系呢啊是霸王啊霸榜安尼是了哈，包括材料系呢嘛头一边呢，哎呦摆咧。10名来哦，热门校系哦，伊咧推估啦吼，可能有一寡呢，即、這个成绩真好诶，读书囡啊，啊，一旦呢考掉台大医学系做医生嘛，哈、啊，但是呢，因转向呢，来安怎呢？来希望一旦调咧台大电机系做医生，甲做工程师。真大无同呢，哦，有啥物同款的呢？就是读个个真好，读个个真好哦，读个真好呢，就可能考掉医生，还是考掉工程师嘛哈。好啊，所以呢，这款的变化，真有可能伊的成绩，照你讲啊，考掉医学系做医生，但是伊也会考掉电机，啊，要来做工程师安尼先哈。所以呢，大大注册组的主任哦，李主任呢，以前的分析，用今年的选定呢。电机的相关的科学，这学生囡仔特别较侪呢。这可能甲这几年，咱这晶片的产业，台积电嘛，用啊，可能甲台积电的发电冇关联性安尼是吼。台积电当然是上出名的啦哈，但台积电呢啊，唔是薪水相关的哦。台积电是薪水相关的，啊，你真忝的哈。不过但真侪公司，真侪公司啊，在这方面呢拢非常优秀，讲实在。啊，全世界要安尼像台湾安尼这么完整的规个供应链来讲啊，找无第二个国家啦。啊，韩国跟当然跟咱有拼，但是伊咧多几项呢，啊，特别开迄度，伊无像咱安尼这么啊全面性。好啊，所以呢，即马外界个注目个就是讲，即、這个科技业呢，也不分，是不是讲啊，真正要读医个啊，买要读起啦。哦啊、但是呢，补习班的老师的这业者是咧讲哈，用、哦、今年呢，其实你讲啊，医学系的较无理想嘛，有嘛还好呢。哦，这个包括医学系啊，包括什么看喙齿、牙医系，哦，用牙医系的录取的情况看来呢，其实真侪学校这个排名方面啊，嘛是甲本来袂讲差真侪啦，对不对？会当考掉。读医生、医学系，哇，这真正好出来放炮啊呢！所以讲啊，啊，读医学系做医生，还是讲读牙医系做齿科医生啊？齿科医生呢，啊，是安怎讲呢？真侪人真爱做齿科医生，安怎讲？唔免做暗班啦、啊。啊，这有一点啊，啊，齿科呢真好谈啦、啊，啊，你去做一下喙齿看卖，是不是啊？所以呢，伊讲啊，哦，这医院呢，嘛是真侪人。啊，诶，希望会当呢调这方面呢，啊，那像讲啊，啊，台湾大学啊，这财经系啦、会计系啦、经济系啦，伊讲哇，这嘛是真热门啊，这读啥物？读经济嘛，管治的嘛，投资的嘛，啊，这方面呢，哈、啊，你看即卖呢，目前来讲，诶，股市啊，经济好加呢先，哦、啊，这方面呢，你若是有这方面的专业，嘛是赚加有细细啦，好啊，所以这个分数。平均分数买较悬啦，买较悬吼啊，所以即马所了解起来呢，这个医学系呢有部分专类什么呢？
专为啊电机这边来，这确实也是有这种情况的发生，安尼是啦哈。好啦，啊，所以呢，今嘛呢，读书囡啊，阿公啊，暑假要来打工，暑假打工真普遍啊。过去啊，我咧读书啊，暑假嘛是趁只外劳啊。是不是啊？所以呢，暑假打工真普遍。不过听讲，即卖咧暑假要来打工啊，派车呢？哦，那有可能呢，真正派车。啊，那是寒假呢，有寒假要打工呢，较好些。暑假呢，较无头路呢。哎呦，真正呢嘛，真正哦，差真多哦哈。所以这个资料出来就是讲，这两年暑假呢，要来找一寡呢，敢那讲打工的呀、啊。这种的头路较少呢，啊，等到寒假较侪呢，包括呢兼职的，啊，我兼职了什么来做的？哦、啊，这种市场呢，传统嘛是暑假较大个呀，啊，这整个不同啊。暑假的工作派车，安尼是吼，是暑假较无生意吗？啊，伊讲啊，长期间呢，一挂少年人打工族啊，啊，这种长期打工族比例增加。过来是大学，大学即马改做16礼拜的学制，啊、哦，种种的因素夹到顶，造成即马暑假你要打工呢，嘿，机会较少。你讲啊，这一种啊，季节的大移转，包括结构性的失衡安尼是哈。好啦，所以真侪大学生啊，你网络顶面你看会到嘛？哎呦，哎呀，这暑假打工呢，不好找哦，安怎安怎的是？啊，这个数字啊，伊讲啊，自从武汉肺炎了，2023年、2024年，这暑假要来找头路打工职缺，会当讲减少，即马甲遐比起来，减少差不多10%以上，10%以上安尼是吼，啊是安怎？为什么安尼是呢？伊讲啦，暑假前6月，咧网络呢活跃人数。比五月增加差不多5%至8%，表示什么？僧多粥少嘛。哦，这多人要来找啊，但是就没有多头路，这多人找啊。哦，所以等于讲就困难，都要用抢的啦。哦，另外一方面，确实讲你来比较暑假跟寒假，暑假呢要找多少人？比如讲啊，我需要呢啊100人好了哈，寒假呢可能需要200人，甚至不止啊那些。啊，哪会差到这么多？伊讲这就是季节的啊大移转嘛。伊讲你甲想看卖，是不是啊？过去啊，暑假啊，暑假你看垦丁转人啦、啊，都会转人啦、啊，都拢咧国内较侪啊，吃喝玩乐嘛咧国内啊，所以咱呢，甚至暑假要打工的机会都较侪。伊讲啊，这几年完全无同啦。这几年呢，咧国内旅游呢，大家买啊。哦，啊，暑假的时间是较长一寡，啊，所以销出国，销出国呢，啊，销出国，咱台湾呢，这服务业啊，好，各方面呢，伊都无欠人啊。哦，伊讲干那呢，暑假大家出国，咱台湾上少减少了贵了100亿的行李，所以头家要找一寡呢，工读的都少去啊。哦，啊，寒假你讲寒假无讲啊。寒假呢，咱有旧历年，咱有每月，是不是啊？寒假呢，总是要最多出来过年吧，拜拜吧。哦，所以留在咱台湾。所以寒假呢，哦，找头路，哦，就找打工啦，就加真多真多。再比作是暑假出国，寒假打工，啊，比作是咱即马目前台湾的一个状况安尼是哈，这确实啦。哦，这暑假呢，真侪你甲看机场嘛，哦，迄专人专人安尼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肺炎链球菌疫苗，而、哦、这都鼓励大家要做啦。去年吼、哦，咱台湾有17468人，因为肺炎往生，这人数有多无？啊、哦，无输中风、心肺梗的哦。17000多人肺炎，但大家拢较无注重的细胞啊，这真明显咯吼。啊，而且呢，大多数是中年以上、中老年人。啊，咱即马真侪年是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的接种嘛。哦，所以伊这种啊，成效有待加强啦。
啊，真正安尼住诶，住完整诶哈，三成外。啊，想想我这，实在是可惜，好可惜哈。所以应该比较呢，咱这个新冠疫苗做的一种种类方式，上嘴炎啦，哦，上呢酒精啦、啊，等等啊那些，增加因要来做的一种诱因啊那些了哈。所以呢，这个这方面啊，当然提出来讨论哈，讨论咱刚才讲这数例，和大家参考着。去年。超过17,000人，因为肺炎亡生，安尼住这有重要无？真重要嘛，是不是？好，目前来讲，65岁以上咱这长辈有完整来住的，36%，啊，就是讲还有317万人无完整的来住这疫苗，差真多嘛，哈。所以即马立一个目标啦，希望明年底进行。好、哦，来接种会当达到50%啦。好、哦，啊，这一年一年呢，看到增加。啊，咱即马要推动这个健康币，健康币就是讲啊，你只要讲啊，政府有什么款的这方面呢？一寡政策啊，你拢有配合哦，互你更加健康啊，哦啊，互你啊点数，啊这点数呢会当用，啊嘛会当买物件。好不好，一旦安怎的时候，希望个健康币落去啦，啊，上物件落去啦，啊，一旦讲啊，住的比例卖讲干啊30%啦，啊，希望讲40%，哦，甚至个50%安的时呢，好，来讲一条呢，今日啦嘛，趣味，应该讲政治新闻啊，因为讲到咱家嘛，啊，所以提出来跟大家啊探讨一下安的时哈，好啦，中华今年的选举啊，哦，真热烈。啊，国民党呢，敢若人才真多，有无？哦，这个也要选，那个也要选，那个也要选，安尼是哈。但是国民党呢，主席即马是郑丽文嘛？啊，郑丽文呢，未啊，因即马呢推出的是这个魏平镇，哈。啊，彰化县大县呢，咱彰化县呢，吼，大约要120万人呢。那大都市卖讲，上大县市就变成是咱呢。啊，即马呢，国民党讲是啊，彰化县是。困难的选区，啊，困难的选区呢，当初时呢，要初选哦，这个要选，那个要选，因家族啊安怎安的先哈，啊，即马跳出来讲话是咱彰化县以前的县长卓伯源呐，啊，卓伯源以前来讲，伊讲咱彰化那是选输者，啊，你是当初是郑丽文呐，你也较勇敢的，你也负责，你也落台，哦，直接抢呢，哦，所以呢。国民党怎就回应啦？用啊呀，所有关心咱中华选情的咱党内同志，咱应该呢将气力用咧共一战事件顶面，就是全力支持啊参选人啊魏平镇来争取呢乡亲的认同。哦啊，但是目前的县长呢啊，有间呢民进党的院长呢同框，有间呢。民进党的党主席也是总统哈，也有同台，但是就是不敢呢，自己的党主席郑丽文呢，有同框同台呢，啊，有什么心结吗？心理上有什么讲到直接的啦？有什么不满吗？啊，这啊选举啊，那是未共心啦哈，共心就不一定赢哈，你若未共心呢？要赢就更加困难了，敢不是呢？

你即马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7: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8: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壳骨力，嘴唇无费事，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阿亮啊，
9: 阿亮啊，哟，
0: 嗨，
9: 阿亮啊，
0: 嗨，
9: 我问者，我吼，
0: 嗨，
9: 刚读完去啊，唔过吼，卡骨咯，那你讲退化，阿要买你三招，教我骨架讲有效，
0: 有啊，迄就是够坚固的啊。
9: 啊，讲退化呢，阿卡骨那特别袂惊去呢。
0: 啊，你即马就是要补足啊，补足咱的骨质啊，咱的骨髓啊，食三招甲瓦骨有对症啊。
9: 有对症了、
0: 嗯，去买来吃，三顿吃哈。
9: 哦，
0: 你去，你拢去多一间摕
9: 啊？
0: 你拢去多一间买？
9: 多一间买，我是以前捌食一摆啊，即摆是哪会真人开也无吃啦。
0: 安尼好，安尼赶快去间甲买三椒一盒，换过一盒买来吃。
9: 花团迄落，
0: 嗯，
9: 花团地，花团迄落。
0: 福轮是无？
9: 嘿啦。
0: 好，啊去啊甲摕哈。
9: 哦，哎哎，那有对症了，
0: 有对症哈。
9: 哦，
0: 好，拜拜。喂，你好，阿亮啊。
10: 好，阿亮啊，你好。
0: 嗨嗨。
10: 我要跟你请教的，那香菇精啦，吼。
0: 是。
10: 甲水利旺啦，吼。
0: 是。
10: 啊，我有干燥症，嘴内底的迄黏膜较薄，是会痒。啊，嘴唇嘛，会安尼打打听听无爽快，嘴内底也无爽快。
0: 是，
10: 安尼，
0: 我建议你一定爱啉雪利旺啊。
10: 哦，
0: 雪利旺对身体的细胞较滋润呐。
10: 哦，安尼啊。
0: 哦，咱中医讲滋阴呐，哈。
10: 哦，
0: 咱的干燥症呢，就是咱津液不足嘛，哈。
10: 嗯。
0: 所以雪利旺来吃，哦，那改进，那改进，安尼是真好啊。
10: 哦，
0: 你连高精加咧食，上介好啊！
10: 有啊，像高精有食咧。
0: 哦，
10: 你讲这个买大组诶。
0: 嗯，你是要问我讲敢有适合食是无？
10: 诶，对对对对。
0: 咱那是身体较大，甲干燥症是无同哦。干燥症是咱自体免疫系统的问题哦。
10: 嘿嘿，医生不要乱。
0: 医生爱开药啊，互你食哦。
10: 嘿，伊开药食，啊不食，靠食药啊，唔是办法啦。
0: 对啊，所以你血利旺啉偌久啊？
10: 哦，我啉食久啊啦。
0: 好，你雪利旺一定爱较早起工，长期间啉。
10: 哦。
0: 啊，这个长期间啉哦。
10: 哦。
0: 我讲一遍哦，这是咱自体免疫系统的问题哈，唔是讲我身体较老化较大，唔是，不止安尼。
10: 嗯。
0: 哦，所以医生的药啊，伊尽量开较轻的，互你食啦。
10: 嘿嘿嘿。
0: 啊，你雪利旺较长期间来顾才对，好唔
10: 好？好好。
0: 哦，啊，你即摆连高种雪利旺拢早起工食。
10: 啊，香菇精我会使食呀。
0: 哦，斗阵食上好。
10: 啊，我有尿酸呢。
0: 尿酸食咱的代谢，尤其代谢、水分代谢较好，咱的尿酸你食这两项是有帮助呀。
10: 好啊，啊尿蛋白嘞。
0: 尿蛋白就是咱尤其已经开始咧初期的退化。
10: 嗯。
0: 哦，你连菇精咧食，对尿蛋白是有帮助呀。
10: 好好好。
0: 你敢无检查吗？
10: 有检查，
0: 检查你甲注意到好唔
10: 好哈？好，
0: 进步无哈？
10: 啊，两项拢会使食，
0: 会使食，照起工食，三顿食。
10: 好，好，
0: 拜拜，拜拜。
10: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11: 阿亮啊，
0: 叫
11: 孟杰哦。
0: 好。
11: 迄 迄个瓦骨吼，
0: 系
11: 啊加迄个迄三椒，
0: 系吼是
11: 啊加迄个莲菇精，安尼会使做伙食未？
0: 到店食绝对无问题啊，
11: 无问题吼。
0: 嗯，感官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
11: 哦
0: 啊，但是建议咱饭前十五分钟食啦。
11: 哦，
0: 嘿，好
11: 啊，迄个伊迄个莲菇精吼，
0: 是
11: 要食消腹腹肚汤啊的吼，
0: 是
11: 嘿。要安怎食？
0: 来，再去两包哈。
11: 啊，食康巴。
0: 嘿，康巴啊，300CC的温开水哈。
11: 嘿。
0: 啊，切一片啊，两片啊，柠檬，唔免下皮哦，全啊放喺内底。啊，出味就啉。
11: 哦，安尼哦。
0: 嘿，啊，伊行路每工行八点钟哈。
11: 哦，安尼哦。
0: 八多趟消了较紧。
11: 哦，好
0: 不好哈？好，拜拜。
11: 阿亮，你真，你名声真臭呢。
0: 谢谢你，谢唔甘甜哦，谢谢你哈。
11: 好
0: 好，拜拜拜拜拜拜。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2: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来去做菜吃啊的呀。
13: 雪利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嘛，嘴巴就水啦。
14: 酸得很激烈，吃灵菇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歹啊。
15: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尼食，不怕食你肉会喘啊，啊，即个浓味啊，都肥。
16: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
0: 所以
16: 讲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12: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3: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药，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药，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0-868。啊，天气这么热，流汗流到这样子，说啊，喝雪利旺加真好，啊，凉啊，啊，雪利旺可以冰凉凉，这样来喝吗？哦，透心凉，真好，这样子，啊，告诉说，你的身体啊，就是啊，属于啊，虚寒的体质，我也不鼓励你，啊，喝冰的雪利旺呢，哦，当然像说，有一位太太，她将雪利旺泡大锅的，啊，冰在冰箱的，啊，她的翁的第二天会开卡拉机啦，好嘞，开卡拉机哦，规身骨干嘞先，啊，啉雪利旺哦，啊，精神加真好哦，迄都无话讲哦。啊，那一般哦，咱讲啊，一个阿妈的身体真虚弱啊，哦，咱嘞啉雪利旺要来补体啦，对不对啊？哦，啊，你个啉冰的，我无赞成嘞。虽然真热，我是希望你啉啊，一常温的啦，一般水的温度就好。哦，你讲我不爱啉温烧，安尼一般温度正常的，安尼来啉就卖啉冰的，安尼是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班阿亮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啦哈。当然，即马呢国际新闻啊非常之多啊，因为啊全世界啊即马真乱嘛。好、啊，那依然呢台湾人来讲哈、啊，今年咱是即、這个丙午年嘛，丙午年嘛，啊是属于黑年黑。好、哦，所以你看今年呢，安尼烧腾腾嘛。热个安尼是，敢那热死，看偌济人讲，哦，这属火嘛，哦，遐在森林，哦，森林烧火烧，哦，森林火烧，哦，火泥嘛，哦、啊炮弹弹来弹去，有无？哦，这爆炸，遐爆炸，火泥嘛，哦，所以今年呢，恐惊啊，几年的一个状况呢，也无遐简单耍呢，是哈，哦，所以讲战争，啊，战争呢，即嘛美国甲韩国。哦，这应该是默契啊！但美国跟韩国呢，有一个演习，联合的军事演习，叫做“已知自由护盾 ”（UFS）。啊、哦，那怎样讲呢？这个演习呢，美国总统川普呢，伊来破文呐、啊，表示讲啊，这个缩减，这个、大大的缩减，缩减呢，美国跟韩国啊，联合演习的规模。哦，而且表示讲，我跟北韩呐、啊，金正恩阮默契啊。我个关系非常的好，啊，当时嘛批评啊，这南韩呢，针对美国的伊朗的这场战争当中，啊，南韩呢，无爱甲斗相共，拒绝，啊，提供协助，安尼是哈，所以这是安怎呢？这是川普呢，咧甲金正恩表示讲呢，咱是乜事？是不是要甲北韩呢改善关系呢？哦、所以这个演习呢叫已知自由护盾，是美国跟韩国、哦、就是不是这边才要举行的，是例行性的大规模的联合的军事演习呢。而且它的重点是要提升说南韩对付北韩的这种啊防疫的能力呢。啊，咱这边的演习就是要对付北韩的，结果呢，美国总统说我跟北韩没事的。哦，这未感觉真奇怪吗？啊，而且今年啊，美国甲韩国这个军事演习，会一直进行到呢这个月二七。啊，原本的预计有18,000名啊，这种啊，韩国军队，包括呢派咧韩国的美国军队呢共同参与。哦，重点就是讲应对的无人机，包括应对的网络的攻击。哦啊，当然你那是要演习，北韩那边绝对的呛声嘛，那绝对的呛声啊，呛声呢是不是伊个咩啊发射什么去啦？啊，这北韩一定有所回应啊，那是啊，只是讲川普啊，美国总统咧16日一天有破文呐，啊，伊讲哎呀，因为我跟金正恩之间啊关系是真好，哦，所以我对讲咱美国都早前有同意南韩来举行呢演习。啊，我是不满的呢。哦，因为这演习吧，开销真大，重点的叫哦，也话中有话哦哈。因为你看，这军事演习，我开这多钱呐？啊，开这多钱，大部分呢钱是咱美国出的呢。重点来啊！啊，重点来哈！啊，所以呢，伊讲啊，嗯，啊，这北韩，北韩呢，你我做总统的时候，对不对？北韩真好啊。也无甲咱威胁吧，哦啊，对我嘛真尊重啊，是不是啊？吼、哦、啊，所以，哎呀，这个军事演习，有一种咧，敢那讲，充满敌意一种信号，安尼是吼，啊那呢是是不是讲卖演习，我都袂服啊，啊所以我嘛是无欢喜，安尼是就对了哈、哦。哦，所以川普表示讲，当然，今嘛我无法度讲促销啊。啊、我有甲阮的国防部长，啊，今嘛美国改做战争部长了哈、哦，我有甲战争部长讲啊。大大缩减，大大缩减啊！伊阿公啊，我最近啊，冇问伊个韩国迄个总统啊，哦，是不是大家呀、啊？哦，爱安怎呢？爱参加咱的推动哦，这伊人呢，袂当有做不起啊！哦，你应该呢，啊，赶快咧，阮这种啊，定下起来啊！但是韩国总统跟我讲安怎呢？用啊，我看面啦、啊，谢谢啦，安尼哦，所以伊针对。南韩这个总统是
非常不欢喜。啊，韩国的国防部呢是安尼讲哈，用演习即马是照计划咧进行啊。啊，规模敢会缩减？伊讲规模会缩减，未缩减，我嘛无讲介清楚啊。哦，但是韩国这边甲美国有针对一寡细节，哦，你顶规合作啊。哦，而且呢，伊讲，啊，若美国总统川普甲北韩的金正恩的关系较好，真好啊。安尼是毋是互阮会甲北韩的会当对话啊？哦，安尼是也真好啊。哦，这啊等于讲啊，甲吐槽一下。安尼先就对啦，这个川普总统啊，一波一波啦，有伊安排啦，因为伊咧十五迄一天发布了一张啊相片，这张相片是伊咧2019年甲北韩的金小胖、金正恩迄张相片咧板门店的啦，大家记得未？啊、哦，两个啊，点么咧见面握手啊？就表示讲，我甲伊关系是非常好、非常密切安尼先啦。所以这呢，南韩的在亚党呢，就紧张啊。哦，因为北韩甲南韩呢，这嘛是敌对关系嘛，是不是？因南北韩呢，就敢那咱甲中国同款啊。哦，啊你这嘛呢，美国是咱密切，啊美国总统对咱这嘛韩国总统这样你不满，哎呦，这怎么办？啊，这怎么办？好啊，所以包括伊家己执政党的内部，嘛是感觉讲安尼无好哦。因内部家己执政党的内部嘛开始内咧分派哦，某种状况哦。哦啊，当然，他拄啊，咱就讲啊，美国总统讲的话内底话中有话，要演习呢开啊侪钱，啊遐侪钱拢咱开呢。啊好，所以重点来啊哈，本来韩国早前。在某一谈判当中，有讲要投资美国3500亿的美金，有无？一段时间了嘛，吼，对啊。啊，结果呢？点点，点点啊，点点呢？我是川普总统，我心内也该有呢。当初时呢，讲价呢先，哦，我3500亿哦，要投资什么？但即卖呢，点点连一寡计划来嘛无。所以川普总统包括伊啊，川普来个针对南韩是非常不满的哦，是不是啊？所以啊，韩国这边奈唔知，当你嘛知影，条件个拖衰嘛，哦啊，即嘛呢，既然这种声音就出来啊，所以南韩这边的通商部长，哦、啊，17啊，访问呢美国，甲美国要来讨论什么呢？讨论呢，点美国的投资。安尼是啦，好啦，因为啊，美国甲韩国的关系，啊，佮另外一个较有变化的，就是讲军费啦。美军有派咧韩国嘛，啊，所以美国人你讲，我咧甲你顾呢，哦，而且开销方面呢，川普长期间就讲啊，我咧你韩国遐，哦，开销上大，你韩国呢应该替呢，阮派咧你遐，美国派咧韩国吼，超过28000人。军队哦，哦，你韩国爱承担更加多费用才对，是不是？其实呢，川普总统咧第一任的时候呢，伊就讲韩国咧军事方面呢，哦，安怎占美国便宜，让我美国咧开钱，安尼是啊，甚至要求韩国每一年应该要提50亿的美金出来嘛，是不是？哦，所以这心态、性格啊，未来产生什么款的演变呢？啊，这就很难讲。但经济问题啊，非常之大的啊，不止美国。咱即马来讲中国，中国即马全世界咧掠税。中国呢，落地啊，愈来愈空嘛，啊，负债嘛，哦，啊，所以一寡税呢，一定要去掠回来，全世界掠税，掠到海外去。哦，啊，中国的房地产真歹，大家也知影。啊，像咱咧讲啊，哦，咱台湾的经济成长安怎厉害，安怎强吼，这也是事实。包括咱讲啊，总统讲来，一人发10000块，奖，奖啊，咱的成长率10几%，10几%，咱来讲中国几趴？中国呢，啊，经济动能全面性的流失，伊7月份的消费支出呢，敢那掉的同款，要安怎消费啦？
对不对？经济就歹，要怎消费者？就讲大家落地啊，就较无啊，要消费，跟日本同款啊。咱连咪嘛讲到日本，日本的经济呢，内部的消费嘛是真正无理想的。哦，经济成长率只能趴，哦，迄个要安怎呢？哦，啊，佮中国个一个问题，中国人啊多啊，啊，失业率真高。啊，失业率高呢，如果是少年人的失业率真高，啊，这当然不是好代志。哦，所以伊即马就是讲想尽办法，看安怎呢，爱将经济各方面呢扭起来的时候，啊，中国的国家统计局昨公布，哦，七月份中国的社会消费品呢，啊，零售总额比顶一年增加偌济呢？增加0.6%，安尼是。哦，为六个成长呢，一趴落落来，一直落落来。哦，另外，中国今年近七个月固定资产的投资，比顶一年减少了6.7%。什么叫固定的资产？就土地、买厝，迄都是固定的资产嘛。哦，啊，这边哪有可能会增加呢？迄个生意就歹啊。哦，所以不止讲啊，近六个月呢。减少了5.7%，啊，降低迄个速度，哦，已经预料本来，比如讲，年减6%啦，啊，还更加严重，哦，其中房地产的投资比顶一年减少了19.2%，哦，当然你咪讲，台湾房地产嘛是歹啊，嘛是烂，嘛是安怎，迄是政府咧打房啊，伊这唔是打房，伊这厝咧无人买。哦，啊，一寡呢贷款呢拢卡掉的啊，啊，有的呢就安怎呢，俗俗啊卖，哦，是安怎处理掉，会变安尼死嘛吼。好啦，所以呢，美国哦，即马呢，咧动中国呢，科技的进步，啊、哦，外乎伊安怎的发展吼、哦。啊，中国这边呢，伊的施政的优点嘛是高科技啊优先。啊，咧这方面的投资呢有增加5%，年增5%。哦，啊，所以伊这呢这方面。啊、哦！政府硬吹嘛，啊，其他的呢啊，真正拢无理想啊，尤其啊，这失业率，这数字呢非常无理想哈。你、哦、差不多六月份呐、啊，失业率5%，后来呢个欠款到5.2%，必然的时候，所以这个情况呢，可能就非常无理想。甚至呢，清华大学来对教授来讲啊，其实呢，因今年的近七月份。哦，以普遍的失业率，哦，你讲什么5%？伊讲什么5%？10%以上，迄、那个5%是政府讲的。哦，啊，伊这10%，10.2%，伊个是安怎算的？伊讲你爱从过去两年拢无工作的，哦，即摆已经放弃无咧找，迄嘛是也无头路。迄若算入来，中国差不多2400万人，咱台湾才2300万人哦，中国有2400万人，长期间无头路。超过一半以上，安尼长期间无头路是16岁至24岁少年人。少年人无头路，真可惜啦。哦，因当有体力嘛，哦，当有拼气嘛，哎呀，那是哦，哎，即马就是全世界落水，全球追水，因为财政困难嘛。哦，中国呢，2025年的税收呢，减少1.7%。地方政府过去，地方政府呢，房地产真好啦，土地也好，安怎呢？安尼咧摇无？但即卖拢点起啊嘛，点起了呢，这地方政府啊，这方面的收入呢，更加是稀咧咧。哦，所以有一挂地方银行啥物会，就嘛倒呢，会比较状况。啊，无钱要怎来？啊、哦，即卖呢，加找一挂人来训练，训练这人从啥去掠水，去掠一种走水，去掠一种啊，咧海外。哦，从资产的海外啦，哦，做信托的啦，哦，做房地产、做股票、做什么什么安尼些，哦，去掠起来人，创啥呢？税金卖得，袂当互你走去安尼。好啦，这个是中国即卖部署啊，日本呢，日本即卖本来甲美国啊，要共同将日票呢纠较悬呢，啊、哦、啊，纠较悬，唔当过一直播嘛，因为一直播安尼先吼，但是呢，效果有限呢，所以刷到日本要用啥物招？啊，日本呢，因为啊，日币啊大贬值哈，啊，伊内部呢，经济方面、消费方面嘛，不讲介理想哈，所以日本的经济呢，嘛是真
真大家听吼。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你讲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要做顿啊，各家有咱。
3: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日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跳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跳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
0: 有，
5: 我拢袂喘，真好势。人工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热，四十岁过后爱知影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热天呢真热啊！你穿家呢先啊，然后呢工作呢哦，真够流汗。其实你无咧工作，你嘛真够流汗，有无？哦，咱这个汗吼，称呼叫做心肌液，这中医有册条安尼写。啊，心肌液就是心的津液的意思。哦，啊，你这心的津液，你一直流一流，你看，哦，你安怎气不足未？绝对会嘛。尤其老大人本来呢心气都不足啊。哦，所以呢，咱将人工精、雪梨旺呢，夹到顶来顾咱热天的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非常对症的，和咱的心气充足，和咱的心肺。嘛，袂去欠着。吼、哦，按那呢，心气、心肺拢充足的时候呢，咱呢是较袂出问题呢。哦，无热天时啊，迄救护车的声音嘛是定来听着，敢毋是呢？哦，啊，即卖呢，林国正有大组的嘛，啊，咱买大组的来顾身体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讲到呢热啊，热当然啦，身体方面呢，诶，照顾要注意。但是阿亮阿伯佫提起两项，啊，头一项就是老大人的目睭啊，因为这里头这么严，啊，系紫外线，紫外线呢对两项的伤害真严重，哦、啊，这是咱皮肤，很严重的，甚至皮肤出问题哦，哦、啊，大问题，身体嘛出问题，过来你的目睭。哦，目睭呢？咱这个紫外线针对咱目睭的眼底，啊、哦，眼底咱的视网膜会造成真大的伤害，年纪愈大愈严重。哦，所以阿公阿妈出国安怎呢？吼、哦，迄乌鸟乌目镜，有无？太阳眼镜爱个看起来，来保护咱的目睭。好、哦，这也非常要紧哈、哦。好啦，时间也差不多到站哈，感谢你的收听。咱是德力公司呢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亮的介绍的。灵菇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或者是三焦钙粉哈，无清楚、无了解呢，拢爱卡电话来哦，爱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塞欧娜娜，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

0: 好，来，今晡总部遇到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雪莉王淑玲，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号？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号？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米素活力米素，老的老健和江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后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啊！阿吉爸特别来讲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啊哈。阿吉阿伯讲药剂啦，其实药剂跟咱的肝同款呢，嘛是无啥神经呢。因为你啊药剂害去，你讲人一定有什么感觉吗？啊，也不至于有什么感觉啦。别讲啊，听个要死，有诶无诶？啊，咱嘛知影讲，咱身体两个解毒较重要的器官，就是即个肝嘛吼，啊再来就是腰子，腰子嘛是真重要诶解毒器官哦。啊，所以讲呐，一般像慢性诶腰子病，哦，早早出现的红灯信号，不一定拢会知哦，不一定拢会知。比如讲，咱有一个腰子科医师真有名，叫做洪永祥医师，伊讲伫伊诶病人就是在门诊吼，伊的曾经有一位58岁诶男子，平常时啊，咪讲啊腰子。派去哦，咱来感觉讲啊，腰会疼啊无，吼啊，你讲汗浦水肿吗？也没有，所以伊就感，这个58岁男子，伊就感觉家己身体真健康啊，哦，所以讲这几冬来，身体变化，比如讲腹肚痛啊，哦，肚子越来越大啦，定高腰啦，健康检查阁发现讲，哎，血压无较悬淡薄啊，因为血压悬应该年纪。他多就是讲我们这脑壳这回这会啊会较悬淡薄，好像也是很正常，伊拢感觉认为是正常的对啦吼。到家伊落尾手某一摆这健康检查吼，才发现讲哦，伊的这个尿啊已经验出着这个尿蛋白啊，所以若有验出的尿蛋白，你阁唔插伊，尤其功能下降速度是足紧的紧的对啦吼。好啊，所以讲即马这个洪医师在咧讲啦吼。其实咱人那愈来愈侪岁，咱的腰子功能就原来愈来愈歹啊。但是呢，伫个开始咧歹，咱应该爱知，这就是参照咱讲初老的意思啦，哈，初老的意思。开始咧老化有五个现象，可能用轻的，比如会当感觉到哦，啊，你卖甲吓吓，甲真正爱洗腰子啊。对，所以伊那拄啊出现红灯信号的时阵，你得爱注意，看要安怎来饮食控制，或者是讲啊要来听医生，而且指示是不是得讲啊，我来吃什么什么回来保养，是不是得是要来做治疗哈，就可以不用单家已经要害起来洗腰子，再来血或是袂好的啦哈。啊，所以讲来，对初老的第一个现象就是啦，放尿泡泡变多。放尿有泡的意思就对了，你放尿偶尔有泡，不一定是有问题。但是你放的尿，迄个泡出现，阁是久久不散。比如讲，有当时咱放尿有泡，但是一粒都无去啊，那个还可以。但是那真正是尿蛋白，伊迄个泡是久久不散的。哦，尤其是迄个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恁拢啊定时啦，吼，拢去检一个迄个。尿蛋白的这个问题，健康检查随时拢去验一下，就是有时候三个月、半年就去验一下尿蛋白啦。因为咱尿内底迄个白蛋白呐增加，迄会当看出着你腰子是毋是有损伤的一个指标，迄是一个指标啊、哦。所以放尿啦 ，keep 咱就是爱注意啊。啊，你若本身有这慢性病的人，外久爱检查一遍哈。再来就是血压会愈来愈高，腰子甲血压是密不可分的。吼，恁当中啊，血压较高，那年纪有血，算血压较高是正常，不正常的哈，拢是保持正常，较高淡薄，较低拢是无正常哈。后来腰子甲血压是密不可分的，腰子功能讲若下降，可能就是吼咱的血压会真歹控制。反过来说，就是讲长期你啊高血压。买维持，就是你长期老高血压，算讲伤害腰子的机会，就原来愈大哦。所以较早血压若120、130，即几冬来慢慢升到140、150哦。你都唔通讲安尼几大，这嘛算正常，吼，这是无正常啦，吼。那洪医师讲安尼都无正常啊哈。 来，即摆要讲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拄只讲放药起泡，即摆就是讲你暗时来起来放药放几抓，因为咱年纪较大哦，一暗起来放一两摆应该都可以。啊，但是咧，放一两每暗拢会起来放一两摆药，哪个起你啦吼？那这样就是不正常啊。一摆 OK， 两摆也个是上限啊！你也讲个，安尼拢嘟嘟起来放，嘟嘟起来，安尼就袂使你啦。因为这个夜尿有可能含咱的尿泡酸啦、膀胱啦，哈，啊是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包括你的心脏无好也会。好，阿哥再来，咱的药剂浓缩尿液功能可能啊出现了异常，就是有这個改变的啊。这疾病拢会低速跟咱药剂功能快速老化。尤其你黄医师讲，尤其你的这个暗时被块放药，逐渐逐渐逐渐，而且持续发生一段时间啦，代表你这个未来的药剂衰退的这个功能真紧，你是属于这个药剂衰退的这高风险群啊，对啦哈。再来一种就是安那，巴肚变大，哦，咱人啦到中年肌肉量就是会下降，活动量也减少。所以容易就是一挂这个油拢会蹲伫咱的巴肚汤，哦，迄脂肪啊，哦，咱拢规巴肚，油，咪规巴肚塞咧，是规巴肚落油的对啦吼。啊，而且你若讲本身够有三高，你有大巴肚汤，你够有三高，你嘛是算这个慢性腰肌病高风险群哦。当然，咱腰肌变大无代表，咱这巴肚变大无代表腰肌是歹去啊啦。嘛袂使咧讲啦吼，巴肚变大嘛无代表腰肌是歹去，是要提醒你，你要注意代谢的健康。你若代谢变慢变歹，当然你的体脂肪就会比较明显嘛。啊，所以那像安尼是咧甲你讲，巴肚汤啊变大吼，当然袂当讲是腰肌歹，但是表示咧甲你讲，你要注意你的健康啊啦。有可能你腰肌功能即慢慢是咧面对着快速衰老的一个问题啦。哦，阿哥再来了，一种就是比较，他伤脑筋呢，毫无症状。什么叫毫无症状？也就是有记得派去啊，啊，你也无感觉人安怎啊？我得神神尔，啊，我讲，最近啊，像拄只咧讲58岁，一点汗最近嘛无。哦，啊，恶心，会感觉讲可能食伤饱，是最近的天气热，食较袂落冰白。哦，你说这个是痛吗？都不会痛。哎，你说这症状吗？好像又不太是症状了，不太像是症状了哈。所以说嘞，这个洪医师讲根本知道哈，你就是抽血看肌酐，肌酸酐啊，肌酸酐啊，好，这个药，一个医生去评估你药剂功能是不是有问题，也就是咱有当时做一检查，买单看到咱尿白，一个尿白蛋白是不是也有比较高的这个现象？所以讲定期做检查真正是真有必要的啦，嘛真重要，有必要的啦。以上如果那是讲平常时啊，咱这药剂刚好在衰老的时候哈，来讲一下几个竞争啦，发生在你的身上，那可能你就是要注意。拄只咱来讲的是这个，放药起泡嘛，哦，啊来血压会较悬嘛，再来就是迄、那个暗下放药，吼、哦，就是熬夜暗下熬夜，啊再来就巴肚汤啊，即几个型指标型号，咱会当去降压，吼、哦，啊是不是应该爱什么时阵三个月半当一当，咱来做些追踪，做些检查嘞，吼、哦，一旦那是放药有起泡，佮包括有即、這个尿蛋白这个部分的话，吼、哦，你等通拖啊，重点是伫遮啦，吼、哦。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VBS 且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歌，谢谢呢，来听歌，来听《东京红玫瑰》，这是我老人点呢，这较轻松。好，先来听这首歌哈，《东京红玫瑰》啊。

姨，谢谢，感谢。好，来，啊，即马，阮吼要甲恁报告，这個、消息应该大家会听甲足欢喜的啦，吼，就是咱昨昏啊，即、這个总统赖清德宣布讲明年要阁发10万元予咱啦。哦，听到钱都直接目睭啦，嘿啦，啊，咱朋友讲。最近这个10万元，敢会是类似像讲，还税于民呐、啊？就是讲税有加收哈、啊，退税于民。我讲，敢那伊这个10万元含这无关系哦。啊，那无为什么总统莫名其妙下尾阁发10万元给咱呢？哈、啊，国家个国家经济成长啦，这条10万元的吼，吼叫做 AI 红利啦，啊。是安尼哦，对啦，啊，得国家有赚钱呐，吼、哦，咱台湾有趁钱，国家有赚钱呐，啊，所以说咧，咱的这赖总统哈，将伫这个税入税出平衡，那派平哈，啊，实质啊，就是这实质零举债拢无负债情形之下，前提之下咧，决定每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呢，希望会当编列出这个2367亿，用来伫每年普发现金，每一个人10万元，和 AI 红利共享全民 AI 红利吼、哦，有啊，嗯。其实呢、啊，这个赖总统顶礼拜五主计总处公布最新的经济数据哈，台湾的经济表现持续上修啦。跟早前比较起来哈，哦，这个就是也较之前的个预测是更为强韧呐。今年第一季哈，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对14.55%上修到15.43%呐哈。那第二季的第二季呢，初步统计也达到了12.93%呐。所以根据着这个主计总处最新的预测，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将由9.64%上修到11.05%，所以渴望就是创下39年来的新高啦。所以这么亮眼的经济数字呢，总统希望会当全民哈共享，因为总统认为有这种的成就是咱台湾的老百姓哈，台湾人民努力打拼来的成果啦。当然，咱看讲这是 AI 产业带来的经济蓬勃发展嘛，对不对？但是咧，总统认为哈，比如讲服务业啦、传统业啦，哦，这些人嘛是做打拼的呀。哦，政府袂当干那看平均数字嘛，爱看平均数字以下的老百姓嘛。哦，唔是干那关注伫科技业的这个部分，所以家既然是即个科 AI 红利，那希望这个哈能够就是讲。那既然要发，咱就是爱照顾着每一个打拼的台湾人就对了哈。每个人都要努力到哈，要努记得照顾每个努力生活的家庭嘛，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编列哈，希望编列2357亿，就是要用来的每年普发啊，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能够跟全民共享，安尼就对了哈。所以重点呐哈，重点咱嘛知影讲，这个总统哈，希望讲大家都较打拼的，好国家老趁钱哈，国家如果经济成长趁钱，该发给咱就发给咱，给咱呐。哦，你也免讲烦恼，讲哦，国家趁钱拢对国库，也是讲遐大官、恶官贪去就对啦哈。较打拼的，骨力就食力，笨蛋你就吞蛋哈。不要以为说好像这个打拼是我们个人的事情，其实是全民共利共享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啦哈。所以说那个。总统哈，希望未来大家阁继续团结，继续打拼，会当继续把 AI 带来的历史机会来壮大台湾，投资台湾，啊，然后咱就会当照顾每一个伫台湾打拼的老百姓，和科技带动科技带动经济，让经济壮大国家。让国家的进步回到人民的生活日常啦，所以继续打拼啦，哦，大家一起
努力就对了哈，呵啊！但是呢，这条应该也是伫每年每年当时，这可能在个林焕英哈，落去编审啦，编内诶，这些编内，然后再审议啦，可能也没那么快。到底是明年的什么时候？该怎么好咱念的时阵，让主人在公布。好，阿兰的怎样讲？每年有一条钱的蛋糕念的啊，真好哈！有怎样念？大家笑眯眯哈，笑吧。好来，贴歌贴歌，要听什么歌？想厝的心情，这是那是要我唱的嘞，受教啊啦吼。我看那是要我唱的对啦。后来你来听这首《月亮》啊，五七台中五嘞，台中五七月亮啊，所点播的歌叫《梦舞之恋》，来台到底收听多少？

0: 谢谢，感谢，好来哟、哦，阿君特别来给伊进功课。我做见证哦，
1: 我别上追啦。
0: 你只会讲要十几万哦？
1: 有，伊落啊十组啊 ，Q5组，
0: 哦 Q5组，
1: 玻璃民宿啊5组，
0: 玻璃民宿，
1: 嗯，水利旺10组，
0: 10组
1: 啊十组，
0: 写了10组，阿林哥今晚10组，
1: 有，
0: 哦，阿无贵开十几万，吓落咧哈，
1: 袂歹啦，
0: 嗯，
1: 啊，所以我见证过啦，所以。听讲哦，后生也蛮基督啦，准备来遮足好个啦。
0: 对，你看陈大哥十几万合落啊啦，对不对？
1: 我唔是讲我咧赚个咧，恁个产品我食咧足新鲜个，我
0: 都
1: 搁好落阮囝食咧。
2: 6组
0: 哦，来林哥，恁换几组？
2: 6组啊，
0: 雪莉我也6组。
2: 6组啊，
0: 啊娘，我打开12组啊呢。
2: 啊，迄个新庄，迄吼，我本来是无咧食，
0: 嘿，
2: 啊，不过吼，惊掉落吼，拢安尼。
0: 因为你真咧讲话，我就感觉你了爱串
2: 啊。嘿啦，
0: 这下头袂骗人咧。
2: 会串啊？
0: 嗯，啊，你这回 Q 杯有钓无？
2: 有啊。
0: 我看你要买3组。
2: 有啊，我买2组啊。
0: 你这爱登记者，
2: 情形无关啦。
0: 好，
2: 啊，关2关啦。
0: 好啦。
2: 哦，啊，我想讲吼，
0: 啊，你拢欠钱咧，够健康咧，你开遐巧。
2: 对啊。
3: 哦，这2罐，1罐香菇精，啊，1罐雪莉旺，恁来买当啊食，恁拢卖买饮料泡泡诶，冰嘞。真的，
0: 哎、欸，咱家吼，这侪做人啊，真正拢是林哥种雪莉旺，拢泡足大个去园林咧啉的咧。
3: 真的爱泡去啉，哎、欸，林哥种甲雪莉旺真正爱啉。
0: 迄叫做体底泡好，咱的吸收会好，你搁食其他产品的吸收也比人家紧哈。嗯，
3: 这两人一定爱买。
0: 俺知无，林哥种雪莉旺，你的体底泡好，当然咱食啥吸收啥。我讲奇怪我。讲买啥食拢有效，啊！若看人都拢啊用效，啊！为什么我若慢慢嘛不要紧，有吸收就好啊。只是时间速度无同啊。啊！你爱人像人讲，人食就会吸收他啊，叫啊人底底拍好啊，你底底无好啊，啊！就是了了事啊。但是你有过就有差、啊，对不对？凡走过就必留痕迹，我无甲你讲哈。你走过就老分食啦。你就开始尽量了甲吞，准乎你较慢嘛，无要紧。你就是开始吞，好，你吞甲到一个基础出来啊，自然效果都你看到啊。较慢人尔啦，大只计慢提尔啦。啊，佮过一阵啊，你就知影讲，吼，勇敢那牛，迄个本事也是你的啦。啊，你干那听，就是拢未改变啦。重点我要甲你讲一句尔啦，你干那听无去啊努力，你拢未改变啦，奇迹袂发生伫你的身上啦。人这拢食几十冬啊呢？啊，你做农做事得看偌济人，那规个安尼泡起伫咧啉的伫咧灌的呢？无安尼去吃，真正哪里啊叮当的？迄肝是插插滴呢？迄只老肝人虚脱呢？老肝人会无烂呢？甚至得掉沙呢？咧狂暗过啊对啊！啊巧嘛，怎讲？嗯啊，我若喙焦，得来买凉的食。啊，我开遐钱，我不如我起来买零高精，拉拉泡泡来啉，我咧啉嘞，身体添嘞，啊，这底底吞嘞，就总安尼吞起来，就是安尼不得不甲吞起来。我要买遐凉诶，食遐就无营养，要创啥？加开钱诶，所以花钱就是要花在刀口上啊。开钱无得是啥？你家己应该即马算盘嘛，听好点嘛，对不对？好、哦，所以讲奇怪啊，今年咧做农啊，大家看身体勇气用诶啊，啊，开话拢讲到70岁，哎呀，搁咧做啦。你管人70岁要搁做无？人还佫有咱80岁嘛，听佮做伊，对不对啊？啊，人就少年就开始囤这个健康本啊，无怪人迄个臭老闲无发生伫个身上啊。人70岁要来做啊，啊要来赚啊，人要唔免甲囡仔存长手啊，人要佫唔免踮喺厝啊，就互人去施舍吼，安六西六药，人安尼就趣味啊，所以。你无听咱做者咱的乡亲讲，嗯啊，我进70岁，我搁咧做，我都趁一个来食你的产品有够多好啊！哦啊，政府后咧发年金给咱的嘛，啊，那我食一个，趁一个，我个个会做的，总比踮厝咧哄演较好嘛吼！我趁一个来做收费啊，趁一个来食你的产品有够多啊！人家咧日子嘛过啊足趣味的，是不是啊？啊，你唔通当做破病无要紧呢，我咧事实较有效呢，有病无好治啦，你永远记住这句话啦。唔通因为你的病去迄个影响到人因的日常生活，甚至影响到因的经济负担啦，真正的啦。老的吃到这个岁啊，你有智慧啊呢？你爱生智慧呢？爱怎讲？咱得爱安怎来做较对呢？对不？ 趁身体够用，趁者咱来食食些食恁有，啊要食产品，咱来顾一下安尼，唔免甲时势剩两手，唔免互垃圾落去，安尼就好啊。安尼就比啥搁较强啊啦！咱讲坦白嘞，啊真咧送啊买者就趁者，你唔去唔进去买无，你咧等什么时阵啊？老的真业真蠢，就是要剩这个时阵尔嘞，真的啦！哦，所以讲来，迄、那个林国清雪莉旺家庭号的，一箱五罐。卡算你四罐钱四千块呢，哎一罐是送你的，哎一罐是清的呢。哦，啊我买两箱，得赚两千啊，加讲的，啊是买侪赚侪，啊规日买的坑的，拢你咧啉咧，你咧顾咧，敢无去接对别人巴肚底入去，对无？鸟鼠啊，政府甲阮搭搭的代志你唔做，好来，迄、那个要结束啊哈，你渐渐要进入尾声，今年无啊，今年碰，啊老公，我碰未去，我即摆要准备碰五组，碰十组，呵，碰未去。你著叫伊抱头去甲伊碰过啊，电话甲敲过，伊著甲你载伊啊，载过恁兜啊。啊，你若讲啊无，你著靠老阿滚啊。啊，我著大名电话住址，甲你留个详细，我著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去富雄，都足简单尔尔，你啊咧吼。好来，啊，佫有地无清楚诶，泡盖简单啦，拉地拉拉诶尔啦，啊，要泡搞泡波拢素在你啦吼。嗲不时啰啰嗦嗦，嗲不时在咧悠闲，你著啉高精雪莉旺两支甲泡做伙啦吼，听迄个气啦，啊，用迄个气息啦，人讲气会相调啦，哦，用迄个气，用迄个精神，用迄个诶抗体，啊，佫再用咱的气息，佫再来用咱的肌肉啦。吃老你就变阿不得啊啦，真正不倒翁你唔知伊啊吼。好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2799看两遍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今晚相亲的朋友下蛋糕刷话真爱也帮各位，电话3322368，福建甲厦门相亲的朋友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603。以上广告，我来讲哦。巴肚比凶，你来判去，跟你水啉无够有关系的哦。所以我才跟恁讲，为什么我拢泡莲果精？为什么我拢泡水的？泡水的，咱这两粒该食水哦。啊，所以你灵芝对这两粒个作用够大哦。顾好你迄两粒，食了莫许衰白去，真正足重要的。所以我拢用泡的，我拢买泡的，佮当食脆哒，一减二个。我来看吧，看看2799279以上广告。啊，同样咩？啊，就顶几讲讲迄落，迄个坐骨神经、坐骨神经叫条筋啊，咱骨盘叫条筋，可能是去一个姿势唔对吼，啊总叫发炎啦，筋膜炎啦，发炎啦。哦，我主本动作是，我主本动作有治呢。啊，结果去迄个泌尿科去看，泌尿科讲，唔过你的胃，唔是的，因你迄个胃，跟药剂无关系。我拢甲动作药拢跟药剂有关系啦，因为我想讲伫这个所在嘛，我惊我加药剂。阿姨讲，你进闭血所在吼，应该唔是药剂哦。阿姨讲，啊，你无去见人来啊，无嘛，甲你照一下。我讲，嘿啦，你用超音波，我真看满样啦吼。一个医生接了学生，杨小姐，你的腰肌钙水嘞？哦，我听这句我就爽啊！虽然讲也迄个紧要咧跳，但是讲杨小姐，你的腰肌钙水嘞？我来听阿你，我就欢喜啊！啊，可能不是腰肌啦，就是咱的坐骨，咱的骨盘无哈。这啊，有可能我也坐，我拢坐咧较坐啦。啊，可能姿势无对，我问医生讲啊，无啥那会听讲。一个这边唔钓到鞋啊，嘿啊，啊所以误会啊，坐爱坐好听，坐得人听啊，坐姿也要正确啦哦，坐姿长期不正确，可能这条连骨毛筋都爱关系滴嘅呢，你唔知哦，那迄个歪去哦，歪去话嘛迄个咧伤脑筋的呢。好，来，甲听歌啦，隔壁甲听什么歌咯？好，听日本歌好了，秘籍，富塔里秘籍来，大家就先听到这。

0: 279279。
1: 哟，你看唔去噶？药房讲我只能关心，你透落来袂啦？好，来广告。
0: 我刚啉一罐要了咯，
1: 你。啊，另外迄罐你甲摕去行医啦，你啊讲我要买一撮一撮的啦，人只那滚啊有咧送啦。
0: 好啊。
1: 哎、那你到迄个。来，你着零来进广告，你零高精甲客一箱啊啦，雪莉旺甲客一箱啊啦，嘿啦，互你客安尼嘛，哈开一个8000块，啊，你迄种身体爱调啦。
0: 我感觉你真严重。
1: 啊，我着甲你讲，你爱调啦，你着甲调，咱身体呐是底底泡好，咱特别不时啊啰嗦，定咧感冒啦。
0: 好。
1: 哦，啊，你唔通你真感冒去要甲买这物件来，只讲总啊好起来，啊，你着甲当作感冒药水啊啦，你茫拍歹我的信用呢，人我拢广告拢照实咧讲呢。我嘛无，我嘛无甲恁讲，
0: 了。
1: 人我也无甲恁讲，迄是感冒药水，讲食落就好啊。是咱若定不时咧啰嗦的人，就是爱开始停，爱开始调，哎，调这体质，咱特别啰嗦啊，是安尼，吼。好，对 ，OK，
0: 嘿。09090啦，哈。
1: 0800啦，279279啦。
0: 0800，
1: 哈。
0: 279279，
1: 啊，个一，嘿，对，
0: 好，好，我今日下午，
1: 安尼你去甲客，讲我要客家丁好诶，哈，哈，较会好啦，吼，好不？哟，好，谢谢，有啥物调啊？得爱调一阵啊，三个月了，哈，吼，好，谢谢，拜拜，好。因为林国精雪莉旺是咧拍身体底底用诶，唔是许当作感冒药水食，安尼恁听有无？吼，好，啊，趁即马拄啊有咧做精神。买侪趁侪，这拢一年哈做一摆优惠尔，唔是平时啊，恁想要来买产品送产品，我来药房随时来买都拢有，无哦，无伊就亏哦。一年我做一摆尔，所以你若讲啊，我倒咧食灵果精，你就送我灵果精就好啦，嘿啦。啊，我倒咧食雪莉旺，送我雪莉旺，就这咱乡亲都平时即个需要哦。啊，我倒咧食 Q， 你就送我 Q 啦。啊，我食迄个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啦，嘿啦。啊！你我得给吃，这吃，给，就讲生出来就讲，我当可能半个月一个月免开钱啦，我甲省安尼我就好啊啦。啊，公司就是替恁安尼想，唔只买产品送恁产品，对不对哈？嘿啊！啊，所以健康赞赞加，你若有啥物听你的身体，伊会洗你是好你回馈好你哦，真正你就决定决心落去，三个月半当一个速度，伊得生利息好你啊，咱得来生健康的利息，对不对？这上赞的哈哈！你唔拿你唔进唔过，以后就想我退回啊钱哦，负债累累就再死哦，都走袂离得有哦。我讲我都解释，后来讲嘛讲讲2792790800279279空白讲讲279279。今日相亲，那边到山外镇那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街门相亲，那边直播专线6666020。

哎呀，再来个听一首我歌好了啦。都叫听日本歌，来听，听，那曲有个对。哇，这张课的有人来个更新过一款哦，啊，无歌开拢无去啊。

0: 绝对是安奈安奈，迄就是咱的气血，气血吼，人讲迄个中医叫气血高衰啦。啊啦，咱一般讲啊，那个气血不足引起的啦，嘿啦，对啦，就好个啦。你著知影，啊，较问较济，啊，就是拢像你讲安尼啦。所以即款产品拢符合你即卖问的问题啦，就好个，毋是干那回来怎回答？人若咧问，一般滴拢无爱甲恁讲啊，就讲会啦，做你食不要紧啦，我唔爱安尼呢。对，我知我来讲，就是恁爱了解我是，我不爱安尼呢。我要趁恁的钱，我爱互恁真正是得到健康的呢，唔是加开钱的吼。
1: 哟，哟，无咧口音呢。
0: 安尼吼。
1: 我就是恁听咧，就是你上耐心的听人讲。我因为我这个人我较谨慎吼，我电话人咧讲安尼遐赶紧吼，我会紧张，我不爱。
0: 因为我嘛是爱了解恁倒一个环节的问题。如果恁若是要个环节，我顾恁无对，恁食会感觉效果较无遐好嘛。啊，我就知。来，我进广告吼。当然唔是我产品无好，是你的镜头都唔对啊，所以你也艰苦，我艰苦，我你食无差啊，我也怕歹信用，安尼咱两个拢无得到好处呢。
1: 不是，好，所以我你若我讲，这对糖尿病影响，
0: 无影响，
1: 就是讲对咱的补充营养咱无够的
0: 吼，
1: 啊，就是对咱针对掉头发，伊那营养补充有帮助，安尼我重点我就是
0: 赞哦，非常好哦，好甲别人讲好哦。
1: 因为即阵啊，拢安尼一直掉头发，其实我嘛是足，要安怎讲，我嘛
0: 我来讲啦，掉头发嘛，
1: 我比恁搁较侪岁。
0: 我来讲哦，掉头发嘛，毋是甲气血高血一个气血高血一个问题尔啦。你平常可能你自己你就是一个搞紧张，困袂好势吼，迄个饮食起居不正常，睡眠又不正常，也会呢。
1: 我的重点我该是啥呀？这个应该跟我们那个
0: 有当时看你搞紧个性，你都拢等超烦啊，嗯，困袂落眠，那是都有关系啦，哎啦，啊，
1: 安尼就是起码就是。五罐四千嘛，
0: 对，一小五罐四千。
1: 啊，恁原本买是一罐，
0: 单罐单就是一组两罐的，迄就是两千。
1: 嘿，组两罐对啊，就是一罐等于一千嘛。
0: 对，没错。
1: 啊，起码就是等于就是买四罐上一罐。
0: 晓啦。
1: 啊，这都唔免冰吼。
0: 你若拍开爱冰啦。
1: 我拍开就爱冰。
0: 啊，因为咱起码我给你这缩小版的呀吼，较好冰啊。
1: 嗯，
0: 好，你得个冰个冰箱，啊，要啉那个得淡薄啊，拿得拿来就可以
1: 了。我知道
0: 啦，对，安尼怎样哈？哎，拍开得个冰的好。无，我即马雪莉，我都做无定的哦。
1: 哦，
0: 嗯，安
1: 尼无你找我送。
0: 好，来，以上广告一刷就。

0: 三分钟，好啦，讲一个小小新闻，听。不过这个新闻吼，实在是，原来这种情形发生，该是少开啦。即马就是讲，在最近吼，咱有民众吼，去这个银行的 ATM 啦吼，领钱，领迄个100块百元钞，讲领100块的百元钞，竟然讲领出来的钱，顶面有用笔写啥？三甲分局周姓警员不得好死啦，三峡分局周姓警员不得好死啦！啊，而且吼，领的人敢那不是一张尔，就是真侪人领着，顶面拢写咧啦。领着100块，足侪拢顶面拢有写咧，啊，所以有人泼上网啦吼。结果泼上网了，就有真侪人讲，我领着嘛是安尼咧，啊，顶面嘛是写这几句咧，无啊。啊！即马来即个姓周的三甲分局，即姓周的警察，你是到底是安怎？得是人需要人安尼来甲你纠缠哈？来听看麦，迄、那个局长出来讲话啊。
1: 这边有帮你注明的哈，
0: 局长哈。
1: 谢谢你，拜拜。
0: 讲其实即、這个不怪个人玩。局长讲哦，其实即个警察哦，伊是这是迄、那个。三甲警分局的交通分队的队长林志军出来讲的，伊讲这个姓周的警察平时啊执法是真严格啦，所以真敖讲取缔，他说的是落实取缔啦哈。我讲这就是你徛角度无相像，讲的话都无相像啊。那队长讲干嘛？伊是落实取缔啦，但是那去防法的人，起码就歹啦，好。所以说这周一共这个林队长讲周信远景啊，平时执法严格啊，啊落实取缔啊，短短三个月就开出的700几张的罚单，其中受理是15件，啊搁咧申诉的。虽然调查了后拢无违规发生的这个情形，所以的原来引起的民怨。有15件去申诉，法官判讲，这无违规啊，无要紧啊，啊，这无违规，啊，怎么发了啥？啊，所以是不是你也是当事者讲，坑是不是得去交啊？坑，安尼阿伯搞我亏，安尼啊害我得过来去申诉，过了这个工资，哦，是不是？哟，啊，我交都好呢啦，啊，林队长人讲是执法严格哦，落实取缔哦。啊，剩几秒钟啊，无法度阁讲了啊，稍等下讲互恁听啦，因为这阁牵涉一寡法律问题。来，一个时间会系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刚上无者，稍等下再倒转来。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啊，谢谢，感谢本水公司演唱的歌曲，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由我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 B 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我进一个广告，啊，我这是要回答咱山卡乡亲的问题哈，来进广告。我现在问讲，咱林高精选，你讲拍开爱冰无哈？啊，恁都听到阿公讲上好是冰一个，安尼讲既然有在条调查，惊问讲啊，我拢无冰呢。你哪无冰？都你爱藏伫阴凉处，卖曝着伊卖下着烧的所在，无冰是无要紧。但是即马是出问题出伫底，迄话啦，阿君啊，我再藏两三冬啊，三四冬安尼，感觉会价钱。我讲你为什么有一款产品会当甲藏三四冬啥？较真开门讲啊，我都总袂记哩啊。我总我甲啊都无食啊，都甲藏啊，拢袂记哩啊。我讲啦，你看我已经有起泡啊，得忘记啊。啊，若无起泡是啊，拢会使啦。你看啊，藏甲袂记哩。啊，今仔换一句话，如果你若都有听我的话，迄进到个冰个冰箱，咱就拍开个冰冰箱。你是不是冰咧？三四冬拢袂要紧。你要冰冰箱，佮冰三四冬都袂要紧。即摆今仔你着无冰，啊，你佮家己藏甲袂记起，泡甲袂记，啊。坑家伊了伊了，如果去换气泡无有泡泡气泡，啊，迄就袂使的啦，迄就是变质啦。好啊，我即马教恁冰的，就是预防着恁这无记性啊，食个拢袂记一去啦。啊，就是无过来咧泡啦，无改当作一种的习惯啦。你若像我一工啊无泡，我想讲靠呀，我啥什么代志无做，是不是呢？习惯了才会不至于讲袂记哩。啊，你呐无习惯的人，人泡咖总袂记哩。好，安怎吼？那今日袂记一去，吼，咱着冰冰箱，迄个冰冰箱搁放咧四冬也无要紧嘞。啊，你若无冰伫冰箱里，袂要紧。但是我鼓励你紧啉啉嘞，吼，唔通安尼半食半歇，紧啉啉嘞，好唔好？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啊，我拄只吼，咧讲到即个钱啦。是啊，那去互人个伫钱顶面写遐话，甲纠缠嘛，说少个公开吼，迄无怪咧个人怨啦。你有你老去罚单嘛？哎呦，小老百姓吼，真的都苦哈哈啦。你有在钓，你顶遐好野人吼，看伊咧伊个车拢停伫倒一只吼，啊无你都无你都要开单，你都找迄个拢开迄个好车的人，甲开一个无要紧啦。因也唔惊开罚单啦，有在条驶着车的人唔惊你罚单，你甲开十张伊嘛无要紧，伊嘛无感觉有啥，对无？啊，这哪人真正吼，市井老百姓真正要赚一下钱，是啊简单，你忙安尼，但你挡不挡、卡不卡，都要讲开罚单啦。这无怪个人话拄好呢啦，真正好啦。但是吼，迄个咱。虽然讲，啊，不过咱用心讲哦，即摆讲当然法律的问题。你安尼，伫个写伫个个人员个人员，但是你写伫个迄个钞票顶面、钱顶面，这伊若要甲伊追求是政治确凿呢？哎，要甲伊追求是政治确凿呢？所以这税收的警察哦，伊讲伊迄落啦，表示不追究啦。哦，这税收警察表示不追究啦。啊！警方共强调全分局全力支持同仁依法行政呐、啊，严正执行呐、啊。反正哦，因为咧做法啦，伫遮咱也是希望咱乡亲哦，唔通伫个钱顶面哦去做文章啦。哦，真的，你啊讲真正有要申诉，伊都该开话单，你不管你用正常合法的管道去申诉啦，你唔通写伫个钞票顶面啦。我讲啊，像安尼写伫顶面，敢有算毁损国币噶？应该不至于。好，那这个按照专家来讲吼，你毁损国币的你个烧，无你个掠，这的有，这的涉及到毁损国币罪，但是你写伫个顶面。这钱个赢钱啦，反正钱一个赢钱，都无算毁损国币罪吧，所以这个是不会涉及到毁损国币罪啦。但是你伫咱的钞票的国币上，你书写辱骂远景在字句，就有可能涉及到都叫公诶公然侮辱罪啦，所以他要告你是可以的，可以的。好，啊，我讲啊，那如果哈，像这种钱啦，啊，里面有写假的字哈，干嘛个用着？
当然是会当用啦，啊，唔过吼，这不是没得力啊，没说酒要紧，赶快甲用啦，啊，你也感觉用得怪怪，啊，你就去银行甲换啦，直接就拿到那个银行去兑换就好了啦，好，唔免强行伫市面上使用啦，哈。欸，布里格哈，名利书廖大姨哈，表示讲民间确实有将名写伫个红色钞票进行做迄个旧抓，就是也是旧产的这个手法啦。而且因为钱哈是流通传播速度最快的，所以讲欸，通常会毕竟为有加成的作用啦。啊，建议当事人会当告庙里去参拜化解啦，哈，安尼就会使的啦，哈，所以说，这个事件哈，当然最主要伊要甲你表达是啥物货哈，就是讲如果哪有算讲这种开罚单哈，这嘛是今日伫顶面写伊，其实也是哈，整个事件也是反映出民怨宣泄啦哈，宣泄，甲这个法规制度之间的这冲突啦哈，就是讲警察因为警察因的立场嘛，咱嘛有咱的立场嘛哈，是啦，所以。主要的重点在于，如果若有这种情形发生啊，你干嘛敢开罚单无意思哈？开到无意思，那我们就理性的表达诉求啦。罚单若是有异议，应该爱透过行手，或者是行政诉讼等等正当的管道去寻求救济啦。私底下把这个钞票涂鸦哈，诅咒，唔达我都解决的问题，可能还会触犯到所谓的公然侮辱罪啦。那再来呢？基层执法，提量，就是远景依法严格执行，维持交通秩序，过程是拢符合法、符合规范呐。所以讲，社会大众应该要多给予基层执法人员提量甲配合啦，哈。第三就是信用金融。服务啦，那是意外收到种涂鸦，还是讲这钞票就是太高，还是有啥物？可能是我去个啥有诶无哈？你拢会当直接摕去银行去甲兑换啦，吼，去兑换就可以哈啊。也得维护自身的消费权益跟国币整齐，反正咱的钱啊，只要阿个当辨识啊，吼，卖安尼像咱讲起有税钞机硬过安尼，对不对？吼，那安尼真正就麻烦。那无食拢总，你也感觉我看这张我都袂爽，还是这张敢那小块敢那是假，我们在真啊假，反正我就拿去银行换就对了。你唔能讲，哎呦，这看起来是假哦，吼，他说假哦，我做这张假，摕去过去买哦，我特赚到啊。你拿咧，红你也得要在死啊！真在假，你搁摕去外面流通买，你就蛮好，你也得咧，无你就惨嘛咧。哦好，看咱乡亲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微表笑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过来个听歌，弹歌的哦。沈建豪说：“演唱的歌曲《月亮敢有在看》，来，咱大家到底来收听下，谢谢感谢。”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要叫我听说进行的是 BBS 小公播榜套连刷，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
1: 今次有空去检查啊，
0: 嘿嘿，
1: 还要等下伊药啊吼，这个嘛是不好。好加载啊，好加载，阿君啊，你搞我叫，今麦你五十条吃四大条，
0: 你
1: 食了有够好诶，
0: 食一些药无差，讲等下食我有 Q 文美人呐。
1: 嘿，对，食一个有够好诶。
0: 啊，食一下，明个 Q 到等下哟。
1: 你逐工都陪我爬山，
0: 好啊咧，
1: 放轻松。
0: 我甲你讲重点，你就是心情爱放轻松，啊 Q 文美也赞落去。等个冲欧巴就聊聊过等来呀，嗯，
1: 啊个真心，
0: 真心，
1: 对啊。我等个现在文清老师讲我欠费吼，
0: 好好好，
1: 爱食雪梨丸，吼，食雪梨丸真正，本来我迄几样红的，你知
0: 无？
1: 哎，雪梨丸食这个吼，真正两个乌黑安尼，
0: 哦，
1: 哎，真正会当证明嘞，唔要开玩笑。
0: 主本主红伊个，即马食过等来啊，健康检查迄个报告会骗人呢，主本检查起来，血红素是主红色个，红伊就是意思。不正常的啦，哦，你看，人即马恢复回来呀，所以有效无效，一个兽医会讲话啦，成绩单会甲你秃头啦，啊，无人开钱开价嘛，钱是刷拉卡袂用着，打风吹来的，也是讲要换新台票啊，对不对？拢唔是嘛，所以讲咱钱要开了，这条钱开，咱就卖吃，哦。那我更改是安尼啦，唔嘛卖食啦，啊要食我就是爱食应酬的啦，啊无我怎么开这个钱呢？对不对？钱歹赚呢，囝细汉呢，所以那唔我怎么那无我就无爱，买我就要食有应酬的。啊，人个雪莉旺，哎、欸，我咪咪啊，是广播房，即马伫广播科吼，咱若讲，咱若无讲，咱讲第二吼，嘛无人敢讲第一啦呢，真的啦。哦，咱讲第二时啊，无人敢讲第一啦。什么华语台、台语台，真无咧分啊啦！真连台语台品质都足好诶，迄收听品质无输迄个华语诶啊！真八点档，下当就八点档是讲台语诶哈，你毋通阁有迄个错误观念啊！所以呐，以广播科来讲，阮咪咪啊是广播网，伫即卖业界来讲，阮讲第二实在无人敢讲第一啦。遮大间诶公司，伊落介绍产品。好，出产产品咧，介绍产品，敢会当俄罗斯者？敢有人去扛棒咧哄家己的嘛？咧哄，像一个头咧哄家己的镜头嘛？无可能做的代志吧？是不是？所以你来相信品牌真重要，咱会当安尼经营个，真一枝独秀，可见实力，袂当小觑吼，就是讲袂当。看清实力哦，阮雪莉旺伫市场已经五十年了呢，要将近五十年了呢。嘿，伫阮咪咪啊，是广播网，原来是做马吉的啊呢。对啊，开林国正就是阮的开机做啊，雪莉旺的开机嘛，啊咪做马吉的呀吼。所以你看这侪人啊，这安尼反应应好看偌好，因为内底伊的营养素拢。一次到位，就是咱身体所需要。人诶配方阁无阮遮侪全呢，阮是一次到位呢。好啊，所以讲，包括伊是二价铁，伊毋免经过着消化，是直接吸收呢。所以平时啊，你安尼泡来甲准地，恁看是人工精泡泡做伙，互伊气化了一条安尼。第一，咱抗体比人较好，较袂啰嗦。第二，咱诶气力，咱诶血红素也袂输啊，就是咱诶血啊红啊饱啦。咱较袂去用冰火养形啦，内底阁是我无冰火哦，准了你无冰火，你敢毋免着食营养呢？营养食好有够位，只要有嚼，你身体一定会比人较好啊。好，啊，咱内底阁有一个蛋氨酸啊，蛋氨酸啥？迄叫肌肉强化剂啦，就是要你生肉用的啦。尤其咱山上打当地当的逆产太侪嘞啦，你若有咧，你着因为你有咧当，所以我鼓励你食，伊就是咧食你当效果阁如何？所以健肌白拢顶空空诶。嘿，足有力呢！你做工课准从去初当，慢慢行软脚呢。吼、哦，就是安尼。阿爸阿母啊，伊个喙齿摇落食少啊，所以你若无肉无吞哦，佮食袂生肉，佮无肉无吞的，肌肉凉血流失去，我甲侬食老，你真正唔免风吹就倒啦，家己无风无摇，你就倒大树啊啦。啊，你若无风无摇倒大树，哪有别只骨子肉你吼？啊，你倒卡床，就爱你卡床的啦。所以我甲你讲，这罐雪梨旺足好诶。阿丽阿公，阿、啊、迄、那个阿公，你讲食雪梨旺吼，咱 诶，青春多烦苦，老爷多不易哦，会咯。啊无，你又讲，无讲阿君当平常时啊，节目当中讲距离无啥老，因为老人家搞，噶无影啊，家己报较袂臭车咧。啊，你即几工都拄啊生气，呾小编都甲我翕啊，讲甲我铺上网啊。恁会当去阮的网站看啊？嘿啊，迄个拢无化妆的啦。我是吼是歹世界呢，阮小编就一直要甲我铺起哩，安尼啦，啊，都铺起都铺起啊吼。迄真正无化妆啦，无我无化妆，我唔敢去人啊。嘿啊，啊，唔过安尼无化妆六十岁啊，应该是可以啦吼。我是要看恁，叫恁看气色哦。虽败另外一回事啦吼，六十岁啊，安尼状态应该可以啦。啊，这唔是我那长期拍这个林国清雪莉，我总做第一林拍这个爹地，无有通到六十岁，哎，话拢尿尿尿，摇摇摇啊，爸爸爸爸啥爸爸爸，啊，卡卡斑斑点点啊，哎，安尼可以啊啦。真的啦，你也别六十岁，按这个胡金吼，可能比起来也是可以啦。嘿啦，啊无我都要抱起来无，恁煞买甲看，看卖看有影我讲的话有白差无？应该恁若讲伊也无讲六十，应该是也无看开无成对啦，无成啦。不过你讲雪莉王林高精，迄、那个食好有够吼，都逐工甲恁拍好有够，拍好有食，我弟弟拍好有够，我来讲，你会老出慢的啦。啊，咱身体吼，准好你啰嗦。加减尔啦，就安尼，哦，食食了足价值也无咧啦吼。好来，去到这个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大老囝老翁公买票都爱看有大无，才会关掉去。多少像那边多行动不便，那个你服务够有上侪，免客气哦，固定伊嘛，专车专人服务，全国免付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9。嗯，起码多要买五罐，一箱4000块尔，有啊？诶，一罐送你。1000块的呢，你赚1000块，就4罐送1罐啦，一箱就是5罐4罐啦，安尼听有吼。

半罐搞起来是千四块的呢，那两罐半五千六年啦。啊，迄落活力民宿吼，哇，连民宿我连较慢嘞，因为阿爸母啊吼，听讲活力民宿什么什么什么，啊，得你食好棒的你啊，啊，不要讲讲我要去药房，我要食好棒的药房，拢解什么是好棒？活力民宿哇，连民宿，啊，无你得个药房讲，我要阿公介绍的迄组益生菌，啊，你摕伫手你来看。药房唔知阮拽回无吼，我讲无清楚，唔知甲拽无下啊，安尼收着。你着看客挂顶有打一个写个张爱贴纸，一个健康阿公、健康阿妈，哎，阮老爸啊、老姐的飘头贴纸打伫个客挂顶，哎，安尼特别买唔着。啊，咱今麦活力民宿一盒吼，白白做是百五包，五千六，哎，一盒会甲你封做一盒安尼，吼，一盒呢一百五十包嘞。好，150包，啊，迄是两盒半的量，啊，五千两呢，这叫特别做，一去药房甲客，今年活动进行到差不多啊呢，你无紧客说说，要输人哦，好来，空2799去啊药房，各位哈，无清楚卡电话来，空2799，需要给你服务到互相诶，做你免客气，专家专人给你送到互相来，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

来听歌，要听什么歌？来来听这首哦。酒干倘卖无，这是叶启田所演唱的歌曲。来，大家到底是听什么？

酒干倘卖无，喂，我问咱的乡亲了，比如今敢搁有人出来咧花休，讲要收酒干啊？啊，无啊吼，有啦。你嘛可能，还是想讲较无拢有直接发财啊？了，迄个要收迄个派单古虾无？啊无，着啥物有电风扇？有要收电风扇无？吼啊无，着是迄个，即个修理电风扇，修理。我都买无，迄阵拢有人，咱小时候印象啦吼，那有迄开发财啊吼，啊就安尼叫因家叫卖吼，修理电子哥，修理电风，修理我都买迄无吼，是啊，像拢会吼，即嘛足少人咧花休啊呢，看较真较有无，其他真正无看过这种现象，较早是很正常。嘿嘿嘿，所以我大家哦，那咱看迄个只酒干头卖无，现在有人拢专门出来收酒干哦。那伫一波一卡因，因变到即马台湾是即个半导体诶即个上重要国家哦。咱真是全世界认为咱是半导体诶迄个首屈一指的国家呢。所以你看，自迄阵安尼，困苦的时代，到今嘛是台湾变成一个 AI 的重要的一个岛国的对吼，真的迄个咱的时代一步一开，咱拍拼来，这真是无简单啦，啊，咱爱报效啦，好爱报效啦。所以我就说吼，像咱嘛不是讲家己咧操蛋，讲自缺自擂，讲台湾有偌厉害，好，台湾其实真正真厉害所在。哦，前几天我有跟乡亲都报告过嘛。其实我们的经贸地位跟战略地位是很重要啦，真的是很重要啦。所以说，昨昏一篇我阁看到，这嘛不是台湾人讲的哦，这是对话哦，一个专家的评论啦，哈，专家评论讲的真的很多人该拍拍手，讲真的是说得太到位了，哈，说得太到位哈。所以恁好好啊，谈台湾这块土地，好好拍拼。继续把咱的产业发扬光大，继续把咱的产业当发光发热。现在国际都知道台湾这个岛国，咱虽然小小啊，但咱是一个国家哦。我们这个岛国，所以自较早那讲到台湾，可能外国人一想到珍珠奶茶，起码可能不是珍珠奶茶哦。起码讲到台湾来讲，哦，那个是那个 A 产 AI 半导体很厉害的国家哦，是安尼哦，哈。所以来，咱来讲到这个。迄天我看到这篇报道吼，也是对方一个评论家讲的。伊咧讲，当台湾，恁有咩烦恼？讲台湾的会安怎样啊？你讲啊，迄个大地话要惊死啊！那倒一讲吼，阿拉阿要来甲咱轰，来甲咱拍。其实吼，在这篇恁听看无影啦吼，迄拢是有心人咧甲恁吓的啦。迄个习近平吼，搞那个在天空上吼，安尼几只飞机啊，甲你飞飞，迄是要扰乱你的啦。迄要吓你惊，互你心，互你看甲会惊，啊！你会乱去，你知影无吼？啊，咱人也乱，咱的思考就乱啊，好歹搞不清楚状况啊。所以，这一篇你们听听看啦，吼，伊讲动台湾、挡台湾的代价实在是伤大，这个是那个中国一个评论家讲的，因为讲咱台湾即马是全球经济的开关呐，台湾即马是。全球经济的开关啦，这句恁听清楚啦哈。所以台湾为什么讲无人敢动？不是咱足强，是因为大家大家无人有在条横算，好大到没人算得起啦。真侪人动作。台湾无人敢动，是因为咱台湾有外敖怕吗？错，真正的答案只有一句话：当台湾的代价，管甲无人敢算一笔小了哈。伊讲先搞懂一个概念，在全球经济这一张网里面，这张网啊里底，有一挂所在是节点，有一挂所在是开关。啊，台湾唔是节点，伊是迄个一旦出问题，这个网啊就卡死的开关。你每一天用的手机啊，恁来知哦。恁每一天用的手机啊，电脑、开车，
但恁足少想过，这物件背后有一大地，全部跟台湾有关系，尤其是高端半导体的制造，全球上界先进的半导体，大多数拢生产伫台湾，唔是想想要替代，想想要代替，就马上有在台湾地步代替，就是咱台湾即马已经是无人法度代替的地位啦。所以产业链呐，自设备到材料，对工程人才到工厂的良率，每一步拢是这几十年来贴起来的经验哦。所以这的物件不是你付钱就可以复制的哦。所以一旦这若是出问题，受影响不是某一个地区，是全球科技产业做伙降速，连锁反应才是真正可怕的所在。所以台湾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全球贸易网络一部分。航运那天我有跟你讲到航运，一个岛国，一岛三海三，三海三空啊。咱国家无大，但是咱有三大海运、三大航运，拢伫世界足有名，拢排有着顶个地位呢。小小一个国家，你像德国、英国嘛，哈一个国际航运呢。咱台湾三条船咧飞呢，咱有三迄个海运三雄，咱的这个海运三雄伫国际咧走的呢。所以咱台湾地位有重要，重要啊！所以伊咧讲啦，伊讲台湾唔是孤立存在的，伊是全球贸易网络的一部分啦，航运啦、电子供应链啦、吼顶游啊、下游，全部拢白白做一伙。所以你当的唔是一个岛哦，你当的就是一个产业链啦。手机啊厂，你啊当着手机啊厂爱停摆啦，汽车制造厂爱等啦，伺服器爱延啦，连带影响的就是就业。保持全球投资的信心，哦，所以一只手机啊，你若欠一个啥，欠一个晶片，哦，欠一个晶片，你都无得运作啊，一条供应链一个环节的全部都卡住了啊，所以讲叫做牵一发动全身呐，哈，所以这种连锁反应才是真正系统级的风险哦。啊，佮有一个真侪人想袂到的点，伫台湾的价值不是产业，也佮有伊的规则。伊个商业环境法治的体系、法治的体系，佮咱的产业合作的一个模式，和全世界的企业，加个最关键的环节，放伫咱台湾，这绝对唔是一天会当给这个建成的一个信任，这是几十年累积的制度信用。所以人看咱台湾做生意，人嘛足放心啦，吼。所以这种信任一旦啊被打破。全球资本会即刻重新定价，有即重新定价的风险，钱会走去，市场会震荡，会跌荡，哈。无任何投资人愿意看到这种系统性的跌荡啦。所以讲呢，唔但是美国咧看，日本咧看，欧洲咧看，全球资本拢是看同一个问题，这个所在的稳定性到底达？得偌济钱？啊，这不是军事问题，是经济的核弹。所以，当台湾绝对是一场吼，绝对不是一场什么局部事件而已的，有可能会引发着全球经济地震的一个开关呐。所以，打个比喻的，比如讲，你伫个这个一栋大楼内底，有人甲你讲哦，你爱伫个承重墙上迄个落一个坑，你讲袂使哩咯。啊！伊讲为虾米袂使哩？因为你这个坑人落落去大楼会崩啊！唔是落坑的人无够用啊，是大楼崩起的代价是谁都受不起啊！所以讲，即卖台湾的参墙迄面承重的，就是那下面承重墙嘛。你低层的逻辑哈，就是只有一句话讲，那唔是无人动，不是没人动心呐哈。哦，低层逻辑只有一句话，就不是没人动心，是没人敢承受后果啦。所以现在刚底下叫嚣的人呐，底下不耶人啦，真在火因呵呵去算这笔小，供应链断裂损失多少钱？问号，全球半导体停摆损失多少钱？问号。资本信心崩塌多少钱？问号。所以，这问号大概算算了，都拢无人敢去开嘴啊。
你以为这是地缘的政治嘛？地缘政治嘛 ？No No， 讲这是全球经济一个核弹级威胁，一旦引爆，全世界做伙买单。所以真正的底牌不是谁会当拍，是虾米人敢越雷池一步，上的输了全局。所以伊讲某人讲，咱的晶片咱什么会？啊！伊个大陆敢甲咱，哎呀，中国敢甲咱动，伊嘛不是。我讲，其实拢是讲，伊唔敢甲咱动啦，因嘛需要咱的物件啦，对吧？是啊。所以那当然台湾，就真正想讲出，人讲地动啊啦，是全球经济地动啦，伊也唔敢明目张胆的伸手就来动啦，对不对？敢吓一吓，伊有在刁娘娘啦。对不对？啊！你当作伊爱台湾这块岛的人呢啦？慢讲啊！伊遐个积极要甲你通，伊当作是爱台湾人哦、喔？唔是啦，伊要爱这个岛尔啦，因为这岛有咩爱的物件啊，所以点一些小粉红。有一天我们捅你们的时候，留岛不留人，点要跟他一句话：老岛不老人。哎、啊，你台湾人要创啥？大陆人唔较侪死人，对不对？侪好心呢。伊毋是爱你台湾人，你爱你台湾即块地、即块国家，你爱台湾即个国家、即个土地顶面的物件啊！啊，你知啥物物件就好啦吼，所以较较清楚咧哈。啊，台湾真正是即卖当讲吼，是全世界拢咧看，唔通阁继续伫遐唱衰台湾啊！哎呀，唱衰台湾迄种人，你得听个用，唔免用假巴甲看哦，用错啊你错巴就好啊，斜眼看他，迄个人真正是奸诈唔巴的人。你不用正眼看他，用斜眼看他就好。我就是看不起你啦，对，就是看不起你。我来听歌，那个要来听第几首？来听这一首，那个方一平所演曲的《第八月》，第八月台啦，吼，来台到底去听到底。

0: 温馨子卡来讲的。温馨子讲，阿公你播这首歌哦，叫《第九月台》啦。啊，在我的电脑了拍第八月台啊。啊，解无伊啊，到伊第九月台、第八月台，都去徛倒转来呢。徛第八台，都去徛倒转来呢。
1: 真的是第
0: 九月台啦吼！啊，咱的电脑拍唔对，第九月台，第八月台是要对。啊，那唔对就唔对啦，我哋的第你首歌叫第九月台啦，要无你啊写一个33998嘛，一条歌嘿，应该一个啦。好，继续咱来讲到这个。益生菌，甲益生菌，食了不多的，怎么定植？哦，这真正有很大的学问哦，很大学问。啊，这节目当中捌分享过啊，哈，啊，恁听看卖哈。啊，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基因医师江嘉明张医师说的，伊在讲哈，现代医学已经愈来愈清楚哈，现代医学越来越清楚，就是肠道菌跟咱整体整体这健康是。是牵连的，很重要的。啊，这细菌唔但讲是住伫咱肠啊内底尔尔，伊也搁得参与咱身体内底吼大部分的代谢过程。所以伊是点点啊影响着咱每一工身体的状况啦吼。上重要的是，无同的益生菌会产生无同的代谢物，即个代谢物唔但影响免疫系统，搁影响到咱啥，就是结晶素，啊搁发炎的反应。哦，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还有发炎的反应，甚至甲慢性诶疾病呢，慢性疾病也有真大的风险牵连伫诶，对啦。好，所以讲今仔日呢，张医师讲要提醒大家，想要健康，想要健康，培养好菌才是关键，培养好菌才是关键。唔但是，咱用其他比如讲啊，我培养好菌，我的。只要的有益生菌价得好啊，不是这样的哦。不只恭喜咱永清的，比如讲随随便便的补充几颗益生菌胶囊，这样就算数哦。是爱好者好困，有在点大了来无？把这个益生菌吃的起来无？哦，这个是很重要哦。叠肠道结节等下来，一到底定根定的落去无？这就是一段。外调袂，也是讲饲起来，而且足重要的原因哈。所以讲，身为一位每一工伫诊间哦，伫个病即个诊所哈，阿得看病人讨论到即个肠道健康，在医书来讲，伊讲我上界定个患者讲的一句话，就是益生菌要留下来，环境爱先好啦。可你饲家同款啦，你有一个好的环境，可以伊个大总是较顺利吧。对不对？所以说益生菌要留的下来，要留的下来，环境要先顾好，环境要先好。所以很多人都以为只要吞几粒益生菌，假设一块益生菌，这样可能就可以解决便秘啦，还是过敏啦，巴掌免疫力低落这个问题，不对。但事实上大一条较通讲，唔通讲啊，我落来再甲你算一两礼拜，像关公客，再甲你洗洗，我沾大一下，我就要来走啊。安尼你食这嘛是。有价跟无价是无些差别的啦，所以他们要住下来，这个在节目当中看在让文馨老师有讲过，益生元就是困要食物件啦，那个叫做益生元啦，所以看伊食的物件足重要诶。接着张医师说，因为他们在我们肠道里面，如果找不到食物的话，就参照关公可以给你洗两天啊，就来走了啦。所以他如果找不到食物，他就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啊。好，唔只讲要让益生菌变成居民，唔是过客，关键要先准备好因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来自咱日常的饮食当中，膳食纤维，就是咱讲益生元。膳食纤维，所以我等下讲，较早恁在讲咱买一百无哈，有恁在我咧讲啥哈？那里面这么丰富的膳食纤维，那个都是益生菌喜欢吃的东西，都是益生菌喜欢吃的东西。所以今仔日伊咧晒迄个张医师，除了讲膳食纤维，伊如啊，伊原来有甲咱介绍一项水果，足好诶，叫芭乐。我当初就最爱食芭乐啦。嘿嘿哦，阿雷，我当时就个吃对水果了嘞哈，芭乐，他有推荐一样水果，阿兰在请说推荐的芭乐龙哈， 也拍一下广告的，哎呀，这做事人实在是太辛苦的啦，哈，嘿，啊，所以来，食芭乐，讲这芭乐是原来是咱的益生菌吼，足爱的一个食物的对啦，足爱的一个食物，所以这个芭乐为什么是这么好的益生元呢？伊讲伊的像，伊讲这芭乐的膳食纤维是很高啦。芭乐膳食纤维非常高啦，每100公克的5公克到7公克啦，比大多数水果还要来得多啦。也讲最重要是这些纤维呢，会当予益生菌当作能量来源啦。伫肠道内底发觉了啊，就产生着叫做短链脂肪酸啦，短链脂肪酸对帮助修复着咱肠黏膜啦，等下黏膜嘛吼，肠黏膜啦，你当讲要等下想嘛吼，帮助修复肠黏膜啦，降低着这个慢性发炎啦，甚至调节免疫系统，帮助很大啦。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养菌、养肠、养健康这个重要的武器啦。哦，只要是膳食纤维都很好，啊，今天多吃芭乐也是很好哦。芭乐又没收低，哦，没收低，热量又很低，热量很低，大约就只有35到40大卡啦，比其他水果都还要低啦。所以哪要控制血糖的减脂饮食中，诶，好朋友拢会当选择的对啦哈。好，好了，所以好处多多啦，但是我无爱阁继续念落去啊啦哈。咱就只食芭乐，就是钙好安尼就对啦哈。哦，啊不过吼，我嘛就爱食芭乐，不过今麦较不爱食啊，是甚物原因？我感觉我喙齿较无像较早遐用啊，我本来我爱食切，本来两个我无爱食咧，嘿啊，爱切用甜口口，我已经无像较早咧，烤红好，安大脆薄，当然是还可以薄啦，是讲较无像喙齿无像较早遐用啊。啊，你讲，啊无吼，来个拍成果汁好唔好？千万不可，哈、啊！为这千万不可来吼，这我了赶爱赶紧讲一个，我了个怕型哥讲，其实张医师的意思就是，你也当那边吃吼挂皮挂籽弄个吃落去，就是挂巴拉巴啦。为我啊，我了吃巴得，我记得断掉。其实呢，人一个张医师讲，果皮跟籽吼都含有多酚跟膳食纤维嘞，也像迄个上迄个巴拉籽的营养成分是足高的呢。啊，那都是怪改巴拉籽特加点点。哎呀、啊，所以果皮跟籽哈多酚加迄个膳食纤维含量是最高的，所以一定要吃啊！哎，阿来讲阿无哈，那那还蛮薄，改加接好无？那不要啦，不要榨汁啦，过滤啦，你个怪把那几个当个理掉哈，因为你膳食纤维你再过滤，就等于把所有的营养拢已经整一半去啊，就过滤一大半了。等于把这个好料都丢到那个垃圾桶去了，那不嘞？无你得挂迄个嘎嘎好水吧，真正还蛮薄薄。你啊嘎嘎好水挂迄个薄垃圾拢甲啉啉的。但是我跟你讲哦，你若敢食要啉，你得紧啉嘞，啉两碗啉未完，啊，我得改冰开小袋，较搁啉。不要打过的果汁要马上喝掉，要不然它会氧化，营养成分就都不见了。安尼哦，嘿，啊不嘞，真个应该。随喝，你加加得奖一，加起来一，那阵一大杯，无你说白，你人一杯，你一杯，啊，你一半，我一半，啊，感情才袂散，对不对？都可以喝了哈。好，所以讲，来，什么叫真正的保健食品呐、啊？张律师讲，就是从第一口开始，肠道就说谢谢的那种，都是好的健康食品呐、啊。肠道讲啊，对了，我就要吃这个，谢谢你，安尼就对了啦哈。二来，看咱用今日要做分享，谢谢感谢。二来啊，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节目专门遇到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哇哟，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瓦的敏素。老大老家好，这样子聊你都比点合赞助提供，感谢咱雄青，祝咱雄青的不带心，提供空满书累大，叹气。明仔日讲这时间，肯定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耶、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为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你。

0: 七月份普通吼，七月的普渡啊，吼，哎，当年这个时阵的闹这气差，人讲中原普渡迄个供桌顶吼，供桌上一定拢是摆个半半半对哦，所以足济人拢足爱看人个普渡，哦哦哦哦，因只啊因只都摆摆什么摆什么，吼吼有啥啥，啊摆的越满，有时候你有时候你个挖一看讲，嗯嗯，啊也就还好啊，可是看起来就啊啊足闹热嘞，安尼吼。工作上都很热闹，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哦，几只鸡啊，有猪肉，有鱼啊，水果啦，饼干啦，泡面啦，吼，饮料啦，哦，咱拢定听长辈伫咧讲，长辈伫咧讲，讲拜拜爱准备三鲜四果，哈、哦，啊，三鲜四果是啥物呢？
1: 哪三生哪四果？哈、
0: 哦，不过你唔知啊，三鲜啥物吗？嘿。
1: 不知道，我们在拜拜。
0: 阿、哎、你不来拜拜哈，阿您到嘛不来拜拜，
1: 也以后也不会拜拜。对啊，所以
0: 你来确定以后你是讲你家己以后还是别人还是？
1: 我说以后我说这一代慢慢慢慢的、哎、年轻人也不拜拜啦。
0: 哎，三星哈。三星小时候，因为我们家毕竟还是传统，
1: 鸡应该是鸡有那个嘛，是两只脚啦，鸡鸭鱼哦、喔，
0: 对了，差不多就差不多啦，鸡猪鱼啦，哎呀，
1: 鸡猪鱼，
0: 哎呀，我当鸡啦，阿迪巴啦，吼，阿杰波西亚，
1: 哦，两只脚四只脚没有脚的啦，
0: 对对对对的，剩荤的哈，好，三星跟他都是安尼对，嗯嗯，啊，但是一般来讲哈，比较常见的是三斩八一撩，
1: 哎对啊，没有错，
0: 啊，几只鸡啊。我给啊，龟甲给啊，啊，龟只龟尾鱼啊，安尼，哦，这样子啊，也有人用啊，龟甲啊，当然也有，大部分还是鸡的，哎，就
1: 两只脚，四只，四只脚，两只脚没有脚，
0: 哎，啊，猪肉的一条通常都是迄个，拢三斩吧，安尼一条，哦，哦，讲到小时候拜拜，我的老脆暖，好来，啊，但是素个呢，嗯嗯，三鲜是差不多是安尼，无唔对啦，
1: 中元节应该袂招你来。啦，这三个就打枪了嘛？九里来吗？金九李亚来呀、啊欸？这个中元节会拜吗？到底中元节要九里来还是九里来？不、欸，对啊对啊，不是讲卖九里来较好吗？啊，但中元节不是要叫好兄弟来、欸、来吃东西吗？
0: 四个哈，四个咱一般的想是讲四种水果对吧？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
1: 没有错，
0: 三星四果嘛哈，但是这个四果呢哈，四果啊，有人在讲，而且四果到底是上面哦，是哪四种水果？
1: 对啊，哪四种？
0: 或者是不是代表的是四果，就是四种水果安尼哈？

0: 水果哈，不是讲一定是一定拜拜拜四种水果哈、
1: 哦哦，
0: 不是一定是四种水果，好，应该较简单解释是叫做四时的水果，
1: 嗯，哦，
0: 四时四一二三四的四，好啊，时间的时四时，
1: 四时水果，
0: 四时简单讲应该的
1: 第二时嘛，
0: 哎对，也可以这样说啦哈，啊，就是买蛋公，就是四季的这个时令水果。四季的时令、
1: 嗯
0: 啊、因为农历七月都是拢夏天嘛、嗯，
1: 对啊，没有错。
0: 哦、啊，你那边地这个节气，这个时令的水果、嗯嗯哦、大概这个时候 就有什么水果。嗯、所以讲，好、哦，这个四果不是讲一定拜四种水果，嗯，就是讲时令的水果安尼哈。这个四不是四种，是四季时令的水果安尼、
1: 嗯哦，
0: 这才是正确的哈、哦。嘿，你无用。个四行不要紧，你要五行七行嘛不要紧，但是就是讲啊，伊无唔是规定讲你四个是一定爱四行水果，就是这个季节这个时令的水果要拜这个这个季节的时令的水果。所以三种肉哈，三种肉的，咱讲啊，鸡肉哇，猪肉哇，鱼哈，鱼肉就是这三种，这个三星啊，四个的是这个节令哈，这个四季时令的水果。那这个夏天金麦水果有啥？嗯，金麦水果来，好，好，你想看麦？
1: 酸呀，
0: 啊，酸呀，金麦有酸呀对，啊，葡萄嘛有嘛。
1: 哦、
0: 对不、這個？来呀、啊，来呀、啊、嘛有啊，哈、啊、对啊，来呀、啊、嘛有，你呀、啊、嘛有嘛，今、啊、嘛这个这个季节、啊，但是咱都要讲诶，这是要招你来啊，唔招你来？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那要招你来，你就今朝往诶招而且哦招你你呀、啊，吼、哦、你呀、啊、是梨子，拢是梨嘛，吼 啊来就是来呀、啊、嘛，吼、哦啊、招你来，吼、哦、是是是，农历七月普渡到底是要招你来啊，唔招你？啊、如果说这样的话就不能拜拜，如果不要的话就不能这几种水果。一般啊我看这个季节很多都是会拜那个啊葡萄时阵的水果，我们看到比较多是什么，龙眼嘛，龙眼这个季节哈、哦、这个季节龙眼。芒果有没有我不知道，西瓜可不可以拜不知道，好像很少看到有人拜。
1: 其实咱不知道，咱就去问水果行，
0: 讲水果对啊，
1: 水果水果拢知啊，讲啊要葡萄啊，今麦有啥咪要跟几样水果啊，你帮我搭配一下，那就好啦，也不用。真的知道什么？
0: 对，
1: 不然你 AI 问一下就好了啦。
0: AI 好，不你问 AI， 你今嘛随问 AI 看讲。
1: 三生四果是什么？
0: 四果，哎、欸，对，还、啊、是讲今嘛这个时令的水果哈。

0: 好来了，
1: 适合推荐啊，推荐的水果、啊，捧个啦。平安嘛，
0: 哦，苹果，
1: 甘嘛嘛，大吉大利
0: 啊，对，甘嘛，
1: 奇异果哈，
0: 奇异果
1: 吉利嘛，
0: 哦，吉利，
1: 翁来的边讲啊哈，葡萄，
0: 翁来掉嘞，弄的葡萄翁来甘好，
1: 可以，翁
0: 来，翁来，
1: 我就是问 AI， 他说适合中原普渡的，
0: 好吉哦，
1: 翁来哈，然后葡萄或葡萄或柚子，多煮。多子多孙的布特嘛，柚子的波比嘛，
0: 哦、
1: 然后那这边哦有避免哦，
0: 哎避免
1: 禁忌的避免的水果，特别是中原普渡或拜神的时候，那他要供了嘛，九里来嘛，
0: 哎
1: 九里来，
0: 香蕉，
1: 哎呀
0: 李子，
1: 哎李子，哎
0: 啊李子，
1: 哎对对，李子李子
0: 李子跟
1: 九里来，
0: 哎
1: 对对对，阿哥巴拉。阿哥 tomato 因为哈，
0: 还毛季呀，
1: 对啊，因为多籽哈不容易被消，籽多不容易被消化哈，还有释迦哈，
0: 释迦，
1: 因为外形像那个释迦牟尼佛，对神佛不敬啊，
0: 哦，
1: 这有时候在度神的拜神的时候就不要用释迦，哎，九里来不要了啊，九里来不要。
0: 就你来是七月坡都不要
1: 了，不要了
0: 啊，平常的
1: 就不要了，
0: 平常的拜拜
1: 避免嘛。
0: 哦，哎呀，意思
1: 反正你去追个行，莫甲讲说要拜拜啊，要拜神啊，是要坡道，伊得甲帮你打，系啊系啊。
0: 好啊，那至于讲坡道的时阵，不管你这个厝内底坡道，或者是讲或者是讲你去庙的吼，这唔是一定爱准备四种水果吼，这是提，这今仔要讲的就是不是素。五个不是一定是四种水果，是素食节令的水果，安尼吼。
1: 当你把去上日语课时阵吼，我刚刚老师讨论，他多喝这个刚开始咱的这個中元节嘛，七月鬼月嘛。啊，我的刚刚老师讨论这类、個、吼，这类、個、像台湾的鬼月。阿根哈，日本已经嘛第八月十三到十六号哈，他们说已经过了嘛，这是上个礼拜刚过哈，这个叫欧崩哈，就是欧崩哈，就是盂兰盆节
0: 啊，
1: 欧崩的对你不能来供的是讲嘛是登去哈祭祖啦、扫墓啦、拜拜啦，那来看。好，我来讲，我来个老师讨论点讲，被赶快被拜拜。你不能这个欧崩亚斯咪吼，就是盂兰盆节，他们会拜什么东西？你看，那三生四果这个概念地，你不能没有嘛？啊，老师嘛，但能你跟他讲哈，原来你不能在祭祖咧拜拜，爱拜这個。
0: 对啊，
1: 要拜这个
0: 拜、
1: 最代表的吼祭品就是金铃马，金铃就是那个什么山中金铃啊马。哦，那还有是这个骑马的马，上面是个金铃马呢。其实伊马是刚刚讲换哦，他们的盂兰盆节有三天嘛，第一天嘛是希望这个祖先登来哦，引导吃物件，所以要先拜什么呢？好，先拜这个所谓的小黄瓜。什么？为什么是拜小黄瓜呢？小黄瓜哦，在日本哦，他们的意喻是叫银魂马 ，muka eno uma。为什么是小黄瓜跟马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小黄瓜是马？因为小黄瓜哈细长挺拔哈，象征跑得快、飞快的骏马哈。这所以你呢，你在那个哈在拜拜的时候，在希望祖先回来的时候，就先拜小黄瓜。那因为希望祖先能够在这盂兰盆节哈开始的时候，紧叫伊登来吃物件，叫你吃物件。然后三天过后呢？要用什么叫拜金铃牛牛啊牛用什么要用什么那个祭品当做牛呢的是啥纳斯茄子因为茄子齁圆滚笨重齁象征步履蹒跚齁啊希望想到呢讲来的是马啊去的时阵是牛想到因为希望祖先齁慢慢走不要走舍不得离开所以同样的这种哈祭拜祭祀祖先哦，因拜尊来给来去尊哦，接力来去尊哦，伊唔是用水果，伊用小黄瓜，阿伯上一灶去尊哦，用这个纳斯，这是日本的茄子，很特别哦，因为这个这咱哦台湾咖喱本完全是不一样，同样是在祭祖的这个地方哦拜的东西，完全就是不一样的啦。

0: 后来 C 罗终于哈 finally 哈终于结婚了，嗯，结婚啦，嗯，而且是很低调很秘密的哈，嗯，没有公开没有对外哈，啊，地点呢就选择在自己家里的客厅，嗯，啊，来宾呢没有，只有他自己五个小孩。哦，就这样，哎，欸，C 罗，哦，一世哈，哦，这个一代足球明星，他的结婚就是这样。其实老早赢的是贵婚姻鲜花啦，嗯，就只差个哈，哦，这个仪式形式，还是一张纸安尼哈。那第一家第一出来的，不过C 罗的家当然不是一般的房子嘛，哈，哦，就是很大哈。哎，C 罗因妈妈哈，我也给讲曾经看过C 罗妈妈，还有C 罗的老婆这个舅舅呐，哈，因咧讲，伊讲哦，头啊哦去带。C 罗的厝的时阵，啊，拢定定在找无路，吼，常常迷路，嗯，在自己家里就常常迷路，太大了，嗯，好嘞。C 罗有五个小孩啦，有五个小孩，嗯，所以他在前两天就在自己家里的客厅的所在，好，嗯，简单的一个仪式啊，五个小孩来见证参与爸爸妈妈好的结婚啊，这个婚礼哈，而且没有请什么婚纱礼服也没有哈，啊，全部家人都是一律穿白色跟米白色哈，啊，但是是名牌叫 Gucci 哈，嗯，Gucci 这个名牌的服装哈，为什么特别选择 Gucci 哈这个服装？他没有穿礼服，都没有 ，Georgina 也没有哦。因为 C 罗他最早跟 Georgina 认识的时候呢，嗯，就是在Gucci 哈，好像是意大利，在意大利的这个 Gucci 的这个名店，嗯，啊。那个时候呢 ，Georgina 一阿哥很年轻哈，啊，他在这个Gucci 的这一家精品哈里面当服务生的对吧？好，就是没人讲，就是售货人员、店员呐，店员。听讲吼，迄个C罗是一进去那一家店，一进去哦，马上噔，吼就被吸引了，就被乔治娜吼吸引了。好，可见乔治娜那时候是长得有，现在也还不错了哈。虽然生了小孩，五个小孩不是通通他生的哈。好，前面好像有三个还是两个小孩是，母不详哈，只有C罗自己知道哈。但是呢。乔治娜的是说他跟C罗在一起了，然后把所有的小孩都照顾得很好，而且都视如己出，所以呢C罗你看他以前交过多少的女朋友，你要什么什么多美的模特什么的都有都有都有，为什么最后呢他愿意跟乔治娜永远在一起，然后主要还是因为他这个乔治娜真的他自己聪明能干，虽然他跟C罗在一起之后他还是保有他自己的事业哈，也自己赚钱，自己有自己的事业哈。那同时，哥哥哈，这个也帮他生了小孩，好啊，也把之前的几个C罗的小孩哈啊都照顾得很好啊，动着家己的囝安尼照顾家呢。好，这几年来上无几十年以上，所以C罗才好也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生活哈，怎样讲？哎，这个女孩子真的是可以哈。所以说齁会选择Gucci 这个品牌来作为他们全家结婚的时候穿着的衣服，就是有一点这是
1: 原点啊。
0: 对对对，回到原点齁。齁诶一入店那时候C罗一入的店，那时候C罗正是不可一世的时候啊，马上进Gucci的店就一眼就瞧见了乔治娜，齁被他深深的吸引齁，对吧？那只要他看上齁，稍微下一点功夫齁，有什么追不到的咧齁。好，所以说大家都很关注，C 罗终于愿意被绑下来了齁，也不是说绑齁，其实在他们的婚姻协议里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呢齁。好，来，在婚前协议呢，我们可以看到 C 罗他的身家财产身家财富合台币是433亿，好，433亿，好，来，所以这一部分呢，跟他结婚了都没关系。 好，完全没有关系。好，那他们的婚前协议，两个人啊有签的婚前协议，婚前你购买的哈，你婚前的财产，你的就是你的，你啊他的就是他的啊，但是结婚之后一样，各自保有自己的财产跟收入。好，就是讲啊，结婚之后啊，你的也是你的，你在赚，你俩结婚了，你各有收入，你各有去赚钱，你的都是你的，我赚的都是我的，都各自都不相干。到如果有一天真的离婚的话，这一部分也一样，就清清楚楚，好，然后每个底下瑞安暖哈，就这样，就这么简单，好，就这么简单，好，所以讲保有各自的私人财产啊，有人来讲安尼讲，安那求金那图什么呢？那干嘛要结婚呢？哈啊。已经在一起那么久了，那个生活哈有啦哈，每个月哈结婚之后呢，希罗要做的就是每个月要给乔治娜哈啊，这个应该变那讲家庭哈家庭的赡养费的对啦，好，这个赡养费哦，这结婚之后赡养费哦，就是讲啊，我给你用的，还有就是家里面的开销，你要用的要买的哈，每个月每个月。
1: 多少？
0: 368万，就这样。嗯，
1: 说什么10万欧元呢、
0: 啊？嘿，对，每个月给你，每个月就是这样，每个月你就可以拿到这样的钱啊。至于你安怎去运用 ，OK 哈，对吧？好，当然啊，其他的都就不用讲了哈。反正就是你的钱是你的，你婚前赚的、婚后赚的，个人还是各保有个人的。到离婚的，如果有一天离婚也是这样，就好省了嘛，很好，就很好算。那每个月 C 罗给368万哈，就是给乔治娜哈。作为家庭生活费啦，哈。葡萄牙巨星 C 罗也五度哈，曾经五度夺得金球奖，五度赢得欧冠冠军啊，曾经待过英格兰、西班牙、意大利、沙特阿拉伯哈联赛也是夺冠哈，所以也在恭喜波奇男足国际赛苏雄哈进球纪录最多的一位足球明星啊，伊家己哈伫结婚了又亲口哈，这个正式讲伊考虑要退休啊，考虑要退休，但是已经。他各节任务要挑战铅球大关，哦，
1: 进球
0: 1000颗，目前听说还差24颗。好，24颗，好，如果继续踢下去，好，大概有可能有人说啊，可能一年内也有可能进球各种大大小小的比赛啦，哈，好，不是一定世足赛哈，好，所以说如果可以的话，那只要达到铅球哦1000粒进球1000粒，那他就正式退休，嗯。对，所以退休的日子不远了，好，
1: 对啊，依他的这种名气啦，他去哪一个职业联盟，其实大概是大家都会给他高薪，或者是说哦给他球权，所以不用烦恼啦。好像你看那个，他可能就是去沙特阿拉伯踢球啦，他可能主要的哈这种欧洲的顶级联赛没有办法，但是你啊亚 KB 狗哈对吧，跟梅西的脚步一样，去美国的这个足坛再踢一下，我相信哈，包括也人气哈，然后他的实力。力一定还在嘛？你看 ，C 罗在这个现在哈，上次前几个月在世界杯还是踢得很好，所以实力、人气、票房都有，再踢个一两年，我觉得是没有问题，除非一个受伤哈。所以恭喜 C 罗啦，希望能够突破1900，然后光荣退休。打个电话在跨工，他跟梅西到底谁
0: 先退休？
1: 因为他比梅西长几岁嘛，对不对？
0: 啊，对，哎，他比较。多一点点，好像2岁还是3岁，2岁吧，好，进攻格，

送礼不一定送贵，但一定要送对。较早有一句话讲，送礼送到心坎里，吼。哦，来哦，咱听众朋友吼，哎，紧吼，咱的今仔日我都听到两个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吼，昨天有一个，今天早上有一个讲，好，小军，我搁买到恁的苏鹏大座的，哦，欢喜噶，伊讲药房吼，伊本来要去买苏鹏，伊是讲老大座的买一座就好啊，结果伊去药房买时，药房改讲，哇，多总共剩三座。伊讲啊，我得转咧无客气啊！我讲啊，无三组拢得好啊，三组拢得。伊讲本来是讲买一组得啊，伊讲啊，剩三组药房佮伊讲会介有销呢，吼，足有销诶，剩只三组吼，药房是无甲鼓吹哦，无哦，伊家己讲啊，无我三组拢互我甘好，你三组拢要爱，药房佮有一点啊讲啊，你三组拢要爱哦，哦，安尼哦，我是讲若无这老嘞，我那介有销吼，你要爱都好啊，好你啊，哦，所以讲哦，咱这位赵先生哦，他真的一家苏鹏，一家，伊讲我买起来就十

0: 嘛，伊讲我唔知药房还有没有，没讲没关系，帮你问问看。嘿，结果最后卡电话去接嘞，引导附近一间药房叫应该叫回春啊，回春药房。我讲他给你，啊，你刚刚够这个钙粉5000块大，一组，讲有。最后一组
1: 哦lucky 呢哈，
0: 恭喜咱这家人听众朋友，
1: 所以听众朋友哈，我有帮人无大做的无大做，我给你那你就照正常这样子来哈。哦，本来咱这哈这个优惠期老早就过了，
0: 没有错。
1: 只是有一寡有帮伊呐讲，哦结束之前又给冬瓜起来哈，大概陆续就是有一段时间，但是大部分的药房是没有，
0: 而且陆陆续续的哈，陆陆续续大概拢会去过去客去
1: 去，对对对
0: 对，所以咱最去找那些给人听众朋友嘛，真的很幸运，
1: 对 ，so lucky， 对啊，所以得力钙粉、钙优护力元素，阿哥苏鹏哈，好，阿哥昨天有一个李先生哈，那一位嘉义哈，嘉义的李先生，嘉义李先生以前喏，伊其实是甲药房有认识哈，阿姨其实是去遐找这个有指定药房头家，阿两个底下咧聊天的时阵，结果就有两个人哈，都底下甲药房头家聊天的时阵，有两个人好进去，一个是去买咱的钙粉。嘛是讲完，就是我问讲要帮啊，问头家讲够大做无吼？安尼啊，一个是去买护理元素哈，安尼啊就这样。啊，当天李先生伊就听人讲，嗯，阿爷白龙在咧讲讲啊够大做无？所以伊就问啊，这药房伊就讲啊，什么大做是安怎？那拢要问要大做，阿爷就讲给伊听。哦，阿爷就讲啊，这个产品是很好嘛。伊讲对啊，对啊，对啊，吼。阿爷就讲哦，啊家伙，啊这个有啥物啊？譬如啊，伊就转咧，哦，这位李先生伊转咧，甲迄个药房头家问讲啊，像我今嘛这个年纪，稍微放尿有较困难啊。啊，恁这内底敢够有敢有咧卖这类嘅物件？哎，都好，药房转咧顺续就甲伊讲，药房咧，咱咧三。变苏鹏就好，伊就改讲有苏鹏啊，对，甲拄啊，迄两个来买同一个公司的出品的物件，安尼就对啊。伊讲苏鹏，伊讲啊，真的，伊全改讲啊，无迄落啊，你敢够大做？这李先生哦，伊根本唔是咱的固定的顾客吼，但是伊都头前有人安尼示范啊，哎呀，凊彩啦吼，那个无大做，我卖你，我嘛较凊彩啦吼，安尼哦，哎呀，伊讲有啦有啦吼，就哦，最后也没几组啊，伊就讲伊全。那吼，甲提两组吼，就拿两组吼。哎，对咱产品的信任，竟然是因为安呢啊，就有顾客去买产品吼。好来啊，药房的转来顺势啊，的好朋友啊，你咧问讲，你今嘛有迄个中年男性，然后尿尿的困扰，
0: 对啊，
1: 被苏鹏登了好啊，你登了讲
0: 正确的选择
1: 哦。哎，对，哎，马上伊福气袂歹啊，吼，对不？好，刚好有这个机缘啊，你开始加咱的苏鹏哈，指定药房各位咱全国北中南500大指定药房哦。啊！你若唔知，恁到九军对一间药房是指定药房，你卡空白空空。
0: 77555999这个电话，0800775599，
1: 或者或者是直接卡这个电话点杠。注文嘛，写晒哦，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

0: 哎呦，咱听众朋友又有机会发钱了，哎、欸，要发钱啊呢？咱顶边鸟有鸟偌济啊？去年呐、啊，去年是领过了都忘记了，是一万块吗？嗯，
1: 对啊，普发一万呐、啊。
0: 哎呦，农历过年之前有机会，每个人可以再领一万块哦。嗯，
1: 是哦。
0: 今年农历过年进前，哈，今年农历过年进前，哈，时间应该是这个时阵，哈。好，昨天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呢，已经公布了，哈。
1: 因为哦，这赖总，赖总统的章吼，公布公布，因为吼，2027年吼，那呢，因为今年吼，在我们税收很好嘛，所以明年的这税收预估哦吼，会上修至3兆9266亿哦，66亿哦，而且咱台湾在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哈，用2357亿来普发一万哦，让吼赖清德总统说哈，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哦、你无买到台积电，无买到这个0050，无买到哦国巨，没有买到海湖，对吧？川湖没有关系，没有 AI 共享，咱到底台湾岛上面2300多万的人哦，因为 AI 的关系哦，我们大家明年在农历年前都有机会拿到10000块。
0: 好嘞，
1: 为什么说有机会呢？哎，立法院要过啊，
0: 立法院要过啊，立法院不过嘛是无哦，
1: 对哦。啊，现在冤有头债有主哦！
0: 要
1: 国家如果要发钱，我是很乐意拿啦，毕竟这大家缴出去的税嘛，我扛回我冇交税嘛。
0: 好嘞，所以讲哦，如果要发一人一万哈，那总共就是要2360亿哈，来编入哈，这个提供给每一位国民10000块钱的现金红利哈，因为咱的经济发展的成果呢，由全民来共享哈，所以也不会排挤哈，也不会排挤。到已经排定的每年都会中央政府的各项施政，好以及医生的规划，
1: 就跟去年一样啦，哈、嗯，因为去年我们发过一次嘛，本来还有什么排付条款，什么什么什么条款，现在没有了。只要如果哈那个有确定要发这一万大家都可以拿到，你只要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0: 时间是定的哦，大概农历过年之前最快的话啦，哈、啊，如果立法院伊那是个唔信哈啊，这个年度这经费的审查再不审的话，那可能这个钱就不一定了，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还
1: 用你的魔法来打败你，对不对？去年你在发钱，对不对？哈，公告监护被预算要控制啊，现在政府要发钱的，就看你蓝白怎么态度，对不对？不然你就是为反对而反对嘛，对不对？对，改讲啊，台湾人哦，对什么熊要语，对钱啦，跟你讲，什么蓝白都一体都假的，谁敢挡台湾人拿钱的话，就用选票去淘汰掉的、嗯，
0: 没错。
1: 谢谢赖总统，谢谢 AI，
0: 先谢在先哦，
1: 先谢在先啊，
0: 这真的是吃到 AI 的红利啦。好嘞，不过呢，听众朋友讲吼，咱不但是我们的经济 GDP 的成长非常好哈，啊，这预期的税收也超过哈，另外的是讲，不止这样子哈，我们还这类还有降低了我们的这个举债哈，好像就降低了差不多2000亿哦哈，所以举债也降低啊，经济的成长啊，然后。咱都要讲各几项啥？这个整个的这个运作哈，这个经济的成长真的是咱用数字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哈，就是说看我们今年呐，以今年呢上半年哈，今麦已经八月份了，上半年度的 GDP 为什么可以呢哈？这个降低举债2000亿，然后现在也有计算要这里预计要普发哈，这里每一位国民10000块哈，我看中国大陆的这些小网红又要哈哀叫了哈，我们上半年度哈，咱台湾的 GDP 呢哈成长很惊人哈，我们的经济成长第一季哈三个月为一季哈，这第一季是14.55%。 第二季成长是升中 12.93%， 所以上下两季齁，两季合起来都要六个月的，是上半年度那你 GDP 经济成长是 14.15%。平均起来 14.15% 呢，多惊人齁。好来啊，不我讲韩国的齁，你听齁。韩国的齁，上半年度因为 GDP 成长是 3.7%。3.7%， 也成长哦，也是成长都不错哦，算是成长哦，跟去年度同期比较起来，韩国的 GDP 也是成长，但是平均是达到 3.7%， 咱台湾是 14.15%。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中国，中国今年上半年度因为经济成长第一季是 5.0， 第二季是 4.3， 所以两季加起来上半年度中国的经济成长是4.7%，比他们自己预估的成长率要低很多，4.7%， 韩国是 3.7%， 那台湾底是 14.15%。 We take a chance and do the mambo mambo gelato now it's a craze it's all a rage。 好来，当然啦，我就这样
1: 说。那你应该是受益，数据要有意义才会知道说多么难人可贵啊。等于因为咱台湾算是已经算是成熟的经济体啦。其实成熟的经济体，像你看像过去的日本啊、韩国啦，是讲欧美国家，像欧美国家的一些国家的 GDP， 如果整个经济体要成长，一年要几%才是算合理。2%或3%嘛，3%到5%嘛，你若讲一个国家一年成熟经济体能够成长3%到5%，就是相当好了。过去像咱台湾这种第一季跟第二季上半年加起来有10%成长，我们在什么时候有看到？就是2000年初的中国。刚开始他们在经济起飞的时候，制造业在起飞的时候，哇，每当个点点都拢配料，中国每年的定目标，你看伊那开会就就骄傲嘛，哇，每年都是10%、8%、10%，伊做中国人就骄傲，为什么？说实在真的是不简单了，10亿的人每一年的经济成长率都要10%，那是要多少的订单、多少的生产、多少的外销才有办法达到？啊，台湾那个时候其实咱产业一直那2000年初阿扁总统那八年的时候，还包括马英九那八年的时候，其实产业其实都已经有点被掏空了啊，或者是被邻近的国家吸走，中国啊、韩国 keep 走，所以咱台湾那几年的 GDP 成长其实都很惨，可能就差不多啊，或者是
0: 中国去，
1: 或者是 minus 啊，到2008年金融风暴的时候，甚至是隔年的这个 GDP 成长还是负的。但是从蔡英文总统开始我们台湾就是选对的路嘛，咱无个过去吼，无个工厂啦，还是讲台积电啊相关的 AI 供应链没有跑过去中国设厂，这个很重要，把这些科技制造业的根留在台湾，所以我们才会承受到才会有办法去接受到这一波的 AI 大爆发。所以呢，14%呢，10几%就好，
0: 很惊人的，
1: 因为是就有一点说，你已经成年人了啊，每一年还在长高10几公分，这种难度是这样子啦，这种难度其实是这样子，所以真的就不简单。你看日本、韩国，尤其韩国人说哇，三星啊，还是说海力士啊，这记忆体卖的让冰冰冰冰，他们是3%多，4%多。所以明年发钱 AI 红利大家共享，如果我发不下来，就看谁在那边挡。
0: 没办法哟，有土为证哈。拍摄吼，这个简讯其实是长传的，我刚刚才看到哈，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伊讲淑君伯爵你们好，上礼拜六。顶礼拜啦，伊讲我带全家去看毕卡索展览吼，啊，看完了，看了之后呢，身心灵满足，好，而且餐食也好吃，好，伊可能伫咱这一楼的餐厅食饭， 一个哇，身心灵看完毕卡索的这个展览，身心灵满足啊，餐食也好吃，而且一共上礼拜六一来看哈，一共高雄是下雨哈，所以完全不会热哈哈，不要大家不要刻板印象，拢讲高雄就热，我跟你讲哈，那热，达位拢边边啊热，无高雄特别较热哈，好来哈，一共特别哦，你看一看个就注射，一共特别是入面哈，这个毕卡索的展览馆进场之后。右后方第二号编号 F47250， 距离五米左右观赏哦。一共我那一幅哦，越看我就越快乐。我觉得那一张创作就像是在对着我笑，那个微笑实在是太完美了。
1: 嗯，
0: 非常谢谢你们哈。啊，最后附上照片，一共照片是西子湾海边哈，可能是一刚这边来，先算去西雅湾去头，一共这是我第一次去西子湾，全家哈啊，这个在西子湾拍的照片哈，啊，一共跟我们分享哈，哦。家庭阵容还二四哈，这个我们在对接的是咱的听众，应该是这个男的吧？好，旁边这个是你哦，可能是妈妈，还有太太，还有小孩哟，小孩还蛮多个的，搞不清楚啊。好，二四六，然后总共全家六个人哈，啊，写在西子湾啊拍的照片，然后哎，跟大家分享哈。嗯，可见咱这个听众哦，真的很用心、
1: 很细心呐、啊。你看哪一幅画站多远、啊、怎么样的角度去欣赏？
0: 对，
1: 好，表示说已经很盖艺术哈，很投入哈，身心灵很投入这一次的这个那毕卡索的大展。那毕卡索大展，其实时间已经过一半了。咱这个展览一直到9月30号，就是下个月底哈。所以，那讲听众朋友，我希望进来看，要来看时阵，可以趁哦暑假结束之前，还是九月份哦最后一个月。赶快来看这个毕卡索的大展。
0: 嗯，好，那就条件没有，如果这样你也可以看、看看，特别注意到好、这一位、听众所推荐的、一共进场右后方第二张编号 F47、上面250、这个号码，一共距离五米左右观赏，你会觉得那个画里面的画中人物是在对着你笑哈，可见他很用心啊，很陶醉，很入迷的观赏哈。来，毕卡索的人物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我能够整个的展出到高尾三十号鸟哈，就在高雄丽慈艺博物馆哈，欢迎大家来参观。

0: 好来，高雄亲子游乐园要招募志工。我这两天我看这高雄亲子游乐园，咱之前有介绍，8月8号才开幕，也就是较早啊，咧修理火车啊吼，啊这个火车咧停靠，好，伫这个机场哈，这个火车的机场哈啊诶所在啊，这遐都是火车哈，以前的火车难被修理啊，被维护，所以人讲遐这火车遗星啊哈，火车便宜的丢了哈，哦，就是停靠的地方哈啊，现在呢因为没有在使用了。所以呢，照原本的啊这个工业风的造型，把它改为这个亲子游乐园，占地非常广哦。开幕8月8号到现在，非常受欢迎，好评如潮，好评不断哈。上个礼拜六哈，上个周末六日两天，好多人哦，比刚开幕的时候更多人了。你知道有人去过了，感觉好耍，趁着暑假快要结束又。来啊！有的人是看了，原来有这么好玩的一个地方再去，所以呢，上个礼拜呢，周末真的比开幕的那个礼拜更多人哦。结果的出现几种现象哈，一共哦，两天的周末之内，大概超过100个小孩在找爸爸妈妈哈，因为这个亲子游乐园呢，伊内底设施呢超过30种啊，场地。也很大哦，虽然各种游乐设施有分区，还给不了哦，那囡仔拢牵袂掉啦，有诶妈妈拢甲囡仔交代讲，你诶妈妈诶手牵咧哦，唔通吼走吼，唔通甲你走，结果呢算落去一直走啊，即马算家啊，看边诶人咧算家，得搁冲去啊，啊搁边诶人搁算家搁冲去，冲到尾啊，妈妈嘛唔知走去倒去啊，爸爸唔知走去倒啊，咧找无爸爸，找无妈妈，伊讲吼两天哦，这个上个周末两天大概超过100个小孩说我走不到我爸爸妈妈，找不到我的家人哈、哦啊，后来呢？后来刚才吼，这亲子游乐园吼，伊也有一个服务台，而且伊个服务台个做个足悬呢，所以很醒目哈。我听一个家长，一个妈妈讲，也嘛是囡仔都跟妈妈失散去哈，啊，后来就去，又找回来哈，又找到的对吧？那个妈妈说，啊，来时阵我得个交代啊，讲一定爱跟妈妈的手牵哦，掉，迄人啊济吼，啊，无你也判进去。伊讲啊，只算得去边。让他砍掉掉啊！你那里生的种种嘿，那个游乐设施又那么大，人那么多哈，一控制不掉，你无得控制。啊，加上为家长，伊嘛无目睭一直坐在那边盯着小孩啊。伊讲很多家长其实拢坐里边啊在划手机，所以囡仔有当生个唔知为得去啊，生一波故在那个揣无爸爸，揣无妈妈哦，好这种情形的，所以服务台哦那一天都是很忙啊，很忙。那个妈妈，伊讲我有甲，我已经来交代讲，万一那是找无爸爸妈妈，吼，万一啦，吼，那你就知道，吼，你就看到有警察，你就找警察，因为现场有一些，也唔在是就大概也有警察在那边，也有很多义工人员，吼，啊，要不然也有服务台，服务台很明显的，吼，就明显的是他搭着一个很高圆形的，吼，好一个造型的服务台，大概一看就可以看到，吼，好嘞，啊，但是囡仔有当时。都不是都底下考啊哈！哪个小朋友小时候呢？哪个人小时候没有一两次迷路，或者是跟父母走散、失散的经验呢？好来，就是因为这样子人太多了，小朋友又很不受控制，家长有时候也没办法紧紧盯着，所以呢，高雄亲子乐园要招募志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样，招募志工，每天去到孩子底下看孩子生，其实也是很好，心情也会不错，但是当志工就是要协助引导一些设施的安全跟维护秩序，差不多主要工作是安尼哈啊，这个志工呢，就18岁到75岁都可以哦哈，18岁到75岁热心的民众哈，你可以加入这一个哈高雄亲子乐园的这个园区的志工哈啊，就是工作就是咱都要讲协助引导设施安全跟维护秩序啊，只要你有执勤满4点钟，比如讲啊，一般的志工去大概一个班哈，大概你就是 做啊四点钟，好，只要执勤满四个小时，会提供你100块自工，好，自工，好，自工就是无钱的，但是只要你来执勤满四点钟，佮会提供100块的午餐费给你，哈，100块。
1: 那如果自工跟家长发生冲突怎么办？哎，自工你说要管理嘛？对不对？对，我就排队，啊哪个？我干嘛？伊咱今晚，
0: 伊在这现场爱看了，看讲囡仔耍，啊有当那这较无安全，嘿，爱甲囡仔个叮咛一下。
1: 所以说很容易跟家长冲突。对啊，这一点发生了呀，今晚人，
0: 你为什么被冲突？
1: 没有啊，排小孩子插队或干嘛？然后啊，那一只公出来说啊，那个弟弟怎样啊？然后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让他当那个？当那个，我干嘛自控这个
0: 钱？维护家长啊，你是要维护家长，不是维护小孩啊？啊，好啦，哈，这个因为场地很大，
1: 对，很大，
0: 哎，的确需要一些志工来帮忙啦，哎呀，哈，哎呀，阿卢哥，你哪讲啊？刚好嘛，也没不错啊，哦，去算算的哈，看囡仔算，好你返老还童，对不？75岁哈，志工的18岁到75岁都可以来应征哦，哈。

0: 好来，咱讲过了，咱客家来甲听众朋友呢介绍哈，最近日本有一部电影哈，有一部电影叫做《那些山教我的事》哈。遐个山教我的代志哈，好来，这是这部电影里面哈，主要是在讲一个一个日本的女性，也是日本第一个哈，日本第一个攀登上圣母峰的哦一个女性哦，诶，这个故事啊，那这一位女性现在已经过世了哈，离癌过世了。等一下，咱再来讲哈。
1: 对，嘿，她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0: 对对对，
1: 你来选来这部是 B 类林香，咱进攻个德力公司盖分盖优。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人士，我们进广告。

0: 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啊，我们的护理元素，好你干走护理元素。
1: 哎、欸，我讲你买护理元素哈，我吃二十几天我都尴尬都，然后我们再过买呀。因为我吃了，我说我吃二十几天啊，我就时刻经过跟叫你来两多大多，最免啦，他妈真爽情况，我吃二十几天呢，我都尴尬。
0: 二十几天就有哈，叫护理元素的新手，你看二十几天都有刚刚，我有单见他就不用，还好他之前一定是没有吃安眠药，阿伯那就我讲困眠药哦，这个时间会稍微拉长一点点哦，所以哦，那女性哦在更年期的时候，哇，肚子问题加贼哈，所以咱护理元素来对很多的这个成分，包括大豆异黄酮素、洋甘菊、姜黄素，还有芝麻素、还脯氨酸等等哦，加米加哈，不管是主成分的大豆异黄酮素，还有复方配方的加洋甘菊、姜黄素等，黑东西顶级，反正顶级的原料。大豆异黄酮素来对哈，五三米喝出呢，对咱们对女性这更转年而且不舒服的地方有什么样的好处？就是讲也当缓解哈血管的症状哈，因为植物哈，那大豆异黄酮素是植物的雌激素，所以哈，伊跟这个女性体内雌激素哈的成分相似。所以你一旦你补充了大豆异黄酮素的时准哦，你可以第一个锁住钙啊。那你如果想诶大豆异黄素这类雌激素在流失的时候，我们的钙质也同时在流失，因为护理元素来对大豆异黄素可以帮忙增加雌激素。
2: 它是这个大豆异黄酮素的是植物的雌激素哈。过去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有吃过雌激素哈，但是那个都是合成或是药物哈。啊，大家也知道了哈，如果有天然的植物的替代品，好，大概还是比较放心啊。所以说老早人家就从这个天然食物里面发现可以等同咱体内雌激素相同的成分为大豆来的萃取，主要以里面的成分的是叫做大豆异黄酮素，
0: 对，
2: 的是植物雌激素，补充你哈这日渐低下、一天比一天减少的雌激素。
0: 雌激素的摄钙了哈，买当减缓这个骨质的疏松啊，搭配咱得力酸哦、钙粉哦，不管你骨质受伤啊，像困眠的问题哈，女性更年的症状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舒缓的解决的方法。
2: 来自美国哈，来自美国一盒2000哈120颗哈，护理元素哈，啊，气色变好，睡眠品质变好，脾气也变好，身体健康状况也变好，好，甚至呢哈，有人吃护理元素了更享受，伊讲哦，我觉得我现在反而更年之后，因为有吃恁的护理元素，我觉得我比以前更快乐、更年轻、更幸福哈，更懂得享受生活哈，就是护理元素
0: 哈，来准备个护理元素。元素以上广告2020。
2: 都在迄个上个礼拜六来参观咱的这个毕卡索哈，诶，这个特展的这一位先生，他又传简讯来，伊讲刚刚那个照片上面哈，对，全家的西子湾拍的哈，伊讲哦，就是我跟我妈妈还有太太，三个小孩，
0: 全家福，
2: 没办哦，三个小孩哦，三个哦，生三个哦，没办哦，
0: 安尼每年两个班，
2: 哦，对对对对，哇，赞哦，赞赞赞
0: 赞赞，
2: 好，哦，以后这么啊。0到18岁都政府吼提供啊，对不对？伊讲吼，迄是伊第一遍来西雅玩，吼，而且伊讲吼，高雄真的变得很美吼。啊，伊个要特别推荐少船头公园吼，伫家会当远看85大楼，很漂亮吼。伊讲感谢你们的推荐，也祝福你们吼。哎，咱这位听众也没有说你是哪里的吼，传简讯来。先不说你对我也好，比如说我是台中的，我是嘉义的听众，要不然就是简单一个姓名一个称呼给我这样子，
0: 对对对，
2: 回答一些总方便啦，
0: 也比较知道在说你啦，
2: 对对对对对，啊，不然这个听众，这个听众啊。

0: 本有一部电影哈，一部电影叫做《山教会我的事》哈，山教我教我教的山教会我的事哈。这部电影呢是啊，有昭和美女哈，有昭和美女吉永小百合。哦，吉永小百合哇，不简单，还在哦，哦，这历史悠久哈、哦，然后一起昭和时代美女哈、哦，这个真的很漂亮啊，一起演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哈、哦、的主角的这个晚年的戏尊哈、哦，再加上呢日剧女王哈、哦、啊叫啥天海佑希哦哈、哦、啊，他们两个都有演
1: 合演
0: 哎合演哈、哦，这一部电影哈。哦，好，这部电影哈啊，剧中的啊主角是一个女性哈、嗯，这个女性呢，伊的是日本第一个攀登圣母峰哈的女性哈、嗯、啊，日本的登山家叫田部井纯子哈、嗯，好，36岁时阵哈、嗯，这她已经过世了哈，这个
1: 登山家已经过
0: 对已经过世了，她后来是罹癌哈，罹癌过世的哈，一36岁时阵登上世界之巅的圣母峰。哦，嗯，哇，伊阵啊，伫迄个时代哦，听众朋友，所以你个那看这部电影啊，你就知道，在那个年代，一个女性哈、哦，有人讲你要去攀登圣母峰，你要不要负起那个家庭责任呢、啊？为人母，为人妻啊，有囡仔的人，你去攀登圣母峰，啊，万不利你呐，摔死啊，是安怎吼出意外的时阵，你安尼你敢有责任？啊，你一个查某人，你有必要呢？差不多，我是用咱的模式安尼去解释，讲当时他所面临。到的压力就是这样啊、而且那时候36岁，但是呢，他去登这个攀登圣母峰啊，当然经过很多的这个过程，很多的挑战哈。等一下我们再详细讲。但是不亚伊他是成功的，才会有这个故事嘛哈。好来，那返乡的时候，伊先攻得登来利亚奥呢，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哈，英雄式的欢迎。但是呢，也受到了很多批评，甚至很多人的指责，甚至呢，连因囝。都因为这样子妈妈的这个行为，等一下我再细说，这个儿子连儿子都不认他这个妈妈，甚至离家出走、你也想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好来，到最后他人生的最后呢，其实就是已经罹癌，但是他还是不断的在爬山，就是事后他还是不断的在爬山知道他罹癌之后呢，医生改说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差不多个寡固安呢，好，伊就甲医生讲，哦，我了解安呢，吼，伊就讲我了解，好，然后呢，吼，要走的时阵都足简单，甲医生讲，哦，我知，吼，安尼我了解，然后要离开的时阵，就甲医生讲，啊，我不会坐着等死安呢，甲医生安尼讲，哈，然后就离开了，哈，好，然后他又去做什么事情，等一下我们再说，
1: 那像第二个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沟通的时机。周末我们邀请小智与家人一同到公园野餐，小智和两个姐姐准备一起玩球，但是小智还有半碗饭没吃完。这时候小智妈妈说，
3: 小智，你还有半碗饭，吃完才可以去玩。
2: 小智拿起饭碗准备继续吃饭时，小智妈妈又说，
3: 你看看姐姐们多棒，一下子就吃完了，不像你拖拖拉拉的。
2: 没想到这时候小智妈妈又说，
3: 阿姨辛苦买菜煮菜，就算是你不喜欢吃的菜也要尊重别人啊。
2: 小智满脸通红，站起来大喊，
3: 我不想吃，我根本就吃不下。
2: 他转身跑到树下丢小石头，小智的妈妈本来要追上去，被我拦了下来。我说，现在还不是沟通的时机。小孩子玩了一会儿之后，直到小智说他口渴，
3: 阿姨，可以请你给我一杯水吗？
2: 我倒了杯水给他，并且跟他说，小智，真抱歉，今天临时约你出来，都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菜，可以告诉我吗？
3: 我喜欢吃荷包蛋和糖醋鱼，不太喜欢红萝卜和香菇。阿姨，对不起。
2: 我答应小智，下次野餐会帮他准备他喜欢的饭菜。身为家长的我们，常常只看到问题的本身，忽略孩子背后的情绪。我们需要更同理的陪伴他们一起面对问题，因此在适当的时机沟通，往往会比强硬要他们接受有更好的效果呢。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君。
2: シシャモ魚に一人飲んでます。
1: 日语歌这首一周里差别哈，还有奇遇的橄榄树，还有更早期的红什么红小乔啊，哈，爱之旅哈，这几首歌呢都是以女性旅行哈，女性旅行哈，甚至是独旅哈，一个人旅行的，可以联想在一起，让联想在一起的歌啦哈。好嘞，电话进来，我们就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0: 那你好，
3: 喂，小郭，我听见哦，你讲的话哦，刚才是放屁的。
1: 好，谢谢啊。
0: 没、我觉得你要去评断政策可以，但是有头有尾嘛。
1: 我才觉得好像
0: 有头有尾，阿伯你来一句一句嘴的讲，
1: 就是那种，
0: 对啊，
1: 就
0: 是对啊，那唔在咧贡献啊，这样子损到的不是你，没有达到你那样的目的嘛？哎呀，啊，你只是去后人干嘛讲？你追北的底下，
1: 我讲啊，
0: 你要讲哎，我反对吼，这个吼普发一万的政策，你来讲嘛，讲些得力。
1: 来你好，
0: 就开出得安尼。
1: 哎，喂，你好，
3: 喂，
0: 嗨，来你好，
1: 直接讲，嘿，
3: 你破开来呀？
0: 请说，
1: 直接讲，
0: 请说，嘿，对。
3: 我问你讲，你
1: 啊，就直接问就好啊。你
0: 嘿，请说，请说，来，你讲，嘿，你讲，什么代志？
1: 嘿，
3: 那个，该有是假的。
1: 该有是吃安怎？刷卡跟你讲吼，好哦，扑克来刷卡跟你讲吼。后来你好，淑君扑克，嘿，你好，嘿，
4: 你好，
1: 嘿，你好，嘿。
4: 这反对离婚的人，伊无你讲你以为啦，
1: 嘿。
4: 什么政策拢会当，大家在讨
1: 论，
4: 你
1: 认为安
4: 怎好？
1: 你讲你，啊，无你，对啊，
4: 对啊。咱讲讲出来无下你意思，咱就
1: 是我放屁，是想咧放屁，是想咧放。
4: 现今安尼爱到因兜伊就嫌啦，
1: 好，谢谢哈。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啊，我搁回答一个哈，咱都食迄个上个礼拜六来看咱的这个毕卡索特展的这一位阿行，刷去西雅玩去得这一位听众，好哦，一个传来，伊讲啊，不好意思，我是园林的杨先生哈，园林的杨先生哈，阿那个哇，足感谢呢哦，特别呢园林带一家伙啊，哦来高雄看毕卡索特展哈，啊，伊个甲咱讲哦，伊讲阮妈妈吼较早喙齿痛哦，我这讲过啊哈，好来。伊讲，阮妈妈较早喙齿痛，拢是靠恁的蒜蚵钙粉，一直食恁的蒜蚵钙粉，抹蒜蚵钙粉，所以到尾啊，呢喙齿痛拢唔免办，哦，不用拔牙，所以非常的感激，非常的感激哦。谢谢园林杨先生，哈，你个补充资料来，谢谢医生，哈，来你好 ，Hello， 淑君不见，嘿，
0: 你好，
1: 喂，你好。
5: 欸，我想要请问你，
1: 护理员
5: 是
1: 怎么感觉够
5: 大
1: 做诶？爱看哦，有诶有帮你，那是你有帮买，还是迄落来？

0: 哈，好，安在哈，好好，谢谢哦，哈。啊，我感谢哈，谢谢。来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淑君扑个家，你好，嘿。
1: 我请问你好，嘿，我迄个都盖油盖，
2: 有效有效，你没有吃就没有效，吃了就会有效。
1: 过期再吃，
0: 过期当然不要啊。Yes, they all come to meet me. 好，好，谢谢。好，来0800775599，你好，嘿。
3: 你好，我要给你买副理盐水。
0: 好，刷卡哈。

0: awake and look around me at four gray walls that surround me.
1: 明天下午 ，OK， 好，嗯，
2: 两点，
1: 哦，两点之后 ，OK， 好，谢谢，
2: 这样一万哈，
1: 哎，对，一万，好，谢谢，好，感谢你，拜拜，哈，好，来，谢谢，你好，嘿，中年症状，来，你好，
3: 你好，
1: 嘿，你好，血管不健，嗯，
3: 啊，咱，
1: 骨头摔断鼻起，来，我跟你讲哈，哈，来个哈，广告哈。
4: 骨头
1: 个好，哎，这种的吼，你一定爱补钙吼，爱食得力酸乳钙粉哈，酸乳钙粉嘿，酸乳钙粉就是骨头你必须断去的骨折骨啊，还是含少受伤，拢爱补钙，就是食得力酸乳钙粉嘿。骨头断去的部分就是酸乳钙粉这罐哈，嘿，嘿。两千块，两千块，也混的吼，两千块。
3: 那个我多少了？这鹦鹉。
1: 有，这间有，这间有，嗨，这间有
3: 哈。我是鹦鹉。
1: 哦，你改讲得力酸哦，钙粉安尼哈。
3: 好。
1: 嗯，好好，祝贺你，谢谢哦，医生公哥，来你好，来断线重打，咱台南安南区的朋友哈。好，台南安南区的听众吼，因为有当单股会跋落尾，跟这个点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嗨。
1: 嘿。这个讲找无许看伊，那是灾难哈。嗯。许良金还佫有啦。
0: 好好，谢谢。
1: 三乡去加盐做大所的。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多谢多。
1: 良金还有。
0: 哦，哈，台南地区的啦，吼，好，谢谢哈。咱那是就近家己的指定药房先问啦，吼。好，啊，那准讲拄啊有听到听众咧分享讲，伊去对一间买着佫有大组的，吼，啊，你有当时啊，你那真正都一定要爱吼，啊无，那你着家己参考，啊，家己去买的时阵你。拢先甲药房门讲，够大做一步安尼吼，好无？来，你好，嘿 ，Hello，
2: 哎，小哥
0: 你好，哎，你好，
2: 我请问一下吼，维达干一罐偌济啊？
0: 你都食唔是问过啊吗？
2: 无啊，啊，唔捌问。
0: 哎，今仔日那只长咧问维达干，哎，介绍，奇怪，都啊算卡贵啊。

0: 啊、来call in电话吼，产品食了要分享的吼，产品不清楚不了解要问的吼，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小姑吗？
1: 是的。
0: 啊，小姑，你无无要主持，你来怎问到底的？
1: 你什么人？哦，你新店的？
0: 是。
1: 好，我无问你，就是代表家已经有你的资料啊。
0: 好好好，知道知道。
1: 这个您不用担心。
0: 好，谢谢。
1: 新店嘛，嘿，好，谢谢哈。好，好，来你好 ，Hello， 嘿。
2: 喂，喂，你好。
1: 嘿。
2: 哎，我听问你好。
1: 嘿。哎，
2: 那个。哎，无算较好啦，
1: 算较好来二线吼，来雪棍扑给你好，嘿，
2: 哎，雪棍你好，
1: 嘿你好，
2: 我小妹请教你吼，我迄吼像迄筋啦，迄手诶，迄个拢会发炎，咪是爱食啥物？
1: 哦，手你迄个手腕呀，手腕筋膜吼，
2: 手腕然后像迄板机组安尼，啊，
1: 哦哦哦，
2: 他会骨迄拢会像迄发炎嘛？
1: 哦，各位辛苦，好，来广告吼，广告我跟你讲吼，你这种情形吼，我建议你钙粉钙油两项拢食，你拢阿无食。你都阿无食，
2: 我一早食钙粉，
1: 钙油嘛爱加的，因为你有扳机子啊，吼，有迄手指关节的问题啊，嘿，对，
2: 哦，
1: 所以你钙粉钙油加，对，钙粉钙油，吼，你都安尼加的，吼，哦，
2: 我拢这里要一种的咖喱青
1: 菜呀，哦，好，加油吼，伊一帮少做的吼，好，谢谢，来，你好，医生。好来吼，断线重打吼，咱断线重打611高雄的吼，611电话吼，断线重打来 call in 电话是卡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你好，
3: 你好，我请问一下，那桥头这间天的，您敢有关系不？
1: 桥头。

0: 大家好，嘿。
1: 刚刚那个三天两夜，那7990的国内旅游，是一个人的价钱哟。
0: 对啊，当然是一个人啦、啊。
1: 一个人的价钱这么贵哦、喔？
0: 啊？
1: 这个人安三天两夜要7990、
0: 啊？我唔知咧，我朋友提给我，啊，无迄根本啥啦，一个房间的价钱哦、喔，不可能吧？
1: 我来是讲
0: 一个人呢、啊。我唔知啊，系啊，
1: 你唔知啊，系啊，是两个人诶，
0: 一个人呐、啊，诶，价格通常是一个人诶啦，靠人咧甲你算你遐迄落，一个人啦、啊，嘿，
1: 哦，一个人诶、哦，
0: 对对 对, 对，好，谢谢，哈、嗯，来你好，嘿，
1: 介有伫迄中华下头
0: 迄，哦，下头。

0: 好，来断线的重打来，好，六一一你又断线的重打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就困机啊，
0: 嘿，
1: 困机啊，你好。
0: 什么的破骨子啊？小关节啊，破骨子啊！
1: 关节，
0: 嘿，
1: 是要食什么较好嘛？
0: 关节来得力钙，讲个得力酸哦，钙油啊。只要你关节，不管你手指头、手掌头关节啊，手腕关节、颈椎关节、在脊椎关节、髋关节、大膝盖关节，哪一个关节，只要关节咧不舒服，咧该该油啊，拢一定爱该油啊，加钙粉。
1: 哦，好好好，安尼这两项我知。
0: 嘿，该油。
1: 我有食啦，啊，但是哦，今摆头安尼拢未去古北所，安尼规场甲咱硬骨骨啊，安尼拢安尼硬硬安尼，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迄就是关节。的问题啊，哈，哎，钙油嘛。
1: 医生个搞我讲什么个开，要个搞开第二拜，我不爱啊。我讲你，我咧开第一盖，我唔来变那个残废啊。
0: 钙油三顿食较骨力食嘞哈，哈，
1: 哎，哈，
0: 钙油啊，钙粉加一个哦，哈，我那爱加嘞哦，哈，加油，谢谢。医生，哈，医生讲个，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嘿，
0: 是
2: 坤姐啊，
0: 哎，你好，嘿，
2: 哦，我先请教一下，
0: 嗯，你讲，
2: 我今麦食你，食你这，嘿哈，我西洋肉咖喱贝，
0: 嗯，
2: 我做这也是提供，我迄个咱膝盖哟。
0: 嘿，好，
2: 膝盖是人工的吼。
0: 哦，你脚头已经做人工的啊，吼。
2: 对哇，我话啊，今麦是食你的是什么？从五月份开始，不知道。
0: 五月份开始吃，嘿，嘿。
2: 今麦是不行吼，没有走路好好的，
0: 他
2: 一走路的话就开始痛。
0: 哦哦哦哦，
2: 他穿的什么？
0: 来讲个吼，你爱搁加油哦吼，阿哥来就是你今嘛五月份才开始吃，安尼你今嘛你嘛吃无偌久，吃两个月未吼。
2: 我但是之前我唔是食你咧。
0: 哦对啊，所以你
2: 也是跟你一样。
0: 我哥你之前吃白种，我无跟你算嘿吼，你就是。
2: 我知啊，我就是嘛是讲。
0: 依咱的
2: 开始成。
0: 对嘿，依咱的加油，依咱的加油来讲。你今嘛阿个伫咧初期反应哈，算初期的反应哈。
2: 可能较慢着。
0: 你要甲动作止疼药啊，还唔是安尼哦吼？你今嘛，你
2: 我今嘛是无行未听拢不会。
0: 你的关节阿未，你的软骨旁阿未完全修复啊，无遮紧啊，系啊，但是刀刀拢有差，会有差，吼，一礼拜一礼拜拢会有进步，好不？吼。
2: 有进步，
0: 敢哦？对啦，你嘛，你也是几啊十年磨歹，你唔通讲两个月就要甲解决无安尼啦，嘿。
2: 开刀无话久。
0: 你去开刀啊？你搁开刀过哦？吼。
2: 系啊。
0: 啊，安尼你也较骨力咧，好不？
3: 对啊，你要食什么耐心？开刀了本来就较不舒服啊。
0: 对哦。
3: 加油加油加油！
0: 对啊，你搁开刀过，你拜托你解油哈，解油啊，解粉配合一个解油三顿食嘿，吼。
2: 我一天吃三餐嘞，
0: 可以啊，对啊，对，要啊，要啊，你今麦经营需要啊，
2: 人你今麦人多，
0: 嗯，
2: 不严肃，
0: 好，
2: 粗犷，
0: 嗯哼，好，算他。
3: 以上广告。

0: 油加油哈，即马。
1: 好，祝福你哦，加油。
0: 谢谢，好，好。好的，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听众朋友，有当时啊吼，不能那么急啦吼。我诶问题足多吼，啊，规组歹了了，啊，搁开刀吼，嘿，啊，过去搁食一大堆吼，啊，这个打杂换产品吼，换产品你爱一个时间吼，啊，有当时啊初期有一挂初期的反应吼，所以有当时啊你先把它忘了吼，忘了你。噶袂记咧，吼！有当时啊，人讲，当我们忘了的时候，你讲，哎，突然哪一天，讲，哦，嘿，好起来呢，吼，就是安尼，吼。来，你好 ，Hello，
2: 你好，淑君、伯姐，你们好，
0: 好。
2: 啊，我要再问一个问题，吼，因有对一支产品会当，迄个食迄脚头乌会当生骨想的。
0: 啊，来广告，就是得力选，得力的钙油，哈。
2: 加油
0: 嘞！嘿，你增加骨髓润滑的吼，啊，软骨再生的吼，啊，就是得力的钙油这罐哈，
2: 嘿。啊嘿嘿，一罐几块？
0: 2500以上公克。

0: 哎，你好，小公仆客。
1: 你好，你好。请问一下哦，那个带鱼溜，他一天
0: 来现价，
2: 刷卡刷卡刷卡。要卡掉那页，要讲的，要问的，吼，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55。

0: 吃的吃，来你好，嗨，
1: 来你好，来，请说，小棍 pocket，
2: 嘿，哎 ，pocket 我问你，
1: 嘿，行行，
2: 我
1: 先
2: 帮你问。
1: 哎，放个
2: 小小
1: 加杠
2: 好，
1: 来
0: 刷卡好，要出头天啊，要出头天啊，蒙掉啊，蒙掉啊，蒙掉啊。

0: 来，你好，你好 ，Hello，
1: 来，请问一下，那个高雄他，你说亲子乐园跟熊，
2: 你听我讲嘛，
1: 是在什么区啊？就是高雄的什么区？
2: 听众朋友，
0: 哦，他那边哦，你 Google 一下高雄亲子乐园好不好？嘿，嘿，这样，因为它涵盖三个区哦，嘿，所以说，嘿，对对对，你自己 Google 一下比较清楚哈。好，谢谢，
1: 好，谢谢，
0: 好，感谢你。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你好，嘿。
1: 喂，你好，我要爱加油两罐。
0: 哦，好，刷卡来哟、哦，吼，一线来，小军不给你哦。Hello，
2: 两位好啊。
0: 嘿嘿，
2: 加油两罐。那拄只迄个，唔知你在话讲哈，因为阮头咧白龙底下做交管哦。
0: 嗯。
2: 他是在二圣跟凯旋那边。
3: 你是那个？
2: 就
3: 搭
2: 到
3: 秀玉嘛？
2: 二圣凯旋站。
3: 有资料
0: 好了，那个查一下都知道了。Google， 嘿，对，他也算是一起公司没哭哈，他也算有凤山，好像也有跨到整个什么林什么林哎，
4: 林门白起的前镇，
0: 前镇、啊，
4: 但是他就是前镇凤山的交，因为机场。

0: 喵，你好，
1: 小哥，
2: 你好，
1: 中国人，我对，哎，讲那总统讲要给咱八年一万块，实在足好。嘿，囡仔有诶哦，敢有包哦，啊有诶就是三两千俩了，阿姨，哦，那真多，给咱红包一万，实在是是，
0: 哦，好好，谢谢，好好，来了，嘿 ，hello， 嘿，
3: 哎，我借问诶吼，嘿，变了个比例，
0: 哦，
3: 华德比例的，
0: 我知我知，哦，
3: 啊，吹下盖油啊，盖粉。
0: 钙粉，这是钙粉，必须骨必骨哈，骨折、骨裂、骨啊、这个含少受伤的，这全部拢是爱补钙，食钙粉哈。迄、就是拢长期欠钙，无补钙的骨头剥一下就断啊哈。嘿，食酸了钙粉哈。
3: 好，
0: 嘿嘿，好。

0: 好，嘿，你好。
1: 喂，哎，那个，嗯，赖总统的讲法发一万起哦，嗯，那个国民党哦，真个未会通过呀。
0: 好啦，
2: 好啦，啊啊，看客户，知影讲客户就吹响啊，不然的话呢，对不？系啊，对。
0: 对啊，
2: 对啊，去年你要发钱讲的话就不是这样子啊。现今天不是换你发，你专门给他懂。为反对而反对嘛。
0: 哎，
2: 这现在台湾已经变得一个很弱智的一个群体弱智的状态，乱发钱，然后对为反对而反对。反正啊，但是我干嘛赖总统讲的道理 ，AI 哈，融景全民共享。
0: 嗯，
2: 看谁到时候如果没拿到这一万块，是看谁在卡你
0: 靠腰在哭。
2: 再卡你一万块啊，没关系嘛，就预算就编过嘛。你干嘛讲建户这条几万块不合理？不要领就好嘛，没有人拿枪逼着你去领这一万块。我看绝大部分的人，哦，嘴巴在骂啦，啊，身体还是会再拿啦，对不对？就是像台湾的政治乱，政治乱象，
0: 对啊，真
2: 都为反对而反对啦。
0: 好，我来了，嘿 ，Hello， 嘿。
3: 喂，小哥你好。
0: 嘿，
3: 遐立法委员吼，唔知家己管理队呢？这发展是总统的管理呢？
0: 嗯嗯。
3: 因顶边含顶边含总统的管理，伊都要讲客呢？唔是安尼？
0: 嗯，好，好，谢谢，好，谢谢，啊、好，好，咱先，咱来继续，咱都只讲的日本第一个攀登圣母峰的这个。人讲的是讲高山登山教母，吼，也是安尼讲吼。好来，就是最近有拍成他的故事，我怕这等一下哈。那些山教我们的事，哈，我来讲这个故事，哈，好好。这一位女性攀登圣母峰，日本登山家，她是登山家，叫田步景纯子，36岁时阵36岁的登上世界巅峰，返乡的时阵呢，受到英雄式的欢迎。70岁的时候罹患一种叫腹膜癌，但是呢，她以征服高峰的精神呢，对抗病魔，化疗进行，搁甲伊的好朋友去登山露营，回顾圣母峰的壮举，但是呢，也因为他这个当时来讲，他攀登圣母峰是1975年，那一年他36岁，1975年，在那个年代的日本，说实在呢，女性咱都说的要去攀登圣母峰，红美甲要臭头诶！你一个查某人，你有家庭，有婚姻，有囝，你要去，你要去爬那大山挑战那个什么？而且他那时候是去，是不是伊家己一个要去？你要家己一个要去？你点点啊去哈？不是，他是组一个。

0: 女子登山队，15人的女子登山队，而且呢整个整体的费用是透过募款募款募款，伊讲底迄个时阵哦，伊讲15人的登山队哈，他前后去到回来大概经历2个月，能够为时间哦，也当中也有碰到哈雪崩哦，雪崩哈，所以讲哦是2个月的时间才完成的啊。15人去，最终只有他一个人成功登顶，所以回来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等一下我们再说齁。那因为要那个经费，所以他那里的到处去募款，15个人，本来15个人都是女子齁。15个人，但是没有人愿意齁给他们这个经费，因为就是这样齁。1970年代齁，那个时候的日本还保守，尤其对女性可别做这种代志。我叫我提钱，让你们这些糟人抛家弃子去攀登圣母峰，这不能接受。那个时候是到最后呢，这个募款碰到层层的困难，到最后是有两间日本的媒体提供给他们经费，所以这15人的女子登山团队才正式出发挑战圣母峰。1975年出发，5月份的时阵已经到了哈这个圣母峰。圣母峰已经有开始，因为那个圣母峰你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爬上去的，它可能有一个阶段的哈啊，大家逐步的适应这种高山海拔哈。那在还才出发哈，这开始攀登没有几天哈，大概在海拔两三公尺迄个所在呢，就碰到雪崩啊。雪崩，所有人的一些吼，迄个什么的租棚的钢箍啦、帐篷啦、一挂器具啦，吼啊，这个所携带的东西很多都被雪埋，吼啊，所以很多人就哇，安咩安怎，吼啊，在伫楼卡咧，啊，搁伫楼卡咧，吼啊，都安尼啊，啊，所以那时候大家就很泄气，吼，甚至就有人提议说算了吧，吼，但是那个时候的就是这个咱讲的登山教母哈，这一位登山教母，他叫什么名字？叫做什么村子啊？好，田部呀，这里田部开村子哈，井村子哈。迄阵伊就问啊，伊问讲啊，大家要不要上去哈？啊，有的人就讲算了，我们打退堂鼓。但是后来他不要哈，他不想这样打退堂鼓啊。但是有的人就退了，哈。啊，有剩几个人哈？他们就继续攀登，但是呢，那时候雪巴人就是带队的雪巴人工，好在继续攀登的过程当中，雪巴人自己也高山症，你敢知？你看到的有多么吼，这叫风险惊险哦。后来的是讲氧气不够，连雪巴人家的高山症吼，所以氧气不够。其实后来跟他说两个人 Kiki， 两个人愿意继续，其他的人都打退堂鼓啊。那雪巴子吼就带领他们啊，但是呢，其中一个雪巴子呢，因为这个自己也高山症，所以变成这样氧气不足后。来就变成说另外一个跟上去的哦，这个同团队的一个女的，她也就她退出哈，她退出，就最后只剩下这个田部井纯子一个人，好啊，在雪巴人的带领之下呢，哈，好经历了哈这个千辛万苦，终于登顶到圣母峰的巅峰，嘿。好，他这个故事呢，那个时候就很轰动，所以一直呢，好，那个媒体提供他经费，当然媒体就是气秀有在那个报道，好，有在那个关注嘛，好，这媒体就提供给他们的经费，好啊，后来呢，就是因为安尼邓来西尊哈，这经过2个月，他回来攀登哈圣母峰登顶成功，登去到日本的西尊，在那个年代70年代，哦，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啊，哈，啊，也告诉了一直受到报道哈，大篇幅的报道。结果呢，原本那些那一团的女子登山队的很多人都很不爽，为什么荣耀只属你一个人哈？就是安尼，哇，不得了呢，所以说在那个时代，一个叫保守的时代 他真的是一方面是他当然红了啊，受到很多的报道啊。啊，有的人就说为什么氧气不足，为什么最后只你一个人可以选择上去哈？所以说这个我就这样的来批判了、啊，然后就尤其是本来十五人的团队哦，没有一个人就觉得说哦啊，我来拢无啊，我家拢唔是啊，拢个变成陪衬的哦，连一点点啊消息都拢中无啊哈。好。也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他那时候哈，在那个时阵，在那个年代呢，他真的是盛名的代价啦，哈，人讲盛名的代价哈。远征队后来的拢大概拢退团就没有这个远征队，他们本来都是一些在哈攀爬高山的哈一个团队的，就大概拢一退团哈，退到只剩他一个。
1: 嗯，
0: 后来他儿子也因为不堪压力而离家了，哦。因囝的转的离家，因为儿子后来哇，还在读书嘛，一阵去学校的时阵，你怎啊开始被霸凌啊？你母啊不是足搞的啊？啊，你那你意思的讲，你那无哈搞啊？那得丢啊！然后在学校就常常被攻击，哦啊被人家就这样子哦，拿他妈妈来欺压他啊！你母足搞啊！啊，你那无足搞哦？啊，你不是足搞的，你母啊不是足搞啊？你安怎乱？反正就这样子，所以哦，他因为受到妈盛名的之累，这个儿子也不能体谅，加上那时候也很多人不能体谅他，所以儿子就离家了。但是他还是呢，不断的还是继续从事呢攀登高山。虽然他后来咱都要讲嘛，他后来应该是差不多已经超过70岁的时阵啊，他被诊断出罹患一种咱讲的腹膜癌。医生改讲吼，你这个要做化疗治疗，甚至讲你这样子以后可能就因为攀登高山这个大概
1: 就
0: 没办法，
1: 因为化疗的心内就黑呀。
0: 然后医生也说，好，这种不治疗，或者是如果治疗的话，大概就是剩多久的生命啊？结果他听了，他说：“哦，好，我知道。”一个医生硬讲：“好，我知道。”哈，啊，医生只讲：“好啊，就这样，我知道。”哈，然后伊就站起来，哈，站起来，伊就甲医生讲：“我不会坐着等死啊！”呢，啊，就离开了。哦，那时候。回去之后呢，哈，被化疗之前，哈，迄阵阿伯开始化疗，伊就因朋友，哈，就一个朋友，好去爬山，一样去登山，登那个富士山，哈，在日本的富士山，好去登富士山的用意是，第一身体哦已经开始要变弱，要化疗之前呢，哈。他要再重温那种攀登高山登上巅峰的那种再回味的那种滋味的对哈，甚至呢，第311大地震哈，日本的311大地震大海啸了，那时候啊，福岛当地有很多人真的失去了家园，非常的痛苦哈。他在那时候呢，他竟然呢去号召当地很多这种家庭哈，这学生。他就带领这些学生呢去攀登富士山，借着爬山登上高峰，忘记一切，重新开始挑战自己。高中生他带了一大批的高中生去攀登富士山，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化疗一段时间了，化疗一段时间他还在做这种事情，所以啊爬继续爬高山，最终他在75岁过世，也腹膜癌过世，所以他的故事后来就被写成他的人生的故事经历写成书之后，现在拍成电影。好，咱都叫讲以昭和时代的美女吉永小百合演，是演她晚年呐。哈，这吉永小百合已经81岁啊，演也晚年。然后还有一个也是日剧女王
1: 天
0: 海佑
1: 希，
0: 也是演她。哈，所以在
1: 也是演她，她的早年轻的时候，
0: 可能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对啊，所以说真的是 不简单啦，一个女性吼，你看像较早要去攀，即卖查某囡仔，你看要去爬啥山无？人家讲你好厉害哦，真的时代哦已经无同啊吼，吼迄个时阵哦是真背负很多的骂名哦，你看哦啊一个人成功登顶回来，虽然哦也成名，但是也是很多人批判。
1: 因为你带有读了这个吼，这个经济压力嘛，你想看嘛，迄阵那1970年代，
0: 嗯，
1: 哦你要从日本到去攀登喜马拉雅山，拜托，攀喜马拉雅山，不要说什么体力啦，那个，然后一爬山经验那些基本呢，钱呢，惊死人，我卡你啊 ，many 我卡你啊，真济钱，所以他才募款，
0: 募款，
1: 然后再来就是所谓那个年代可保守嘛，日本毕竟还是大男人主义的这个年代，然后抛家弃子，然后又是女性。哦，那固定的这个角色，然后在日本的这个那个保守的社会中，一定会受到很多批评。但是也当然呢，哈，不顾反对，不顾世俗眼光，然后克服这个体能上还有所谓金钱上的困难，能够完成哦，第一个上喜马拉雅山的日本女性嘛，登顶的女性嘛，所以我敢当这样，这个人一定是相当的坚韧坚毅，即便他离癌了，离癌之化疗之前，一个去背哦富士山，还是要在他最爱的大山上面哈。然后再爬完之后再去化疗，很不简单，这样毅力很坚强。
0: 没有。好，我们还是那一首日本歌曲哈，独立的哈，所以讲好，今天我们特别介绍了这样哈，所以年代的不一样哈，这个啊，跟咱的想讲，今嘛这个时代脑节早跟那阿内讲，哦，我要去攀登圣母峰，哦，你怎么那么厉害，好强哦！
1: 现在蛮多，现在不是都什么之前还什么上去打卡，然后
0: 对啊，
1: 现在就没什么了啦。
0: 哎呀，
1: 没有那么特别了，不是没什么，没有那么特别。
0: 哎，来你好，哎 ，Hello。
2: 来，大家好，欢迎来正点。

0: 本的社会压力真的是很大了，跟我们不一样哦。那个条条刻刻的代志加贼哦，所以迄个年代会当爱突破这种社会保守的力量，尤其是男性为主保守力量，然后攀顶成功，不怪也用翕这一部电影，不简单呐，不简单，不简单，哎呀！
1: 而且伊个唔是讲阿家己迄落一个带领团队
0: 哦，阿木团，后来纷争，虽然后来分，台北送啊，我十个人，人拢拢起下，那最后荣耀都归你。
1: 对呀，哎呀呀呀呀呀，吼！
2: もやし始めてるらしい。わけの

0: 哎，来你好哈，小哥，
1: 小哥你好，
2: 你好。
1: 这首这首的歌名叫做什么歌名？
0: 它叫做《金赏霞》哦，这里记了，哎，《金赏霞》。
1: 公益叫做《金赏霞》。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谢谢。
0: 申进一的歌。
2: 申进一，
0: 申进一今嘛音价比哥哥昂呢。
2: 申进一还。
0: 在了在了在了
2: 有人的啊不然之前有那個是誰叫誰也是演歌時代很有名的過世的那個
0: 不知道申金一在了、啊、他現在演歌比歌啊 One Ok Rock 这个主唱、喔欸、红到全世界去演唱會演歌演唱會我看兩場、欸、歌用看
2: 本來是他的粉絲
0: 啊對啊對 啊, 對 啊, 對啊、
2: 欸、粉絲
0: 但是他跟他的關係不好啊、嗯、很早的他跟因某的离婚啊，因家是其实吼、嗯、是给他那个阿公阿妈带的，隔代教养、嗯，所以他跟他爸其实是不亲的、啊。因爸妈其实呢吼漂泊的人，嗯、哦，少年是尊敬阿妈，专哦给你不能到处去演唱表演，出国去表演啊，没有时间去管教啊，可能家庭嘛过不好，所以因家可以。盖其实小孩时候跟他跟申进一不亲，然后后来了，当等到因家个弟吼去当了歌手之后，哦，才能够了解老爸吼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会常常不在家，哦、没办法嘛，只要演艺人员只要一红，哦，邀约不断，练习不断哦，不是说不顾家，是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
2: 来了，好，谢谢来哈。0800775599，
0: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2: 啊，好，乔幸夫啊、哦，他近代过世的日本演歌天王乔幸夫啊、哦嗯，还有天后也是演歌天后八代雅纪哈、
0: 哦、啊，对八代雅纪啦，
2: 干嘛干嘛，哎对，好来你好 ，Hello， 嘿，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那个扑克家哈，哎，是，你小公扑
3: 克家，你请讲哈。嘿嘿，我那更正常代志哈。
2: 来讲个哦。
3: 对，我从台东过来的啊，因为我儿子最近差不多还有一个月都没有
0: 吃。
3: 对。啊，我就拿给那个护理元素给他吃。
0: 对啊对啊对啊对
3: 啊。嗯。啊，给他吃差不多三天了、啊，现在睡眠都很改善，那种感谢你。
2: 哦，你儿子几岁？
3: 35啊，
2: 啊他
3: 只有哎，有在台东，因为台东的人都喜欢吃那个阿比啊，
2: 哦，威士忌
3: 太多，
2: 哦啊，所以
3: 太多，
2: 所以影响
3: 都
2: 睡眠，
3: 影响他的睡眠，
2: 是
3: 都晚上都没有办法睡。
2: 哦，
3: 啊，这次回台东，我就拿那个
2: 护理元素
3: 给他吃，
2: 哦、
3: 我说妈妈吃的有效，你吃看看、啊。他有改善，跟我讲，他骂我改善很多，晚上都有睡觉了。
2: 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哦，
3: 因为我在见证说你们的产品真的有效果了啊！我那个小孩也感谢你们啊，那个产品这样介绍的，听你们电台支持，
2: 也感谢你分享。
3: 都要一个月都没有什么睡啊，
2: 他
3: 都上班也不正常。
2: 嗯，
3: 很感谢你跟 Pog
2: 是好，谢谢哦，感谢分享，谢谢义雄。
0: 以上广告。美麗林香，来你好，
4: 你好，哎，您那個做护理元素，还有多多的不？
0: 来，算好。

好来吼，需要服务咱听众朋友，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好，嘿，你好，嘿。诶，
1: 护理的事真正有效。嗯，哦，我去以前东北哥多买着大锅。
0: 哦，是哦。
1: 我本来拢食，爱困了食十几年啊，你到我这么病，阿妈给去超困的。
0: 哦，是哦。
1: 我买着大锅。
0: 哦，是哦。哦。
1: 嘿，阿都买。
2: 所以你是买炖啥物？
0: 哦。赞赞，
2: 好，我帮你调。
0: 哦，真正你食嘛是同阮好困有效吼，好，谢谢。好好。

0: 哎，你好，嗨，
1: 陈
0: 淑芬，哎，你好，嗨，
1: 我是想问一下，我要问一下那个会那个，哎，转流盖会大概，
0: 好，线下，好，线下。好，来，继续是春风吻上我的脸，哈。虽然即马四季已经愈来吼，迄个差别吼已经愈来愈无遐尼啊明显啦吼，但是呢吼，咱听这首歌吼，春风啊来讲就是讲啊，可能是应该是最舒服的风啦吼，春天的风吼。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听众朋友，春风吹，你也是觉得呢吼心情好；夏风吹，虽然热天风啊烧烧热热，但是你也要去感受它的美好哈。欸，每一个季节，秋风吹也舒服，冬风吹也刺激，好不好？一年四季吹什么风，哦，总是每一个季节都有每一个季节的美好，哦，好，来，我们的生活我们就尽量享受它的美好，哦，来，你好。哎，你好！
1: 哎，你好，小君姐，你好！
0: 哎，
1: 啊，我要问你讲啊，阮大囝搞要火力民主，是咧创啥？

哦，谢谢哈，哎，好，谢谢哈。好，谢谢，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哦，时间差不多啦，时间差不多了，谢谢了。

0: 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颜素护日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冇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来，小三，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
2: 哎，
1: 哎，哟，大姐，嘿，
2: 哎，嗯，要做冷管。

0: 百威，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1: 盈盈啊，
0: 哎，是，
1: 我爱大做孝顺一组。
0: 哦，好啊，啊，你电话零九三三七几嘛，好大哥哈。
1: 对啊，对啊，对啊。天干五个日，我有买一组啊。
0: 哦，来来，五天干五买一组大组啊，晓。
1: 有啊，有啊，有啊。

0: 听电话接好，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嗨，那个
0: 叫
1: Q 一组。
0: 嘿，
1: 啊，所谓是，
0: 好，来 Q 一组嘛哈。
1: 哎，
0: 等下哈，所谓是在说啊，这个电话是吧哈，233的哈，好，来我抄起来哈，好，好，啊，这很划算咯哈。嘿，安那钱那顿咯哈，安尼顿几年婚嘞，还阁无搞的呀哈。233-29哈，啊，不要摸他嘴啊哈。一组哈，啊，所谓是在说哈，谢谢你啊哈，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
1: 哎、
0: 欸，哎呦，大姐，嘿，
1: 哎、欸，嗯，要做两罐，
0: 剩要一周啦，是吧？
1: 哎、欸，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好，莹莹呀。
0: 哟。
1: 你爱孝顺两周，爱在机构一周啦，是好。
0: 来，我下来哈。

啊，最后吼，你无把握，咱这个礼阿爸祖那是上完的无啊，礼阿爸祖上完的无啊吼，这个咱公司拢招聘招进来，所以希望咱所有好朋友呢吼，大家动作要快吼，唔通开车过只被笨逼逼啊，安尼啊先被护起的吼，好来22602233，好台中的外观七手机啊卡头前会给你加控诉。二零六零零三三，好，白天还是很闷热，希望听众朋友水分随时得加补充哈。早餐很重要，一定要吃哦，饭嚼饱哈。咱等开掉。美好的一天，好，22602233，隆重甲沟通，好，控诉，2260233，啊，物件收到，任何不清楚、不了解，嘛爱卡电话来，吼，咱知影讲哦，你爱管，无人有法度逼你啦，吼，啊是讲咱有嘴讲到无烂，你也不爱做嘛，是无较赚，是不是安尼？吼，所以讲，只要你愿意，吼，只要你愿意，咱人拢无限的可能。只要愿意做对的代志，就会当利益到众生啦，发挥到咱最大的力量，甲大家做回来边的，不要看轻你自己哈，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来22602233，咱的电话拢总甲沟通，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哦，谢谢哈。

0: 哎、欸，来，喂，你好，我莹莹、欸，喂，你好。
1: 那个牙膏两组，一组。
0: 牙膏两组呀。
1: 哎、欸，都是三 G 嘛。
0: 来，大姐。欸、奇怪，我哪会？喂。
1: 啊、
0: 大姐，你可以靠近电话一点吗？
1: 现在就是靠近了。
0: 哎、欸，为什么熊熊？你等我姐哈。你现在在讲话吗？
1: 有啊。
0: 奇怪，我哪会发现虾？为什么发现什么大姐？这样啊，你有听到我讲话吗？
1: 有啊。
0: 哦，哎，我都前阵干嘛？你跟我这声音来算了，
1: 现在有吗？
0: 现在很大声，哎，刚刚突然不知道是怎样，嘿，好，阿弟公没爱上，
1: 那个牙膏啊，
0: 两组，
1: 三支嘛，
0: 对啊，对啊，你要六条，
1: 对对 对, 对，
0: 哦，六条两千啊，电话2237这支嘛，哈、哦，
1: 对，
0: 好，明天早班哦，嘿，好，
1: 明天早班，哎对不起，你给我下个礼拜一再来好吗？我明天要外出了啦，
0: 明天我不去剩下。
1: 啊，
0: 没去剩下哦，礼拜一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下礼拜一是8月24日哦。
1: 没有关系，这是礼拜一。
0: 好好，下礼拜一哈，好，谢谢你，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来。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莹莹，
0: 哎，你好，
1: 卡卡古古古，无听，
0: 好，阿德，伊个一摆一双，一摆一双，嘿，
1: 嘿，伊个小事啊，
0: 嘿嘿，
1: 走啊，两走，
0: 要两走遐，
1: 嗯，
0: 好，好啊，甲你写了啊，哈。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像是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避忌。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排便加多气血嘛，加真好。
2: 就我食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来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靠有力力，咱讲
3: 真个。
2: 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5: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出
5: 来，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啊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6: 一抽吼，我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加白，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赞赏。控诉2233控诉2233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恰卡控诉2233控诉2233无必无彩，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喂，你好，喂，
7: 哎、
0: 欸，小姐姐啊，嘿，你好啊，
7: 哎、欸，今麦有酵素有第一的
0: 呀，开心精神咯，
7: 嘿，安尼你吼，酵素加用五组啊，
8: 酵素五组吼，嘿，今天食了全家大小拢去阿妈妈妈买吼，食了最好吼，
7: 哎呀哎呀，
8: 嘿。啊，这即马拢过了吼，稳定稳定啊，对吧？
7: 吼，对
8: 啊，对啊。嘿，啊，咱若加强，得加强啊，对吧？吼，
7: 嘿，
8: 好。安尼，小姐姐，一组四千四，咱五组就是20000安尼。
7: 好，
8: 好，
7: 好。
8: 感谢你。
7: 连工再过来叫 Q 啦。
8: 好啊，好啊 ，Q 再过来看。啊，酵素若无够，买晒个给炖姐啊。
7: 对对对。
8: 感谢你哈，好，谢谢，感谢小姐姐哈，好，再见，拜拜。好，来，赶紧来吼，你老朋友专家咧，起来拢嘛做阿萨里的款好哈。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大姐，我莹莹，喂，
1: 我讲话了，
0: 嘿，哈，你讲，
1: 三座迄落教室，
0: 嘿，
1: 啊，一座迄校长座，
0: 好，来，大姐，等我一下，嘿，来，进攻哥姐，你讲要宽三座像素呀？
1: 哎，啊，我一座。好
0: 汤头，一组好汤头哈，啊，三组像素就是一万三千里哈，
1: 嗯，
0: 四千四乘以三嘛哈，
1: 嗯，
0: 一万三千里，啊，搁加一组好汤唔好，
1: 嗯，
0: 一万四千里，
1: 好，
0: 来，咱听众朋友哈，真正爱看爱见哦哈，新朋友呢，你先买一组嘛，唔免买侪哈，买一组食看麦啊，真的非常好用哈，专家大细大家。传的定价报啦吼，大大细细拢挺好使用。哦，小朋友两个暑假，两个月暑假，咪两个暑假，两个月暑假，哦，大汉较快，阿妈开心噶吼。这个亲戚来讲，哇、哦，阿、啊、恁这个是安那，食什么货安尼啊吼？那但大只大个有看安尼啦。哦，阿妈都真有成就感嘞。阿妈你是吃欧罗菲，什么拜托的，什么时代啊？酵素啦，你看恁孙嘛，安尼三比八吼，请安尼。抓出去，敢会看靠你吼？嘿，阿杰哥吼，伊甲细罐的哦，阿妈做阿三哩细罐啊，送落去，个食了好娘娘吼，哦，来叫几阿种，喏、哦，阿孙的大家拢要食安尼吼，食健康，食漂亮了吼。几回甲爸离回拢天和素用，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哈。益生菌一般调经贴剂对吧？但是咱够消化酵素滚专业级的 online 酵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度掉八 K 透生最 Z 哈，啊，必给老师来讲。因为咱的三立的酵素 Vigo 来，它有专业级的配方，吼、哦，真正，所以阿伯参糖啊，免惊大颗。一般益生菌要爱喝囡仔爱食哦，这就糖果，什么葡萄，什么口味，其实那个有糖，糖就怕蛀牙，还有什么大颗啊，哦，大颗吼、哦，啊，你有糖分那就麻烦了、啊，对不对嘞？好、哦，所以来听朋友，咱内拢无在顾虑，吼、哦，免烦恼，这个。非常棒的配方，一加一大于二哈！来，李李六空李李三三，定位弄个卡好通哈，控诉李李六空李李三三，阿小伙伴加瑞奇东人，你会有感。但是哈，便秘的部分然后包括你这拉拉熊的这，弄爱一段时间瑞奇调，啊，一开始咱都建议吃加强版就对了，好不好？来，22602233，赶紧来看你哦！以上是广告，好，谢谢。

0: 好，来听朋友动作要快，欢喜在你这边哈。今天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19日，古历是7月17日，今日七夕哈，情人节，七牛妈生啦哈，礼拜三，礼让新合辈是祭祖宝莲会亲友结束消除，喜神西北灾神东南煞东，穷凶阎王48岁，好的喜神上午。透早5点到7点，吼，9点到11点，下晡3点到暗头7点，啊，这拢是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的下晡1点到3点，吼，下晡1点到3点的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哟。来，咱的电话拢继续来卡，控诉2260233哈，04-2260-2233的电话，感谢，好，谢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喂，
1: 喂，麻烦叫一撮的小叔。
0: 来，阿伯，今麦加强版，食量袂歹吼，会当个哪只个哪顿哈？阿伯来听这首怀春曲，林彦秘书带来，最近来欣赏。

0: 喂，你好，喂，
1: 我蔡荣儒，
0: 嘿，蔡大哥，嘿，
1: 两组 Q 杆，两组酵素，
0: 嘿，各两组哈，好，等一下，等一下，你等我一下。

0: 来，好朋友吼，要买要快吼，2260-2233电话拢甲敲空。那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吼，咱拢总卡电话来，好不好吼？拢总卡电话来。早起阁有人咧问吼，咱中午甲大家讲到这個健康资讯吼，我是中午讲的吧吼，白天可能早上我听又无听到吼，听几工啊，暗时啊边来边去困未去，隔工阁精神歹。啊！你透早就我早上我是都喝咖啡，黑咖啡掺迄个无糖的豆奶吼，啊泡茶茶包吼，给我泡红茶吼，无糖的哦，就是那种红茶茶包吼，还是含糖的饮料来提神，暗时啊个困无好哦，这真正食咱的吼。营养师徐锦仪咧讲吼，他是联清诊所的营养师，伊讲困眠品质无好，除了讲你压力大啦、滑手机啦、作息吼混乱，马克林甲日常饮食无平衡有关联，尤其是蛋白质啦。维生素 B 群还有钙、镁，哦，这营养素质量不够，都有可能和咱的身体无多维持正常的困眠生理机制。好，那其实你要困前补充，不如安怎三顿把蛋白质嚼够，哦，像我爱吃豆腐啦、豆制品哈，蛋，我们几乎都常吃哈，乳制品、龙喜尾白酸点。那外食族啊，你得该应赶快用无糖豆浆、鲜奶、优格，哈，龙喜很容易取得的。那粗带几瓜加工品，哈，当作主要蛋白质的来源。那第二个关键就是讲维生素 B 六，因为即卖人拢是食。饭啊，食白米、米包、胖，吼，这种精致淀粉，加上青菜，食了较少，所以你的微量营养素来源无够多，哈。建议增加食侧壁、食燕麦，吼，这种无经济过的全麦，就是这种全谷杂粮，还有不同颜色的蔬菜，哈 ，colorful， 哈，是这个彩虹的饮食法。那钙跟镁是雄红特伦的是，它是放松的营养素。徐锦仪营养师讲，天然的物件开始，乳品是重要钙质的来源。哈，你那啉牛奶会甜哇，会落下，哈，还有乳糖不耐症啊，你得加优格，哈，加 cheese 这些乳糖含量比较低的乳制品。那金字旁加美丽的美，哈，这类美会当染深绿色蔬菜啦，哦，全谷豆类跟坚果摄取。啊，今天讲不搞，咱的另外来补充镁、钙，哈，还有那个 B 群，哈，那还有这个优质的蛋白质，都会当对你的困眠有所帮助，哈，有所帮助。啊，吃把坚果配优格，这样也不错的哈。好，蓝天就没有做产客，这会来关心咱的健康哦。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4: 哦。
1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哎、欸，你好，我莹莹。
1: 我改订两座迄个 Q 吼，啊，改两座，哎呀，做啥教授呀？
0: 来，你等我一下，等一下哈。

0: 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教授两一组，
0: 来，要几组？
1: 一组，
0: 啊，一组哈，来试试一下哈，好，啊，这个手机啦哈，
1: 对，
0: 好，给你下面。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嗨，有听到无？嘿，你好，
1: 嗨。有，我要一组。
0: 哈，什么物件？
1: 迄个火汤头。
0: 来哈，我阿妈讲，哎、欸，今日今个叫一个吼，哎，今仔日哦，迄个孙阿汤阿滚者吼，迄个油饭个煮者，要拜拜亲娘妈些嘛吼，改请油饭。讲哦，我今嘛够靠食了嘛，惊惊吼，我那孙阿想要食我请个油饭吼，哦，来绿色的这秘密武器吼，赞嘞，欧西吼，感谢啦哈。好，来台湾朋友，咱先来关心点，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哦？1934年，今日8月19日，希特勒得到将近90%的选民支持，接任德国总统的职务。1991年，经历苏联政变，总统戈巴契夫落台，职务由着副总统亚纳耶夫暂时代替。全国经历紧急的状态。2004年，经历立法院三度通过国民教育法的修正案，各中各小爱常态分班，好，未使个分什么升学班，爱常态分班哈。2010年的今天呢，立法院三度通过修正下令总统、副总统礼遇条例，啊，增订下令政府官守啊，犯着内乱、外患、贪污罪，一审被判有罪，得停止礼遇，缩减着税负。2024年经历交通部长李明干。因为婚外情侵袭，任期干了92天，这是台湾74年来任期上最短的一个交通部长，好，这是历史上，所以做过会留下轨迹啊，哈，有痕迹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8月19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哦。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狮子座爱打起精神，处女座比较较欢心，天秤座呢在稳稳先，天蝎座要建立口碑。好，星座的运势搁在铁中和咱大家哦。

家属跟属天下属哈，属属当这社会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爱知吼。咱这个独游案吼，联合报一头办公啊，起诉。当然，这个中年自主通报机制是零三年前就隐匿暗卡嘛吼，十五个人救出掉党刑吼，党刑。这是中年有一部发掉第一级地港不计吼，本片皮吼，超标油品的案件，台中地检署长警戒起诉书讲。揭露了害人的真相哈，中年早在三年前就知影讲，白色黄豆做油哈，会产生苯偏皮啊，去年确实大幅放宽掉，热损利允收标准十倍哈，哈，以为这个福茂油泰山哈，各站知影问题油品，就是个想要红色消息，就连泰山当署长刘伟龙，按算通报的时阵，中年当署长蔡清雄佮打电话周董。业者自主通报机制根本就失灵，然后这个有良心无良心，你看就是安尼吼。检方经过47天侦查，发现业者暗藏情况比进前外界所知影情况更严重，将依照违反是案发早期伪造文书罪嫌，起诉中联吼福寿实业、福茂油脂、泰山企业四间公司法人，啊，个有中联当署长蔡清雄，福寿当署长吼洪坤、洪耀坤，泰山当署长刘威良甲福茂油的总经理吼张志斌等十五个人，对前不发收的8亿，这个8,731万元，并且救出掉党刑。那为何报是有数七位四合专家会议，业者甲实施的这个专家拢在现场？政府决议吼，这个地甘油含量20%以下油品唔免落价，遭受怀疑呀，有门信后行啦吼，中检已经连分他治案对查，将调阅会议的签呈吼，啊个名单合同联记录，厘清是毋是不法的这个情形啦吼。好，那检方侦查期间，受阿中联总经理吼，余林聪哈，啊个枪长陈明莹，泰山县林总经理蔡国良哈，啊个去当阵担任时任总经理的沈怡君啊，张启硕疑心。台中地方法院法官长裁定四个人继续受押禁见。好，好，那你看在戈贝希的哈，这样真正是加害，吼，真正是加害，人命关天的事情了哈。那油品也熊公谢阁长阁下了这个封口令，好，下了封口令。因为台中五位甲中联进会诶脱胶油检出这个苯偏皮超标，南桥公司向福寿买诶沙拉油也是超标，就说甲中联欢迎中联来报后续诶报告当中也讲，台中路尾机收诶311311油槽当中的这个脱胶油苯偏皮是含量诶要升哦7.4倍，明确指出原料。端这边存在严重的这个物件，好，好，所以真的这个你看，因下封口令，讲不要多做任何动作，想要盖牌，好，想要盖牌，好，所以检方痛批啊，谢业价格展罔顾公众健康，针对好这个蔡清雄、余林聪啦、吼陈明荣啦、洪耀坤、刘伟龙啊、甲张志斌等六个人向法院集体求处是案发最重刑都7年，并科罚金8,000万吼，早期部分求处最重5年7年都刑啊，余林聪涉嫌伪造文书。另外求刑3年，啊，其他共犯求处6年6个月的这个徒刑啦，吼。好，那检方也建请对四个涉案公司，处罚到最高10倍罚金，哦，宣告没收中联3.73亿，福寿1.83亿，吼，和福茂有2亿，泰山1.3亿，吼，这个不法的犯罪所得啦，吼。好，你看这个真的是吼，该懂安怎的安怎，这样子是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啦，吼。

0: 那等一下班这个来公爹公吼，这个失智家庭要谨慎防止什么金融的剥削哈，以前蛮贴有金红配，买些什么幽灵塔位，哇，这个真的假大啦吼。你叫伊变装真好嘞吼，等下才讲听众朋友来关心，好来关心。那你看三斤米半巴肚要食宵夜，你那食当间的牛肉面要注意。医生讲哦，会最近啦，个胃食道逆流的哦吼。啊，台湾真的还蛮幸福的吼。你看你去牙齿也去带吼，嘿，我所在你啊，哎，各位当食着，食着好食吼。来，喂，你好，
1: 哎，我爱喝藤桃一撮，
0: 喝藤桃一撮吼。好好好，谢谢哈。
1: 啊，明仔载吼。
0: 对啊对啊，好好，再见了。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嘿。
1: 小姐，我要两组油啦，吼。
2: 哈，两组油？
1: 嘿。
2: 我们没得卖油呢。你是喝汤头
1: 吓？汤头。
2: 啊，
1: 汤头啦。
2: 讲到，拄只讲到油哩。咱这啊，健康养生诶，变烦恼啦，变两组啦，吼。
1: 两组吼。
2: 我下来啊，吼。
1: 你
2: 今仔早，明仔载下早班啦吼，两组就是六罐咯。妈妈，你知吼，2000六罐
1: 吼。
2: 两罐6000哦吼，唔是两组六罐2000啦，讲唔对去吼。
1: 你
2: 唔
1: 对我
2: 嘛？对啊，我叫你应弄点，食着你的水脑水，来756支支吼。好，感谢你哦嘿，好，明仔载早班吼，好，妈妈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互相影响哦，各注意。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3: 我寄一组好汤头啦。
2: 好汤头一组遐。
3: 嘿嘿。
2: 好，谢谢。啊，这支电话2392的哈。
3: 2392。
2: 好，莫读出来嘿，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

0: 哦，哎，拄只妈妈刷卡跟我先讲，哎，莹莹啊，见，我请油饭啦，来，我请啦吼。哦，啊，今日个唔是为做麻油鸡酒是吧？吼、哦，请你妈先拜拜，我传接吼。哦，赞赞赞，应景的物件，讲哦，改做较得动啊啦。即马给我靠，穿咧蛋，穿咧蛋，吼，讲对啊，咱这用心无负担的赞的吼。来，喂，你好，喂，嗨。
1: 我
0: 要再甲
1: 你订一
0: 道
1: Q。
0: Q 呀，好来，我下来哈。阿妈妈，你电话0926这支啦哈。QMB 哈，下来哦，5600哦哈，好，好，妈仔，哈，你讲哪？
1: 早班哦。
0: 对呀、啊、对呀、啊，那无特别高的，那一路东西给你下早班哈、哦。好，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哈，要买要快哟、哦。

0: 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教授两一组，
0: 来，要几组？
1: 一组，
0: 啊，一组哈，
1: 哎，
0: 来试试一下哈，
1: 好，
0: 啊，这个手机啦哈，
1: 对，
0: 好，给你下聊哈。

0: 阿嬷讲吼，今日恁做阿嬷，我中出工哦。阿嬷来，我播几首歌你听，中出工哦。阿嬷拢做好主家讲真的吼，伊讲阮孙德底下讲讲讲好啦。哦，我昨暝手食康康，我食康康好年当。阿嬷讲我真正，阿嬷讲我和你食多吼，结果吼哦，食一个迄个铁了甜嘞，伊讲哇，阿哥会晓搞起绿色人。该食食，搁要食讲哦，妈就到妈地啊哈，唔能够食哈，我烦恼我，但你妈搞美，但来你妈搞骂人看别人咯，没啦，但是东西就是好用吼，阿孙呢要食在猪鼻呢吼，在阿妈摆拢免钱的，就咱收钱机啊，跟我因厝的囡仔讲妈妈摆吼，用咱这个吼好食的秘密武器的上盖赞吼，好谢谢啊，有阿妈真幸福吼，哦阿妈要请我吼。感谢啦，老子我伊讲我甲你老上大碗嘿吼，谢谢啦吼，我爱食米糕，好吃哈，好来，家己穿的好食啦吼，个安全卫生可可来，咱来听中出港哦，上河阿妈哈，辛苦了辛苦了，伊讲不会啦，哦，我这有咧食，下下叫拢免惊吼，你双宝啊双宝，好谢谢阿妈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别看你爱见哈，早起叫明仔载的收掉哈，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感谢哈。来喂，你好，喂，
1: 喂，莹莹，
0: 有，
1: 我跟你讲哈，大家要爱做好汤头。

0: 喂，
1: 喂，
0: 哎、欸，喂，你好，喂，嘿，
1: 嘿，
0: 哎、欸，喂，我叫电台音，
1: 我的一座那个凶的校事。
0: 哎，喂，你好，喂，
2: 喂，
0: 嘿，哎呀，
2: 谢谢你啦，
0: 嘿，
2: 因为我来叫物件。
0: 嘿，来进广告哈。
2: 你好康，哎，好康，我无话讲。
0: 系啊。
2: 啊，你家只一座。
0: 好。
2: 啊，迄、那个 Q 一座。
0: 嘿。
2: 哦，人咧 Q 食都讲安尼，熬行啊，佮咱的莫打哦。
0: 嗯嗯。
2: 呀、yeah. 。

0: 比三舅阿嬷加一个煮安尼，嘿，嘿啊，对啊。
1: 哎
0: 呀，咱那个屋里阿嬷
1: 嘛
0: 会
1: 食较饱外嘞。
0: 哎呀，当然啦，嘿。人伊抽
1: 嘛
0: 咧食路。身体爱顾啊，对吧？吼，对啦，真正。
1: 我们都叫好康的三个，啊，那你一家叫那个要做 Q 的，好啦好啦好啦，
0: 今麦都精神，一定要进来看呐，
1: 哎呀，
0: 哎呀，
1: 当挂冠呢，
0: 当然啦，加上哎，你
1: 挂冠加好嘞，
0: 你今麦买迄是
1: 的，千几块嘞，
0: 对啊，你买好汤头的店也得免开钱啊对吧？对啊对啊，
1: 都食咱的 Q 高赞的啦，
0: 高赞
1: 哈。咱个莫打就用个了，
0: 对啊。
1: 我那安尼去刮台，安尼刮来刮去，安尼哦，伊拢袂喘嘞。
0: 好赞哦！
1: 我有时我都买个坐车灯啊，
0: 嘿嘿，
1: 我就改用行个灯啊。
0: 哦，用行呀！
1: 我拢较早去买啦。
0: 哦吼，
1: 袂热啊，
0: 嘿，较袂热对了。
1: 哎，生活都出门嘞。
0: 对啦，啊，行路做运动嘛，袂歹啊。
1: 还是干能凉凉，我改用行。
0: 哦，袂歹，袂歹，
1: 讲咱都一手一
0: 脚才够行，啊！
1: 你搁唔
0: 用
1: 行，你
0: 搁咧
1: 坐，
0: 今年
1: 我就会坐车啦。
0: 哦，知啦，
1: 较远
0: 你就会坐车，
1: 对不？
0: 嗯嗯。
1: 我85块嘛，对不？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我又想想，哎，样样也好，啊，来蒙头安尼行咧，
0: 这样拢袂赚咧。
1: 赚啦，啊！你都。还一手一脚够够。
0: 食保养的袂好，你白开钱啦，真嘞。啊！你拄着状况，你就知影讲，哦，哎，这物件真正食了有价值啦。对吧？对啊，即栋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真正爱把握。嘿，这物件好用的是伫遮。
1: 好啦
0: 吼。嘿，吼。
1: 好汤头一道。
0: 好，安尼5000，那个1000多，6000，那六六大顺呢？
1: 嘿，
0: 好，好，阿姨谢谢哈。来听病吼，走过路过别再错过。我拄只要甲大家讲的是，阿妈讲，今日今仔日请牛妈生要请油饭哦。好汤头，我昨暝就先阮阿孙诶哦，先煮好平汤，一直拜托，一直拜托，我伫咧塞奶塞奶，好啦好啦，妈煮互恁食，哦，欢喜到底食起，细汉诶迄个哦，对啦，吼，输人毋输阵诶吼，食起带讲，我看伊伫遐艰苦，改个会晓讲，阿妈你帮我拿酵素给我吃安尼啊吼，哦啊，食起舒服啊，变数更上上会好啊吼，哦，我来个特别食，哦，看到因哥哥改。该完全完食吼，底下叫底下转摘性地吼，一个阿妈去那里啊拜拜个祝啦，今天再吃啦，你今天这样够了啦吼，伊讲真正确实酵素好用嘞，迄大汉的家己来偷偷去食，较大汉大哥哥啊吼，哦我食了消化好，啊就爱帮甲创治啦吼，啊讲啊去细汉的真正啊就输人唔输阵吼，啊囡仔做伙的啥物件拢好食吼，伊讲咱的酵素确实好用。人家阿孙咧，家己即帮做主动诶，家己会去摕去食咧吼。啊，这个细汉的，这个因阿母啊，看到讲哦，本来要揣朋友，免啦免啦，我这酵素食食哦，啊，确定啊，就 OK， 个会滴啊吼。也滴啊耍啊，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啊，舒服啊，通透啊，因为食伤紧啊，会积累啊，消化无好。咱咧食消化是真正足紧诶，为什么？因为有专业级的这个酵素 online 教授，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给你到。做工课，所以我的酵素不是刚才讲食必给食老三两两，度掉八气透神水，三波形态者，以咱的配方完整的五消化酵素群跟益生菌啊，益生菌有调整体质嘛哈，来听电话姐，喂你好，喂嗨，
2: 喂喂喂，
0: 你好，
2: 有没有？
0: 有啊嘿，
2: 那个牙膏在做，
0: 七哥呀，啊这个电话哈。好，谢谢哈，
2: 好，
0: 再见，好，再见。来，啊，咱呢继续来讲咱的酵素吼，真正好用啦吼。迄、那个最近真侪新朋友甲我讲，真的呢，像莹莹讲的，消化是紧，啊，排便吼，得爱倒倒来。你知影前摆伊捌听过医生，伊讲，莹莹你讲的是真的，伊捌听过伊的医生讲过吼，讲，你一个胃肠道食药啊，吃药哦做治疗，你上无爱半年的时间呢，6个月呢，啊，你要食营养补充品呢，迄都唔是药品的物件，干免一段时间。我讲对啊，这我唔是乱讲的，拢是有听医生先生咧讲，啊，咱甲大家来分享，吼，啊，能够吃药就是药。要到病除嘛，对不？要到病除啊！药啊，食这个嘛，你敢看西药药袋啊？那有做些副作用，你看到会惊的对？吃好吃不好，吃好吃不好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吼，吃咱的三立德酵素，调整体质，调整生理机能，用心保健，勇敢美容，上佳好，这个会甲百里会当天和使用。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吼！消化道道好，道道等候你叮当，你大便的撒出来，哇！你特别出温啊，知无？有吃有出，吃会落去困难的民棒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行。美丽的人生哦，你爱知道？人体胃肠道内面，这不是我讲医生讲的七十。 10%

0: 吼，你体内军队是唔有够强大吼？咱那边野的细胞拢伫咱的倒位，伫咱的肠胃道当中。先生讲的研究吼，有咧说明这个部分，所以讲吼，咱体内军队要强大，食酵素吼来甲你。听起来就对了啦吼，你的这个护城河甲迄个筑起来就对了，好不好？哈，来拢免惊哈，2260233电话拢甲靠通，以上是广告哦。好，来黄一詹，好，被酵素上酵素，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哦，2260-2233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爱甲控诉，2260-2233，感谢哈。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1: 好，莹莹哈。
0: 嗨，是。
1: 我方就消失这几波。
0: 来，

0: 喂，你好，喂，你好，喂，哎、欸，你好，我听到吗？嘿，嘿，
1: 我姓杨，
0: 嘿，我在收音机哈，嗯，
1: 嘿，我要叫你国家加两罐啦，
0: 酵素呀，
1: 嗯，好啊，两罐的。
0: 喂，嗨，你好。
2: 好，汤头一组。

0: 喂，你好。喂，
1: 酵素一周，哎，你多少？
0: 酵素一周四千四啊。
1: 哦，好啊，好啊，哈。
0: 哦，这个电话哈。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2: 嘿，你好，
0: 你好。
2: 小姐，我要一点那个酵素一组。
0: 酵素一组嘛，哈。
2: 牙膏啊，跟起个一组。
0: 牙膏，好，等一下哈。好，酵素跟牙膏。哎，啊，大哥，你早上有看好我对吧？哈。
2: 对对对，你可能还没上班
0: 啊？没啦，我给你回，你没听，你不敢听呢。我给你回，
2: 我
0: 知啊，我早上给你回啊，所以我没看你的电话说，哎，你早上打给我，我知道，我因为我在听白山嘛，啊，我就赶快播歌给你回去啊，你可能在没用啦，嘿，不会，你若看到有的人是怕诈骗。你哪看到226开头，你等一下可以回去看电话，但是你打给我，不要打那个线路哦。好，你还卡在那2260233。好，因为咱还是
2: 听。
0: 我知道，我知道。我意思讲，你莫主会何被加输入存起来啦，也就是你存起来是要存2260233，要不我哪，因为这是播音室来对点位，他会直接进播音室，你听有吼？嘿，所以你如果其他时间打，有时候我在忙，董叔才接会到啊，哈。呵，来，啊，你点为0939617这支嘛，哈，好，那就是一组酵素跟一组牙膏，好，啊，那总共5400，好，啊，明天赶大哥下早班哦，嘿，
2: 好，
0: 啊，回家顺利哦，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3: 我
0: 被
3: 爱酵素，
0: 嘿，酵素一组呀，好，来，啊，那个妈妈有买过哈，好，啊，你电话就是啦，我看一下哈，2526这支嘛哈，好，下数一组4400哦，好，啊，会当拉煎拉炖哦嘿，
3: 有几
0: 啊？
3: 哪时候回来？
0: 明天啊，明天就到了哈，
3: 好，
0: 一组4400，谢谢你哦，好，拜拜，好，拜拜，好，来。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哎，来，妈妈，你靠我电话等好不？哎、欸，我感觉你声做细声，我哪会听无呢？嘿，哎，安德五，对，要这样才听得到。
1: 几座 Q 啦？
0: 你要叫几座 Q 呀？呵呵。欸、
1: 啊，今麦叫，你到这上来塞无？拜六。
0: 拜六，你呀，你等，哎、欸，可以啊，啊，你要跟你到遐？就等了吼。
1: 啊，较方便。
0: 哦，礼拜六比较方便吼。好，无紧啦，啊，你要改记时间啦、啊。我看一下，八月二十九是礼拜六啦，下个礼拜六啦。
1: 礼拜六有咧上无？
0: 有啊，啊，你记得，你记得拜六无影响。哎，下个礼拜。
1: 我
0: 这几间拍无影。哦，好啊，啊，那我下八月二十九礼拜六，你要自己记得哦。
1: 那个二十九号嘛，
0: 哈。系啊，对啊。
1: 拜六礼拜。
0: 几周 Q 啊？你该记起来，唔好忘记哦。哎，有的人不用的，袂记你哦。
1: 有啊，对啊，我爱记起来。
0: 嘿，一定要记起来，哪里啊？像阿姨安尼写较大字的，今仔日爱付五千，咱安尼 Q， 安尼知吼。好，啊，你电话二五二六这支嘛哈。好好。
1: 啊，我来叫你家找一首，找唔是迄个叫做啥？记录下唱的老歌啦，你家找一首。
0: 记录下哦。好，我来找看麦。啊，你电话二五二六这支嘛哈。嘿，遐是红丸吗？还是谭柱？
1: 我
0: 这、啊、
1: 我是台中的、
0: 啊。对呀、啊，你这样，你在哪位？
1: 环中路。
0: 环中路那边哟。呵呵，安尼妈妈带来给你找记录下噶哈。啊，你记八月。
1: 我今麦叫第三组啊了。
0: 哦，你 Q 叫到第三组啊哟。
1: 对啊，我四月底
0: 就叫啊。哦，啊，咱开始你就叫嘿，妈妈，来，你咱第几回卡起来？来，广告分享一下，你 Q 吃了，叫到第三组就吃了，袂歹吼。
1: 我讲
0: 啊，
1: 就保养啊。
0: 吃保养的呀哎、欸，阿、啊、你安尼真健康啊，身体爱顾对不？
1: 有啊。
0: 唔是等安怎，你甲大家鼓励者，唔是等安怎才吃啦。
1: 对啦，爱顾啦。
0: 爱顾吼。
1: 我讲阿那袂惊都麻烦。
0: 对你那天有讲到这个重点，咱会惊才是特懂的呢。
1: 发多好安尼。
0: 手脚灵活啦吼。
1: 阿姨讲啊，要来打就来打。
0: 哎，真的呢，嘿有诶吼，都干那底下爱人输好吼，嘿真正生活无尊严，佫无趣味啊。大家在那裡就這樣感覺就生活日子艱苦過
1: 對
0: 啊咱要菜市咱就去人家專工用走路你看齁啊越走就越用走
1: 對啊
0: 越走你這個摩托真的越有力喔啊當然咱不是說日頭人也會翹早上較沒力的時候就出門有沒有對啊回來剛好那個休息一下不會去拍到你也不會去熱到啊你不要透到心中有的人說你不蓋是說你日头吼，嘛袂使透中到新拍节，真正偶尔明气啦，对不哈？那是讲那节日安尼啊，对骨头不错，然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瓦解环境，对不哈？这对身体来讲拢是有帮助。
1: 好啦，啊，你甲吹一首啊，好，你这个算乖啦。
0: 没啦，我等下来吹哈，好来，谢谢哦、喔、嘿哈。
1: 我唔捌听伊。
0: 好，我来吹，我张中岛这播呢，冇紧，我来吹哈。
1: 张导播。
0: 哎，张在吧，张在，我张在播。
1: 等
0: 下，唔
1: 是，
0: 唔通啊，无通啊，讲安尼。我知，无多全部拢听。好来，以上广告，我今日带妈妈来你吹哈，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来，咱这部迎来这，因为迎来这，咱的这部是莹莹服务主持的黄奕珍呐哈，谢谢迎来这是咱中岛的时间哈。拢赶快呐，小九礼拜加这，伊拉先马先，谢谢大家，赶紧来哈，就与心之大家一起来哦。啊，要买要快哦，要买要快哈。

0: 好，来欢迎咱的这波，我是莹莹啦哈。咱的电话拢随时啊，看好通哦，说看多加个加好几通电话哈。来，真的卡丘没量爱进哦，你一聊空你三三，阿兰听就用几个音听笑吼。现在我吃好料哦，我真正是需要我说幸福嘞吼、哦，谢谢大家啦吼，搞动作几个人赶快感恩咯、哦、吼，这个伊讲哦，当然啦、啊，啊你真乖着，感谢啦，我真正是乖宝宝嘞吼。
1: 喂，你好，喂，
2: 喂，莹莹啊，
1: 有
2: 我要叫校长头。

0: 哎，来，喂，你好。
1: 喂，莹莹哦。
0: 哎，海滨娘姐啊，嘿。
1: 哎，
0: 嘿。
1: 酵素啊，推几座啊？迄个好汤推几座？
0: 酵素跟好汤哈。
1: 哎，啊，叫来厝的哦。
0: 哦，叫厝的，哎，好，来，你等我一下，我找厝的电话一下，等下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喂，
0: 嘿，你好，
1: 嘿，
0: 嘿，莹
1: 莹，
0: 嘿，我本人啊，你好啊，嘿，
1: 嘿，啊，我买
0: 几只，买啥货
1: ？Q
0: Q 啊，好，来，我写嘞，吼，妈妈买 Q 几只，一组5600哦，哈，
1: 好，
0: 好，我给你写嘞，哈。哎，当哪吃哪顿哦，嘿，妈妈一早吃无一年份的哦，哈，好，
1: 好，
0: 哎，给你要嘿，哎，啊，加上一罐是咪加做一盒的哈，
1: 嗯，
0: 好，啊，吃了保养了袂歹啦哈，好，2568，2568是几点位嘛哈，好，明仔再给你下早班哦，好，5600，谢谢你哈，拜拜。

0: 好，来，咱这个妈妈，环中路的妈妈听迄个基督教的歌吼，哦，基督教嘛是安尼，找因翁找无因翁跟他失智吼，这个嘛是做心声的吼。好，落尾后续我们怎弄？还是没有啦，他的应该遐久啊吼。安尼好，来，所以现在失智的问题了吼。阿伯时间空掉，咱都准备讲失智家庭用骗的话，要怕为幽灵塔位哇，这大家吃啦吼，所以今嘛无所不欺骗，好，咱一点爱得加注意，提高警觉啦吼。好，2260233点我的话看好通，阿伯今天被卡了无法塞吼，咱空中一共再共吼，嘛是有人去用骗去，这歹讲吼。好，来，反正如果妈妈要听，记录下主，我来给你安排这首啦吼，主庙雷魂，伊来较接报红魂念吼，啊，不要听红魂念，我来报主。古庙离婚吼，老歌古歌对感情吼，新歌对流行啊，中国歌嘛是经典歌在好听，谢谢大家吼，来听歌哦。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1: 那个牙膏现在怎么卖？

0: 好听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哎呦，嘿，你家寄一组起过来嘿，
0: 牙膏嘿，啊，你电话这支吼，你遐分林啊？
1: 嘿，我岛南的。
0: 哦，你伫岛南啊？吼，岛南，诶，岛南甲岛南，岛南较远嘛是岛南，诶，我地理无。
1: 你较我山区迄边啦。
0: 嘿，啊，岛南的。
1: 啊，岛南伫。要往大南那边去。
0: 哦，伊要伊要要对迄个嘉义那边啊，吼。
1: 对，将军路遐，
0: 好，将军路啊，你。哦，了解。好，哎，问姐，你看问在地上了解啊。
1: 嘿，我第一妈祖庙，到了妈祖庙，你捌来无？
0: 唔捌咧。我妈姐因到到哪来？
1: 哦，我
0: 阿祖祖因到到哪来？你那下
1: 到了那边去啦？
0: 哦，对，到了那边去吼。哦，好好，阿到了，好，有闲再一找妈妈吼。阿是说拜妈祖，阿你讲要几座牙膏吼？
1: 哎，几座牙膏？
0: 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
1: 拜拜。
0: 哎，这问在地都上知吼。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喂，我请问一下哈，里面那个虾素一组怎么卖？
0: 一组4400啊，买二送半，嘿，现赚1100哦，嘿。哎
1: 呀，怎么吃？
0: 怎么吃？嗯，如果你有比较严重的便秘问题，我就会建议要加强吃，一次吃三颗，照三餐吃，你才会有感，这样子有感觉，有 feel 啊，哦、嘿，对对对，
1: 一次就是一餐吃三颗，
0: 照三餐，没错。你如果想要效果更好，你也可以睡前再吃一次，因为没睡觉啊，吼，和肠胃道。酵素给你到这康亏，因为那黑捆嘛啊，叫酵素来帮你工作啊，嘿，对，然后你早餐起来水喝，
1: 嘿，帮我记吗？
0: 礼拜六可以啊，嘿，这个
1: 早班我要早班。
0: 好，姐姐要这个礼拜六吗？嗯，
1: 哎，这个礼拜六，
0: 好，这个礼拜六是822哦，哈，来，
1: 八
0: 月22礼拜六早班一组酵素哈。你都没吃过吗？是吧？
1: 我没有吃过。
0: 好，来，
1: 我吃过。先看看
0: 姐姐，我跟你讲哈，你要认真吃，感受一下。像便秘，说实在哈，便秘是较无较紧啦，因为伊唔是下药的物件，唔是能变的，所以伊袂随加随放。但是消化的部分，它真的你吃下去，伊咧想套取就紧了哦。嘿，你的平常今仔日青牛妈说你啊，食油崩有没有哈？有的人消化不好都不敢吃，对不对？
1: 对啊，
0: 对啊。啊你吃一点细嚼慢咽，然后。嚼完米哥料卖吃侪啦吼，哎过迄个过节应景嘛对吧吼，过瘾之类吼，加之类，然后你那个酵素三粒个对嘞，你感受一下，它不会度掉嘞。这个部分真的，
1: 就是饭先吃，然后再吃酵素就对了。
0: 啊，对对啊，你要先吃酵素，再吃油饭也都没关系，就是对，就是这个当中，譬如说你可能中午吃了那个油崩，对不对哈？就到下午傍晚还在觉得好像还没消化，就是你吃饱已经有吃三颗酵素，你又还是觉得它还没有消化，你就再跟它补充。
1: 哦，
0: 对，就是说初期你一定爱可量嚼搞的时阵，好，让它稳定。欸，你就各部分排便有在顺，肠子有在动了，你再慢慢减量，你知道意思齁，它是不会依赖的，它不会像软便剂安内和你撸加撸当啦，你听好不好？
1: 啊，不会肚子痛吧？
0: 我跟你讲不会，你可能只会觉得巴肚嘎嘎紧紧，咱听久你跟我讲讲啥子啊？时间搞一点，给你吹呀。吹你马桶这类普通的出来啊，那天好不好？但是不会像外面什么给你做体内环保啊，你的规缸都关你出来对啊，闹干啊那吼，可怜干啊那，我们的不会。包括很多在开车的大哥有没有上回啊？喝一下问将大哥啊，哎，你知道司机是很辛苦的呢，他们上厕所吃东西都无法度做正常的，对不对哈？啊，移动。诶，惊讲食落啊，要老矿要安怎？我讲不会，你放心。所以很多那个开车的大哥大姐吃的都很好，开小黄的也一样，因为不吼不让可以让可以得一嘛哈。他们说不会拉，就很有信心，基本上够料加喝，所以他们车子也上面都会随身携带那点酵素，每度喝的更加加安呢，哈。
1: 哦，
0: 很好用，
1: 吃看看。
0: 好啊，吃看看哈。那姐姐恭喜有你的足量嘛哈？
1: 有。
0: 09，哎，你昨天是不是有打给我？
1: 没有哦，对，
0: 中午
1: 打给
0: 你，
1: 你
0: 昨天中午有打给我，
1: 要输入你的电话
0: 哦，但是我打给你，你都不接，
1: 啊，是吗？
0: 嘿，对，
1: 因为我们在上班，
0: 哦，了解，所以姐姐，我跟你说，你要输入是22602233的点位哦。
1: 哎，对，
0: 04-2260-2233，对，好，
1: 好，
0: 啊，公司五列足量好，
1: 有
0: 哦。0955这支电话，阿欧改姐姐跟我礼拜六和利息4400啊，你收到就可以马上吃了，好不好？
1: 好，
0: 谢谢你哈，加油，好，拜拜，好，拜拜，好，来，以上是广告了，公的生命是公格哈。我较臭皮姐，我想爱食黄贝啊，玉米，我的最爱。我跟你讲哦，我即开啊吼，黄贝咧食啊，唔免无食酵素，我嘛拢。来就不得是呢哈，无代志哈。来，喂，你好，喂嘿，
2: 嗯
0: 哦，哎呦，
2: 我阿朱姐啦，
0: 阿朱姐哈，哦，你嘛姐那做好诶，我刚介绍你厝边嘞对吧哈，
2: 嘿，阿姐一组，
0: 酵素几组哈，好，先记一组，哎，再个炖呐哈，哎，咱这活动我们今年有提前开跑了哈，
2: 七组哦，
0: 你讲七组不是一组，我耳朵是安怎听来，你等下哈。对了，七周啊 ，Lucky Seven 啊，对吧？
2: 对，
0: 好，被七周的酵素哈。
2: 中午以前。
0: 你明天中午前吗？是不是？
2: 对。
0: 好，那我就帮阿祝姐写早班哈。啊，4400乘以7组就是38000哦。
2: 对。
0: 阿祝姐酵素精要赞哦。
2: 不错，
0: 不错了哈。你啊，什么消化的啦，排便的，排便排便是真的要有耐性，对不对？
2: 对啊。
0: 嘿，有耐性，健康的你也啊，绝对比那个吃什么软便剂的那些泻药还要好哦。好，那就帮你写明天早班哈。
2: 我
0: 讲那个
2: QMB 我
0: 怎样
2: 心跳？
0: 你讲你 QMB 怎样
2: 啦？特别哈，心跳也不。
0: 我等一下打给你好不好？我等一下打给你，嘿，拍摄哦，我带他哩，来拍摄吼，来，伊个时间已经要到啊吼，来，伊个，我等你吼，我最近觉得我这线的扣音电话那怪怪，无要紧，咱听就变你个试看麦，嘿，伊有诶清澈啊，有诶那敢那未啥清澈安尼吼，无要紧，好，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随时也卡通，今日七牛马西啦，牛人甲七路，吼，我挂了美富宝啊，祝大家会当安怎，七夕情人节快乐哈！有情人终成眷属啊！所有的眷属都是有情人。然后跟你讲，基隆哈，伊老公是空军的飞行官，退役将军哈，高必达，伊伫1961年结婚，那伊的胃癌淡出歌坛，结果因翁吼弟弟有失智症晚年，冷清空隙，你出国运动吹无，落尾吹到的无法度啊哈，离开啊！好，大家都平安嘿，中午12点。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熬夜伤肝，人易老，
1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